0: 播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不是说胜或者是败，他敢跟郭长达伸手，这就是难得呀。郭长达什么身份？徐良才多大的岁数？要没有一定的魄力，不敢呐。不仅如此，徐良还想上呢。老心儿心说话，你是人不？我不管你是谁，是人就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因此徐良要大胆地使用八步赶铲，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要老使他就不新鲜了。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腾身纵起，郭长达一扬脸，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唰，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这姿势非常好看。右胳膊伸着，左胳膊抱着后脑勺，身子稍微有点歪斜，左腿盘到右腿上，右腿平伸，用脚趾尖踹郭长达的顶梁门。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唰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啊，郭长达吓了一跳啊，心说话，这小子招数变了。尽管他身份高，武艺精，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这一脚真踢上啊，脑瓜盖还就碎了。还郭长达见识不好，唰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怪郭长达，这个招研究的缺德，谁不得闪呢？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变成问腿，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就见他把正腿一收，蜷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这才叫实的。他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郭长达刚一扑了脑袋，啊，来了！ 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呐，逼着他就得躺下，不躺下给蹬上了。郭长达见势不妙，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可劲儿往后一倒，整个摔到台板上了。徐良这两脚蹬空，他能在空中悬着吗？两条腿落地了，脚尖刚一沾台板，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就是他就跪下了。哎，这都是连着的，腿落下腿就跪下了，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那家伙要跪得上的不得冒泡啊，不容郭长达缓劲儿。飞云道长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躺着往前一蹭，蹭出一尺多远去，徐良磕膝盖整空了，正好跪到台板上。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用两个胳膊肘，哎，猛砸郭长达的两肋。郭长达一看，我的娘，这小子这叫什么战？他又往前一窜，徐良的胳膊肘点空，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两只手到了前边的啊，砰的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你看咱说书得说清楚了，一招一式怎么使唤呢？实质上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徐良心中高兴，是老兔崽子，我掐死你、啊、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郭长达可不是飞剑仙诸亮，况且飞剑仙诸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他故意卖了个破绽，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哎，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啊、一般的人呢、啊、俩胳膊废了，就得叫郭长达攥一个骨断筋折。徐良这脑袋一撞个，哎呦，上当了，不但没掐着人家，让人家把胳膊抓住了。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抖丹田一粒混元气，哎，运用气功使这俩胳膊发粗，好破人家的指法。要徐良没练过气功啊，今天还真就废了。因此郭长达尽管用足了十成劲，并没把徐良如何，但是郭长达心中一想，小兔崽子，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动，我摔死你个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徐良举起来了。蒋平一瞅啊，四爷都没卖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方叔安，你看，哎呀，我爹呀，我还得找爹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也低下了，玉面小达摩白瑞脸也变了色了，一看徐良算交代了。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心还盘算呢，我怎么摔呢，往台板上摔不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摔不死他，往台柱子上碰，嗯，差不多，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就摔不死他，也摔他个小发昏，我再抓住他再摔，多的摔死多的拉倒，对， 就往明珠上摔。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他把徐良抡的就像耍金箍棒似的，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那玩意儿，这人150-160斤，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就见老七儿脑瓜朝下，俩脚朝上，啪叽，像贴大饼子似的，正好粘到柱子上。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这下把他拍得上头了。但是仔细一看，徐良眼睛还直眨吗？哎，他们没摔怎么样？闹了半天，徐良练了手绝艺，叫仙人倒挂画。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原来在阎王寨得侠的时候，徐良跟王源盘踞。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没有徐良心眼多，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这样的年轻人不多，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不多见。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徐良，这叫仙人倒挂画，脑瓜朝下。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等方树安把大脑袋抬起来，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哎呦，好啊，开了锅了。方树安乐得奔奔直蹦，你还是我爹，你看，你看我爹这张你多阔，这玩意儿将来我爹还得交给我呢。他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且说徐良这个倒挂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按秒数来说也就个5秒6秒的，老在那挂着，那能行吗？徐良就利用这机会一松这口气，唰飘落在台上，一换腰就蹬出2只金镖啊。徐良一想别耽误时间了，看了看日头已经压山了，两只手一抖，是飞奔郭长达招，啪嘘。郭长达正在吃惊呢，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相反他还露了手绝艺，是仙人倒挂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两道金光奔他来了，没把郭长达吓死。哎呀，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啪，把道观打飞，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另一只手一扬，啪啪啪，就打出3支袖箭。打谁呀？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前文书咱说了，李勇、李猛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奉郭长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和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一会儿就盯着八王，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呀、啊，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要想救八王，事先必须把他们俩得解决了，你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左手飞出2只镖打郭长达，右手一指，3支袖箭奔李氏弟兄。虽然是俩人打出3支来，

0: 支箭做后补，万一有打空了呢，这个得补上。那徐良打暗器在这套书上是祖宗啊，谁也不行，指哪打哪，而况且离着这么近。就见李氏弟兄俩人一愣，每人嗓子眼上挨了一下，钢刀落地是翻身栽倒，周围那二十几个小老道一愣，哎，我梁佛，我还没等佛念出来呢，徐良拎着大环刀就到了眼前，气就咔嚓劈下，噗噗噗噗，这顿大环刀砍的，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正在这时，郭昌达就上来了，无量天尊，白眼眉而休走。郭昌达拽出梁天尺找徐良拼命，老心儿回头跟郭昌达就站在一块儿，这回可不是比武了，是玩了命了。与此同时，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身上了擂台，海把八王爷夹到嘎叽窝，浑身就跳下擂台。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缺一不可呀。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哎，这个心啊，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在怀里头一伸手把信炮掏出来。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对，这是发信号的炮，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这种东西颇像现在使的粮饷，就是那二七角，不过尺寸比二七角还大得多，也是粮饷。翻江鼠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啪啪，信炮飞起了有100多尺高，在空中爆炸开来。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杀呀，别让群贼跑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拉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与此同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军队就开到了。其实早就来了，听见蒋平的炮声，八面出击，20000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一看，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四散奔逃啊！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不可能。甭说别的，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被人踩成馅儿饼的就有好几十个，至于胳膊断腿折的，踩伤了的，挤坏了的，那不太多了，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到了这阵儿，谁管谁呀？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四爷、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紧紧保护着八王，冒烟吐火奔正东。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500铁甲军事先在这埋伏着。一看蒋平来到了，老王爷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是蒋平吗？哎呦，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嗨，日头没落我就到了，我怕惊动了群贼，没敢露面，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 好了，八王爷请回来了，
1: 是吧？
0: 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你看八王爷呀，没气儿了。那说怎么的，背过气去了，那么大岁数了，架不住折腾了，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夹的再使点劲儿，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把蒋四爷可吓坏了。王爷，王爷，快点拿水来！有的军兵带着水毒噜，拿过来，把塞儿拔下去，给八王爷灌了几口。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了，啊，他一看，愣了。这是真的，王家千岁，你已经回来了。王爷，臣岳恒接驾来迟，当面请罪。
1: 岳卿家，这不是在梦中，
0: 哪是做梦，我们就来救您来了。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那人到这阵儿架不住刺激了，蒋平吩咐一声，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不能在此耽搁。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先到哪儿后到哪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莲花观，这下可热闹了，八路军兵一起杀到，把山门也推倒了，角门也劈开了，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外边刷的油漆，沾了火就着啊，再加上四外还全是树林子，这下可就连成片了，10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烈焰飞腾。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也听不出个个数，打乱套了，到处是喊杀之声，到处是兵器的撞击声。可是有一样，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也不到1000人呢。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大伙一动，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大伙无所顾忌了，再加上来了20000军队，莲花观的人岂能夹得住啊，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群贼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这有3条腿跑得够多快，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让官军俘虏者也有20-30号啊。简短截说，到了天黑了，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10名俘虏，就冲进了莲花观。到了莲花观里边一看，遍地是死尸，有自己人，有莲花观的人，挨个寻找，找谁呀？找主要的贼呀。结果找到4更天了，也没找着郭昌达，也没找着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都没影儿了。不过在死尸堆里头找出来公孙良，这个俩眼珠都没了的，身上挨了9刀，鲜血流尽，已经死于非命。再一找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后背中了3箭，这小子也完了。可主要的没找着，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军兵救火的救火， 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一直忙活的次日天亮，战争才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蒋四爷一瞅啊，乐了，心说这多好，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多少都有点伤啊，烟熏火燎，全变成黑脸了。大伙儿敬面之后，蒋平先点点名，缺谁呀？这么多人呢，万一丢几个怎么办？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一点，可吓坏了。缺谁？细不大脑的房叔安没了。房叔安，我你哪儿去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找到了没有？
1: 哎，虎说甭问，叔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大概混战之中啊，他也归位了吧。
0: 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派专人到那儿去查，没影儿，连查三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就皱了眉头了。白云瑞一看，三哥，我看您也不必着急，谁死得了？这小子也死不了，他比猴都多八出。您看他没回来啊，他指定有特殊的事儿。徐良听着有理，点了点头。樊江叔、蒋四爷也乐了，哎，云瑞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别拿他当回事儿。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跑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徐将军、白将军、蒋四爷，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往八绿球球叫他进来。是啊，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他不进来，为什么？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这个王八绿球球的，他又耍什么鬼点子？哎，蒋平说你别说啊，云瑞刚才说对了，你看他这么晚回来，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要没那么八宗事儿，再找他算账也不晚。就这样，徐良、白玉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迎宾馆的门前，喝一看方叔安，小脸黢黑，大脑袋扬着，钉子布在那站着，胸脯拔着，手里拎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鼓鼓囊囊的。不过一瞅方叔安的脸上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不知道在哪儿蹭的，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徐良来到外头一看，方叔呢？你什么毛病？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
1: 哎呀，干老啊，儿子可给你增了光了。
0: 不信您把那包打开，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蒋四爷说我去看看。等大家围拢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翻江鼠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树安把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出乎意料。闹了半天呢，里边绑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11: 哎呀，四爷爷，一言难尽呐，咱到屋里去说吧。
0: 众人押着郭长达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大脑袋还真渴了，一口气儿把水喝干，擦擦嘴。
11: 各位呀，八王擂这一完蛋，双方展开混战，我能落后吗？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杀的群贼是王八撵西瓜，滚地滚，爬地爬。
0: 刚说到这儿，徐良把眼一瞪，哇不溜秋秋，说正经话，少扯淡。
11: 是是是，甘老您别吓唬我呀，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就讲不全了。
0: 蒋平说，叫他讲吧。后来呢？
11: 后来我杀着杀着，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这小子背个包，贼眉鼠眼，打算逃走。我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为的是什么呢？抓100个贼，杀1000个贼，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我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吓得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才把他生擒活拿。方树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后脑勺上啪叫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了一声。我这谁那么客气？韩天锦把眼一瞪，你他妈扯什么蛋，吹什么大牛，
1: 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你说实话，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
11: 哎呀我的妈，敬爷爷。
1: 好好，我说方叔安这才说出实情来。其实方叔安也没全说瞎话，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昌达呢？因为在混战之中，方叔安杀的也红了眼了，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但是方叔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很欣赏自己的能为，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是有能耐了。你想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他杀了十几个贼，还砍伤了十几个，后来他追几个小贼追入荒山之中，贼也跑没影了，就剩下他自己了。老方回头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十里地，哎呀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就这样他往回走，走出来没有二里地，他就发现对面来了十几个人，翻的那野草哗啦哗直响，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翻着母狗眼看着。在他对面不远，头一个就是九头神雕纪成达。就见纪成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肩头上架着俩大鹰，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谁看不清了？浑身上下冒着烟儿，手里拎着家伙，从眼前穿过，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方叔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又一想他没敢，心说就我一个人，我劫这么些人呢，我不是自讨无趣吗？干脆我甭动地方，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老方一看没人了，站起来接茬往前走，走出来没二里地，对面又来人了，吓得他赶紧趴下来。这回他一看呢，正是郭昌达。郭昌达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就见这老道才惨呢，道观也没了，道袍也破碎了，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边跑边回头看，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方叔安一想，哦，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哎呀，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我是不敢拦着，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昌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我可以喊呐，这离着莲花观不远，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呼来，郭昌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不然的话将来想起这件事儿来我扪心有愧。想到这房叔安脑瓜一热，晃小片刀嘣就蹦出来了。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房叔安抖丹田喊道，你来，郭昌达你跑不了了，
0: 这一嗓子不要紧，好却没把郭昌达吓趴下。现在这个老道是真害了怕，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寺外全是官兵，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连点倚靠都没有，他能不害怕吗？现在郭昌达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东海小蓬莱。听见这一嗓子，他焉有不怕之理，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无量佛，这心就跳成一个了。这时房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
11: 站住，
0: 我说郭昌达，打官司吧，你还想跑啊？没门儿，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一开始郭昌达是害怕，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他一看是房叔安，顿时他就不怕了。不但不怕，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无量天尊，对面可是大头鬼，
11: 正是我老人家
0: 郭昌达，还叫我费劲吗？我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你要知趣的，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我拿绳给你捆上，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把你押回开封府，一日三餐好好招待。至于你犯什么法，那跟我没关系，我就专管抓人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哼，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还走得了吗？我哥们老剑客，大家都准备好啊。其实房叔安就胡说八道，但是这时候的郭昌达害怕呀，吓得他捂着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地观看啊。这房叔安心中暗笑，贼人胆虚，这回我就得吓唬他，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但是房叔安咋呼了半天没人儿。郭昌达一想，如果要有埋伏的话，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哦，我明白了，房叔安这小子善于说瞎话，这叫蒙人呢。我别上了他的当，干脆把他摆脱掉，快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往上一纵，百梁天尺就砸。房叔安一看，用大话吓不住人家，可有点懵了。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梁天尺吗？大脑袋左躲右闪，结果叫人家郭昌达冲过去了。郭昌达一想，没工夫弹弄你，我快走才是上策的，往下一抬腰，下去了。哎呦，方叔一看这怎么办，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形成个喇叭筒形，他就叫唤开了。对面的听着，郭昌达过去了，妈的，捏住别让他跑了。房叔安正叫唤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郭昌达自溜，还真回来了。我说什么玩意儿？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郭昌达转回身来，二次扑奔老方，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郭昌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连喊了两遍，郭昌达滋溜又回来了。这回房叔安可看清了，为什么郭昌达回来，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儿，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 呀，方叔安心中一动，哎呀，这谁帮我的忙吧，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是被人打回来的吧。真叫方叔安想对了，帮方叔安忙的非是旁人，正是那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趴到草丛之中，连打了郭长达两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所以他才回来。郭长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叔啊，拿贫刀我跟你拼了！
11: 站住！
0: 给你脸不要脸？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我告诉你，我伸手要把你抓住，我丢人。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我让我的老家人，你就能把你赢了。我老哥哥，您别在那藏着了，您赶紧出来吧！啊，要再不出来，我嘴可没把门的了。所谓没把门的，要说难听的话了。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哎。谁让我捧场呢，我就得捧到底。这位老者弹嗽一声，这才露面，站在郭长达身后。方叔安，不必捉急，老家人到了。方叔安一听，行哎，啊，那老哥哥，那你就替我受点累，把这老道抓住吧。啊，杀鸡焉用牛刀，我这么高的身份不能跟他伸手。老者点头。郭长达，你还想走吗？无良策！郭长达一转身，不认得这老头。老匹夫，你是何人？嘿，我是专打活人的。郭长达呀，事到了现在，你别怨天恨地了，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趴下吧，啊，别叫我费事。就见这老者往前一根步，把左掌一立，右掌一晃，还啪，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是仰面摔倒。百步神拳无影掌，不用挨着你近了，那就趴下了。方叔安看你真真的，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这不是神仙吗？又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练不了。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呢？闲言少叙，方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往前一根步把他摁住。他能摁得住郭长达？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刚想站起来，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往前一根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这老头也够狠的，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掐住郭长达左腿的大筋。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这筋可厉害，叫蓝筋呢。要把这筋要给废了，人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这人就废了。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郭长达，休怪老朽心狠，这是你自作自受。咔吧，把蓝筋给他掐断。郭长达嗷一个嗓子，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脑袋当啷了，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这人废了。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
11: 老祖宗，我太感谢您了，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0: 先别忙，咱俩这账得算算，谁是你的老家人，从哪块排辈排下来的，我是你老哥哥。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1: 哎呦，我的老祖宗，我那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别怪我，我这嘴没有把门的，所以我逮什么我胡说八道，您就原谅我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儿，我是您的当啷孙儿，是当啷当啷的孙儿。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你还真生不得气。
0: 哼，算了，先给你记上一笔账，将来一块儿算。
11: 我多谢老剑客。我老人家，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我您是哪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得赏下来。我不为别的，
0: 莲花观现在破了，八王擂我们得胜了，把八王爷也请回来了。
11: 得上皇上那儿报功去，您立的功劳比谁都大呀！别看您没登八王擂，您暗地之中帮了多大的忙，而且亲手抓住的郭昌达，像这么大的功劳，能不报告皇上吗？
0: 那皇上一问，我都不知道您姓什么，这怎么说呢？
11: 请老人家把名姓赏下来。
0: 方叔安呐，不必了，我多谢你的美意。老朽一生有个毛病，不求名利。你跟皇上说也好，不说也好，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也不图其皇家的赏赐，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我帮你个忙。同时呢，我赶上这件事儿了，为老百姓除害，别无他求，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府。你刚才说了，你说话嘴没把门的，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说你抓住的郭昌达不就得了吗？
11: 哎呀，那也得分怎么回事儿。我说人家得信呢。要这么讲，您还是不愿意报通名姓。
0: 哎，我叫什么名我都记不清了，甭问了。
11: 我老爷子，你现在上哪儿去？我要办我的事儿去了。你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请问咱爷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
0: 嗯。不会太长吧？
11: 那怎么知道不会太长？
0: 方叔安，你认为莲花观破了，郭昌达被抓了，这事儿就完了吗？
11: 啊？
0: 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还能怎么的？孩子，回去告诉徐良，告诉白居瑞，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做好准备吧，大祸就要临头。
11: 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我老人家，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你别吓唬人呢。
0: 我绝不是吓唬你，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就你没听说，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卧佛昆仑僧跑了，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能不能完？他们是必报此仇啊，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救得了也好，救不了也好，跟你们是完不了啊。据老朽所知，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 就是三教堂不行，还有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

0: 或许是三教堂，或许是东海小蓬莱，
1: 是吗？那老人家，我说咱爷俩这么办，君子之约，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我要遇上麻烦事儿，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
0: 一言为定，我帮忙还要帮到底，
1: 是吗？我说老爷子，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
0: 有话快说，怎么这么啰嗦？
1: 我说您，这事儿他我得一点一点想啊。比如说，真要到了三教堂了。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这是肯定的。他要不高，能帮饭桶有嘛用啊？那么您这个能耐，能不能好使？你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
0: 方叔啊，你只管放心，有俩人我打不了。
1: 谁呀？
0: 无上人于和我打不了，我不敢吹。金灯剑阁下随凉，我没试过，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哎，假如也算打不了，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有打不了的。你不管遇上谁，你觉着不保险，你就给我吹，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
1: 是吗？我多谢老祖宗家。
0: 老祖宗家，他还爷方川说着说着一抬脑袋，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心说我的妈，这老狐狸变的，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这阵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脑袋动不了了，你怎么摆了怎么是。老方忽然想起，哎呦我的娘，我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这离这莲花观不远，到处都是贼，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哎，对，快走。方叔安把郭昌达的道袍给脱下来，把他包在里头往肩头上一扛，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这位还没劲儿，扛着二百来斤个大活人，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不容易才回到迎宾馆，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范江鼠用手拍了拍他，说：“安呐，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咱们禀明包相，奏明当今天子，是必有重赏。”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

0: 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5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两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9: 我给他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8: 56小时的追跑，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10: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8: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1: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阜阳市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8: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8: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12: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13: 这是我时隔5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儿，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2: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14: 喂，你好，太和110。
15: 1、2、3号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吴耀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8: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郭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16: 他说上了三南亚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的。
8: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16: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吗？在这都走了回去吗？往家走吗？
8: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16: 他哥哥吗？就给他那说两句话吗？
8: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向小俊杰问路，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9: 我边吃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8: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9: 然后我坐在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压这个，一直我的那个大半截。
8: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9: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
8: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16: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都跟踪不了嘛。
8: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17: 走了呢也就十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丢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12: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怡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他们原先认识吗？
13: 小怡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12: 小怡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8: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15: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武方向走了。
8: 小怡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18: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沿线追踪。
8: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19: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通过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8: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怡然带到哪里去呢？
19: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18: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6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现在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8: 这时距离小怡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小怡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一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怡然就多一分危险。
17: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8: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9: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这个王鑫电动车行。
18: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8: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2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18: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 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8: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18: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了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8: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怡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20: 不要管，兄弟，别动，来，别动，别动，别动，
21: 干啥？
20: 别动，别动，干
21: 啥？
20: 来，站住，别动，别动，枪枪，别动，别动，别动，
18: 在涉县两个地方分别将三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怡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得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12: 好，抱走小怡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三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13: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12: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怡然？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22: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8: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23: 人家是有手续的。
24: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8: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据嫌疑人范军交代，5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
25: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让我，因为我服刑才出来一看到这个家的两个小孩回到家了，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8: 为了解闷，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22: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8: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22: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23: 人家是有手续了，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22: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愿意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8: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他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22: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是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8: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22: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8: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 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24: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什么忙？我说能，我要能帮了就尽量帮。
8: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24: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儿。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嘛，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王俊兰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2: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8: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24: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那男孩跟那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8: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12: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依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依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13: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依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12: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依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8: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怡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23: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出你的出生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19: 这个买方看了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他们不想要了。
8: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怡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23: 我就上街上给孩子买了棉儿、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孩子。
8: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怡然2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25: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就是没等到就被这个就被这个男人抓了。
8: 1月6日，小怡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太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犯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8月23日，太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1: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
2: 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
1: 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2: 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1: 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
0: 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
2: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
3: 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

0: 《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
1: 我自愿认罪辩清，看到一遍，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并向受害者道歉，对不起。
2: 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上级被无效，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元；二、被告人王俊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000元。
0: 我当时那不是脑子一时这个燃了，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了。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次事件给她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3: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或者说呀什么，然后哭，叫也叫不醒，除非打能打醒。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依然从安徽太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叫小依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金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4: 酌情从轻处罚。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小，就是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 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
0: 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依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
5: 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1: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7: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8: 其实那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7: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9: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7: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人家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0: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8: 你好罗旭。
7: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10: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8: 啊，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的9月至2014年的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三林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交付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其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10: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幸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8: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施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7: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龙，男，1991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的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7: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8: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7: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12: 专门威胁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11: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的？
9: 一个人。
11: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9: 坐的黑车。
8: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7: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11: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3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也没讲， 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7: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11: 是凌晨三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两三名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12: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7: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10: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8: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7: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10: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8: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这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的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7: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13: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9: 有。
7: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8: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7: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8: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
14: 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7: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9: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嘛。
7: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12: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他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7: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10: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4: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的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的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从二零一三年的3月21日至2013年的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7: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9: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7: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15: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7: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9: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10: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14: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 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要去来索取财物，因此呢，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呢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它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它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它所主要侵害的，它侵害呢是包括

0: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的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它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纳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纳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1: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2: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一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3: 陈女士。
2: 一、被告人潘飞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连同2010普刑数字第251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潘飞龙犯故意伤害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中尚未执行完毕的8个月26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4个月，被告人潘飞龙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4: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那实质上应当什么？应当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个数额达到犯罪的这个定罪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是1000到3000起，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应当定这个敲诈勒索，然后其他行为同样构成寻衅滋事的时候，应当数罪并罚。像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行为，最后是轻微伤，那如果是轻伤构成轻伤以上的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罪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际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8: 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

0: 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0: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0: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440，人家640一锅，合着呢是2440。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进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李英和杜兴被官府拿住，要押到运州治罪。李英在这路上啊，心里都开了过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啊。死倒不怕，老娘要知道你怎么办，他就怕家属受到株连。哎，正走着呢，就听树林里头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亮。普天雕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从树林里头闯出好几百人来，打的旗号都是水泊梁山的旗号，过来把官人就给拦住了。为首的两员大将李英一看认识，上垂手的拼命三郎石秀，下垂手并官锁杨雄，每人掌中都擎着明晃晃的兵刃，高声喊喝：“呆，别走了，此路不通啊！我把你们这些狗官、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我要斩尽诛绝！快把李庄主给我留下！”冲！那官人一看是水泊梁山的人，吓得把东西扔了就跑了，跑得挺快。梁山的人也没深追，也没伤人，过来把李英和杜兴就给救了，绑绳给解开。哎呀，李英死中得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要给石秀、杨雄磕头，被俩人拦住了。李庄主，你对我们有恩在前，我们救你这是应该的。杜兴也过来了，哎呀，二位要没有你们，后果不堪设想。 石秀、杨雄也客气几句。这么办吧，李庄主，回家是不行的，官府必然得报复，不如这样，跟我们到梁山暂避一时。李英一看没有别的主意了，跟着去吧。杜兴也同意，进了梁山了。宋江早都回了山了，听说李庄主来了，列队迎接。李英一看宋江那么高的身份，礼贤下士，想起来前些时宋江看望自己遭到拒绝，心里头感到内疚啊，赶紧跪倒在地给宋江磕头。宋江搀扶他起来，携手揽腕让进分金厅，又介绍了天王晁盖以及各位头领。宋江拿李英主仆待如上宾，设酒款待。在酒席中间，吴用吴军师说：“李庄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当今天下的形势不用我说，你比我清楚的多。不如放弃李家庄，到梁山入伙，咱们在一起共事，你看有多好啊。”这军师，多谢军师盛情，无奈我现在还做不到啊，因为家中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还得需要我照应。我看看吧，再过一时咱们可以进一步商议。大伙儿一听明白，李英这就叫婉言谢绝，不愿意到梁山入伙。宋江就问李庄主：“你是不是还有顾虑？我且问你，你即使回到李家庄，全家团聚，那么官府能不能不报复？要找到你的头上，你如何解释？你看咱们有理可以讲，你跟官府有理能讲得通吗？恐怕那时悔之晚矣呀。”宋头领说的对，他是这样，假如说我家里人都在梁山，我一心无挂，那我就不回去了，我愿意入伙，可是我的家都不在，我得回去跟我老娘、跟我妻子商议商议，是吗？那好啊，不用回去商议，在这儿商议吧，请老夫人。李英一听，什么？请老夫人？往外一看，他娘、他媳妇儿、孩子、一家老少都在这儿呢。耶，李英纳闷，这怎么回事？难道这真是在梦中不成吗？他站起来扑奔他娘去了。娘啊，您怎么也在这儿？老太太说：“别提了，我听说你被官府的人拿走了，娘痛不欲生。在你走后时间不长，又来了300-400军队，把李家庄给包围了，把咱们一家老少全给拿住了，不容分说，装在车上，而且把咱家的财产也都装到车上了。咱家已经不存在了，放把火把李家庄给烧个精光啊。就这样我们被送进梁山，到这儿我们才知道，那300-400人不是官军，乃是梁山的义军，化妆改扮的把咱一家接到这儿来了。”李英一听，哦，这是计策。回过头来刚要问宋江，宋江一招手，从外边进来个人，黄白镜子肩下壳，满身官服，冲着李英一抱拳：“李庄主认识我吗？”哎，李英一看，正是领人捉拿自己那个运州的知府 一手知府怎么也在梁山呢？你这人一乐，把官服脱了。李庄主，我也是梁山的人，我人送绰号叫圣手书生，姓萧，我叫萧让，奉军师所差化妆改扮，把庄主你接到这儿来了。啊嘿，李英一看上了当了。可是事到现在，家没了，一家人都在梁山。李英是明白人，一考虑，即使我回去，官府也不能饶我呀。罢罢罢，入伙吧。就这样，水泊梁山又收下两员大将，蒲天彪李英和鬼脸子杜兴。现在的梁山神气十足啊，打破祝家庄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就在这坐着吃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水泊梁山兵精粮足，人数超过10000，光能征惯战的头领已经超过38人。所以呢，天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凡是到梁山入伙的都给安排一个好位置，不能让他们闲着。李英到这之后就委给他主管梁山的钱粮，这可是个重要的差事，李英也尽心尽职地去干，大家是同心同德。安下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单说黑旋风李逵。李逵被宋江撵出连营，永不再用。这位黑的脑袋拎着两柄斧子，失魂落魄，他就走开了，往哪儿走他也不清楚。李逵一边走一边恨宋江，一边走一边恨吴用，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一个给我说好话的都没有。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把我这条命都豁出去了，立了多少战功，好到了现在一点情面都不讲，把我给撵出来了。不要拉倒，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就凭我李逵这身能耐，走到哪儿也吃香的喝辣的。可走出两天来，李逵的心感觉到空虚啊。回过头一想，在梁山之时，弟兄们终日团聚，上边有天王晁盖、宋江、吴用给掌着舵，下边弟兄们怎么干怎么得心应手，他心里有主心骨啊。现在落得自己是孤雁单飞，他这心里头能不感觉到空虚吗？脊梁沟觉着都发凉啊，这能耐也觉着缩了一大半。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头开锅，他娘的下步怎么办呢？虽然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那养爷处在哪儿呢？我到哪儿是个归宿？回江州不行，江州悬赏抓我呢，我到那儿等于自投罗网。回老家不行，老家叫我搅了个地覆天翻，野出赏银正在捉拿我呀，我的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李逵急得直叫唤， 心说这样吧，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不抢就得把我饿死。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他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李逵眼睛一亮，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正中央一匹大白马。这马不说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啊。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银盆，小黑胡，头戴逍遥巾，身上穿着斗篷，内衬箭袖袍，腰系玉带。这人英华满面，看那意思好像当大官儿的。那些人前仆后拥的保护着。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马劫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这要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呢？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店的，这要不劫，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叭叭，把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劫！这李逵这胆子是太大了，把双斧一晃，打垫步，噌，窜到大道的中央，把斧子往左右一分，黑脑袋一拨了，站住，死路不通。事出意外，把这伙人也吓了一跳，这只小小的马队就地打盘，全都站住了。为首的有几个年轻的，一抬腿咯楞，把家伙摘下来了。有斩马刀，有双手带，还有几个把弓箭都准备好了。正在这时，骑大白马的那个主人把他们拦住了：“马，都闪开，带我观看。”踏踏踏。马出了队伍，在李逵面前把马带住。这个人探身看了看李逵，朋友，你要劫道吗？
8: 对了，就是要劫道。
7: 你因何劫道啊？
8: 因为我没吃饭，我饿得慌。
7: 这倒是大实话。哦，这一说你缺银子，好办。我这个人出手大方，一向怜悯穷人。来人呐，给他拿文银15两。
8: 是。
7: 哎，给拿了15两银子，放地上了。朋友，这点银子不但能解决你吃饭的事，还可以做小本经营，维持生活，拿去用吧，往后别再做这种事儿了啊。
8: 真为
7: 呀呵，李逵不怕硬的，他怕软的。你越跟他横，他越不怕，人家一恭敬他，他心软下来了。李逵打量打量这个主，是个大财主，挥金似土，你看我这样，人家还给我钱，笑笑呵呵跟我说话，这是个好人呢。 我他妈李逵抢好人，我算个什么东西？但是这钱不拿吧，肚子饿得慌。他琢磨了一会儿，
8: 哎呦，我说这位，咱这样吧，我的确没钱，这笔银子我暂时借用，你把地点告诉我，明信给我留下，将来我有了钱要加倍奉还。
7: 好，够个英雄。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住到横海郡柴家庄啊，我姓柴，我叫柴进，江湖人称小旋风。
8: 师爷，你我，哟！
7: 李逵一想，这名怎么这么熟悉啊？想起来了，大官人柴进呐、啊，那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再加上宋江，跟他是莫逆之交啊。连行者武松经常跟他接触啊，这位是个大善人呐、啊，怪不得这个人出手大方，这么好呢。李逵听完了，把斧子放下，倒身便拜。
8: 哎呦，大官人呐、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咱都是一家人呐、啊。恕我眼拙，得罪大官人，实在罪该万死，我给您磕个头吧。
7: 柴进从马上跳下来了，用双手相搀拉住李逵。英雄，你听说过我？哎，何止听说过呀，要提起你小旋风来，天下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请问朋友尊姓大名？
8: 我呀，黑旋风李逵的便是。
7: 你就是大闹江州的李逵？
8: 哎，是我。
7: 嘿，我也听说过。哎，这俩还交朋友了。柴进拉住李逵的手就问，我听说你在江州闹法场救了呼保义、宋江，一同归了梁山了。你不在梁山，怎么跑这儿来劫道来了？
8: 哎呀，愧杀人也呀，甭提了。我这一肚子委屈，正好没地方说去，我跟您说说吧。
7: 柴进说好，就在道边树林，把毯子褥套铺上了。柴进就说，你方才说你没吃饭，你饿了？
8: 哎呀，前腔贴后腔，
7: 来啊，把酒肉摆下。你看人柴进有的是钱，上哪儿去，全套什么东西都带着，吃喝随身不离，好酒肉全给摆上了，都是熟食。柴进坐在李逵对面，那些人下了马在旁边看着。柴进说，你先吃，吃完了有话咱慢慢说。
8: 我不客气了啊，我可吃了。
7: 再看着李逵是虎咽狼吞，一会儿吃饱了，把嘴擦了擦，哎呀，多谢大官人赏饭。说吧，怎么回事？
8: 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啊，
7: 究竟怪谁？您说话我相信，因为您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前些日子攻打祝家庄，这祝家庄呢离这不远还有个小庄子叫扈家庄，我杀人杀得红了眼了，把扈家庄给血洗了。我还认为这是好事儿，杀的人越多功劳越大，哪知道宋头领翻脸了，说我妄杀无辜，结果还要杀我，大伙求情才饶我不死。最后他把脸一变，说不要我了，把我撵出梁山，永不再用，害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没有办法了， 又捡起老本行，在这儿劫道，没想到遇上大官人您了。哦，原来如此。李逵啊，我说话你相信不？
8: 相信。
7: 你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最讲直理。要既然如此，不是我说你，怪就怪你呀，不能怪宋头领，是吗？那怎么得怪我呢？你想，扈家庄跟你们水泊梁山是朋友了，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道理你不明白吗？你可好，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一高兴把朋友都给杀了。要水泊梁山的人都像你这样，岂不名声扫地啊？往后谁敢接近，往后谁还敢跟梁山的交朋友？自己越来越孤立，岂不是死路一条吗？这是一。再这一说，如果是当初你和宋江都不是梁山的人，宋江绝不会这样做。现在他是水泊梁山一家之主啊，执掌大权呢、那是当家人，当家的办事就得公平，就得赏罚分明。好，有理五八，无理四十，谁爱怎么干谁怎么干，他连管都不管，那不就乱了套了吗？国家

0: 有国法，铺有铺规，家有家法，你说是这么个理儿不？那么宋江既是一家之主，能不摘怪你吗？能不处置你吗？你还有什么冤吗？哎呀，是这么回事，这一说还怪我，当然怪你了。李逵啊，我看宋江能把你撵出来，饶你不死，这绝对够朋友了，要换个旁人恐怕办不到吧。那柴多人，那我遇上你了，那你说我下步怎么办呢？这样吧，我闲着也没事儿，你先跟我到家里去住上几天，等宋头领消消气儿，我挑个时间把你送回梁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3: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2: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3: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2: 有了防护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护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护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护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李逵向柴进讲述了以往的经过，那柴进威望多高，训教说服，连解劝，把李逵说的背背服服的，这回承认有错了，但是没脸回梁山。柴进担保，我送你去，我跟你们头领处的都不错。
6: 那是那是，
0: 现在甭着急，你先到我家住几天。李逵这心呐，这才落了地，跟着柴进回到横海郡柴家庄。这个柴进咱不止一次说过，人家树大根深呐，想当年那是柴王之后，家里沾皇亲有丹书铁卷，就在家待着享受王爷的俸禄。但这个人可特别特别好，同情广大疾苦的群众，对梁山他是由衷的敬仰，对朝廷的黑暗相当恨，要不怎么跟梁山人他是朋友呢？简短接说，把李逵接到家里，带入上宾。呵，这李逵可享了福了，一日三餐吃的是珍馐美味，晚上睡觉软和床盖的是绫罗绸缎，没事还洗洗澡。李逵心说也不错呀，你看我在梁山吧，忙忙碌碌，出生入死，拿刀动枪，光是那个事儿，从来没这么清闲过，怪不都想发大财呢，这玩意儿这滋味不错呀。话虽如此，李逵人在柴家庄，心在水泊梁山， 闭上眼睛，就是宋江各位弟兄。他催了柴进几回，因为柴进庄上事儿多，一天来人去且接应不暇，有时候柴进就不在家待着，让李逵等着，他出去办事儿，几天才回来。这才叫门庭广阔，客人特多。李逵也抹不开张嘴催人家，光阴似箭，在柴家庄的住了就能有二三十天。这天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吃完早饭之后，他跟柴进商量，我柴大官人，我想张几回嘴都没抹得开，我实在住不下去了。当然了，这是太享福了，他妈我这人贱种，享不了福，要太肃静了我还睡不着觉，我打算回梁山，您是不是把我送回去？好，你不说我也想告诉你，明天咱就起身。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咱就走。你今天晚上好好烫个澡睡一觉啊，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明天早饭之后咱俩就启程。哎，那行了，一言为定。其实李逵啊，这一晚上还没睡着觉，兴奋的他还编了套词儿，见着宋江怎么认错呢？哎，他捉嘴笨塞的，我这人就会骂人，不会说好话，这回得服个软，让我哥哥高兴高兴，我屈望我哥哥了。当着满营众将，你说我骂那话有多难听，实在让我宋哥哥下不来台呀。妈，该我自己找的。天快亮了他才睡了一觉。后来李逵起了床，梳洗已毕，柴进请他共进早餐，吃完了早饭，院里马匹都准备好了，这就要起身了。正这时，一匹快马如飞似箭从官道进了柴家庄，一直来到柴进府门前面。远远马匹带住，跳下一人，跟门上的人交代了几句，匆匆忙忙来到大客厅见柴进。柴进吓了一跳，一看这主满身尘土，四鬓汗流啊，脸上净土，将那汗冲的一条一条的，跟西瓜皮差不多少的，说话是上气不接下气，给大官人叩头啊，起来起来，你是？我是高唐州来的，是您叔父派我来给您送了一封加急的书信。哦，拿来我看。柴进这个心呢，唰就提到嗓子眼儿。他没有别的亲戚，就一个亲叔叔住在高唐州，叫柴皇城，60多岁了，冒冒的来送这封信，看这个意思，情况紧急呀、啊。柴进能不担心吗？赶紧把书信拆给定睛瞧看，不看则可，看到半截柴进哭了，这啪啪啪直跺脚啊，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送书信的人也说，是啊，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老爷子现在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就盼着大官人快到高唐州，你们爷俩好见一面，要去的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好，我现在就起身。柴进把眼泪擦擦，告诉送信的人下边吃饭，回头看看李逵，有点为难了。哎呀，李大哥，这实实在在对不起，本来我今天送你回梁山，你看我家又出了事儿，我必须马上起身赶奔高唐州看望我叔叔，他们家出了事儿了，所以你这个事儿还得往后推迟。这样吧，你呢耐心等着我， 我把那块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回来再送你回梁山。这李逵一听怎么这么倒霉呢？啊，早不来信晚不来信，专在这节骨眼上啊，他们家又出事了。李逵又一想，人呐不能光想自己，也得替旁人想想，光许我有事儿，不许人家有事儿啊。李逵说，这样吧，大官人，我实在在家待太闷得慌了，你那不有事儿吗？我陪着你一块儿去，一路之上给你开心解闷，也可以给你保保镖，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小舌我都能干，那显着时间过得快一点，你再叫我在家蹲着我实在受不了了。柴进琢磨了一会儿，好吧，既然李大哥愿意去，那赶紧准备，咱马上起身。这会儿送信的人也吃完了饭了，柴进呢又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9个人九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啊不是在高唐州城里住，按现在说在郊区，离着东门15里地。哎呦，这地方空气新鲜，风景如画，光柴皇城他们家住这地方前后9层院子带大花园的，在府门前一下马，这块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李逵一看，喂吧，这赶上皇宫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雕梁画柱，楼阁亭台，假山小桥，啊，这个人真不一样啊！有的穷的穿不起裤子，饿的吃不上饭，有的人过得这么奢华呀，这家伙这活财神，这是。李逵心里胡琢磨，这时进了正厅了。谁在正厅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焦急地等着。柴进进屋之后倒身便拜，婶娘一向可好，我叔父的病怎么样？大官人，你来的正好，你快去看看吧，我真担心你要晚到一步你们爷俩见不着了。好，我现在就去。能带李逵吗？让手下的人包括李逵在内在外院等着，有人款待吃喝。柴进跟他婶儿赶奔内宅，往床上一看呢，他叔叔柴皇城在这躺着呢，仰面朝天，被火盖到胸口，跟死人差不多少。小旋风柴进把眼睛擦净了，仔细一看，他叔叔面赛黄前指，唇似电液青啊。再瞅那脸上左块伤疤右块伤疤，包着药物，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心疼啊。叔叔，叔叔，他呼唤，他婶儿也呼唤，老爷，大官人来了，老爷你睁着眼。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是柴进，老头眼泪淌下来，哆嗦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拉住柴进的手抖又抖摇又摇啊。柴进一看他叔叔说话太费劲，把这耳朵呀贴到他嘴边这，叔叔不必激动，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好啊，来得好啊， 没想到咱爷俩还能见着，让你婶儿跟你说说经过吧。咱们叫人欺负透了，太窝囊了。别说话了，您别说了。柴进擦擦眼泪，站起身来。婶娘，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婶儿也哭了，把经过讲说一遍。要不怎么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呢？就他们家家趁人直，也有人欺负他。要怎么说人分三六九等呢？高唐州那是个大城市，户口几十万，买卖兴隆，真好像小京城差不多少。谁上这儿当官来，那是最肥的肥缺。三司太尉殿帅高俅，就那踢球的那位，现在是太尉，官居一品，在皇上面前说一波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当官的归他说了算。他照顾他三亲六故，让他亲叔伯兄弟叫高廉上高唐州做了知府。这高廉来呀，还不是普通的知府呢，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既是知府，又是高唐州的兵马都监，掌握军权。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其他的地方少有这样的官儿，双指双权。这高廉走马上任，仗着有他哥哥高俅的台柱，他怕什么呢？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这家伙一到高唐州，一百把耙子他就搂开了啊！心说我当这官，光给我哥哥送了文银100万两啊，我得捞回来，不捞回来我亏本了。到这是增加苛捐杂税，想办法捞钱。钱从哪儿来？从老百姓身上来呗。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骂呀，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得听人家的。这小子可捞肥了，一方面把搂来的钱送到京城打点他哥哥，打点太师蔡京等人，另一方面在这买房子置地。你看高廉发了大财了啊，他也有三亲六故跟着全抖起来了，这就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拽尾巴上来的有的是，那旁人不说，高廉有个小舅子，这小子姓银呐，叫银天锡，因为他是老五，大伙儿都管他叫银五爷。就他这个小舅子，比不是东西的还不是东西，把这小子腰里拴扁的横逛啊。自从到了高唐州之后，欺压良善，抢男霸女，这都是家常便饭，谁敢碰他呀？打死人可以不偿命，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上谁们家的姑娘推门就进，搂着就睡觉，比土匪还土匪呀。就说这小子在城里折腾够了，带着伙恶奴到外头来折腾来了，正好走到东门外15里，到了柴皇城他们家了。他没来过，骑着马在庄村一转悠，一瞅，耶耶，这谁家呀？怎么这么漂亮？好房子啊，好，高唐州独一无二啊！骑马转到后头一看，还带花园的，嘿，他妈，我要住到这儿，这得多美呀！他问手下的人。这家主人是谁？那本地有人呢，就向他介绍。哎，这家了不起啊，姓柴呀、啊。本宅的主人叫柴皇城啊。我怎么没听说？呵， 您听过历史上的柴王吗？大宋朝开基的老祖先呢，跟宋太祖赵匡胤，那是过命的把兄弟。这人就是柴王爷的后人呢、家里头有丹书铁卷，奉了圣旨了，一辈为王，辈辈为王。你别看什么不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不然的话，他们家能这么阔吗？啊！他妈什么叫历史？那都过去的事儿，顶个屁用啊！哎，他过去有功，他现在有个屁功劳啊？他有什么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在外边看完了，到里边溜达溜达。大爷，我喜欢上这儿了。哎，我五爷，这您可别胡来呀、你他们家可不好惹，待着吧。他不好惹，能有我不好惹吗？我告诉你，动不动到京里去，见着太尉，只要我嘴唇稍微一动，就够他喝一壶的。手下人不敢说别的，就这样，他下了马，领着人往里就走，门上的人得拦着，哎，干什么的？找谁？就去你妈的，找谁？找你，就这么不讲理呀、柴皇城那阵儿，正在厅上跟老伴说话呢，听外边一阵大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子出去了，一看进了一伙人，为首这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闪披着衣服，嘴撇着，手里拎着把鞭子，后边跟着不少打手。那柴皇城当然不能答应了，伸胳膊把他拦住了，一问你是谁？不认得我呀？嗨，我说老家伙，告诉你吧，五爷，银五爷，高唐州的知府兼任兵马总监，那是我姐夫。这回你明白了吧？看你们家不错，到这溜达溜达，这是五爷赏给你们脸了。这小子一点修养也没有啊，顺嘴胡勒勒，逮什么说什么呢？柴皇城哪见过这个，气炸连肝肺，不让他往里头闯，跟他一讲理，他妈这小子居然伸手了，啊，去你妈的吧！把老头推了个仰巴叉。柴皇城多攒受过这气，就跟他拼了命了。让这小子是拳打脚踢，打得满身是伤，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可这银武领着恶奴东瞅瞅西看看，满屋乱窜，最后进了后花园子了。这的确不错，这房子我相中了。转回身他出来了，我告诉你，柴皇城老家伙，我限令你五天时间给我滚出去，这宅院五爷我包定了，五天后我就搬到这儿来住。说完了领人他走了。柴皇城又气又有伤，一病不起，请柴进，就是这么回事。柴进听他婶娘说完以往的经过，把桌子一拍，反了，烦了！世上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实在是气杀我也！转回身来，安慰他叔叔：“您老人家好好养病，这件事包到我身上了。”老头一听，把脑袋晃了晃，告诉柴进：“恐怕我这条命保不住了，把我都气死了。”我见着你我也就放心了，我死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都拜托你照管了。当天晚上老头绝气身亡，噩耗传出，全宅惊动。那柴进呢，更走不了了，麻官众校在这举哀。李逵一听啊，那老头死了，哎呀，这家也真够倒霉的，究竟为什么呢？ 也没人跟他讲，李逵也不摸底，也跟着里里外外的这张罗着，腰里系着个白孝袋子。第二天邻居们到这来致哀，柴进全都陪着，全院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

0: 了不得了，官人来了。柴进一想，叔叔刚死，婶娘胆小，县官不如县管，干脆就忍吧，据理力争，能说服他当然更好，实在说服不了，咱们就打官司呗，有讲理的地方。柴进出来接他，双方一见面，有人一给介绍，严武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柴进，啊，你也是老柴家的人，这么一说是你叔叔死了，不错，怪可惜的，老头挺硬实的，无缘无故怎么本骨了，哎，死了死了，早死早活早掏上吧，哎，这事儿我不管，我说他死了你们家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你叫什么？柴进是也。哎，我柴进，那我可就向你说了啊，我给你叔叔5天的时间给我倒房子，现在期限到了，今天我要搬进来，你什么时候搬家吧。柴进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最后又往下压了压，我说这位朋友，这样吧，我们现在家里摊上丧事了，等我把丧事处理完了，咱们找个地方再另议此事。啊，不行不行不行，期限已经到了，等你再出了殡那得什么时候，爷爷我等不及，今天我告诉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给我搬。李逵在旁边听着呢，这回李逵可听明白了，心中暗想，他妈这小子也太霸道了，今天遇上你家李爷爷，岂能跟你善罢甘休。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投保后查出癌症，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
5: 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存在欺诈，双方各执一词。
6: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8: 这个就是邵志威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5: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可以免责？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保险条款啊，很多人都会表示这个条款看起来又长又难。

0: 难懂，很难会有耐心去完全读完。所以说呢，很多人在投保的时候，在基本没有看清楚条款的时候，就匆匆的签下了字，殊不知这样做会为日后的理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这不，浙江的邵志卫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1: 36岁的邵志卫是浙江省江山市人，7年前为了生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河南南阳做油漆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2: 我们的公司是在永康，然后那边设了个办事处，我们就在那边帮他负责销售。
1: 邵志卫所说的销售，就是如果有客户订货，他就亲自开车送货上门。工作虽然辛苦，可在他的努力之下，订单不断。
2: 就是整天都忙于在路上，基本上都在路上来回的奔波。
1: 有一天，邵志卫跟妻子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他就说上厕所比较多嘛，就是次数比较多，
2: 大概有半个月就是拉出来都是稀的，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成型的嘛。
1: 邵志卫原来每天只大便一次，后来改为每天4-5次了，有的时候还更多，这让他苦不堪言。
2: 这里那个疼，我说这个腰会不会就是有点酸嘛？我说是不是肾亏啊？去检查一下。
3: 后来我们就去河南那边先检查。
1: 在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志卫做了内窥镜和 CT 检查，
2: 检查出来还是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无非就是个这个里面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配点药吃吃。
1: 医院给邵志卫诊断的结果是不是癌症，但怀疑是结肠炎，所以在结肠炎几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对于医生在诊断结果后面画的问号，邵志卫夫妇刚开始没有在意，回家后边吃药边工作。
2: 后来又在家里拉了大概半个礼拜吧，厕所就是3-4天。后来我就去卫生所挂盐水，盐水一挂又好了，然后好了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这种。
1: 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这个症状时好时坏，邵志卫就这样没太在意的过了2个月。然而突然有一天，以前疼痛的症状再次出现了，
2: 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疼了，然后我再去做。第一次因为我们没做这个肠镜，只做了这个 CT， 所以他们没检查出来。第二次是做肠镜，然后他怀疑里面是有这种东西。
1: 邵志卫第二次去医院，内窥镜的诊断结果为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犹如雷击一般，邵志卫怎么也无法接受。而更让邵志卫无法接受的，却是因为这次检查他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打起了长达2年的官司。
0: 可以说邵志卫先生的遭遇让人非常的同情。那么他的病为什么会和保险公司扯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接启勇，有请。
1: 接启勇，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曾多次获得法院嘉奖，并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
0: 这个邵志卫为什么会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呢？
4: 这个邵志卫在诊断患病之前，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该人身保险包括了重大疾病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邵志卫后来被诊断患有结肠癌这个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范围，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赔偿，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保险责任，故不予赔偿。为此，这个邵志卫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0: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付邵志卫啊？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邵志卫的病情确诊后，花费的高额医药费很快就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全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2: 我们客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医院里。最近我说在医院里这个动手术，那是什么原因？然后刚好我客户他老婆也是做保险的嘛，然后提到这一点。
1: 这个电话让邵志卫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购买的保险，于是他立即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然而一周后，保险公司却给了他一个意外又难以接受的答复。
2: 就他们就以这个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1: 保险公司声称他们拒绝理赔是因为邵志卫的保险合同还处在等待期内，不符合理赔条款。那么什么是等待期呢？保险合同内的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是指人寿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保险公司设置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却马上投保以获得保险赔偿的行为。从邵志卫的保险合同上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为90天。
0: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是不是真的属于在等待期呢？
4: 这个就是邵志卫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邵志卫于2014年7月1日这个投保了该份保险，2014年9月29日到医院诊断为被诊断为这个结肠癌。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在保险条款约定的等待期之内，所以他们不承担这个赔付责任。
0: 那么在医院确诊病情到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这段时间之内，邵志卫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自从邵志卫被诊断为结肠癌后，邵志卫一家人的情绪近乎崩溃。一个月后，邵志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回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为结肠恶性肿瘤。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但对于邵志卫一家来说还是不愿意相信。
3: 我们以前在家里像盖房子，连着盖房子又得出去赶集干活，就一天都得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身体又不会感冒也不会干嘛，身体很好，一年到头他又不用去医院。以前就是家里的他撑着，那他出事了没人撑了，这得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撑着。
1: 后来邵志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副结肠癌根治术手术。按照医院的治疗流程，癌症病人手术后必须经过放化疗来消除残留在体内的癌细胞，以防复发。因此邵志卫在手术后的半年内做了8次化疗。
2: 很难受，那每次那化疗就是生不如死，要是流鼻涕，要是流眼泪，要是反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有。过完以后，而且这个整个人都不舒服，很难受的。
3: 手术结束，他那时候住院，我陪了他15天嘛，半个月。那时候就花了10几万吧，15、16万。
1: 丈夫因病不能继续工作，高额的医疗费靠妻子一人也负担不起了，因此向法院起诉后，邵志卫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8万元。
2: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这个是在等待期以内的。
1: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邵志卫的病情发展情况为2014年7月1日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平安福险，2014年9月9日因大便次数改变去医院就诊，诊断为疑似结肠炎，2014年9月29日再次医院复查，诊断为结肠癌，2014年10月6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2014年11月邵志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月14日保险公司答复不予理赔并退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邵志卫就诊时间表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应该是从2014年7月2日算起，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在2014年9月29日医院复查时查出结肠癌，在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属于等待期内。2015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 邵志卫是在合同签订后90日患病的，符合合同约定条款，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职责。签字以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一定可以免责？
2: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
5: 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民事责任。
1: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让案情逆转？
5: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4: 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
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一审判决后，邵志卫上诉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的庭审中，他认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工作不到位，导致自己在不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匆匆地签了字，因此保险公司是有责任的。
2: 看不懂那个条框框框框条条，的确不要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刻意的去看，就是我想刻意的去看，他也不会了解。
0: 那么法律上对于免责声明是怎么规定的？邵志卫他的说法成立吗？
4: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进行相应的提示，并且对该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没有提示或者明确告知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邵志卫的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还要了解他签订该份人身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
1: 邵志卫说，当时卖保险的业务员是自己供货商的前妻，叫江春燕，鉴于生意关系他才购买了这份保险。
2: 开始是第一次是那个南阳本地也是那个保险公司找我，当时我都不怎么相信哈。后来我们的客户他老婆也做这个保险，然后他一下子买了好几份保险。他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份保险，这个你看一年四季你都基本上都在路上，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1: 尽管听江春燕说买保险有很多好处，但是一想到每年都要几万元的保险费，邵志卫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时没有购买。
2: 第二个推销呢，也是因为一个客户，因为客户他那个他们是公司厂里面有些会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弄伤啊，然后他们保险也确确实实给他报了嘛，然后他跟我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你一年四季在车里在坐在车上到处都跑。那我想也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买。
1: 在庭审中，邵志卫说，尽管他购买了保险，但是对于保险的具体内容他看不懂，也没有仔细看，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没有尽到说明提醒的义务。
2: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当初签字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拿过来让我签的，就是江春燕的老公拿过来让我签的。
1: 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是在找借口，因为保险业务员江春燕早已离职，而且和邵志卫的供应商老板也已经离婚，很难到庭作证，无法证实邵志卫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
5: 方认为就是根据那个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中都已经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合同解除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明确的民事责任。
1: 对此邵志卫申辩说，即使是自己在合同上签了字，也不代表自己真正明白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2: 他跟我说了，就是具体就是保险有哪些好处，对我们有什么那个保障。而且我还补充了一点，我说，咦，这不是要先到医院检查的吗？他说这个不用。
1: 那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是否需要健康检查呢？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认为，有些政策可以是灵活掌握的。
5: 去医院体检并不是我们投保这份保险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不是一定要去体检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投保的时候都有对他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询问，包括几年内你有没有去过医院，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手术，都有一个健康的询问的。是说一份保险合同给了你，你看一下直接签掉，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询问的。
0: 好，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说法啊。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4: 庭审中双方对邵志卫在等待期内因结肠疾病到医院就诊，并且该就诊部位与其后来被诊断结肠癌的部位是同一个部位，双方都没有异议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对该条款的显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呢？我们法院认为没有。保险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志卫前后被诊断的结肠炎导致了其后来被诊断为结肠癌的这个疾病。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病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但是我们法院也不能直接因为前后病是同一部位而直接认定这个导致关系就一定成立。
1: 对于法庭提出格式条款的说法，保险公司并不认同，合同内是存在一些格式条款的。
5: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1: 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邵志卫的病情发生时间以及前后的就医情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符合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两份诊断相同的部位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欺诈？
5: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2: 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1: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4: 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5: 根据上诉人的在等待期内的检查报告单可知，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并且被确诊也是由之前的检查作为辅助，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退还本附加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这一条。
2: 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如果说九月二十九号知道这有确诊为这个，假如哈确诊为这个恶性肿瘤，他打问号的，我如果知道的话，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0: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他的病是否属于等待期内？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4: 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去就诊过，但是是结肠炎，后来是结肠癌。那么按照他的保险条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导致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前就去就诊过，那我保险公司不赔的。那我们二审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关系你保险公司不能解决，不能证明，那不适用于这一条。那么第二个，这个到底属于九十一天还是九十天？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这是第九十天，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第九十一天，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1: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签字之日起生效，即等待期的起算时间是从7月1日开始的，9月29日已经是第91天了，超过了等待期。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邵志卫保险金18万元，驳回邵志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生效后，邵志卫拿到了18万的赔偿，官司能打赢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邵志卫一家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是邵志卫患癌的第二年，医生说手术后的癌细胞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复发，但是只要到了第五年复查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病情才算基本稳定。
6: 他们就希望他尽快好吧，我想应该动手术呢，自己调养的应该能好。
0: 好，您觉得这样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4: 我认为通过这一个案件，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投保人来说，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应该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含义，避免在未充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及相应条款含义的情况下草率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尽量明确保险条款的含义，尽量避免有歧义的保险条款的出现，合理地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应诚信经营，规范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积极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进行保险理赔。
0: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7: 如果是基于格式合同又发生争议了，我们双方理解的不一样，你说的是 A， 我理解的是 B， 到最后发生争议怎么办？发生争议之后一定要借助于诉讼或者是仲裁。这格式合同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方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占有优势，一方占有劣势。但是我们遇到格式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也不要慌，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格式合同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提示的那些条款。这些特别提示的条款往往是要通过字体的颜色的加重，或者字体变化，或者是画上下划线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提示，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那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些条款往往都是限制或者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责任的条款，对咱来说利益重大，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问，而让他解释清楚，直到解释到你明白为止。而如果可行的话，他解释你还可以录个音。
0: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呢，保险合同就像天书一样，买之前看不懂，买后理赔更难。其实呢，买保险的时候没必要把条款都看个清楚，其实弄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赔什么，不赔什么，它的免责条款又是怎么规定的。弄清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就会避免在出险的时候遇到理赔难的问题。好，感谢接法官，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0: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9: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0: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老人离世，保姆竟然状告死者子女。
17: 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为什么？
16: 停水停电，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老人？
18: 把一个鱼都扒了，都压得稀烂。我当时研究水都气得我哭。
16: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8: 都是我写的耍，我不怀着生气写的耍。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老病死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老人去世了，身为子女呢最应该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那在江苏徐州，上家的四兄弟呢还沉浸在老人去世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保姆却把四兄弟 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把上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就是四兄弟口中的保姆，今年59岁，是一名退休工人。
18: 办完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都到处找钱。
20: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21: 44000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地方弟兄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20: 而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21: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20: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18: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呀。
19: 仅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20: 李小运，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二级法官，曾获得徐州市优秀法官、徐州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3等功。
19: 李法官您好，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杨大荣为什么要起诉上家四兄弟呢？
7: 按照杨大荣的说法，老先生在去世以前告诉过他，也就是说，在我百年以后，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房产会留给你。但是上家的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因此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杨大荣起诉了四兄弟。
19: 那么杨大荣凭什么要和上家四兄弟来争夺这个遗产呢？那么他跟上老先生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0: 早在10几年前，杨大荣的丈夫去世后，他来到了徐州投奔姐姐。2004年春天，通过婚姻介绍所，杨大荣认识了比自己大26岁的尚庆早。
18: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都马上都跑起下来都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20: 当时的尚庆早已是73岁的高龄。杨大荣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经过交谈后，杨大荣感觉尚庆早人不错，又是离休工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决定试着相处看看。
18: 我是个正南七北的找对象的人，对吧？他也是个正南七北找对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家庭都是不是乱七糟八的人。
20: 见面的当天，尚庆早就把杨大荣带到了小儿子家中，但对小儿媳介绍说是新型的保姆。
21: 他肯定他也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20: 尚庆早生前喜欢养鸟，老伴李寿梅去世后，觉得和小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搬到了鼓楼区环城路的房子居住。
21: 我还怕人家说闲话哈，不是我不照顾你哈，三哥来做我工作，还说那这样他呢，他要自己过就让他自己过吧，这样对你们也是有利的，说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有人照顾他不更好吗？
20: 尚庆早和杨大荣这一过就是10多年，直到2015年7月，尚庆早去世，尚家兄弟想让杨大荣尽快离开，而杨大荣却认为房子是尚老爷子留给他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18: 他们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20: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赶他走，霸占他的房产。面对兄弟几个的有意刁难，他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18: 他说你们该啷个处理，跟国家发怒，该啷个办啷个办。他说你一个老妈妈在那个儿出去，他不放心，都跟我姐姐那些孩子说， 说你们把他接过去。他说
20: 面对杨大荣的指控和怀疑，兄弟几个感到非常气愤。老三说，连父亲房子的水费和电费都是他去交的，他们兄弟几个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老太太呢？
3: 哥，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个、可以说是凭良心说话的，可是这个说话得要负责任，知道吧？我是那个路过那里的话，说你父亲的这个什么电费单子说下来了，说没人交上了，那个屋里也没人了，说了啊，通知我又把他交了上去，知道吧？
20: 然而，让上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荣非但要争遗产，还亮出了关键证据。
21: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说的。”
20: 这个消息对于上家兄弟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和杨大荣早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眼中的保姆竟然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母。
19: 杨大荣和尚庆早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知道呢？
7: 杨大荣说，他和这个老先生一起生活了有一年多才领的结婚证，但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并没有办理酒席。尚老先生的子女感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个老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19: 现在保姆变成了继母，尚家四兄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吗？他们又将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们争家产的继母呢？
20: 突来的变故让尚家人措手不及，然而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杨大荣既然和父亲夫妻一场，可是在父亲葬礼那天他竟然没有到场。
21: 啊，就送了一个花圈，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反正是没见到他。
20: 对此，杨大荣解释说，不是他不去参加葬礼，而是兄弟几个的做法太过分了。老伴儿刚病逝，他们就开始在家里翻找财物，
18: 手机哦，啥子，还有身份证喽。我小儿媳妇那个名字一下都抓起去了。
20: 恩爱夫妻，妻子为什么要收取保姆费？
21: 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
20: 老人手写字条能否成为合法遗嘱？
5: 我明白了，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
2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尚老先生的葬礼一共花了90,000多元，而作为妻子的杨大荣没有拿出一分钱。这样的行为让尚家兄弟完全无法理解，况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能成为杨大荣不出席葬礼的理由。
21: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20: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打从心眼里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继母，就是想赶他走。
18: 我们三儿子他说的，老头人安葬了过后，就说来公证房子，不但没公证。几个孩子还第二次来盘我们家的东西，
22: 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包括我父亲的那个小什么买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小玉什么玉小孩了猴了什么东西了，我也没拿一件。
18: 那个妹子他们老汉把一个鱼都扒了，都扒得地下，扒得稀烂。我当时眼睛水都气得我哭，我说要打电话报警，我说看警察啷个说，公安局啷个说，你打电话我都得要别你的手机，搞得乌烟瘴气的逮捕他。
20: 尚家老三还说，恰恰相反，他们兄弟几个对杨大荣一直非常客气，根本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
3: 没有，我是买了东西看到他了，我怎么赶走他？你这可能吗？你啊。
20: 而杨大荣觉得四兄弟霸占房产之心昭然若揭，只有起诉才能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19: 李法官，这个杨大荣具体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7: 杨大荣要求继承尚庆早的名下的房产以及存款，还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等。
20: 2015年10月14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杨大荣向法院提交了尚庆早亲笔书写的一份字条，表明和杨大荣登记结婚后，只要杨大荣伺候他一辈子，死后房屋就归杨大荣所有。
1: 该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之命，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该遗嘱应为有效遗嘱。
20: 对于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尚家兄弟极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遗嘱。
3: 我要是遗嘱，我一到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就说他自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给他公证，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20: 对于原告提供的尚庆早手书字条，被告代理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字条的内容不能作为房产处置的证据。
2: 就字条的内容来看，

0: 证手续的一个证明。
1: 被告方还认为，字条是尚庆早在2005年所写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办理公证，说明尚庆早并没有把房屋过户给杨大荣的意愿。而杨大荣所写的字条也是为了申请办理房屋公证手续，而且字条明显比尚庆早书写的字条新。另外，杨大荣使用签字笔书写，有规避笔迹鉴定的嫌疑。
2: 那个遗嘱是真的，同我老头说的，同我回去都跟他回去，同我拿证给你写个遗嘱的老哥啥。
3: 那尚老先生呢，自己亲笔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字条，在最后一句呢，意思是说作为公证用的，那这一条能作为遗嘱吗？
4: 根据我国的这个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签名其标注年月日，一份自书遗嘱就能够成立。老先生所写的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成立要件，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1: 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在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发现，被告尚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非常不认可，对尚庆早书写的字条内容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此，李小运法官展开了走访调查。
5: 你最早是给他做保姆还是
2: 做保姆？我也是找对象，他也是找对象，我们实事求是的，是找
6: 实事求是的。这套房子是谁的？
2: 就是他三儿子卖给我们了，我拿了20000，老头也拿了一点钱。
6: 你们是2005年4月份登记结婚的，这个2005年9月份，你就让他写了这个遗嘱？
2: 不是我让他，是他自己写的。
6: 老先生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要写这个？
2: 他说他相信我。
1: 在详细了解了杨大荣的情况和意愿后，李小运法官又向尚家人做了法庭调查。
6: 登记你们什么时间？
7: 不知道，像你建房子交房子知道吧？你等于交房子，主张你等于交房
6: 子。
7: 家
6: 里是，
7: 那要多少的话？
6: 你见
7: 不着人，俺们见了，俺要见。这个单是我父亲写的，你认为是吧？我父亲就我女儿说的，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笔迹不是我父亲字的。
6: 现在你们也没有申请对这个进行鉴定。
7: 就鉴定没有鉴定，
6: 没有鉴定，你就不想生那气了。
1: 在这次调查中，李小运法官了解到，尚庆早是背着兄弟几个和杨大荣结的婚。
8: 他把我的户口本去到派出所去挂失，他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去登了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去世以后，我才发现那个还家里边有2本户口本，他家有一本，我这一边也有一本。
1: 原告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前妻遗产？清官难断家务事，理还乱的遗产纠纷，法官又该如何断案？
2: 老头的保险箱里的钱，他们拿了那么大一包。
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
3: 那么这个杨大荣，他与这个尚老爷子以及尚老爷子的儿子和媳妇们相处的好不好呢？
4: 据杨大荣说，他和老先生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子女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呢，就是说两个老人瞒着子女们领了结婚证；第二个，尚老爷子

0: 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这个杨大荣，但他们的子女而毫不知情，因此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1: 他们现在所争议的最大焦点呢，其实还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0: 两位老人是2005年4月20号结的婚，而这个房产呢是2005年的7月7号购买的。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取得的财产视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被告并不认可这一事实，他们又向法庭提交了另外的证据。
1: 那么被告提交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2: 2016年2月26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此案。
3: 我感觉那个房子是我三弟媳妇的，另外呢那里牵扯到还有我母亲，那里边有我母亲的钱，知道吧？那个我母亲走的时候那个说了，那个还有剩的还剩一部分钱。
2: 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套房子原本是三儿媳的，尚庆早并没有实际支付购买房屋的4万元钱，而是用前任妻子李寿梅的24000元抵债换来的。因此被告方认为这套房子应当是尚庆早和李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
4: 我觉得这个房子毕竟是我母亲一辈子的心血，这个我破坏了，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给磨灭掉。你不能挡着四个儿子是空气。
2: 而原告方则认为，被告提供的借条没有出借人，不能证明24000元是李寿梅所出。
5: 闹离婚，我父亲呢也给他写条子，准备就是办手续了，就是该怎么通过法律手续去办怎么办，他又不同意，他又反悔了，他本来他还同意了。
2: 杨大荣当庭否认了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还表明自己和老伴的感情很好。
6: 老头也不会写那个字，我也不会签那个名字，都是我写的爽，我不会再生气写的爽。
2: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尚家兄弟又提供了杨大荣亲自书写的保证书，还有若干份收到保姆工资的收条。
1: 李法官，现在呢，被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这个杨大荣只是个保姆，而不是跟尚老爷子是夫妻呢？
0: 婚姻是真是假，要以结婚证为准。虽然几个被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有这个杨大荣书写的收取保姆费或者是工资的这样几份收条，但是这几份纸条并不能改变他与老先生是合法夫妻的这个事实。
2: 在李小运法官看来，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被告双方都是一家人，因为意见的不统一产生了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比判决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缓和。因此李小运法官决定对双方再次进行法庭调解。
7: 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8: 老爷子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条件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6: 我让他老头给保险箱子的钱，他们拿了个硬打一包给我报了40000，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7: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6: 哎，
7: 被他们包走了，
6: 对，
9: 这东西他要了。出殡，你为什么你出殡时候你不请客呢？我们花那么多钱出老殡，你们上哪去了？
7: 今天如果不是我坐在这儿，
8: 对，
7: 是老先生坐在这儿，你们觉着老先生今天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8: 我跟你说一下哈，
7: 你们能否尊重老先生的意见？
6: 我四十几岁，我都找他，他说他没得女儿。只有几个儿子，他说我会给你办调解好的，我给你写个遗嘱，遗嘱是确实是我老头写的。
2: 没想到双方依然是互不相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经过李小运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8: 老爷子留这个存款呢，就作为丧葬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的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6: 我腰也着了，你送我后头办件。

0: 我还得要小份照顾我妈，我身体很健康，我可以不要样子。
1: 2016年6月8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2: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
3: 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继承人又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将他的财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来继承，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诉争房产归原告杨大荣所有。邵老爷子名下的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是归杨大荣所有的，另外一半因为遗嘱中没有涉及，因此按照法定继承，由杨大荣和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平均的份额来继承。
2: 关于这样的一起继承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在整个案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成立与否，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关于保姆费用的各种其他证据，以及还有当事人的手书的离婚协议，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一个推翻婚姻存续效力，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律前提。其次还有关于房产归属的一个认定，那么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有诸多的双方的不同的认识，被继承人的手书的字条是否构成自书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认定，法官虽然看到这个字条它在形式上比较简陋，但是它完全构成了手书自书遗嘱的三个构成，当事人在共同的生活过程中不可能在每个事件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对于这个存款的处理相对模糊一些，它是按照法定继承均分的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判决。
2: 感谢专家说法。老年人再婚往往呢会带来一些关于财产赡养以及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再婚的老年朋友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财产问题，比如做一些公证啊和约定。那在这里呢，也想对子女们说，我们呢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孝心，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前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6: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7: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6: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0: 的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2026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在烟台举行，携手国产大豆全产业链升级暨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德州禹城市举办，我省开展专项应急演练，护航渔业安全生产。菏泽曹县万亩黄桃迎来丰收，全产业链延伸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进一步促进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在烟台举行。
4: 本届展会以产销对接促双赢、产业融合共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家优质参展商，现场集中开展品牌推介、产销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
5: 这就是我们宁波的海参。那我们宁波的海参呢，是5年的生长周期，金沙底都是潜水员深潜首选天然底波的野生海参，刺多肉糯有弹性，被誉为会跳舞的海参。
6: 我们这次带来我们的白海参。白海参在自然界当中非常稀缺哈，大约每20万只海参当中才可能会有一只，它的硒含量包括它的氨基酸还有皂苷含量都非常高。我们威海扬德目前已经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它的市场价是818一头。
5: 这次海参博览会呢，我们公司带了干海参、素花海参还有小罐参等等20多款产品，其中啊，海参花鸦片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市场反馈率比较好的一款产品。它呢是由海参的精子和卵子加工而成，含有大量的虾青素、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糖成分，非常适合咱中老年人平常的这个滋补保健。
4: 近年来，山东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以胶东刺参区域公用品牌为重点，加快构建品牌。

0: 来建设体系。目前全省自身养殖面积已达136万亩，年产值稳定在1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500亿元。展会期间，山东省渔业协会同步举行了胶东刺身品牌产品发布推介活动，进一步推动胶东刺身产业发展。
1: 我们举办这个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的目的是为了搭建海参行业人一个产业交流的平台，从海参的育苗、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到深加工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经贸交流平台，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产业的知识，然后去交流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啊，为海参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由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主办的产销协同携手国产大豆全产业链升级暨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德州禹城市举办。本次大会集聚全国大豆种植、收储、贸易、深加工、科研院所等全链条从业主体，会场设置优质大豆原料展示、货源推介、合作洽谈专区，搭建起南北大豆产业协同发展新平台。
2: 今天我们黑龙江呢有100多家的企业啊，来到了我们山东禹城啊，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这次会议呢，之所以选择山东禹城呢，主要呢，我们禹王是我们亚洲的最大的蛋白加工企业，山东又是我们加工这个大豆加工企业的高地，所以我们来到这儿呢，是想让这个加工和种植直接对接，贸易直接连接，更好地促进中国大豆产业发展。
0: 2026年，国产大豆产业迈入提质协同发展新阶段，黑龙江依托黑土资源，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产能充足，品质优异，是全国核心优质大豆供给基地。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40%以上，居全国首位。多年来，以禹王集团为核心的加工企业，每年消化超过60多万吨黑龙江大豆，将初级大豆原料加工成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上百款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禹王生态呢，每年加工非转基因大豆60万吨，主要是采购我们国内，尤其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优质的非转基因国产大豆，能占到我们这个加工量的90%以上。
4: 我们那个依托国产大豆的种植基地，再加上俄罗斯的进口，双渠道供应，说这样的话在5万吨左右，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大豆通过禹王工厂，然后呢输送出去，然后呢让农民呢，种得好，卖得好。
0: 禹城作为中国大豆之乡，已经形成了从大豆育种、种植、精深加工到终端食品的完整产业链，针对深加工需求，定向培育高蛋白专用大豆品种。禹王还与中国农科院、黑龙江农科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合作，推动大豆新品种培育和研发。
5: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产品的会，我们带了这种高蛋白的以及这种高产稳产的一些大粒的这么一些大豆品种进行大家给展示一下。今天的会议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尤其是我们这种育种单位非常希望跟产业这种需求所对接，就是研发这种跟产业能对接上的定制化的一些品种。
0: 近年来，禹王集团以大豆深加工为核心，年加工非转基因大豆60万吨，凭借先进的精深加工技术，实现了大豆原料的吃干榨净，搭建了全球首条全自动植物肉生产线，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原料生产基地。
3: 目前呢，我们这个大豆蛋白呢，我们开发的了有这个肉品类、保健品类、发酵品类，还有这个医药品类，大约是5大品类，现在有上百种这个单产的这个产品，现在每个加工环节了也不断的这个挖潜，提高它这个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利用我们黑龙江区位优势产出来的特殊的这种品种，再有利用我们这个北大荒集团大片的这个种植优势，能保证这个大豆的这个品质。
0: 活动现场，专家还围绕大豆加工科技研究新进展与未来展望、全球大豆供需格局与市场趋势研判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沿海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应急演练在潍坊市寿光羊口中心渔港举行。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共集结了来自渔政渔港、公安、海警、消防救援等单位的10支专业队伍。 各参演队伍依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和执法保障平台，运用智能救生装备等现代化设施与先进技术，开展多部门联动处置，全面检验了从预警接收、应急响应到现场处置的全流程机制。
6: 此次演练主要演练科目有渔港防风暴潮、渔港人员落水、养殖企业有限空间、渔船防漏水、渔港消防等五大科目。通过演练达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案的良好效果。
0: 本科目渔业生产属于高危行业，长期面临作业环境复杂、风险隐患交织等多重压力。近年来，我省聚焦渔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对各类隐患实行动态清零，全力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眼下，菏泽曹县朱红庙镇的万亩黄桃迎来丰收，金黄饱满的黄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7: 走进曹县朱红庙镇万亩桃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满载黄桃的车辆在田间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8: 我今年种了五亩黄桃，能卖3万多块钱。
7: 依托黄河故道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朱红庙镇种出的黄桃个大形正，口感脆甜，吸引全国各地的收购商争相抢购。
8: 我们每天的量也很大，一天两挂车，大概在60多吨左右。
7: 朱红庙镇坚持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黄桃品质稳定，实现了产地直采直销。目前全镇黄桃种植面积超万亩。
9: 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延伸黄桃全产业链，推动黄桃产业朝着科学化、产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7: 曹县深挖黄河故道水土禀赋，重点培育特色种养产业，打造复合型业态，以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
0: 德州武城县倡导公交婚车亲友主持、低价彩礼的文明婚嫁新模式，树立移风易俗鲜活样板。
10: 7月22号，武城县老城镇一对00后新人梁宝启、杨飞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大家在婚车上拍照、唱歌，一路欢声笑语。
11: 我们觉得婚礼最重要的是真诚与祝福，不在乎排场大小、花费多少。我们年轻人更向往的是真诚走心的婚礼。
10: 婚礼现场不搞堵门婚闹，不设奢华排场，亲朋好友以送水果、送祝福的方式祝愿新人喜结良缘。婚礼仪式由好友客串主持，暖心助阵。
12: 简单办婚礼，既减轻了家庭负担，也贴合现代文明新风。父母一直也给我们传递移风易俗的新理念，这场朴实温暖的婚礼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也特别难忘。
10: 杨玉玲作为老城镇西洋村党支部书记，她不仅在平日里向村民宣传文明婚嫁理念，这次还主动带头以身示范，鼓励女儿女婿低彩礼减办新办婚事。
13: 孩子结婚，我们选用公交婚车这种新形式，既响应了移风易俗的倡导，也杜绝了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无论是作为一名村干部，还是作为孩子的家长，都应该鼓励并践行这种新事新办的方式，共同倡导新时代的文明新风尚。
10: 近年来，武城县老城镇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通过干部带头示范、村规民约约束、红白理事会服务、阵地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持续整治铺张攀比、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让移风易俗深入人心，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0: 当前，全省已进入主汛期，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坚持防汛保电双向发力，前置防控关口，细化服务举措，以全周期服务守护齐鲁粮仓用电安全。
10: 在平原县，80余万亩玉米长势正旺，已进入快速拔节期。针对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点，供电部门紧盯马夹河河道沿线、田间低洼、溢涝等农田防汛关键区域，对沿线112.56余公里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实行24小时动态值守，针对性开展防洪闸站、排灌泵站供电设施隐患排查，
14: 大量运用智慧化手段对辖区21座变电站开展全覆盖特巡，重点检查排水系统， 防水封堵及除湿设备。
10: 供电部门结合高温高湿天气特点，开展粮食烘干点专项服务，组建专属保电专班，落实一点一测包保机制，对烘干变压器、供电线路、控制柜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时消除存在的隐患，全方位保障。

0: 烘干设备稳定运行，以可靠电力全周期筑牢粮食安全基础。
1: 联播简讯。
0: 7月24号，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联合实施的百县千企万厂科技人才服务行动启动。作为全国最大的畜牧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将组建150多人的产业服务团队，面向全省16市、100多个畜牧县市区、1000家畜牧企业、1000家规模养殖场开展全覆盖下沉服务，正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实施科技协同研发、技术推广、教学关键要素共建、职业培训等重大工程，形成长效机制，为打造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科技和人才支撑。
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5: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4: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5: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4: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5: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4: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作为中国西瓜之乡，东明坐拥30多万亩瓜田，依托黄河沃土做强西瓜富民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通过宣传片《赴甜蜜之约》品诗意烟火，一同领略东明万亩瓜田丰收盛景，感受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6: 大河九曲奔涌，万里泥沙铺就平原沃土，岁月千载流转，庄重文脉滋养一方风华。东明，黄河入土第一线，大河再次放缓奔流，淤积出负心沙壤，即孕育出万亩连片瓜田，也延续着天地逍遥的千年文脉，更造就了享誉全国的中国西瓜之乡。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量120万吨，品牌价值超32亿元。核心产区小井镇常年种植5万亩，年产西瓜7000万公斤。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勾勒出属于东明的甜蜜产业版图，也藏着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生沃土，瓜苗破土而生，夏木长风，碧藤连片成海，秋纳丰盈，硕果满载而归。黄河淤积而成的疏松负心沙土，赋予东明西瓜个大如磨盘、皮薄似蝉翼、味甜赛蜂蜜的独特属性。从露天传统大田到标准化智慧大棚，从人工耕作到数字赋能，从散户零散种植到规模化集群发展，东明持续推进农业全链条升级。小小西瓜早已不只是夏日舌尖的清甜滋味，更是撬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富民新鲜的金色名片，支撑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产业为基，让乡土有温度；文化为魂，让城市有厚度；节庆为媒，让发展有热度。在东明，你可以穿梭千亩瓜田，触摸乡土烟火，感受丰收的热辣滚烫；你可以漫步黄河岸边，聆听大河奔流，体悟山河的波澜壮阔；你可以寻访庄子故里，品读逍遥哲思，感受文脉的源远流长。你可以畅游黄河大集，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民俗的独特魅力。盛夏不负时光，瓜香不负相逢。好客东明，瓜果正甜，文脉正盛，风光正好。诚邀八方宾客，共赴一场烟火与诗意共生、甜蜜与美好同行的东明之约。
1: 东明是中国西瓜之乡，也是黄河入鲁第一县。黄河滩区的时光流转，旧日屋舍引入记忆，乡愁却从未飘远。有人捡来百年老瓦，一片留住一个村庄；有人巧手雕葫芦，让福禄穿上国风旗袍；还有少年拾起废旧木料，复刻滩区四座浮桥。一把刻刀，一片旧瓦，一捧黄河泥沙，两代创作者守着同一段黄河记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东明黄河滩区匠人用手艺留住故土烟火。
7: 这个瓦片儿，它虽然很普通，每一个瓦片都来自于咱黄河滩区民居的房顶，它 抬墙过程中都被埋到地下了。在这一个黄河滩区东首西落找了这108块瓦，它代表黄河岸边最近的108个村，每一片瓦都有一个村的名字，每一个瓦片下面都有一个村的介绍和来历，这就是一瓦应一村，一片一故事。
5: 瓦片窑口不同，年代不一，胎痕清晰可见，是独属于滩区的岁月印记。穆慧民还复刻老民房微缩模型，墙体残垣全用黄河泥沙手工塑形，还原当年滩区老屋模样。
7: 我们这些东明县这些黄河滩区这些村，大部分来自于明朝，因为这个黄河水隐患，国家为了这一个百姓安居，把这些村拆完以后换成良田，村民都搬到咱现在的新村台上面去了，现在这个生活也非常好了。我用这种创意和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被拆隐的村庄，讲述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现在人留一个念想，留一个记忆，留一个黄河滩区的回忆。
5: 瓦片装下故土，葫芦承载国风。穆慧民另一项独创技艺旗袍葫芦，把葫芦天然腰线化作旗袍婀娜身段。
7: 旗袍与葫芦它的相遇是在我思想上的一种碰撞，是对葫芦一种新的艺术生命力。这个葫芦呢，别看它这个个头不大，但是它非常厚实，包括雕着一个铃子，它能雕到将近3毫米4毫米，在这葫芦是很难得的。对，这葫芦挺厚实，这些线都是专用的中国结线，这叫琵琶扣，这些都是经过一刀一刀雕出来的。
5: 葫芦谐音福禄，内里籽粒繁多，寓意多子多福。作品分两类，传统旗袍清雅古典，新式礼服融入百褶时尚配色，一刀一刻打磨时装肌理。除此之外，他还用异形葫芦、河滩草木打造黄河滩鸟类生态组雕，泥沙、野草、瓜条葫芦组合，还原水鸟嬉戏的河岸风光。
7: 这件作品是用瓜条葫芦和黄河岸边这些树枝、树桩、泥土进行创意组合而成，非常能体现黄河岸边这个生态环境。
5: 黄河文脉代代传，不止老手艺人坚守，滩区少年也拿起材料记录家乡黄河印记。
8: 这些是我做的一些黄河文化的作品，这个是东明的高村浮桥，这个是长兴浮桥，然后这个是脑里浮桥，这个是我们东明的沙河浮桥。
5: 一片老瓦装下消失的村庄，一枚葫芦绣出东方风雅，碎木残纸复刻百里浮桥。滩区搬迁，老屋远去，但乡愁从未消散。东明匠人以手为笔，以黄河为底色，守传统，做创新，传文脉，让黄河文化在乡村沃土生生不息。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云雾缭绕的蒙山深处孕育出叶片肥厚、香气高长的蒙山龙雾茶。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殷军将山东快书的韵律揉进了蒙山龙雾的茶香里。接下来观察员带您在铿锵的快板声中品味沂蒙高山有机茶。
9: 蒙山高一水茶，沂蒙儿女朴实无华最善良，善良的人能把茶种，才有咱满山遍一飘茶香。想当年南茶北饮到沂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曲折与沧桑，先人不拔的老曲人把沂蒙经

0: 这六度上蒙山龙雾门牙土翠映朝阳，他这屋里生了雪的苍，初春的阳光雨露来滋养，一片绿叶一片青，片片真情暖心房，精挑细选一亩山茶取三斤，一呀一夜那么精亮，
1: 对，一亩山茶取三斤，一呀一夜那么精亮。
0: 你看吧，人家经过上下翻飞八五条，青肉细粘情更深了一更长，喝一杯家乡的泉水精神爽，品一口蒙山龙雾修身养性得安康，看今天蒙山人敞开心扉迎贵客，龙雾茶鲜爽醇厚刘玉祥，绿水青山让人醉，乡村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长势和产量。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的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也给大家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指导建议。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1: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影响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0: 最近两年，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绝对是行情。其实啊，不管是土豆还是什么其他的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稳定点儿呢？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马铃薯种植户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大大，好不好？
3: 挺好的，也挺好。
4: 别，我只是兄弟，挑兄的，我就不要大的。
5: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6: 三二一，
7: 少练拳。
8: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胶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4: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8: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4: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5: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8: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9: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5: 还可以，
9: 全是农产品。
5: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8: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5: 2个月了。
8: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4: 我们的土豆价格已经下来了，稀罕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价格好有很大的优势。
8: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实时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一仙，道上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房田镇毛镇房子村。
2: 我是孟一仙，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3: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6: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3: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6: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3: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6: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3: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6: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蒜最怕啥？前期猛涨，后期脱肥。参加兰陵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蒜农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奥秘就在一款叫智魔星的肥料里。这肥料到底智在哪儿？魔又是啥呢？我现在来到了兰陵县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现场。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来了上百位的兰陵县的蒜农，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真正的蒜王呢？答案马上揭晓。
9: 你看我蒜多大，今年的蒜真大。
10: 哦，今年这个秤哪儿大，走哪儿太阳比赛。
11: 有爱有信心，第一名。
12: 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蒜王争霸赛呢，让更多的我们的蒜农去了解我们沃夫特的产品在大蒜上的实际表现，让更多的蒜农朋友呢，使用了我们沃夫特的控施肥之后，在大蒜上面的实际的增产增收。
13: 兰陵县的蒜农啊，他用了沃夫特肥料以后，他总感觉他的蒜是最棒的，他都说好，但不知道谁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蒜王争霸赛。
14: 反正肥料是畅，不像别的化肥吧，反正就是吧，忙有来劲儿，那户口就没劲儿了，那些化肥。
15: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挂货比货，好肥沃夫特。
16: 智魔星呢，你看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我们沃夫特品牌旗下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分段控势的一个品类。那么智呢，我们知道就是智能，是吧？智慧释放啊，更加这个科学，更加合理。那通过不同的这个阶段，满足我们大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前期不缺肥是吧？中期吃得饱，后期还不脱肥。这个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包膜。我们控制肥呢是有一层这个包膜的。今年呢，我们将这个我们的大蒜专用的控制肥升级到了生物级包膜材料，比传统的控制肥呢，它养分的释放第一个更加平稳，那么另外的话，它的控制性能更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种新的包膜材料呢，对环境更加友好。这个星的话呢，我理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满天繁星一样，具有多重的我们的增效功能，指的是我们施诺德2.0的这种增效技术。一个是养分利用率更高啊，养分防漏；再一个呢，菌群激活，我们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系统更好，更适宜我们作物的生长；再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疫苗啊，让作物更健壮，抗力更强啊，聚肥聚水促根壮苗，起了这么一系列的作用。
8: 好的，谢谢，祝贺每位三等奖的获奖蒜农，
17: 祝贺。
18: 咱娘家听说的沃夫特很好，我这用了3年了，这3年都得到大奖，我对这个沃夫特很满意。用了沃夫特，现在我成为兰陵蒜王。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有一片盐碱地，因为土壤盐分高，前些年啊种植葵花都是出苗困难的。不过在今年，这片地竟然焕发了生机，种出的玉米长势喜人，让周边的种植户感到意外。咱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19: 这真的就是好庄户了，这玉米，咱们有时候那好地方也未必庄呀。这个
20: 出了奇迹了，
21: 咋了？
20: 这些地能长这个，比我们那个好地里面的好。
22: 过去佛之二为最有苗的一块盐碱地，那两年种葵花都抓不全苗。
23: 这片玉米田曾是当地出了名的盐碱地，今年玉米的长势让周边很多种植户感到意外。
24: 今天我们是来到内蒙巴彦淖尔的邓口县，我左手边这是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科考示范田，可以看它大部分已经达到一个出穷的状态了啊，它这个叶片浓绿，长势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田，它这个叶片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叶片都是比较卷曲。同时间播种，而且是同样情况的盐碱地，为什么它们的长势差距能有这么大？
23: 受高盐土壤影响， 今年播种时，种植户特意在其中一块地块采用低肥方式试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22: 区别是这边用双碱了，那头对照田没有用双碱。
0: 一亩地两斤，然后用的，长势目前看着是挺好。
4: 这地今年种，之前盐碱太大了，就看着它地壳那个碱多了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的态度试试，投入了9块钱的双碱，你看长得也挺好的，幸好它扎根扎的深了，它就长得好了。
23: 为直观验证这款菌剂的实际效果，工作人员现场对玉米植株长势及土壤盐分含量进行了专业检测。
24: 我们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示范田的这样一个玉米根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明显新生根更加的粗壮，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更强大的，因为它现在对比这个示范田来说，它长势更快啊，它抽雄了
5: 啊，你看这根系发的毛须根也多，秸秆的粗细和这个虎爪根这个层数也不一样。
7: 进出我们示范区它这个平均是25.2毫米，对照区是8.45毫米，盐分平均我们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45啊，然后对照区是3.5。我们的玉米它的生长的正常盐分是多少？是0.3到0.6之间。如果说盐分高于1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害了。
5: 正常年份我这个应该拿在2000斤是有保证的。
22: 看目前长势1-2百斤不止，我觉得最少3-4百斤。
17: 检验检验，用双碱，耶！
8: 在人人拼渠道、铺网点、跑门店的农资赛道，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坚走出了一条完全反向的破局之路。他放弃传统铺货模式，只聚焦葡萄核心种植大户，死磕葡萄全程营养方案，把专业做到比种植户更懂作物，不靠广撒网，不拼人情酒局，仅凭差异化的经营思路与硬核专业度，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增长路径。他说啊，生意做到最后不是卖东西，那是交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坚的生意经。
25: 公司让我分享经验，我不说虚的，都在这里。不做渠道，做朋友，我们直接自己面对面沟通。
26: 他们跟我说随便你卖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你就拿了一桶水给我们都可以当肥给你用下去，就到这个程度，想他之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待人呢，人就怎么对待你。当季水果下来的时候，我就吃不完。
27: 当朋友啊，没事就玩一玩，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什么需要参加的也可以啊，都朋友嘛。
25: 不做推销，做方案。
28: 有的时间我们用肥料聊着都不给用啊，
25: 因为我们是根据是植物的生长嘛，不让他们盲目的多加肥，够用就行。开饭店的还怕你肚子大吗？我还怕你用肥多吗？
28: 他是给我们建议的，应该赚的钱他赚了，不应该赚的钱他不赚。这几年他每年给我们省的光肥料钱都省了好几万。
25: 你肥料再好，你方案不精确不精准，那你也实验不出好的效果来。给他们配的方案呢，是根据他的树体长势啊、土壤结构啊、肥料的用力啊，那个整体的配肥方案都不一样。我们叫一加一方案，下河一个方案，聚凤一个方案，阳光煤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方案都不同。特别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们配合的就是那个檀火加长皮象，那么它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3的效果，不是大于2。不做应酬，做眼界。我们公司檀火的原产地不就是在日本吗？我要不我带你们去日本去看一看。
29: 出去这一趟呢，增加了一些眼界吧。日本的种植呢跟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不注重大肥料，他们更注重的是有机。
25: 这一次回来之后，有机肥啊、生物菌肥啊、像这个氨基酸的这一类的肥料，我们明显增加这一类的用肥。
29: 回来以后呢，会根据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来调整我们的种植方式、种植模式，包括种植理念。感谢刘总给我们创造这些机会吧。
8: 七月高温多雨，花生田间管理面临挑战，如何科学管理保障产量和品质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张家磊研究员的科学建议。
30: 进入七月份以后呢，花生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呢，随着这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的花生啊，特别是高产田的花生啊，出现了一个旺长的趋势。我手中这颗花生现在的已经有点倒伏，可能主茎高度已经达到了30多公分。这个时期呢，化控的时候，这个时期就有点晚了。 我们提倡呢，在高产地块呀，主茎高度在大约在28到30厘米的时候，就说这个冠藤高度、离地的高度大约在35厘米以内，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关键的化控的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化控呢，它不会徒长倒伏。高产田主茎高28到30厘米进行一个化控。那么我们这个丘陵旱薄地呢，要根据情况看它这个肥施肥施的多少。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多呢，我们也要提早化控；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少，这个地力比较瘠薄呢，我们就根据情况可以适期晚控。等到它长到30公分以上的时候，再慢慢的减量化控吧。这个化控呀，如果6小时之内遇到降雨啊，那可能在降雨之后还得再喷一次。雨停了以后啊，再淹湿一次，可以减量。如果喷了以后仍有土壤的趋势，比如说到了35、40厘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得化控一次，保证收获的时候啊，植株的高度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进入7月份以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防叶部病害，特别是叶斑病和网斑病，我们要提前防控，不能等着它这个叶斑病出来以后再控。叶部喷是高效的杀菌剂，那么每隔7到10天的喷一次，连续喷3次到4次吧，这个病一般能给它很好的控制。除了病害一块呢，还有一个高产田花生呢，就是容易脱肥早衰，特别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为了提高这花生的抗逆性，可以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特别是弱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氨基酸水溶肥可以提高它的植株的抗逆性。再一个呢，喷施叶面肥可以保证荚果的品质提升，特别是含油量呀，还有蛋白质的含量。那我们把这三个环节做好了呢，大面积单产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8: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10: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

0: 地盐分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1: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0: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1: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0: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氏一个月控氏肥以及控氏两个月控氏肥按照1:1:3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1: 使用控氏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施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10%到20%。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5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两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11: 我给她指路的时候，她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10: 56小时的追逃，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12: 这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10: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
13: 太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谈被告人范军、王俊兰、王双军到庭。
10: 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4: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非。

0: 央视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1: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1: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2: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3: 这是我时隔五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4: 喂，你好，太和110。
5: 一二三号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吴耀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1: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郭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6: 他说上了三门下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了。
1: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7: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嘛，在这都走了回去嘛，往家走嘛。
1: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7: 他哥哥嘛，就给他那说两句话嘛。
1: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向小俊杰问路，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8: 我家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1: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8: 然后我坐在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压这个一直我的那个大半截。
1: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8: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
1: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7: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都跟踪不了嘛。
1: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6: 走了呢也就10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丢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2: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怡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他们原先认识吗？
3: 小怡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小怡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1: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5: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谷方向走了。
1: 小怡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 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5: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这个沿线追踪。
1: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9: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通过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1: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依然带到哪里去呢？
9: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5: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6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就再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这时距离小依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小依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1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依然就多一分危险。
6: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1: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9: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5: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2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5: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5: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的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1: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依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10: 别动，管兄弟，别动，
5: 在涉县两个地方分别将3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依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的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2: 好，抱走小依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3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3: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2: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依然？ 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11: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12: 人家是有手续的。
13: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据嫌疑人范军交代，五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
7: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让我用我父亲才出来，出来一看到这个家里两个小孩回到家里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1: 为了解闷儿，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11: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1: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11: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12: 人家是有手续了，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11: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愿意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1: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她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11: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是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1: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11: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13: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说我什么忙？我说能，我要能帮了就尽量帮。
1: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13: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儿。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嘛，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王俊兰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1: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1: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13: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那男孩跟那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1: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2: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依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依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3: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依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2: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依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1: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依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12: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出你的出生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9: 这个买方看了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他们不想要了。
1: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依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12: 我就想接上，给孩子。

0: 只买了棉袄、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害了。
1: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依然两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2: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就是没拿就被这个就被这个男生抓了。
1: 1月6日，小依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泰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贩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年8月23日，
1: 泰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0: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
0: 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
3: 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
0: 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
3: 我自愿认罪，辩证证明，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
4: 并向司法院道歉。对不起。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二、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我当时那不是脑子一时这个，你咋的？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了。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次事件给他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1: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或者说也什么，然后就哭，叫也叫不醒，除非打能打醒。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怡然从安徽太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将小怡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军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酌情从轻处罚。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
2: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小这个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就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依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

0: 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8: 其实那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7: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9: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7: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

0: 霸道客人，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员在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2: 你好罗旭。
0: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1: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三林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交付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其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1: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幸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2: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施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0: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龙，男，1991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的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责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0: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 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3: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0: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5: 专门为一些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4: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的？
6: 一个人。
4: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6: 坐的黑车。
3: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0: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4: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三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也没讲，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0: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4: 是凌晨3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两三名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5: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0: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1: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2: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0: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1: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2: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一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 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了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0: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5: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6: 有。
0: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3: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0: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3: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0: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6: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嘛。
0: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5: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他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1: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2013年3月21日至2013年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 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0: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6: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受后悔。
0: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7: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0: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6: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至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受后悔。
1: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2: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来索取财物，因此呢，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呢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他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它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它所主要侵害的是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的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它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0: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8: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1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1款、第67条第1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9: 全体起立。
8: 一、被告人潘飞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连同2010普刑数字第251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潘飞龙犯故意伤害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中尚未执行完毕的8个月26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4个月。被告人潘飞龙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刑讯滋事罪。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那实质上应当什么？应当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个数额达到犯罪的这个定罪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是1000到3000起，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应当定这个敲诈勒索，然后其他行为同样构成寻衅滋事的时候，应当数罪并罚。像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行为，最后是轻微伤，那如果是轻伤构成轻伤以上的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罪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质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12: 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1: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1: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1: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 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

0: 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现在是下午两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李英和杜兴被官府拿住，要押到运州治罪。李英在这路上啊，心里都开了过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啊，死倒不怕，老娘要知道你怎么办，他就怕家属受到株连。哎，正走着呢，就听树林里头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亮，普天雕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从树林里头闯出好几百人来，打的旗号都是水泊梁山的旗号，过来把官人就给拦住了。为首的两员大将李英一看认识，上垂手的拼命三郎石秀，下垂手病关锁杨雄，每人掌中都擎着明晃晃的兵刃，高声喊喝：“呆，别走了，此路不通啊！我把你们这些狗官、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我要斩尽诛绝！快把李庄主给我留下！”冲！那官人一看是水泊梁山的。

0: 人吓得把东西扔了就跑了，跑得挺快。梁山的人也没深追，也没伤人，过来把李英和杜兴就给救了，绑绳给解开。哎呀，李英死中得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要给石秀、杨雄磕头，被俩人拦住了。李庄主，你对我们有恩在前，我们救你这是应该的。杜兴也过来了，哎呀，二位要没有你们，后果不堪设想。石秀、杨雄也客气几句，这么办吧，李庄主，回家是不行了。官府必然得报复，不如这样，跟我们到梁山暂避一时。李英一看没有别的主意了，跟着去吧。杜兴也同意，进了梁山了。宋江早都回了山了，听说李庄主来了，列队迎接。李英一看宋江那么高的身份，礼贤下士，想起来前些时宋江看望自己遭到拒绝，心里头感到内疚啊，赶紧跪倒在地给宋江磕头。宋江搀扶他起来，携手揽腕让进分金厅，又介绍了天王晁盖以及各位头领。宋江拿李英主仆待如上宾，设酒款待。在酒席中间，吴用吴军师说：李庄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当今天下的形势不用我说，你比我清楚的多，不如放弃李家庄到梁山入伙，咱们在一起共事，你看有多好啊。这军师，多谢军师盛情，无奈我现在还做不到啊，因为家中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还得需要我照应。我看看吧，再过一时咱们可以进一步商议。大伙一听明白，李英这就叫婉言谢绝，不愿意到梁山入伙。宋江就问李庄主，你是不是还有顾虑？我且问你，你即使回到李家庄，全家团聚，那么官府能不能不报复？要找到你的头上，你如何解释？你看咱们有理可以讲，你跟官府有理能讲得通吗？恐怕那时悔之晚矣呀。宋头领说的对，他是这样，假如说我家里人都在梁山，我一心无挂，那我就不回去了，我愿意入伙，可是我的家都不在，我得回去跟我老娘、跟我妻子商议商议，是吗？那好啊，不用回去商议，在这儿商议吧。请老夫人。李英一听，什么？请老夫人？往外一看，他娘、他媳妇儿、孩子，一家老少都在这儿呢。耶，李英纳闷，这怎么回事？难道这真是在梦中不成吗？他站起来扑奔他娘去了。娘啊，您怎么也在这儿？老太太说：“别提了，我听说你被官府的人拿走了，娘痛不欲生。在你走后时间不长，又来了三四百军队，把李家庄给包围了，把咱们一家老少全给拿住了，不容分说，装在车上。”而且把咱家的财产也都装到车上了，咱家已经不存在了，放把火把李家庄给烧个精光啊！就这样我们被送进梁山， 到这儿我们才知道，那三四百人不是官军，乃是梁山的义军，化妆改扮的把咱一家接到这儿来了。李英一听，哦，这是计策。回过头来刚要问宋江，宋江一招手，从外边进来个人，黄白镜子见下客，满身官服，冲着李英一抱拳，李庄主认识我吗？哎，李英一看，正是领人捉拿自己那个运州的知府，一瞅知府怎么也在梁山呢？你这人一乐，把官服脱了，李庄主，我也是梁山的人，我人送绰号叫圣手书生，姓萧，我叫萧让，奉军师所差化妆改扮，把庄主你接到这儿来了。啊嘿，李英一看上了当了。可是事到现在，家没了，一家人都在梁山，李英是明白人，一考虑即使我回去，官府也不能饶我呀，罢罢罢，入伙吧。就这样，水泊梁山又收下两员大将，蒲天彪李英和鬼脸子杜兴。现在的梁山神气十足啊，打破祝家庄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就在这坐着吃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水泊梁山兵精粮足，人数超过10000，光能征惯战的头领已经超过38人。所以呢，天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凡是到梁山入伙的都给安排一个好位置，不能让他们闲着。李英到这之后就委给他主管梁山的钱粮，这可是个重要的差事，李英也尽心尽职地去干，大家是同心同德。安下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单说黑旋风李逵。李逵被宋江撵出连营，永不再用。这位黑的脑袋拎着两柄斧子，失魂落魄，他就走开了，往哪儿走他也不清楚。李逵一边走一边恨宋江，一边走一边恨吴用，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一个给我说好话的都没有。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把我这条命都豁出去了，立了多少战功，好到了现在一点情面都不讲，把我给撵出来了，不要拉倒，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就凭我李逵这身能耐，走到哪儿也吃香的喝辣的。可走出2天来，李逵的心感觉到空虚啊。回过头一想，在梁山之时，弟兄们终日团聚，上边有天王晁盖、宋江、吴用给掌着舵，下边弟兄们怎么干怎么得心应手。他心里有主心骨啊，现在落得自己是孤雁单飞，他这心里他能不感觉到空虚吗？脊梁沟觉着都发凉啊，这能耐也觉着缩了一大半。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他开锅，娘的下步怎么办？虽然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那养爷处在哪儿呢？我到哪儿是个归宿？回江州不行， 江州悬赏抓我呢，我到那儿等于自投罗网。回老家不行，老家叫我缴了个地富天番，也出赏银，正在捉拿我呀。我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了。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李逵急得直叫唤，心说这样吧，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不抢就得把我饿死。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他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李逵眼睛一亮，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有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啊。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正中央一匹大白马，这马不说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啊。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银盆，小黑胡，头戴逍遥巾，身上穿着斗篷，内衬箭袖袍，腰系玉带。这人英华满面，看那意思好像当大官的。那些人前仆后拥的保护着。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马劫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这要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呢？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店的，这要不劫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叭叭，把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劫。这李逵这胆子是太大了，把双斧一晃，打垫步，噌，窜到大道的中央，把斧子往左右一分，黑脑袋一拨了，呆，站住，此路不通。事出意外，把这伙人也吓了一跳，这只小小的马队就地打盘，全都站住了。为首的有几个年轻的，一抬腿咯楞，把家伙摘下来了，有斩马刀，有双手带，还有几个把弓箭都准备好了。正在这时，骑大白马的那个主人把他们拦住了，马都闪开，带我观看。啪啪啪，马出了队伍，在李逵面前把马带住。这个人探身看了看李逵，朋友，你要劫道吗？对了，就是要劫道。你因何劫道啊？因为我没吃饭，我饿得慌。这倒是大实话。哦，这一说你缺银子，好办。我这个人出手大方，一向怜悯穷人。来人呐，给他拿文银15两。
1: 是。
0: 哎，给拿了15两银子，放地上了。朋友， 这点银子不但能解决你吃饭的事，还可以做小本经营维持生活，拿去用吧，往后别再做这种事儿了啊。
1: 给我
0: 呀呵，李逵不怕硬的，他怕软的，你越跟他横他越不怕，人家一恭敬他，他心软下来了。李逵打量打量这个主，是个大财主，挥金似土，你看我这样，人家还给我钱，笑笑呵呵跟我说话，这是个好人呢。我他妈李逵抢个好人，我算个什么东西？但是这钱不拿吧，肚子饿得慌。他琢磨了一会儿，哎呦，我说这位，咱这样吧，我的确没钱，这笔银子我暂时借用，你把地点告诉我，明信给我留下，将来我有了钱要加倍奉还。好，够个英雄。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住到横海郡柴家庄啊，我姓柴，我叫柴进，江湖人称小旋风。师爷，
1: 你我，哎呦！
0: 李逵一想，这名怎么这么熟悉啊？想起来了，大官人柴进呐、啊，那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再加上宋江，跟他是莫逆之交啊。连行者武松经常跟他接触啊，这位是个大善人呐、啊，怪不得这个人出手大方，这么好呢。李逵听完了，把斧子放下，倒身便拜。
1: 哎呦，大官人呐、
0: 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咱都是一家人呐、
1: 啊。恕我眼拙，
0: 得罪大官人，实在罪该万死，我给您磕个头吧。柴进从马上跳下来了，用双手相搀拉住李逵。英雄，你听说过我？哎，何止听说过呀，要提起你小旋风来，天下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请问朋友尊姓大名？
1: 我呀，黑旋风李逵的便是。
0: 你就是大闹江州的李逵？
1: 哎，是我。
0: 嘿，我也听说过。哎，这俩还交朋友了。柴进拉住李逵的手就问，我听说你在江州闹法场救了呼保义、宋江，一同归了梁山了，你不在梁山怎么跑这儿来劫道来了？
1: 哎呀，愧杀人也呀，甭提了，我这一肚子委屈正好没地方说去，我跟您说说吧。
0: 柴进说好，就在道边树林把毯子褥套铺上了。柴进就说，你方才说你没吃饭，你饿了？
1: 哎呀，前腔贴后腔，
0: 来啊，把酒肉摆下。你看人柴进有的是钱，上哪儿去，全套什么东西都带着，吃喝随身不离，好酒肉全给摆上了，都是熟食。柴进坐在李逵对面，那些人下了马在旁边看着。柴进说，你先吃，吃完了有话咱慢慢说。
1: 我不客气了啊，我可吃了。
0: 再看着李逵是虎咽狼吞，一会儿吃饱了，把嘴擦了擦，哎呀，多谢大官人赏饭。说吧，怎么回事？
1: 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啊，
0: 究竟怪谁？您说话我相信，因为您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前些日子攻打祝家庄，这祝家庄呢，离着不远还有个小庄子叫扈家庄。我杀人杀的红了眼了， 把扈家庄给血洗了。我还认为这是好事儿，杀的人越多，功劳越大。哪知道宋头领翻脸了，说我妄杀无辜，结果还要杀我。大伙儿求情才饶我不死。最后他把脸一变，说不要我了，把我撵出梁山，永不再用，害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没有办法了，又捡起老本行，在这儿劫道，没想到遇上大官人民了。哦，原来如此。李逵啊，我说话你相信不？
1: 相信。
0: 你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最讲直理。要既然如此，不是我说你，怪就怪你呀，不能怪宋头领，是吗？那怎么得怪我呢？你想，扈家庄跟你们水泊梁山是朋友了，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道理你不明白吗？你可好，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一高兴把朋友都给杀了。要水泊梁山的人都像你这样，岂不名声扫地，往后谁敢接近，往后谁还敢跟梁山的交朋友，自己越来越孤立，岂不是死路一条吗？这是一。再这一说，如果是当初你和宋江都不是梁山的人，宋江绝不会这样做。现在他是水泊梁山一家之主啊，执掌大权呢、那是当家人。当家的办事就得公平，就得赏罚分明。好，有理五八，无理四十。谁爱怎么干谁怎么干，他连管都不管，那不就乱了套了吗？国家有国法，铺有铺规，家有家法，你说是这么个理儿不？那么宋江既是一家之主，能不摘怪你吗？能不处置你吗？你还有什么冤吗？
1: 哎呀，是这么回事，这一说还怪我，
0: 当然怪你了。李逵啊，我看宋江能把你撵出来，饶你不死，这绝对够朋友了。要换个旁人，恐怕办不到吧？
1: 那柴大官人，那我遇上你了，那你说我下步怎么办呢？
0: 这样吧，我闲着也没事儿，你先跟我到家里去住上几天。等宋头领消消气儿，我挑个时间把你送回梁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4: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3: 在海里泳 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4: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3: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4: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3: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4: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李逵向柴进讲述了以往的经过，那柴进威望多高，训教说服，连解劝，把李逵说的背背服服的，这回承认有错了，但是没脸回梁山。柴进担保，我送你去，我跟你们头领处的都不错。
1: 那是那是，
0: 现在甭着急，你先到我家住几天。李逵这心呐，这才落了地，跟着柴进回到横海郡柴家庄。这个柴进咱不止一次说过，人家树大根深呐。想当年那是柴王之后，家里沾皇亲有丹书铁卷，就在家待着享受王爷的俸禄。但这个人可特别特别好，同情广大疾苦的群众，对梁山他是由衷的敬仰，对朝廷的黑暗相当恨，要不怎么跟梁山人他是朋友呢？简短接说，把李逵接到家里带入上宾。呵，这李逵可享了福了，一日三餐吃的是珍馐美味，晚上睡觉软和床盖的是绫罗绸缎，没事还洗洗澡。李逵心说也不错呀，你看我在梁山吧，忙忙碌碌，出生入死，拿刀动枪，光是那个事儿，从来没这么清闲过，怪不都想发大财呢，这玩意儿这滋味不错呀。话虽如此，李逵人在柴家庄，心在水泊梁山，闭上眼睛就是宋江各位弟兄。他催了柴进几回，因为柴进庄上事儿多，一天来人去且接应不暇，有时候柴进就不在家待着，让李逵等着他出去办事儿，几天才回来。这才叫门厅广阔，客人特多，李逵也抹不开张嘴催人家。光阴似箭，在柴家庄的住了就能有20-30天。这天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吃完早饭之后，他跟柴进商量，我柴大官人，我想张几回嘴都没抹得开，我实在住不下去了。当然了，这是太享福了，他妈我这人贱种享不了福，要太肃静了我还睡不着觉，我打算回梁山，您是不是把我送回去？好，你不说我也想告诉你，明天咱就起身。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咱就走。
0: 你今天晚上好好烫个澡睡一觉啊，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明天早饭之后咱俩就启程。
1: 哎，那行了，一言为定。
0: 其实李逵呀，这一晚上还没睡着觉，兴奋的他还编了套词儿，见着宋江怎么认错呢？哎，他捉嘴笨塞的，我这人就会骂人，不会说好话，这回得服个软，让我哥哥高兴高兴，我屈望我哥哥了。当着满营众将，你说我骂那话有多难听，实在让我宋哥哥下不来台呀。妈该，我自己找的。天快亮了他才睡了一觉。后来李逵起了床梳洗已毕，柴进请他共进早餐，吃完了早饭，院里马匹都准备好了，这就要起身了。正这时候， 一匹快马如飞似箭从官道进了柴家庄，一直来到柴进府门前面，远远马匹带住，跳下一人，跟门上的人交代了几句，匆匆忙忙来到大客厅见柴进。柴进吓了一跳，一看这主满身尘土，四鬓汗流啊，脸上净土，将那汗冲的一条一条的，跟西瓜皮差不多少的，说话是上气不接下气，给大官人叩头啊，起来起来，你是，我是高唐州来的，是您叔父派我来给您送了一封加急的书信，哦，拿来我看。柴进这个心呢，唰就提到嗓子眼儿。他没有别的亲戚，就一个亲叔叔住在高唐州，叫柴皇城，60多岁了，冒冒的来送这封信，看这个意思，情况紧急呀、啊。柴进能不担心吗？赶紧把书信拆给定睛瞧看，不看则可，看到半截柴进哭了，这啪啪啪直跺脚啊，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送书信的人也说，是啊，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老爷子现在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就盼着大官人快到高唐州，你们爷俩好见一面，要去的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好，我现在就起身。柴进把眼泪擦擦，告诉送信的人下边吃饭，回头看看李逵，有点为难了。哎呀，李大哥，这实实在在对不起，本来我今天送你回梁山，你看我家又出了事儿，我必须马上起身赶奔高唐州看望我叔叔，他们家出了事儿了，所以你这个事儿还得往后推迟。这样吧，你呢耐心等着我，我把那块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回来再送你回梁山。
1: 这
0: 李逵一听，怎么这么倒霉呢？啊，早不来信，晚不来信，专在这节骨眼上，啊，他们家又出事了。李逵又一想，人呐，不能光想自己，也得替旁人想想。光许我有事儿，不许人家有事儿啊。李逵说：“这样吧，大官人，我实在在家待太闷得慌了，你那不有事儿吗？”我陪着你一块儿去，一路之上给你开心解闷，也可以给你保保镖，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小蛇我都能干，那显着时间过得快一点，你再叫我在家蹲着我实在受不了了。柴进琢磨了一会儿，好吧，既然李大哥愿意去，那赶紧准备，咱马上起身。这会儿送信的人也吃完了饭了，柴进呢又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9个人9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啊，不是在高唐州城里住，按现在说在郊区，离着东门15里地。哎呦，这地方空气新鲜，风景如画，光柴皇城他们家住这地方前后9层院子带大花园的，在府门前一下马，这块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李逵一看，喂吧，这赶上皇宫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雕梁画柱，楼阁亭台， 假山小桥。啊，这个人真不一样啊！有的穷的穿不起裤子，饿的吃不上饭，有的人过得这么奢华呀，这家伙这活财神，这是李逵心里胡琢磨。这时进了正厅了，谁在正厅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焦急地等着。柴进进屋之后倒身便拜：“婶娘一向可好？我叔父的病怎么样？大官人，你来的正好，你快去看看吧。我真担心你要晚到一步，你们爷儿俩见不着了。好，我现在就去。能带李逵吗？让手下的人，包括李逵在内，在外院等着，有人款待吃喝。柴进跟他婶儿赶奔内宅，往床上一看呢，他叔叔柴皇城在这躺着呢，仰面朝天，被火盖到胸口，跟死人差不多少。小旋风柴进把眼睛擦净了，仔细一看，他叔叔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啊。再瞅那脸上左块伤疤右块伤疤，包着药物，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心疼啊。叔叔，叔叔，他呼唤，他婶儿也呼唤：老爷，大官人来了，老爷你睁着眼。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是柴进。老头眼泪淌下来，哆嗦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拉住柴进的手抖又抖摇又摇啊。柴进一看他叔叔说话太费劲，把这耳朵呀贴到他嘴边这：叔叔不必激动，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
1: 好好，来得好，没想到咱爷俩还能见着，让你婶儿跟你说说经过吧。咱们叫人欺负透了，太窝囊了。
0: 别说话了，您别说了。柴进擦擦眼泪站起身来：婶娘，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婶儿也哭了，把经过讲说一遍。要不怎么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呢？就他们家家趁人直，也有人欺负他。要怎么说人分三六九等呢？高唐州那是个大城池，户口几十万，买卖兴隆，真好像小京城差不多少。谁上这儿当官来，那是最肥的肥缺。三司太尉殿帅高俅，就那踢球的那位，现在是太尉，官居一品，在皇上面前说一波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当官的归他说了算。他照顾他三亲六故，让他亲叔伯兄弟叫高廉上高唐州做了知府。这高廉来呀，还不是普通的知府呢，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既是知府，又是高唐州的兵马都监，掌握军权。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其他的地方少有这样的官儿，双指双权。这高廉走马上任，仗着有他哥哥高俅的台柱，他怕什么呢？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这家伙一到高唐州，一百把耙子他就搂开了啊。心说我当这官，光给我哥哥送了文银100万两啊，我得捞回来，不捞回来我亏本了。 到这是增加客捐杂税，想办法捞钱。钱从哪儿来？从老百姓身上来呗。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骂呀，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得听人家的。这小子可捞肥了，一方面把捞来的钱送到京城打扁他哥哥，打扁太师蔡京等人，另一方面在这买房子置地。你看高廉发了大财了啊，他也有三妻六顾，跟着全抖起来了。这就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拽尾巴上来的有的是。那旁人不说，高廉有个小舅子，这小子姓银呐、叫银天锡，因为他是老五，大伙都管他叫银五爷。就他这个小舅子比不是东西的还不是东西，把这小子腰里拴扁的横逛啊。自从到了高唐州之后，欺压良善，抢男霸女，这都是家常便饭，谁敢碰他呀？打死人可以不偿命，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上谁们家的姑娘推门就进，搂着就睡觉，比土匪还土匪呀。就说这小子在城里折腾够了，带着伙恶奴到外头来折腾来了，正好走到东门外十五里，到了柴皇城他们家了。他没来过，骑着马在庄村一转悠，一瞅，耶耶，这谁家呀？怎么这么漂亮？好房子啊，好，高唐州独一无二啊！骑马转到后头一看，还带花园的，嘿，他妈，我要住在这儿，这得多美呀！他问手下的人，这家主人是谁？那本地有人呢，就向他介绍，
8: 哎，这家了不起啊，姓柴呀、
0: 本宅的主人叫柴皇城啊。我怎么没听说？呵，您听过历史上的柴王吗？大宋朝开基的老祖先呢、跟宋太祖赵匡胤那是过命的把兄弟，这人就是柴王爷的后人呢、家里都有丹书铁卷，奉了圣旨了，一辈为王，辈辈为王。你别看什么不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不然的话他们家能这么阔吗？啊，他妈什么叫历史，那都过去的事儿，顶个屁用啊。哎，他过去有功，他现在有个屁功劳啊，他有什么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在外边看完了，到里边溜达溜达。大爷，我喜欢上这儿了。哎，我五爷，这您可别胡来呀、你他们家可不好惹。待着吧，他不好惹能有我不好惹吗？我告诉你，动不动到京里去见着太尉，只要我嘴唇稍微一动就够他喝一壶的。手下人不敢说别的，就这样，他下了马，领着人往里就走，门上的人得拦着。哎，干什么？得找谁？就去你妈的，找谁？找你，就这么不讲理呀、柴皇城那阵儿正在厅上跟老伴说话呢，听外边一阵大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子出去了，一看进了一伙人，为首这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闪披着衣服，嘴撇着，手里拎着把鞭子，后边跟着不少打手。那柴皇城当然不能答应了，伸胳膊把他拦住了，一问你是谁？不认得我呀，嘿嘿，我说老家伙，告诉你吧，五爷，银五爷，高唐州的知府兼任兵马总监，那是我姐夫，这回你明白了吧？看你们家不错，到这溜达溜达，这是五爷赏给你们脸了。 这小子一点修养也没有，顺嘴胡勒勒，逮什么说什么呢。柴皇城哪见过这个，气炸连肝肺，不让他往里头闯，跟他一讲理，他妈这小子居然伸手了，啊，去你妈的吧！把老头推了个仰八叉。柴皇城多载受过这气，就跟他拼了命了，让这小子是拳打脚踢，打得满身是伤，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可这严武领着恶奴东瞅瞅西看看，满屋乱窜，最后进了后花园子了。这的确不错，这房子我相中了。转回身他出来了，我告诉你柴皇城老家伙，我限令你5天时间给我滚出去，这宅院五爷我包定了，5天后我就搬到这儿来住。说完了领人他走了。柴皇城又气又有伤，一病不起，请柴进，就是这么回事。柴进听他婶娘说完以往的经过，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世上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实在是气杀我也。转回身来安慰他叔叔，您老人家好好养病，这件事包到我身上了。老头一听把脑袋晃了晃，告诉柴进，恐怕我这条命保不住了，把我都气死了，我见着你我也就放心了，我死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都拜托你照管了。当天晚上老头绝气身亡，噩耗传出，全宅惊动。那柴进呢更走不了了，麻官众校在这举哀。李逵一听啊，那老头死了，哎呀，这家也真够倒霉的，究竟为什么呢？也没人跟他讲，李逵也不摸底，也跟着里里外外的这张罗着，腰里系着个白孝袋子。第二天邻居们到这来致哀，柴进全都陪着，全院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又转过一天来，老头装殓起来，院里高搭灵棚。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一阵大乱，银武领人来了。5天到了，这小子一心一意想霸占这片家宅，甩凳下马，这小子进了院了。我几天没来，怎么变样了？谁死了这么折腾？有人赶紧禀报小旋风柴进，了不得了，官人，那个恶魔又来了。柴进一想，叔叔刚死，婶娘胆小，县官不如县管，干脆就忍吧，据理力争，能说服他当然更好，实在说服不了，咱们就打官司呗，有讲理的地方。柴进出来接他，双方一见面，有人一给介绍，严武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柴进，你也是老柴家的人，这么一说是你叔叔死了，不错，怪可惜的，老头挺硬实的，无缘无故怎么本过了？死了死了，早死早活早掏上吧，这事儿我不管，我说他死了你们家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你叫什么？柴进是也。我柴进，那我可就向你说了啊，我给你叔叔5天的时间给我倒房子，现在期限到了，今天我要搬进来，你什么时候搬家吧？柴进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 最后又往下压了压。我说这位朋友，这样吧，我们现在家里摊上丧事了，等我把丧事处理完了，咱们找个地方再另议此事。啊，不行不行。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投保后查出癌症，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
4: 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存在欺诈，双方各执一词。
6: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8: 这个就是邵志威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4: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可以免责？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保险条款啊，很多人都会表示这个条款看起来又长又难懂，很难会有耐心去完全读完。所以说呢，很多人在投保的时候，在基本没有看清楚条款的时候就匆匆的签下了字，殊不知这样做会为日后的理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这不，浙江的邵志卫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4: 36岁的邵志卫是浙江省江山市人，7年前为了生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河南南阳做油漆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6: 我们的公司是在永康，然后那边设了个办事处，我们就在那边帮他负责销售。
4: 邵志卫所说的销售，就是如果有客户订货，他就亲自开车送货上门。工作虽然辛苦，可在他的努力之下，订单不断。
6: 就是整天都忙于在路上，基本上都在路上来回的奔波。
4: 有一天，邵志卫跟妻子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了。
10: 他就说上厕所比较多嘛，就是次数比较多，
6: 大概有半个月就是拉出来都是稀的，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成型的嘛。
4: 邵志卫原来每天只大便一次，后来改为每天4-5次了，有的时候还更多，这让他苦不堪言。
6: 这里那个疼，我说这个腰会不会就是有点酸嘛，我说是不是肾亏啊，去检查一下。
10: 后来我们就去河南那边先检查。
4: 在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志卫做了内窥镜和 CT 检查，
6: 检查出来还是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无非就是个这个里面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配点药吃吃。
4: 医院给邵志卫诊断的结果是不是癌症，但怀疑是结肠炎，所以在结肠炎几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对于医生在诊断结果后面画的问号，邵志卫夫妇刚开始没有在意，回家后边吃药边工作。
6: 后来又在家里拉了大概半个礼拜吧，厕所就是3-4天。后来我就去卫生所挂盐水，盐水一挂又好了，然后好了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这种。
4: 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这个症状时好时坏，邵志卫就这样没太在意地过了两个月。然而突然有一天，以前疼痛的症状再次出现了，
6: 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疼了，然后我再去做第一次，因为我们没做这个肠镜，只做了这个 CT， 所以他们没检查出来。第二次是做肠镜，然后他怀疑里面是有这种东西。
4: 邵志卫第二次去医院，内窥镜的诊断结果为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犹如雷击一般，邵志卫怎么也无法接受。而更让邵志卫无法接受的，却是因为这次检查他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打起了长达两年的官司。
9: 可以说邵志卫先生的遭遇让人非常的同情。那么他的病为什么会和保险公司扯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接启勇，有请。
4: 接启勇，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曾多次获得法院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9: 这个邵志卫为什么会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呢？
8: 因为邵志卫在诊断患病之前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该人身保险包括了重大疾病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邵志卫后来被诊断患有结肠癌这个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范围，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赔偿，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保险责任，故不予赔偿。为此，这个邵志卫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9: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付邵志卫啊？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邵志卫的病情确诊后，花费的高额医药费很快就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全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6: 我们客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医院里。最近我说在医院里这个动手术，那是什么原因？然后刚好我客户他老婆也是做保险的嘛，然后提到这一点。
4: 这个电话让邵志卫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购买的保险，于是他立即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然而一周后，保险公司却给了他一个意外又难以接受的答复。
6: 就他们就以这个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4: 保险公司声称他们拒绝理赔是因为邵志卫的保险合同还处在等待期内，不符合理赔条款。那么什么是等待期呢？保险合同内的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是指人寿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保险公司设置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却马上投保以获得保险赔偿的行为。从邵志卫的保险合同上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为90天。
9: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是不是真的属于在等待期呢？
8: 这个就是邵志卫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邵志卫于2014年7月1日这个投保了该份保险，2014年9月29日到医院诊断为被诊断为这个结肠癌。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在保险条款约定的等待期之内，所以他们不承担这个赔付责任。
9: 那么在医院确诊病情到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这段时间之内，邵志卫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自从邵志卫被诊断为结肠癌后，邵志卫一家人的情绪近乎崩溃。一个月后，邵志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回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为结肠恶性肿瘤。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但对于邵志卫一家来说还是不愿意相信。
7: 我们以前在家里像盖房子，连着盖房子又得出去赶集干活，就一天都得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身体又不会感冒也不会干嘛，身体很好，一年到头他又不用去医院，以前就是家里的他撑着。
10: 那他出事了，没人撑了，这得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撑的。
4: 后来邵志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副结肠癌根治术手术。按照医院的治疗流程，癌症病人手术后必须经过放化疗来消除残留在体内的癌细胞，以防复发。因此邵志卫在手术后的半年内做了八次化疗。
6: 很难受，那每次那化疗就是生不如死，要是流鼻涕，要是流眼泪，要是反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有。挂完以后，而且这个整个人都不舒服，很难受的。
10: 手术结束，他那时候住院，我陪了他15天嘛，半个月。那时候就花了10几万吧，15、16万。
4: 丈夫因病不能继续工作，高额的医疗费靠妻子一人也负担不起了。因此向法院起诉后，邵志卫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8万元。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这个是在等待期以内的。
4: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邵志卫的病情发展情况为2014年7月1日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平安福险，2014年9月9日因大便次数改变去医院就诊，诊断为疑似结肠炎。2014年9月29日再次医院复查，诊断为结肠癌。2014年10月6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2014年11月邵志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月14日保险公司答复不予理赔，并退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邵志卫就诊时间表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应该是从2014年7月2日算起，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在2014年9月29日医院复查时查出结肠癌，在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属于等待期内。2015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邵志卫是在合同签订后90日患病的，符合合同约定条款，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之责。签字以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一定可以免责？
6: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
7: 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民事责任。
4: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让案情逆转？
7: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8: 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一审判决后，邵志卫上诉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的庭审中，他认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工作不到位，导致自己在不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匆匆地签了字，因此保险公司是有责任的。
6: 看不懂那个条框框框框条条，的确不要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刻意的去看，就是我想刻意的去看，他也不会了解。
9: 那么法律上对于免责声明是怎么规定的？邵志卫他的说法成立吗？
8: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进行相应的提示，并且对该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没有提示或者明确告知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邵志卫的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还要了解他签订该份人身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
4: 邵志卫说，当时卖保险的业务员是自己供货商的前妻，叫江春燕，鉴于生意关系，他才购买了这份保险。
6: 开始是第一次是那个南阳本地，也是那个保险公司找我，当时我都不怎么相信哈。后来我们的客户他老婆也做这个保险，然后他一下子买了好几份保险。他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份保险，这个你看一年四季你都基本上都在路上，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4: 尽管听江春燕说买保险有很多好处，但是一想到每年都要几万元的保险费，邵志伟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时没有购买。
6: 第二个推销呢，也是因为一个客户，因为客户他那个他们是公司厂里面有些会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弄伤啊，然后他们保险也确确实实给他报了嘛，然后他跟我说，邵邵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你一年四季在车里在坐在车上到处都跑，那我想也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买。
4: 在庭审中，邵志伟说尽管他购买了保险，但是对于保险的具体内容他看不懂，也没有仔细看，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没有尽到说明提醒的义务。
6: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当初签字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拿过来让我签的，就是江春燕的老公拿过来让我签的。
4: 保险公司认为邵志伟是在找借口，因为保险业务员江春燕早已离职，而且和邵志伟的供应商老板也已经离婚，很难到庭作证，无法证实邵志伟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
7: 方认为就是根据那个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中都已经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合同解除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我方认为被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明确的民事责任。
4: 对此邵志伟申辩说，即使是自己在合同上签了字，也不代表自己真正明白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6: 他跟我说了，就是具体就是保险有哪些好处，对我们有什么那个保障。而且我还补充了一点，我说，咦，这不是要先到医院检查的吗？他说这个不用。
4: 那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是否需要健康检查呢？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认为，有些政策可以是灵活掌握的。
7: 去医院体检并不是我们投保这份保险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不是一定要去体检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投保的时候都有对他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询问，包括几年内你有没有去过医院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手术，都有一个健康的询问的，是说一份保险合同给了你，你看一下直接签掉，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询问的。
9: 好，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说法哈。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8: 庭审中，双方对邵志伟在等待期内因结肠疾病到医院就诊，并且该就诊部位与其后来被诊断结肠癌的部位是同一个部位，双方都没有异议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对该条款的显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呢？我们法院认为没有。保险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志伟前后被诊断的结肠炎导致了其后来被诊断为结肠癌的这个疾病。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病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但是我们法院也不能直接因为前后病是同一部位而直接认定这个导致关系就一定成立。
4: 对于法庭提出格式条款的说法，保险公司并不认同，合同内是存在一些格式条款的。
7: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4: 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邵志伟的病情发生时间以及前后的就医情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符合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两份诊断相同的部位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欺诈？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6: 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4: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8: 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7: 根据上诉人的在等待期内的检查报告单可知，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 并且被确诊也是由之前的检查作为辅助，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退还本附加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这一条。
11: 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如果说九月二十九号知道这有确诊为这个假如哈确诊为这个恶性肿瘤，他打问号的，我如果知道的话，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9: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他的病是否属于等待期内，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8: 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去就诊过，当时是结肠炎，后来是结肠癌。那么按照他的保险条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导致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前就去就诊过，那我保险公司不赔的。那我们二审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关系你保险公司不能解决，不能证明，那不适用于这一条。那么第二个，这个到底属于91天还是90天？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这是第90天，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第91天，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4: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签字之日起生效，即等待期的起算时间是从7月1日开始的，9月29日已经是第91天了，超过了等待期。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邵志卫保险金18万元，驳回邵志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生效后，邵志卫拿到了18万的赔偿，官司能打赢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邵志卫一家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是邵志卫患癌的第二年。医生说，手术后的癌细胞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复发。但是只要到了第5年，复查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病情才算基本稳定。
10: 他们就希望他尽快好吧，我想应该动手术呢，自己调养的应该能好。
9: 好，您觉得这样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8: 我认为通过这一个案件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投保人来说，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应该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含义，避免在未充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及相应条款含义的情况下草率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尽量明确保险条款的含义，尽量避免有歧义的保险条款的出现，合理地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应诚信经营，规范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积极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进行保险理赔。
9: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12: 如果是基于格式合同又发生争议了，我们双方理解的不一样，你说的是 A， 我理解的是 B， 到最后发生争议怎么办？发生争议之后一定要借助于诉讼或者是仲裁。这格式合同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方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占有优势，一方占有劣势。但是我们遇到格式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格式合同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提示的那些条款。这些特别提示的条款，往往是要通过字体的颜色的加重，或者字体变化。或者是画上下划线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提示。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那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些条款往往都是限制或者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责任的条款。对咱来说利益重大，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问，让他解释清楚，直到解释到你明白为止。而如果可行的话，他解释你还可以录个音。
9: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呢，保险合同就像天书一样，买之前看不懂，买后理赔更难。其实呢，买保险的时候没必要把条款都看个清楚啊，其实弄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赔什么， 不赔什么，他的免责条款又是怎么规定的。弄清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就会避免在出险的时候遇到理赔难的问题。好，感谢接法官，谢谢。
13: 谢谢主持人。
9: 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15: 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4: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5: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4: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5: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4: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5: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滴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 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老人离世，保姆竟然状告死者子女。
16: 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4: 停水停电，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老人？
17: 把一个鱼都扁了，都压得稀烂。我当时研究生都气得我哭。
4: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7: 都是我写的耍，我不怀着生气写的耍。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老病死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老人去世了，身为子女呢最应该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那在江苏徐州，上家的四兄弟呢还沉浸在老人去世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保姆却把四兄弟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把上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就是四兄弟口中的保姆，今年59岁，是一名退休工人。
17: 他们办了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都到处找钱。
4: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18: 44000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地方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4: 而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18: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4: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17: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
15: 仅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4: 李小运，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二级法官，曾获得徐州市优秀法官、徐州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3等功。
15: 李法官您好，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杨大荣为什么要起诉上家四兄弟呢？
19: 按照杨大荣的说法，老先生在去世以前告诉过他，也就是说，在我百年以后，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房产会留给你，但是上家的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因此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杨大荣起诉了四兄弟。
15: 那么杨大荣凭什么要和上家四兄弟来争夺这个遗产呢？
20: 那么他跟尚老先生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1: 早在十几年前，杨大荣的丈夫去世后，他来到了徐州投奔姐姐。2004年春天，通过婚姻介绍所，杨大荣认识了比自己大26岁的尚庆早。
17: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的妈生都跑起下来都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21: 当时的尚庆早已是73岁的高龄。杨大荣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经过交谈后，杨大荣感觉尚庆早人不错，又是离休工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决定试着相处看看。
17: 我是一个正南七北的找对象的人，对吧？他也是个正南七北找对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家庭都是不是乱七糟八的人。
21: 见面的当天，尚庆早就把杨大荣带到了小儿子家中，但对小儿媳介绍说是新型的保姆。
18: 他肯定他还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21: 尚庆早生前喜欢养鸟，老伴李寿梅去世后，觉得和小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搬到了鼓楼区环城路的房子居住。
18: 我还怕人家说闲话哈，不是我不照顾你哈，三哥来做我工作，还说那这样他呢，他要自己过就让他自己过吧，这样对你们也是有利的，所以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有人照顾他不更好吗？
21: 尚庆早和杨大荣这一过就是10多年，直到2015年7月，尚庆早去世。尚家兄弟想让杨大荣尽快离开，而杨大荣却认为房子是尚老爷子留给他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17: 他们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21: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赶他走，霸占他的房产。面对兄弟几个的有意刁难，他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17: 他说：“你们该啷个处理，跟国家发怒，该啷个办啷个办。”他说：“你一个老妈妈在那个儿出去，他不放心，都跟我姐姐那些孩子说，他说你们把他接过去。”他说。
21: 面对杨大荣的指控和怀疑，兄弟几个感到非常气愤。老三说，连父亲房子的水费和电费都是他去交的，他们兄弟几个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老太太呢？
22: 哥，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可以说是凭良心说话的，可是这个说话得要负责任，知道吧？我是那个路过那里话，说你父亲的这个什么电费单子说下来了，说没人交，说的那个屋里也没人了，说的啊，通知我又把他交了上去，知道吧？
21: 然而让尚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荣非但要争遗产，还亮出了关键证据。
18: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说的。
21: 这个消息对于尚家兄弟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和杨大荣早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眼中的保姆竟然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母。
20: 杨大荣和尚庆早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知道呢？
19: 杨大荣说，他和这个老先生一起生活了有1年多才领的结婚证，但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并没有办理酒席。尚老先生的子女感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个老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20: 现在保姆变成了继母，尚家四兄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吗？他们又将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们争家产的继母呢？
21: 突来的变故让尚家人措手不及，然而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杨大荣既然和父亲夫妻一场，可是在父亲葬礼那天他竟然没有到场。
18: 啊，就送了一个花圈，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反正是没见到他。
21: 对此杨大荣解释说，不是他不去参加葬礼，而是兄弟几个的做法太过分了。老伴儿刚病逝，他们就开始在家里翻找财物，
17: 手机哦，啥子，还有身份证咯，我小儿媳妇那个没在，一下都抓起去了。
21: 恩爱夫妻，妻子为什么要收取保姆费？
18: 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
21: 老人手写字条能否成为合法遗嘱？
6: 我明白了，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
2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尚老先生的葬礼一共花了90,000多元，而作为妻子的杨大荣没有拿出一分钱。这样的行为让尚家兄弟完全无法理解，况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能成为杨大荣不出席葬礼的理由。
18: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为什么？
21: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打从心眼里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继母，就是想赶他走。
17: 我们三儿子他说的，老头人安葬了过后，就说来公证房子，不但没公证，几个孩子还第二次来盘我们家的东西。
7: 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包括我父亲的那个小什么买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小玉什么玉小孩了猴了什么东西了，我也没拿一件。
17: 那个妹子他们老汉把一个鱼都扒了，都扒在地下，扒在西南。我当时研究水都气得我哭，我说要打电话报警，我说看警察啷个说，公安局啷个说，你打电话我都得要扒你的手机，搞得乌烟瘴气的逮捕他。
21: 尚家老三还说，恰恰相反，他们兄弟几个对杨大荣一直非常客气，根本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
22: 没有，我是买了东西看到他了，我怎么赶走他？你这可能吗？你啊？
21: 而杨大荣觉得四兄弟霸占房产之心昭然若揭，只有起诉才能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20: 李法官，这个杨大荣具体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9: 杨大荣要求继承尚庆藻的名下的房产以及存款，还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等。
21: 2015年10月14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杨大荣向法院提交了尚庆藻亲笔书写的一份字条，表明和杨大荣登记结婚后，只要杨大荣伺候他一辈子，死后房屋就归杨大荣所有。
11: 该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手续，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该遗嘱应为有效遗嘱。
21: 对于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尚家兄弟极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遗嘱。
22: 我要是遗嘱，我就到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就说他自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给他公证，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21: 对于原告提供的尚庆藻手书字条，被告代理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字条的内容不能作为房产处置的证据。
11: 就字条的内容来看，尚庆藻所书写的这个字条显然不是遗嘱，其内容是用来办公证手续的一个证明。
21: 被告方还认为，字条是尚庆藻在2005年所写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办理公证，说明尚庆藻并没有把房屋过户给杨大荣的意愿。而杨大荣所写的字条也是为了申请办理房屋公证手续，而且字条明显比尚庆藻书写的字条新。另外，杨大荣使用签字笔书写，有规避笔迹鉴定的嫌疑。
17: 那个遗嘱是真的，同我老头说的，同我回去都跟他回去，同我拿证给你写个遗嘱的老口上。
20: 那尚老先生呢，自己亲笔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字条，在最后一句呢，意思是说作为公证用的，那这一条能作为遗嘱吗？
19: 根据我国的这个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签名其标注年月日，一份自书遗嘱就能够成立。 老先生所写的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成立要件，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21: 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在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发现，被告尚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非常不认可，对尚庆藻书写的字条内容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此，李小运法官展开了走访调查。
8: 你最早是给他做保姆还是
17: 做保姆？我也是找对象，他也是找对象，我们实事求是的是找
10: 对象。实事求是的，这套房子是谁的？
17: 就是他三儿子卖给我们的，我拿了2万，老头也拿了一点钱。
10: 你们是2005年4月份登记结婚的，这个2005年9月份，你就让他写了这个遗嘱？
17: 不是我让他，是他自己写的。
10: 老先生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要写这个？
17: 他说他相信我。
21: 在详细了解了杨大荣的情况和意愿后，李小运法官又向上家人做了法庭调查。
10: 登记你们什么时间？
6: 不知道，像你见过来交通证知道吧？你等于结婚，哎，主张你等于结婚，
11: 家里
6: 的
11: 事，
6: 那要多少的话，
11: 你
6: 介绍，
11: 俺们家老爷讲，
6: 这个单子是老是老父亲写的，还不一定，是吧？老父亲就我女儿说了，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毕竟不是老父亲字了。
10: 但现在你们也没有申请对这个进行鉴定，
6: 就鉴定
10: 没有鉴定，你就不想生那个气了。
21: 在这次调查中，李小运法官了解到，尚庆藻是背着兄弟几个和杨大荣结的婚。
12: 他办我的户口本去到派出所去挂失，他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去登了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去世以后，我才发现那个还家里边有2本户口本，他家有一本，我这边也有一本。
21: 原告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前妻遗产？
8: 就是我破坏了，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这么着。
21: 清官难断家务事，理还乱的遗产纠纷，法官又该如何断案？
17: 老头的保险箱里的钱，他们拿了给我打一包。
2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
20: 那么这个杨大荣他与这个尚老爷子以及尚老爷子的儿子和媳妇们相处的好不好呢？
19: 据杨大荣说，他和老先生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子女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呢，就是说两个老人瞒着子女们领了结婚证，第二个尚老爷子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这个杨大荣，但他们的子女而毫不知情，因此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20: 他们现在所争议的最大焦点呢，其实还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19: 两位老人是2005年4月20号结的婚，而这个房产呢是2005年7月7号购买的。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取得的财产视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被告并不认可这一事实，他们又向法庭提交了另外的证据。
20: 那么被告提交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21: 2016年2月26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此案。
7: 我感觉那个房子是我三弟媳妇的，另外呢，那里牵扯到还有我母亲，那里边有我母亲的钱，知道吧？那个我母亲走的时候，那个说了，那个还剩多一部分钱。
21: 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套房子原本是三儿媳的，尚庆藻并没有实际支付购买房屋的4万元钱，而是用前任妻子李寿梅的24000元抵债换来的。因此，被告方认为这套房子应当是尚庆藻和李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
8: 我觉得这
21: 个
8: 房子嘛，毕竟是我母亲一辈子的心血房子，就是我破坏了嘛，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给抹没了。你不能当这四个儿子是空气。
21: 而原告方则认为，被告提供的借条没有出借人，不能证明24000元是李寿梅所出。
7: 闹离婚，我父亲呢也给他写条子，准备就是办手续了，就是该怎么通过法律手续去办就办。他又不同意，他又反悔了。他本来他还同意了。
21: 杨大荣当庭否认了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还表明自己和老婆的感情很好。
17: 老头也不会写那个字，我也不会签那个名字，都是我写的爽，我不会再生气写的爽。
21: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上家兄弟又提供了杨大荣亲自书写的保证书，还有若干份收到保姆工资的收条。
20: 李法官，现在呢，被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这个杨大荣只是个保姆，而不是跟上老爷子是夫妻呢？
19: 婚姻是真是假，要以结婚证为准。虽然几个被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有这个杨大荣书写的收取保姆费或者是工资的这样几份收条，但是这几份纸条并不能改变他与老先生是合法夫妻的这个事实。
21: 在李小运法官看来，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被告双方都是一家人，因为意见的不统一产生了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比判决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缓和。因此李小运法官决定对双方再次进行法庭调解。
10: 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9: 老爷子，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这样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17: 我让老头的保险箱头的钱，他们拿了给你打一包，给我打了40000，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10: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17: 哎，
10: 被他们包走了，
17: 对，
6: 这东西他要了。楚斌，你为什么你楚斌说你不扯后人呢？我们花那么多钱，楚老斌，你们上哪去了？
10: 今天如果不是我坐在这儿，
9: 对，
10: 是老先生坐在这儿。你们觉着老先生今天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8: 我跟你说一下，
10: 你们能否尊重老先生的意见？
17: 我四十几岁，我都找他，他说他没得女儿，只有几个儿子。他说我会给你办调解好的，我给你写个遗嘱。遗嘱是确实是我老头写的。
21: 没想到双方依然是互不相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经过李小运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9: 老爷子留着这个存款呢，就作为上班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的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17: 我腰也着了，你说我后头办件，我还得有需要人照顾我的嘛？我身体还健康，我可以不要这样子。
21: 2016年6月8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20: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
19: 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继承人又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将他的财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来继承，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诉争房产归原告杨大荣所有。上老爷子名下的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是归杨大荣所有的，另外一半因为遗嘱中没有涉及，因此按照法定继承，由杨大荣和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平均的份额来继承。
20: 关于这样的一起继承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3: 在整个案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成立与否。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关于保姆费用的各种其他证据，以及还有当事人的手书的离婚协议，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一个推翻婚姻存续效力，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律前提。其次还有关于房产归属的一个认定，那么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有诸多的双方的不同的认识，被继承人的手书的字条是否构成自书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认定，法官虽然看到这个字条它在形式上比较简陋，但是它完全构成了手书自书遗嘱的三个过程。当事人在共同的生活过程中不可能在每个事件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对于这个存款的处理相对模糊一些，它是按照法定继承均分的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案件。
20: 感谢专家说法。 老年人再婚往往会带来一些关于财产赡养以及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再婚的老年朋友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财产问题，比如做一些公证啊和约定。那在这里呢，也想对子女们说，我们呢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孝心，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2: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3: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2: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3: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2: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3: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2: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3: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继续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7: 大家好。
6: 在以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从上世纪30年代就入侵到我国的水花生、水葫芦，以及后来的微柑橘，还有过去20年新入侵的黄顶菊。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傅老师再来介绍一种近5-6年来进入大众视野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叫印加孔雀草。
7: 印加孔雀草可以入侵到不同的生境，在近5-6年，在西藏、山东等地逐步被人们发现，它入侵到林地、荒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路边、景观河道两边、公园、农田、果园等等不同的生境，各地逐步报送了它的危害程度以及发生面积。因此，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2次组织专家调研，我跟随调研走访了多地，初步了解了印加孔雀草发生危害的原因。之前在我国中国植物志中只记载了万寿菊属的2种植物，后来在修订的时候增加了3种，其中就包括小花万寿菊，也就是印加孔雀草。印加孔雀草因为有万寿菊属特有的香气，又叫臭罗结。为什么叫臭罗结呢？因为它的香味儿类似于油漆，人们闻多了会头晕。它是属于菊科万寿菊属一年生的外来入侵杂草。印加孔雀草原产于南美洲南部温带草原和山区，这包括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都有分布发生。它主要生长于荒滩、荒地、沟渠、果园、公路两侧等容易受干扰的地区，世界上广泛分布于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印加孔雀草在我国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
7: 其实印加孔雀草在1990年10月份就在中科院北京植物园被发现了，但是由于它只是在园中种植供观赏研究之用，并没有扩散，因此不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管控名录。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在台湾台州市中部山区发现了印加孔雀草的规划种，在2011年在北京昌平回龙观兴寿镇的一个苹果园发现了印加孔雀草，也是小面积发生，没有再成危害。近5-6年，在河北景清煤矿一个废弃的矿区爆发成灾，在山东青岛、胶州等地，也是现代化的一个工业园区爆发成灾。西藏林芝，荒山荒地，到处可以看到印加孔雀草。去年在山西阳泉也发现了其危害蔓延。印加孔雀草已经呈现出 种群爆发、扩张、危害的趋势，因此防控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6: 傅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印加孔雀草的形态与鉴别特征吧。
7: 印加孔雀草株高可以达到2.5米左右，植株具有万寿菊属特有的芳香，叶片多数是对生的，通常在上半部分互生，是暗绿色的，头状花序多数，花的颜色是黄色至深黄色，远远望去像孔雀羊头，因此又叫印加孔雀草。它的果实是瘦果，黑色的，线形的。印加孔雀草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地区，从海拔50到3200米的盐碱土壤、重金属土壤等各种土壤类型中都可以生长。它可以侵占不同的生态环境，比如农田、果园、林地、沟渠等。印加孔雀草的种子它没有休眠特性，自然条件下当年成熟的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64%，次年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22%。种子在土表萌发率低、受侵扰的土壤，种子萌发率反而更高，因此在翻土的时候实际上是助增了印加孔雀草的扩散。在室温25度的时候，100%的光照下，种子萌发率7天之内可以达到100%，而在低于10度或高于35度的时候，印加孔雀草的种子不能够萌发，这为我们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好的技术数据。它是一种喜光的植物，印加孔雀草对阳光的竞争会导致植株生长的细高和生物量降低，株高和种群密度大小相关，密度大的时候印加孔雀草可以长到2米多甚至3米。在不同的生态气候区域，印加孔雀草开花花期不同，在北京地区一般在解冻以后4月中下旬开始出苗，花期7到9月，果期9到10月，植株生长一直到霜冻时期。印加孔雀草头状花序，因此结果量很大。
6: 那么印加孔雀草是怎么扩散传播的呢？傅老师，
7: 在北京地区调查发现，一株印加孔雀草的结籽量可以达到6000至9000粒，并且它是瘦果，含有冠毛，非常容易随风扩散传播。目前调查发现，印加孔雀草主要是通过农产品调运、货物贸易、交通工具、收割器械等远距离传播，也可沿水流、风力等近距离传播。最易受到干扰频繁的是公路沿线、河渠岸堤、房前屋后、料荒地等生计。
6: 傅老师，印加孔雀草的危害有哪些呢？
7: 印加孔雀草对作物种子萌发和生长发育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当这些物质被释放到土壤里以后，所有共事植物生长速率和干物质都会相应的减少，因此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入侵农田和作物争夺生存空间，阳光、水分、养分造成农作物减产，因此它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万寿菊属都有特有的挥发性的汽油味道，因此它就富含了多种次生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可以有效地控制真菌、细菌、线虫等生物体，对红蜘蛛螨、根结线虫等害虫有强烈的驱避作用。通过生测表明，印加孔雀草分泌的次生物质含有精油成分，它可以延缓和抑制伴生植物的生长。同时发现印加孔雀草不同部位不同时期所提取的相应的物质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它的根部释放的化感物质 影响其他伴生植物，可以改变植物生长模式，使物种受到抑制。这种抑制物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它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使得植物群落单一化，就是由于它的次生物质强烈的化感作用。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一家孔雀草生长的生境，植物群落较为单一，群落稳定性非常差。印加孔雀草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使得自然生态系统排挤本地植物，侵占本地植物生境，造成植物群落单一化的后果日趋严重。
6: 那么对于印加孔雀草的危害蔓延，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防控措施呢？
7: 我们应当积极地进行正确的报道，尽量少炒作，避免失实的报道，加强农机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基层技术人员掌握正确识别、监测、防控的知识和技术要点，并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社会大众科普宣传，重点宣传危害识别、防范知识，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同时加强植物检疫措施，在农产品调运、种子调运、农机具和交通运输中进行检疫，防止印加孔雀草跨省份蔓延。发现疫情后，应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其次，还要加强监测预警措施，对印加孔雀草适宜生存定植的行政区域开展全面普查和重点监测，根据外来杂草普查监测行业技术标准进行走访调查和实地踏查，对重点区域及时关注，全面清查它的发生区域、种群密度、入侵生境、危害面积等，参照行业技术标准，对印加孔雀草发生的村、乡镇、县市、重点区域进行监测，并且建立早期监测预警网点，边普查边防治，普查与防治相结合。对于突发爆发的印加孔雀草，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在非农田的生境，可用标注的化学除草剂进行防控。对于农田周边和果园、牧场等生境，也可以选用对环境危害少、不影响作物的化学除草剂。目前有的国家在研究印加孔雀草资源化利用，因为万寿菊属含有特有的精油，有很多次生化合物，这些次生化合物可以有效地抑制许多生物体，包括细菌和真菌。比如在南非、印度等地，提取印加孔雀草的精油做香水等芳香类护肤用品，在秘鲁用它作为烹饪用的香料和辅料，也有用它作为药、中药来治疗感冒和呼吸道炎症，在拉丁语国家和地区的商店里有销售，叫做黑薄荷膏，还有它用来生产染料。但是资源化利用首先要考虑成本，它的产出比是否值得。新鲜的印加孔雀草汁液如果侵染到皮肤上边，会引起红肿和过敏。在印加孔雀草的发生区，目前很多地区还使用物理防治方法，在灭除它的时候，一般在它花果期、种子未成熟之时进行快速灭除，早春的时候也是灭除它的最好时机，消灭它有效的种源，将根茎进行集中的烧毁，严格的控制带有残茎的土壤，进行异地的人为的传播是非常必要的。在早春和花果期前，我们推荐不同生境的印加孔雀草的化学除草剂防治方法。在非农田可以用二甲四氯盐水剂、草甘膦水剂标靶喷雾，对于农田周边包括果园、牧场等地防治的时候，可以用 氨氯唑吡酸进行防控，在发生面积大的地方可以采用无人机。最后我想说，对于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部门应当统一部署群防群治，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民众知毒、识毒、防毒、灭毒的能力，普查与防治相结合，作为我们科研工作者应将适用的成熟的综合的轻简便的技术传授给基层的技术人员与普通的民众。
6: 好的，通过傅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外来入侵植物有了一定的了解，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7: 谢谢大家。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呢，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的相关内容。张老师你好。
8: 大家好。
6: 张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8: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渔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6: 那么具体来看，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8: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风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广泛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构的汇总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深境，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总结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总结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走访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员的不规范操作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应该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6: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8: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广泛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等等进行技术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全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 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神经，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总结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6: 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8: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亦可以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6: 那普查的区域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8: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亦可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生境类型。
6: 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怎么来确定呢？
8: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切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6: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张老师，
8: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一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生境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执行单位的任务就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抽查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塔查、样地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
8: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 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日行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事务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图册、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深井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花棒蕾、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就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和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接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6: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9: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1: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种豆为啥成政治任务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研究室主任、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大豆栽培创新小组组长吴存祥。
11: 吴存祥，作物遗传育种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与土肥研究室主任，黄淮海区域高产栽培岗位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
6: 吴主任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
6: 吴主任，每到过年啊，咱们中国人呢家家户户都会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啊。哎，这年夜饭上呢当然少不了鸡鸭鱼肉这些硬菜。那要说在年夜饭上吃什么菜品吉利，那一定是吃豆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豆腐的发音啊与豆腐是谐音的，所以过年能吃上豆腐是非常吉利的。吴主任，不知道您平时喜不喜欢吃豆腐这些豆制品呢？
16: 我非常喜欢吃豆制品啊，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大豆栽培技术研究，基本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够种大豆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6: 啊，
16: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品尝当地的豆制品做的这些饭菜，
6: 是有口福了啊，
16: 非常非常美味。
6: 嗯，
16: 我们常见的像东北的尖椒干豆腐，黄淮啊西北地区的这个炖豆腐、炒豆腐，咱们四川地区、西南地区的麻婆豆腐，还有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个豆腐香，都是非常美味的这种菜。
6: 嗯，
16: 这是都属于家常菜。另外呢，有的菜也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你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那个大柱干丝
6: 啊，
16: 这是淮扬菜的代表菜，
6: 是
16: 啊，上得厅堂也上得国宴，
6: 是
16: 啊。你像我们平常有些这个豆制品可以经过简单加工就是很美味的东西，我们像东北去到农村去，有时经常是刚出锅那个热豆腐，上面浇的酱油就很美味嘛，
6: 是，还有这个小葱拌豆腐啊，清清白白，
16: 对 对, 对, 对、
6: 啊、做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好吃。
16: 对，我们到南方去，到这个贵州尤其毕节地区，他们有一种豆腐压得很实
6: 啊，
16: 叫手撕豆干
6: 啊，手撕豆干
16: 啊，韧性非常非常好。我一般在晚上在路边的时候经常看见老百姓就拿小锅稍微煎一下，蘸那个辣椒面吃，非常非常美味，也充满了一种人间的一种烟火的一种气息。
6: 是，也为您的这个出差工作啊增添了一些乐趣。
16: 对对对对，
6: 是。那的确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豆制品啊。那大豆呢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资源，随着我们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啊，国人对大豆的需求快速增加。那具体来看啊，我们中国人一年要消耗掉多少大豆呢？吴主任。
16: 大豆起源咱们国家，在咱们国家大概有5000年的种植史了。
6: 哇，非常悠久了。
16: 对，在历史上，这个大豆曾经是我们的重要的粮食作物。
6: 哦、
16: 我们现在一说粮食作物，可能不包括它。
6: 啊，现在主要是小麦啊、玉米这些是吧？
16: 对，这些。
6: 嗯
16: 啊，在历史上，这个大豆是主要粮食作物。我们一般的过年的时候贴那个春联，农民朋友喜欢写五谷丰登。
6: 对，
16: 这五谷里头就有大豆。
6: 哦。
16: 啊，那么在历史上它对中国人的营养和健康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很重大的作用。
6: 嗯
16: 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大豆这个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
6: 嗯
16: 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石磨，作物籽粒呢不能被粉碎，所以说 像小麦呀、像这个大豆啊，包括谷子都煮着吃。这个小麦煮的时候，它吃起来还是不太容易这个吃，同时不容易消化
6: 啊、
16: 大豆是很好的东西，
6: 很多都是煮了直接吃的。
16: 对
6: 啊，
16: 到后来出现石磨了，能够把小麦籽粒粉碎成面粉，这样的话，像我们面条啊、包子、饺子、馒头、等等一系列产品就出现了。
6: 是是，
16: 在这种例子条件下，慢慢的，这个大豆的地位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
6: 是有这么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啊。那具体来看啊，我们现在每年大概要消耗掉多少的大豆呢？
16: 现在我们国家一年大概消耗掉1.2亿吨的大豆。
6: 哇，1.2亿吨啊，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啊。
16: 前面说到了，经过旱灾出现了石磨，可以把小麦变成面粉了，可以不用煮着吃了。但是呢，大豆还是有人在煮着吃。
6: 嗯，
16: 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一首诗，叫曹植的七步诗，里面就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一些记载。就到三国的时候，烧豆萁煮豆子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6: 那后来石磨出现以后，可能就改变了这种人们主要是吃煮豆子这种情况，是吧？
16: 对对对。
6: 但
16: 是呢，就是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其他作物不太一样。你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小麦呀、水稻啊、这个玉米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淀粉。大豆里面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还有20%左右的油。所以说这个蛋白供油分供应，这个对人的健康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6: 也就是说大豆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
16: 对对对。刚正如前面主持人所讲，因为大豆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随着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20年前，咱们国家人均大概吃掉这个食用大豆啊，吃掉大概10斤左右。2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大概一年食用大豆大概消费掉大概20斤。也就是说，这20年提高了1倍。对咱们整个国家来说，每年食用大豆消费大概1420万斤左右。也就是说，282亿斤。
6: 哇，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数量啊。那想要制作出美味又营养的豆制品啊，首先就得有优质的大豆。当然了，大豆的用途呢还有很多啊，除了可以制作成豆制品食用之外呢，还可以用来加工饲料，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汽车喷漆啊，就要用到大豆油作为原料，是吧？那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数据显示啊，2017年至2020年，我国大豆消费量连续4年超过了1亿吨。哇，这么多的大豆，那这些大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吗？吴主任，
16: 非常遗憾，我们国家自产大豆远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正如您刚才所说，今年我们国家大豆需求都超过1亿吨。从2012年开始，也就10年之前，我们国家大豆这个自给率就低于20%了。也就是说，10年之前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每用10斤大豆里头8斤以上都是进口的，尤其近几年我们国家自给率大概在15%左右。所以说近10年我们国家消费大豆这个主要依靠着进口。
6: 近年来呢，我国大豆进口量总体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我国呢是大豆的原产地，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啊，是最早驯化并种植大豆的国家，至今已经有4-5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呢，中国的大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与茶叶、丝绸合称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名产。那么从大豆进出口国到大豆进口国，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16: 大豆起源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到地里去还经常能看野生大豆。
6: 是，
16: 就是蔓生的，在地上爬，叶片很小，荚也很小。它是缠绕的，一般缠绕在芦苇上，缠绕在树上。我经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让大豆站起来了，不是匍匐的，同时呢粒儿变大，同时那个籽粒形状也比较好了，营养也比较好了。
6: 就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了驯化，是吧？
16: 进行驯化，进行改良。我们2019年的时候，在北京举办了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当时有个主题纪录片叫《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这个片子里头呢，这有一集叫《中原有书》。这个片子重点描述了中国大豆怎么来改变世界，理清了大豆如何被世界发现，如何在世界各地扎根生长的一个历史。
6: 中原有书。
16: 对。
6: 嗯，
16: 这一集名叫《中原有书》，书就现在咱们说的大豆， 啊，中原有蔬，也就是说中原生产大豆。
17: 嗯，
16: 这句话来自《诗经》
17: 啊，
16: 连下来就是中原有蔬，下一句是庶民采之，也就是说中原有大豆，老百姓去采大豆。
17: 嗯，
16: 那怎么采呢？《诗经》里也记载了，叫是采蔬采蔬，筐之居之。
17: 哦，
16: 这是个筐，指的是方筐。
17: 嗯，
16: 这个居是指圆筐，翻成现在话就是采大豆啊，采大豆啊，把采大豆放在筐里头。
17: 嗯，生动地描绘了那时候啊，我们先民是怎么来种植大豆、来采摘大豆的，是吧？
16: 对，
17: 嗯，
16: 采大豆怎么吃呢？咱们前面说过了，煮着吃。
17: 嗯，
16: 啊，
17: 是。
16: 现在这个美洲啊，也就北美、南美，生产了世界上85%以上大豆。现在我们国家进口大豆1/3来自北美，2/3来自这个南美，北美就是指美国，南美主要是巴西
17: 啊，主要是来自北美洲的美国和南美洲的巴西，是吧？
16: 对，
17: 嗯，
16: 美国种植大豆历史不是很长，到美国以后啊，他们一开始研究这种植物，慢慢的把大豆当成一种饲草种植，
17: 嗯，
16: 种在地里头，这个大豆这个长出来以后，把猪马牛羊赶到地里去吃，
17: 哦，
16: 啊，或者到最后的时候收甘草做饲料。后来他们发现大豆籽里含有石油，那么二战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世界上黄油供应比较匮乏，
17: 嗯，
16: 那么他们就大力发展这个大豆来代替黄油。再后来呢，慢慢发现大豆蛋白是非常好的这个饲料蛋白，
17: 嗯，
16: 那么就推动了大豆的这个生产。
17: 嗯，
16: 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就是以前的时候都小面积试种。它大面生产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到70年代
17: 啊，也没多少年，
16: 到现在也就是50-60年的历史。
17: 嗯，
16: 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它那个地块比较大，
17: 嗯，
16: 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适合机械化生产。
17: 嗯，
16: 同时这个大豆啊又是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作物，世界大豆需求量越来越大，拉动着整个世界大豆种植面积的越来越大
17: 啊，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可以有大片的土地，是吧？能够集中连片种植，也适合这种机械化的生产。
16: 对，
17: 嗯，
16: 有个数据，2021年的时候啊，世界上大豆面积大概11亿亩
17: 啊，哦，
16: 那么到了2020年，到了19亿亩，也就是说20年的时间，世界大豆面积翻了接近一倍。
17: 嗯，是，
16: 这个对世界大豆拉动主要在于咱们国家大豆大量的需求，随着咱们中国老百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可能大家想不到咱们中国人一年吃多少肉，根据咱们国家统计啊，现在咱们全国14亿人，每个人每年要大概吃掉120斤肉。
17: 哇，确实是比较大的数字啊，
16: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一年120斤，一年12个月，一个月就10斤，
17: 是
16: 一家三口一个月就30斤，正好一天一斤肉。
17: 是是是的，嗯，
16: 这个120斤肉里头，猪肉消费实际上达到80斤
17: 啊，
16: 哦，禽肉像鸡肉啊、
17: 鸭肉
16: 这些，25斤，
17: 嗯
16: 啊，那么世界上一年大概饲养这个14亿头猪，
17: 嗯，
16: 那么咱们中国人一年要吃掉7亿头猪，
17: 有一半是
16: 两人一头猪吃掉世界猪的一半，哦，
17: 是的确啊，咱们国家是这个猪肉消费第一大国。
16: 对，
17: 可以这么说，
16: 是这样的，嗯，现在咱们国家肉吃的是越来越多，口粮吃的是越来越少了。
17: 嗯，
16: 啊，我们老一辈人大概还记得3年自然灾害，给有个数据啊，6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人人均口粮是216斤，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少吗？现在我们是220斤，
17: 哦，基本没有增加多少。
16: 是啊，
17: 嗯，
16: 比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人一年只多吃了4斤粮食。
17: 嗯。
16: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肉蛋奶包括蔬菜水果等等等等，这些保障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
17: 就是说现在我们虽然粮食吃的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这个肉蛋奶啊包括蔬菜水果这些的消费量上来了。
16: 对，
17: 嗯，
16: 是这样的。
17: 嗯，
16: 我们过去的时候啊，养殖模式是散养，家家户户养，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个鸡是散养的，猪是圈养的。我是60年代末的人
17: 啊，
16: 我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以后第一件事是打猪草啊，割点猪草，然后给它剁碎了，然后喂猪，同时呢把家里头剩菜剩饭泔水也喂猪，仅此而已。
17: 嗯，
16: 现在畜牧养殖讲究科学，基本上都是规模化养殖。
17: 是
16: 啊，现在规模化养殖饲料主要成分就是玉米和大豆粕。
17: 嗯，
16: 那么规模化的养殖拉动了咱们国家饲料生产，也拉动了大豆粕的需求。 十年以前咱们国家每年大概需要4300万吨的这个豆粕，
17: 嗯，
16: 现在大概需要7700万吨，
17: 哇，增加
16: 十年增加了3000多万吨，
17: 是，
16: 嗯
17: 嗯，
16: 这个7000多万吨大豆实际上也就是咱们进口的接近1亿吨的大豆的那个压榨量。
17: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口大豆主要用来就是生产饲料是吧？
16: 是这样的，
17: 嗯，
16: 现在就说是国产大豆很明确主要做食用，进口大豆主要就是做这个饼粕，
17: 嗯，
16: 压出油来供植物油的这个需求，
17: 嗯
16: 啊，我们做饲料的1亿吨大豆，加上咱们自己吃的1400万吨大豆，还有一些种子啊，还有短期储存等等等等，啊，还有少量的做油，这样的话，按照咱们国家现在单产，大概得需要9亿多亩的耕地，咱们国家现在是人多地少，那么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17: 嗯，是的。吴主任，有些国家呀种植大豆呢，他们单产比较高啊，这样呢就降低了大豆种植的成本。那既然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更低一些，我们能不能继续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对大豆的需求呢？
16: 美洲地区它的生产地块非常大，计划程度非常高，这样的话它技术到位率就非常高，
17: 是
16: 啊，它一方面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呢它提高了作业效率，提高了技术到位率，这样它产量高成本低，那么折合成每一斤大豆的成本的话就非常低了，
17: 是
16: 啊，
17: 嗯，
16: 我们国家土地有限，主要还是种植主粮，
17: 嗯，
16: 所以说这个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17: 嗯，
16: 但是呢有一点啊，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在我们这么一个有14亿人的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
17: 是的，
16: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不是因为我们粮食不够吃，而防患于未然。
17: 嗯，
16: 实际上对大豆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接近85%大豆都是进口的。
17: 嗯，
16: 从正向角度看，进口大豆呢保障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对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呢，大豆的大量进口一旦出现供应问题，那么风险很大。
17: 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降低风险，是吧？
16: 对，
17: 防患于未然
16: 啊。如果短时间内我们进口不了大豆，我们可以通过替代品来缓解压力；如果长期进口不了大豆的话，会造成很大难题。
17: 嗯，
16: 1亿吨大豆的替代品是不好找的。
17: 是，毕竟这个数目特别庞大，是吧？
16: 是这样的。
17: 嗯，
16: 另外呢，目前我们国家这个进口大豆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巴西。如果一个国家运不进来还可以，如果说是两个国家同时运不进来，问题就比较大了，
17: 嗯，
16: 后果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国家要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大豆，提高自给率，降低这种风险。
17: 吴主任，您看这个油料作物啊，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油菜、芝麻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油料作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扩种大豆这种油料呢？
16: 大豆还有20%左右的油分，那么咱们国家一年进口这个1亿吨的大豆，
17: 嗯，
16: 那么大豆的油的生产量也是非常大的。
17: 是，
16: 现在咱们国家食用油的结构里面，45%来自大豆，
17: 嗯
16: 啊，基本上就来自于这个1亿吨的压榨。这大豆还有20%左右的油分，同时还有40%左右的蛋白。在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国家，大豆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
17: 嗯
16: 啊，因为咱们国家又做油，又做饼粕，又做这个食用，
17: 嗯，
16: 所以说咱们国家大豆既是油料作物，又是粮食作物，还是饲料作物，
17: 很重要，
16: 非常重要，这是其他作物不可替代的。
17: 是，
16: 大豆呢，这个自给率现在比较低，这个进口量比较大。如果大豆的供应出现问题的话，对这个生产安全，对粮食安全都是具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说咱们国家要希望以大豆为主，通过多油并举、多措并举，经过5到10年努力，争取大豆和油料自给率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17: 嗯，逐步提高大豆和油料的自给率啊。那吴主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不是要实现这个大豆的完全自给呢？
16: 我们国家呢土地非常有限，但是大豆的需量非常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豆还是要进口的。
17: 嗯，
16: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提高大豆产能，尽量的减少进口，保证大豆需求安全。
17: 嗯，
16: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食用大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人吃大豆，
17: 哦，
16: 已经完全实现自给，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做饲料豆粕的大豆。
17: 嗯，
16: 所以下一步 在保证食用大豆完全自给基础上，解决一部分养殖所需要大豆是重中之重。
17: 嗯，我们也是分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是吧？
16: 对。
17: 嗯，吴主任，有些国家呀、通过使用两种这些方式呢，来提高大豆单产，从而降低了大豆的生产成本。那我们国家可不可以也进口一些好的大豆种子来种植呢？
16: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手机、计算机都有芯片，芯片对手机、计算机都是非常重要的。
17: 嗯，
16: 那么粮食生产的芯片就两种，两种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7: 是农业的芯片啊。
16: 对，国外先进国家呢，大豆的品种产量确实很高，但是到中国来未必就两种，因为一个品种啊，是不是是两种，就看它适不适应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国家的品种适应咱们国家自己的这种土壤肥力，适应咱们自己的机械水平，所以说在生产上啊，咱们的品种的产量还是比它高的。
17: 哦，
16: 他们的品种到咱们来呢，不一定是好品种。
17: 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这个农作物来说也是这样道理，是吧？
16: 对，
17: 得适宜这个地方的环境。
16: 对，刚才说了，咱们的土壤肥力和浇灌水平和国外不一样。另外呢，咱们国家的大豆病虫害和国外也是不一样的。
17: 嗯，
16: 我们经常拿国外的品种来做实验，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比方说，大豆上经常出现一种病叫病毒病。
17: 嗯，
16: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经常发现国外的品种呢感染咱们国内的这个病毒病，有的会顶枯，就顶端会死掉。
17: 哦，
16: 严重影响产量。他们的品种在他们那里产量高，到咱们这儿就可能就水土不服，产量没有咱们这高。另外呢，咱们国家这个种子法规定啊，大豆是主要五种农作物之一，生产用种必须通过审定。这个品种审定前呢，要参加国家或省级种子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品种实验，达到审定标准以后才能审定。
17: 嗯，
16: 品种实验包括对产量啊、稳产性啊、品质啊、抗霉性啊、这个生长天数的长短等等的鉴定。按照审定标准，所有的指标达标了才能成为一个品种。
17: 嗯，
16: 目前呢，咱们国家大豆用种啊，100%是国产品种。刚才说了，种子是农业芯片。我们国家的大豆育种家、种子企业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优良品种选育，立志打好种家翻身仗。
17: 嗯，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作用啊。
16: 对，
17: 吴主任，从国家大层面来说呀，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当然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啊。而具体到种植户来说呢，由于目前我国的大豆单产依然还是比较低的，大豆生产成本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农民朋友种植大豆的这个比较效益啊就比较低啊。为了提高农民种豆的积极性，让农民种豆不吃亏，让大豆种植户能获利多获利，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鼓励的措施呢？
16: 归根结底啊，大豆还要咱们农民朋友自己种。
17: 是，
16: 种大豆挣不挣钱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
17: 嗯，
16: 大家种大豆挣钱了，大豆就安全了。目前呢，咱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政策，推动大豆的产业发展。像我们东北地区有些地方是大豆生产补贴、轮作补贴，现在我们在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一部分也是有补贴的。
17: 嗯，
16: 同时呢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力争做到政策保本、经营增效。
17: 嗯，
16: 我们国家呢反反复复强调粮食的安全的重要性，大豆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豆生产问题，把大豆产能提升作为政治任务来抓，攻坚克难，千方百计提高产量，扩大面积，大家的努力，全力以赴搞好大豆生产。
17: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参与话题讨论。
16: 好，谢谢大家。
17: 保障粮油安全必须补强软肋，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无论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落实党政同责的要求，保面积、保产量，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最大限度挖掘粮油增产潜力，持续提升粮油供给保障能力，保质保量完成好扩大大豆油料生产的重大政治任务。
18: 这个银国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吧。
1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9: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9: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9: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科学储粮小妙招。
22: 稻谷收回家，想存得好少损耗，记住这四个实用方法。一、常规储藏抓三点。常规储藏关键在于控制水分、清理杂质和降温。稻谷安全水分应在13.5%以下，精稻不超过14.5%。
21: 早中稻收割季节气温高，易晒干，晚精稻要抓住冬春晴好天气彻底暴晒，必须在春暖前把水分降到安全线，入库前用风车或筛子清杂，把杂质降到0.5%以下，防止霉变。入秋后及时通风，把梁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
22: 二、低温密闭趁天寒，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将晒干的稻谷充分降温，最好降到0到10摄氏度，然后立即密封保存。仓库保温好的可整体密闭，保温差的用凉包围挡，凉面要压紧压实，像盖厚被子一样锁住低温。
21: 三、控温保凉品质好，将水分小于等于16%的稻谷储藏在15到0摄氏度环境中，能有效抑制虫害，延缓品质下降。温度越低，防虫保鲜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制冷实现低温条件。
22: 四、气调防虫效率高，气调储藏通过调节凉堆气体成分延缓陈化，双低储藏则结合低氧环境与低剂量熏蒸，如每50万公斤稻谷使用1到1.5公斤磷化铝，既能有效防虫霉，又减少用药量，操作要规范，注意安全。
21: 最后要注意，存粮仓库要地势高，不漏雨，进仓前彻底清扫消毒。稻谷按品质分级存放，储存期间勤检查，发现粮温升高或潮湿要及时摊晾。记住口诀，干、净、低、密、勤，也就是粮食干，仓库净，温度低，密封严，检查勤。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3: 现在是下午5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

0: 或甜点，大有滋味。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5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两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9: 我给她指路的时候，她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8: 56小时的追跑，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10: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8: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1: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阜阳市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8: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8: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12: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13: 这是我时隔5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2: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14: 喂，你好，太和120。
15: 1、2、3下午大约4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5幺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8: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郭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16: 他说上了3台下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一了。
8: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17: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嘛，在这走了回去嘛，往家走嘛。
8: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17: 哥哥嘛，就给他说两句话嘛。
8: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

0: 向小军界愤怒。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别人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0: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1: 然后我躲在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压这个，一直我的那个大半截。
0: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1: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哎。
0: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2: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都跟踪不了嘛。
0: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3: 走了呢也就十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救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4: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依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他们原先认识吗？
5: 小依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4: 小依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0: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6: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谷方向走了。
0: 小依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7: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沿线追踪。
0: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8: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通过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0: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依然带到哪里去呢？
8: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7: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六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现在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0: 这时距离小依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小依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一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依然就多一分危险。
3: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0: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8: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7: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0: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两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7: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7: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 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的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0: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怡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9: 不要管你们，准备走。
7: 在涉县两个地方分别将三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依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的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4: 好，抱走小怡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三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5: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4: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怡然？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10: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0: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11: 人家是要有手续的。
12: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据嫌疑人范军交代，五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才刑满释放。
2: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我因为服刑才出来看到这个家的两个小孩回到家，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0: 为了解闷，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10: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0: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10: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11: 人家是要有手续的，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10: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0: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她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10: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0: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10: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0: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12: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说什么忙？我说我要能帮了就尽量帮。
0: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12: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儿。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嘛，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王军来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0: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0: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12: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跟那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0: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4: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怡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怡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5: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怡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4: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怡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0: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怡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11: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出你的出生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8: 这个买方看了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他们不想要了。
0: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怡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11: 我就上街上给孩子买了棉儿、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孩子。
0: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怡然2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13: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就是没等就被这个就被这个男生抓了。
0: 1月6日，小怡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泰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贩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年8月23日，
1: 泰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0: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
0: 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你讲述。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
3: 我自愿认罪，辩证认罪。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
4: 向司法院抱歉，对不起。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二、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我当时脑子是脑子一时这个，然后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了。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次事件给他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1: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或者说呀什么，然后就哭，叫也叫不醒，除非打能打醒。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
0: 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
1: 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怡然从安徽泰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叫小怡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军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酌情从轻处罚。
0: 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
2: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小这个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就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依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你那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 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7: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9: 其实那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8: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10: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8: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人家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1: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9: 你好罗旭。
8: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11: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9: 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三林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 既要交付财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他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11: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性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9: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施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8: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2: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龙，男，1991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的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责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8: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12: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8: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14: 专门威胁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13: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
10: 一个人。
13: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10: 坐的黑车。
12: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8: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13: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三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没讲，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8: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13: 是凌晨3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两三名 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14: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8: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11: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9: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8: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11: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9: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这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的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8: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15: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10: 有。
8: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16: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8: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16: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8: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10: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嘛。
8: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14: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他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8: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11: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9: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2013年3月21日至2013年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8: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1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审们，我基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8: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17: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8: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1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审们，我基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11: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9: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来索取财物，因此呢，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
16: 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呢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它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它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它所主要侵害的，它侵害呢是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的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它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8: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18: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一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19: 陈女士。
18: 一、被告人潘飞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连同2010普刑数字第251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潘飞龙犯故意伤害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中尚未执行完毕的8个月26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4个月。被告人潘飞龙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8: 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1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0: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那实质上应当什么，应当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个数额达到犯罪的这个定罪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是1000到3000起，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应当定这个敲诈勒索，然后其他行为同样构成寻衅滋事的时候，应当数罪并罚。像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行为，最后是轻微伤，那如果是轻伤构成轻伤以上的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罪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际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21: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9: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21: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9: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21: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9: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

0: 新的全球癌症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当中，胃癌占有48万之多，位居前三位。有人说啊，十人九胃，胃上连接食管，下连接食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所以说胃的毛病不容小觑啊。那么对于胃病这么高的发病率，我们今天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朱建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主任同时是消化病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后、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齐鲁卫生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朱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朱主任，对于如此高的胃病的发病率哈，您怎么看呢？
1: 主持人好哈，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哈，我们胃呢上连接食管，下连接十二指肠，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消化器官。那么我们现在有十人九胃这个说法，老百姓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这样哈，我们好多这个朋友去查体的时候啊，多多少少会报一些胃炎，是浅表性胃炎也好，糜烂性胃炎也好啊，急性胃炎也好，慢性胃炎也好，非萎缩性胃炎也好，萎缩性胃炎也好。那么这个胃炎呢，五花八门，报的各种各样，好，大家老百姓看的也不是很明白。
0: 嗯，
1: 实际上大多数这种胃病，我们所谓的胃病哈，也就是说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啊。那么因为我们平时这种饮食结构也好啊，抽烟喝酒也好啊，生活习惯也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啊，说病从口入啊。那么我们第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胃，所以说只有这种啊，比方说很严重的胃溃疡出现了出血啊、梗阻啊，或者是萎缩性胃炎啊，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到了这种胃癌，到了恶性肿瘤这种程度呢，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胃癌啊，一说到胃癌大家都非常的恐慌。那胃病的癌症病发率哈，好像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哈，我们2020年的数据，全球的数据是这样的哈，全球新发一年之内新发胃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大概是108万啊，108.9万。
0: 嗯，
1: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大概就有47.6万啊，那么几乎占全球胃癌发病率的一半啊，大概是46%-47%这个样子的啊。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各种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么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胃癌发病率还是发病人数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全球来看，我们东亚地区是全球胃癌发病率的高发地区。那么相反呢，欧美这些国家呢，胃癌发病率也好，这个总的发病人数也好是比较低的啊。那么这可能和我们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尤其是日本啊，胃癌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日本的这个本土发病率很高，但是日本这个移民的美国的日本二代和三代的这种侨民呢发病率就降下来了。这说明有一点呢，其实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是的。刚刚您提到我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占了几乎全球的一半可以说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是非常高的。那么我国的胃癌的发病率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是重点人群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哈，刚才是一个发病率和发病人数的问题哈。刚才我们专业来讲，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大，其实我们发病的人数可能是占全球的大概将近一半哈。那么我们国内具体到我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的流行病学的这个特点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高一些，大概是2:1-3:1那么可能和男性的这种生活压力大啊，抽烟喝酒啊，这些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从地域来讲呢，我们中部地区的发病率最高，东部地区次之那么西部地区发病率是最低的。 那么从年龄结构来讲呢，

0: 超过39岁到40岁之后，胃癌的发病率开始逐年增长。
1: 嗯嗯，
0: 那么到了80岁或者70-80岁之后的发病率会成倍的增加。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发病率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这种特点呢，大概是这样啊。
1: 嗯嗯，也就是说南方的这个发病率高于北方哈，可以这么讲吗？
0: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没有做一个南方北方的这种比较，是中部地区发病率要最高。
1: 嗯，
0: 啊，
1: 嗯 嗯，
0: 可能和中部地区就是饮食啊生活习惯有关系。中部地区这种高盐高脂饮食，还有这种这个喜欢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啊有关系。那么我们东部地区次之啊，那发病率最低的是西部地区。
1: 嗯嗯嗯，所以说病从口入啊，
0: 是的，
1: 非常重要。也您刚刚讲到哈，确实是中老年人这个发病率会高一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那么实际上这个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呢，就是40岁以上啊，这种胃癌的发病率开始增高。
1: 嗯啊嗯，那导致胃癌的致病因素有哪些呢？
0: 那么我们国内这个和胃癌相关的致病因素很多哈。那么首先一个很大的因素哈，我们国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哈，大概46%啊，将近一半的人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胃里边呢，长期的刺激这个胃黏膜，它会分泌一些这种毒素。那么刺激胃黏膜之后呢，引起这种淋巴细胞反应啊，那么这种炎症呢就开始慢慢的这种加重最后包括它自身释放的这种毒素也有致癌作用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这种胃癌的发生。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和饮食有关系，这种高盐高脂和饮食，还有喜欢吃这种熏制腌制的这种食物这种人群呢，胃癌的发病率是高的。再一个就是抽烟男士抽烟喝酒也是胃癌发病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当然遗传因素不是说是父亲或母亲得了胃癌他一定会得胃癌，他只是说有一种遗传基因在里面所以说家族里面直系亲属比方说母亲父亲奶奶爷爷这一辈人都有这种胃癌的那么我还是建议这种人群呢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那么大概的因素呢就是这些。
1: 那么说胃癌的致病因素有很多哈，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来讲讲胃癌的致命的杀手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
0: 叫幽门螺旋
1: 幽门
0: 螺旋
1: 杆菌
0: 它是一个螺旋型的这个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旋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呢，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困扰，因为刚才说过了，我们国内大概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那么我们国内胃癌的发病因素呢，它是一个很直接很重要的这个致病菌是导致胃癌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所以我们这个国内的感染率这么高呢，可能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是喜欢大家族在一块吃饭那分餐制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这种普及开来。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块吃那么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通过这种唾液或者是饮食互相传染。那么我刚才说过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在胃内的致病因素致胃癌的因素一个是它可以引起这种体内的免疫反应那么这种淋巴细胞和它做斗争的过程中呢，在这个胃黏膜这个当着战场，这个战场上一片混乱会导致这个胃黏膜出现这种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的这种炎症所以就反复的炎症之后会导致一个胃癌那个癌症发生。另外一个它本身释放的这种毒素会导致这个胃黏膜细胞的这种变化甚至是致癌
1: 所以我特别想替大家问问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会多多少少会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它感染了它，我们一定会转变成胃癌吗？
0: 是这样哈，幽门螺旋杆菌虽然是我们国内导致胃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呢，不是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致癌哈。这个我们不能这个贩卖这种焦虑和恐慌。那么幽门螺旋杆菌我刚才说了导致胃癌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免疫微环境下发生的。那么它虽然有很这个 重要的这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也不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导致胃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话，还是需要到我们消化内科做一个规范的杀菌的这种治疗啊。大概的治疗呢，是我们现在常规的都是四联药物啊，包括抗生素这个 B 剂啊，还有致癌泵抑制剂啊。然后吃上大概2周之后再进行复查。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有90%的患者啊，那么吃了这个2个疗程的药之后呢，会转阴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我们大家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所以说我们常说预防大于治疗哈，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感染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怎么样预防和治疗呢？
0: 是这样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刚才说了，可能就是说和这种公共用餐呀，还有这种这个不洁的卫生习惯都相关。
1: 嗯，
0: 那么预防呢，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我们是这个防大于治，那么我们防的成本要比治的成本要低，那么这也是我们健康山东和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那么我们防呢一个是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这种分餐制呢，在我们这个公共就餐的时候已经开始普及了。那么下步呢，我想我们其实国家呢导向也是在家庭这种方向啊进行这种分餐啊，慢慢的这种这个分餐以后呢，这种感染率会降下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加强自身的免疫这个力的提高。那么这种免疫力的提高呢，不是靠药物或者是这个吃什么保健品。那么一个是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少饮酒啊，当然说不让大家不饮酒是不可能的哈，少饮酒，
1: 少量饮酒，
0: 对，烟是一定要戒掉的，因为烟也是一个重要的致癌因素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提倡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力的提高呢，我刚才说过了，还需要这个运动啊，适量运动哈。
1: 是的，
0: 其实我这个非常提倡大家做适量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对机体的这种免疫力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不符合自己身体的这种过度的运动。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些人这个话扯远了哈，有些人他身体本来就不是这个适合跑马拉松，他非得每天去跑个马拉松，反而这样会降低他的免疫力啊。
1: 当
0: 然不光是幽门螺旋杆菌哈，其他一些病毒啊、细菌都可能会侵入体内啊。
1: 哦，是有这种说法的哈。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想运动了，我就多运动一会儿，我去参加个马拉松啊，我去参加个别的这种极限运动啊，其实是要适量而行。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题外一个话哈，就是这个我还是主张大家运动要适量啊，在自己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啊，这样对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啊都是一个重要的作用。你想你身体免疫力提高了，这种你的淋巴细胞啊，这种 CD4 阳性 T 细胞啊， CD4 这个 CD8 阳性 T 细胞啊，这种免疫力细胞增加了，你自然体内的这种细菌就会受到他们的这种捕杀。
1: 是的，那春天就要来临了哈，大家也可以到户外多去走一走，运动一下，但是一定要适量啊。那朱主任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重点跟我们介绍介绍，也明确一下哈，因为大家对胃癌的这个症状前期症状判断还不是很明确啊，我有这种胃病的情况是不是胃癌呢？那什么样的症状下哈是胃癌发生了呢？
0: 是这样哈，之前给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啊，好多这个病人到门诊去咨询也是这样哈，说我这个胃胀非常疼，
1: 嗯，
0: 那么一吃东西呢就是堵得慌，那么我是不是得了胃癌了？那么这个不一定哈，因为第一呢，早期的胃癌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你比方说黏膜内癌啊。没有这个肿瘤很早的这种是没有症状的，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好多病人是查体发现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这个进食之后呢老是有饱腹感啊，这种呢可能和本身胃的这种炎症相关，那么另一部分呢也可能是肿瘤导致的，那么它个肿瘤形成溃疡之后呢，尤其是进食之后这个胃部有一种摩擦感和不适感啊，我们就要，我们有时候查房就问你是 这个胀的疼啊，还是滋滋啦啦的疼啊，好多可能这个胃部的这种肿瘤也好，溃疡也好，滋滋啦啦。

0: 二疼、
1: 嗯、
0: 啊、
1: 哦。
0: 另外一些症状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进食后有哽咽感，堵得慌了。那么我们肿瘤比较靠上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有这种进食后的哽咽感啊、
1: 嗯。
0: 另外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消瘦啊、乏力啊。再一些有些病人肿瘤比较晚的话，可能会出现背疼啊，他可能肿瘤在长在胃的后壁侵犯到胰腺啦，可能会出现胃疼。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些人无意中，哎，洗澡的时候，哎，我摸着肚子有个疙瘩啊，一摸可能就是肿瘤哈。
1: 嗯。
0: 但是呢，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胃胀啊，胃疼啊，老是觉得不好啊，是不是就是肿瘤呢？这个其实不是一定是肿瘤的哈。
1: 嗯、
0: 那么有我可以说个例子哈，我们是去年国庆期间呢，我也是老是觉得这个腹痛腹胀啊，很难受，一吃东西就胀，哎，老是觉得乏力，然后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哈。然后我们做了个胃镜检查，确实没有什么啊，其实就是一个炎症。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大多数这种人群呢，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比方说春夏秋冬啊，或者冬春啊，交替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胃部的不适感，消化道的不适感，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大自然一部分啊，你的身体的变化和大自然
1: 的变
0: 化会对会有一定的变化，所以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往往是这种胃病发生率比较高的季节。所以说还是建议呢，就是说有这种不适症状的人呢，还是要重视啊，虽然不一定是胃肿瘤或者是胃溃疡，那么我们还需要到这个消化内科啊，或者是消化病医学中心啊，或者是说胃肠外科啊，去就诊啊，做一个正规的胃镜检查。
1: 嗯嗯嗯，是的，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我们去检查一下，在家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0: 是的，一人焦虑、全家都焦虑。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胃癌的初期诊断和早期发现都有什么呢？朱主任。
0: 是这样哈，在早之前我们胃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记得我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最重要的检查方法对胃部，那就是背餐。好像好多人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小时候都做过背餐。
1: 对。
0: 喝这个白色的，喝的嘴上白白的哈。
1: 哎呀，太难喝。
0: 难喝又难受。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背餐，这个早期这种用背餐这种检查方法呢，对胃癌的这种诊断率是很低的，尤其是早期胃癌，因为好多的黏膜内的、或者黏膜下的这种肿瘤啊、它并没有发生这种这个整个胃黏膜的变化啊，所以说这种早期用背餐的这种检查方法啊，目前来讲啊，基本上已经废止了哈。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做背餐检查，因为它确实是发现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增长啊，医疗水平的这个发展呀、还有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所以我们的检查方法越来越多。实际上对于胃这个疾病的诊断最金标准的办法还是做胃镜检查。那么它可以在直视下看一下胃里边的黏膜的变化。有如果是发现这种异常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取一个活检送个病理。那么这个病理呢是诊断这种这个疾病的金标准，到底是炎症啊，还是萎缩性胃炎啊，还是早期胃癌啊，还是这个淋巴瘤啊，这个都完全可以诊断清楚的。
1: 是的哈，我们在医院做肠胃镜的时候啊，现在有那种小胶囊的形式哈，这种小胶囊的形式对于前期的我们传统的肠胃镜来说，它有什么科技进步点呢？
0: 是这样，这个胶囊胃镜现在普及点很多哈，它是一个摄像系统啊，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吞下之后呢，在肠道里边形成一个这个录像，然后我们取出来之后观察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胶囊胃镜它有它的局限性，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这个看到整个胃和小肠里边这种这个和照镜子一样和录像一样，看到它这个整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路程的这种景色，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实际上它还有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个人这个比较倾向于做这种就是胃镜检查，因为它可以人为的把每个方位无死角的照到啊。
1: 好，谢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推荐哈。对于咱们癌症来说，有早期、中期、晚期，可以这么说吗？
0: 是
1: 这个时间段的变化啊。那对于早期的胃癌来说，我们可以做哪些治疗呢？
0: 是这样哈，好多病人这个门诊家属都问我们，这个是个早期啊，还是晚期，还是中期啊？其实我们胃癌来讲呢，我们病理学分期呢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1: 嗯。
0: 我们这个组织标本来分期呢，就是早期和进展期。那么早期胃癌呢，如果是黏膜内的这种肿瘤呢，发现的比较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内镜下，也就是我们胃镜下做胃镜的同时把它切除掉。那么切除之后，如果这个病理的切缘够达到我们指南的标准，那么这就可以达到治愈的这种程度。那么这样呢，也不用这个接受这种开刀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内镜下完全可以切除了。那么这样呢一个是对病人的创伤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的术后的愈后，也就是生存期要长。那么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一期的早期的胃癌呢，我们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是这样的。早期胃呢还是说可以用这个内镜下切除。那么再晚一点，比方说他已经侵透了黏膜，虽然也是早期哈，在这个没有淋巴结转移，已经侵透了黏膜到了基层这种呢我们可能内镜下切除又危险一点了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这个开刀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来进行治疗。
1: 好，有没有一些辅助治疗的方法呢？
0: 辅助治疗是这样哈，刚才说的手术呢，就是可以作为早期的胃炎了之后可以作为这个内镜下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那么辅助治疗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是一个进展期的，比方说这个我们叫 T2 NX， 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种或者说是比较晚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新辅助化疗。什么叫新辅助化疗？是我们在接受手术之前先做2到3个周期的这种化疗，等它淋巴结消退或者是这个降期之后，我们再做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之后呢，还可以再做这个化疗，我们叫做这个辅助化疗。另外有一些比较晚期的肿瘤，你比方说这个不适合手术了，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加上这个化疗，甚至说放疗，同时呢可以根据它基因检测的结果做一些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那么这都是我们治疗胃肿瘤或胃癌的一个重要的治疗方式。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胃癌的治疗的方式，具体的方式都有哪些？
0: 那么是这样，我们这个一个胃癌患者到了我们病房之后，或者是门诊就诊进入收治院治疗之后呢，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还是挺规范的。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多学科的讨论。那么这个多学科呢包括我们的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和我们消化内镜科和我们胃肠外科。那么我们大家这些专家坐下来讨论这个病人一个是他的分期那么早期的治疗呢，我刚才说过了，内镜下完全胃镜下切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由我们消化内镜室来做。那么如果说适合一期手术的，那么就放到我们外科做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么这个胃癌根治性的手术呢，包括我们这个淋巴胃癌肿瘤的胃肿瘤的切除和淋巴结的清扫那我们专业来讲就是这个叫根二切除，把周围这个一站和二站的淋巴结清扫掉。那么如果说不适合手术我们先由我们的化疗科或者放疗科先给做这个新辅助的放化疗，同时可以辅以免疫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经过这个病肿瘤的内科治疗降期以后转变成可切除的这种肿瘤之后呢，我们由外科再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再转到肿瘤科进行一个化疗或者放疗的治疗
1: 好，明白哈。所以说对于早期、中期、晚期哈，它其实是每一个手术的这个每个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哈。
0: 是的，是的。
1: 科室其实也略有差别，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也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哈，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找准科室，找准医生。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山东节目，我们此时此刻在山东广播电视台街景直播间为您做直播哈。你可以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大赢超级大赢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哈。朱主任，刚刚说到了胃癌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那影响胃癌的预后因素有哪些呢？
0: 是这样哈，影响胃癌预后因素很多哈。首先这个分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影响因素。如果分期比较早，刚才说过了，一期的这种胃癌做了治疗，不论是根治也好，说是内镜下切除也好，那么它的五年生存率大概能达到85%到95%。那么大多数病人在90%以上啊。那么如果说二期这种病人呢，大概已经能降一半，大概是五年生存率到55%。那么如果是到了三期啊，那么又降，大概是15%到30%。那么如果说四期很晚的这种肿瘤，五年生存率几乎是这个小于5%啊，大概是2%到3%这个样子了哈。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医学上来讲就是个小概率事件了。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啊，就是做这种早期的诊断、早期的筛查很重要。那么早期筛查这个早期诊断的这种方式呢，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40岁以后啊，要早期的做一个查体啊，这个查体呢啊，包括我们的胃镜检查啊，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等等吧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我们个人来讲呢，圈内还是建议40岁以上的2年到3年啊做一次胃镜。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啊，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那么一般来说，这个老年人呢，可能预后要比较差一些啊。另外一个和患者本身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有些患者呢，这个术后身体很差啊，也不进食啊，状态也很差啊，这个也不定期的运动啊，自己的这种心理啊、生理上崩塌啊，这样这个预后一般不会太好啊。再一个和肿瘤的这种分化程度有关系啊，有些肿瘤你比方说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可能预后要差一些啊。那么总的来说是预后这个分化程度好的啊，这个分型好的这种病人呢预后要好一些。
1: 所以说刚刚朱主任提到的这个分化程度，除了我们在病理上，还有在心理上的这个术后的愈合哈。所以说我们在心理上其实大家要分担一些自己的压力啊。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栏目。那胃癌的病人啊，心理的护理我们都有哪些呢？
0: 是这样哈，这个这个话题呢说来还是挺这个怎么说呢，讲个故事吧。这真实故事就前两天发生的啊。消化内科呢请我去会诊啊，有一个胃癌的病人说能不能看看能不能做手术。然后我去了病房，和这个病人和家属聊了没两句，这个家属突然说朱主任我认识你啊。我当时就很懵，哎，我说，他说你看朱主任，你虽然现在比以前胖了，也白头发也比以前老了啊，大概这个但是呢你说话的这个语气，还有一见人见到我们病人和家属就笑的这个模样，我能记一辈子。他说15年前是你和你的老师给我的父亲做的手术。哎，我当时就这个就很震惊哈，这个已经10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记得一清二楚。 然后就我也是这个当年15年前还是个小伙子嘞，大概比我这个海豹还要年轻一些。这个话说什么呢，说你看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来哈，叫音容笑貌啊，音容笑貌。那么我常给我的研究生讲啊，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啊，他本身心理上就是一个弱势的，那么他跑了好几百里好几千里来跑你的，跑到这看病，本来他生理上心理上就有这种漂泊感和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那么我们虽然工作很忙很累，那你也必然一定要有耐心的去给他解释啊，那么一定要他语气和蔼啊，对他要有笑容，那么这个体现了我们医生的人文关怀和对家属和病人的心理的这种把握和这个治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情好，一个是恢复就会快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这个实事求是讲，这种医患之间的那种矛盾就会越少啊。那么我想呢，我们常常给这个我的年轻大夫说啊，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啊，为病人和家属想一想，这个这么不容易啊，来看病一住啊，十几天、20几天啊，是吧？啊，离抛家舍业来看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重他们心理上的建设啊。那么这是一方面，作为这个心理的建设。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常想呢，就是说，我也常常给周围的人说哈，就是从医院角度，甚至说政府角度上来讲呢，我常常想建议每一个病房要配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么这个心理咨询师呢，不仅仅是对病人，而且这是对家属啊，因为这个病人和家属在这治疗期间呢，他很焦虑啊，很恐慌啊，很没有安全感啊。说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出去上外地去求个人办个事，还有这种不确定、
1: 忐忑感，
0: 对，是的，是的，忐忑感。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病房配一个这种心理咨询师啊，这样对家属也好，对病人也好啊，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治疗方式之一吧。那么其实我们也现在也做一个临床研究，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但是还没有开始推广哈。就是说我们进行心理这个咨询师咨询的这群病人和没有进行心理咨询师咨询的这种病人进行一个对比啊。那么看一看哪一批病人恢复更好啊，愈后更好啊，那么生存期更长。那么这是第二方面，我就说心理咨询师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是病人家属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护理。那么病人家属心理的护理呢，不仅仅是对病人本身，还有他自身的护理。往往是这样哈，对病人的这个照顾啊，不要过于的无微不至，也不要过于的疏忽。
1: 怎么说，我们常常家里有人生病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就是宝贝啊，我们要拖着，是不
0: 是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观察了很久了哈，就是往往这个家属照顾的特别特别仔细啊，特别特别焦虑的这种家属，病人恢复一般不会太顺利啊，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哈，就是我观察了这个一批病人之后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些家属他本身很焦虑，他会把这个焦虑贩卖给患者。我说有些病人，我说你这个病人躺在那儿还没事，你在那儿哭哭啼啼，又是对他这个就是心理上这种暗示，又是给他这个照顾得太好，就是什么都让亲力亲为。有些患者他可以自己活动，早些的下床自己活动，你非得不让他下来活动，怕他累着啊，你非得这个扶着他搀着他，甚至用轮椅推着他，那么这些是不利于患者的恢复的啊。另外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这种这个家属的自身的心理建设也需要坚强，就是说不是天塌了，我们胃癌得了胃癌是可防可治，而且是可以长期生存的一种疾病，所以说你没有必要把这个焦虑贩卖给这个患者。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家属不管不顾也不行。病人本身他这种心理很脆弱，你又不关心他又冷漠他，又对他这种很，我们说一句这个不恰当的话，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哈，就你时间长了这种不耐烦呀，这种甚至说对他这种冷言冷语啊，这种也是对病人这种一种心理上一种创伤。所以说我常讲呢，作为这个陪床家属或者是病人家属子女也好老伴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这个对病人照顾和关心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适度，就是说不能过于关心，也不能过于冷淡，就是说该让他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活动，该狠下心来让他自己走的时候要一定要让他自己走啊。这第三个方面哈。第四个方面的心理建设，我想是病人本身的啊这种心理建设。
1: 嗯、是的。
0: 那么我是周四门诊啊，昨天我在门诊上烟台一个小伙子来复查，
1: 嗯，
0: 胃癌术后啊、我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干。哎呦，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是让你去上班的。他这个对象就是说他现在在家天天躺着看手机，他觉得他是个病人。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病人，你去上班啊，然后正常的生活正常工作，你这个疾病已经治愈了啊。虽然是个恶，因为他自身也知道他是恶性肿瘤嘛，
1: 嗯，
0: 虽然是个恶性肿瘤，但是已经治愈了，然后后续我们可能还进行一个化疗放疗，对你的生活不会影响的，
1: 嗯，
0: 所以你把这个事忘掉，你不是一个病人啊。那么你呢，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你要去生活，你要
1: 是
0: 社交，你要去接触啊，对，
1: 是的，
0: 你我说你甚至啊都可以喝一点点啤酒啊，这样的话愉悦身心嘛、啊、
1: 可以喝啤酒吗？
0: 其实对病人的鼓励要这种要比他用条条框框限制他生活更重要。
1: 嗯嗯
0: 啊、我对他说了之后，他说哦对，朱主任你说的很对，我是派把自己当成病人了，你这个不说我都觉得我自暴自弃了，你这么一说我就燃起生活信心了。
1: 嗯，
0: 我说不会的，我说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跟着你，所以你这个自身心的建设呢需要你自己去加强。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忘掉这个事呢，你就把你还是要重新回到社会，融入社会啊，那么让你的这个老婆或者让你的这个父母啊兄弟去监督你啊、
1: 嗯嗯、
0: 这样你的心理强大了，这种免疫力会相应的提高。实际上有调查发现，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的心情是相关的。
1: 是
0: 啊，我每天都很开心，心情很舒畅啊，心很大啊，有人说心大活得长嘛，
1: 对，
0: 这个就不容易生病。为什么？你这个免疫细胞也是活跃的，也是愉悦的，
1: 嗯，
0: 它本身就会和病毒啊细菌啊肿瘤细胞、啊、做斗争、嗯、所以说我常想这四方面的心理建设都非常重要，从医护到这个医院到病人家属到病人本身，这四方面的心理建设和心理护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没错哈，就像朱主任所说的，我们在病理上多多重视，经常去检查，经常去咨询哈，我们在心理上一定要放下心理负担啊，做一个平平常常的自然人。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好，大家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山东，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由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朱健康主任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健康主任是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刚刚朱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胃病、关于胃癌的一些预防治疗，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治疗。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关注健康山东 STV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下网友们的问题好不好，朱主任？
0: 好的好的、
1: 嗯、有一位网友是一位女士哈，40岁，偶尔会有便秘拉肚子交替出现哈，请问这是肠胃的问题吗？
0: 是的哈，这个这种这位网友的时候，他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呢，其实要提高警惕了。我不知道这位网友多大年龄哈。
1: 嗯，40岁。
0: 啊，40岁哈。啊、这种实际上这种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在我们胃肠外科来讲，还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
1: 嗯嗯。
0: 为什么呢？有些这个结直肠的肿瘤啊这种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一个是腹泻这个之后出现便秘。交替出现，另外就是说想解不出来蹲到这个厕所，我们叫里脊后动，蹲到厕所解不出来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这位这个网友呢及时的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嗯、
0: 看看肠道有没有肿瘤啊。
1: 嗯嗯嗯， 好，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好，下面这位网友问朱主任，请问肠胃平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吃了韭菜会呕吐，有时候吃一些小摊上的油炸的食物啊，也会出现肠胃的问题，这些是肠胃的问题还是他自身的一些其他的反应呢？
0: 是这样哈，第一呢，他本身这种韭菜啊还有油炸的这种食物呢，对这个胃肠道都有刺激作用。
1: 嗯，
0: 他这种呕吐呢，可能是本身食物本身造成的。另外呢，实际上有些胆囊炎或胆囊结石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进食的油炸的食物啊，会有那种恶心啊、腹胀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最终呢，我想呢，如果是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重视。那么你现在这个查体这么方便啊，我们的胃镜普及这么高，甚至是我们现在国家还有这个各级政府都有这种免费的这种胃肠镜检查的这种查体啊，实际上这个这位网友呢可以做一个胃镜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放心了，说就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你就避免吃这种油炸的或者韭菜这种食物啊，
1: 可能是自身其他的反应。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油炸的有刺激性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的适当而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说油炸不健康嘛，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很多，我们现在肉啊、鱼啊、虾啊这些东西都不缺了，所以这种这个油炸食物反而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消化道的一种负担啊。我刚才说过，这种高脂高盐这种饮食都会增加胃肿瘤和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
1: 是的，大家也要及时的注意啊，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接下来这位网友请问朱主任，如果肠胃检查有息肉或者是炎症，需要治疗吗？
0: 那么是这样，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消化内科的范畴哈，但是我可以帮他解答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成立了消化病医学中心。那么我们整个消化病医学中心呢是包括了消化内科、消化内镜室和我们这个整个的普外中心啊，包括胃肠外科和结直肠肿瘤外科。那么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息肉的问题哈，我们一般这个消化这个我们内镜中心呢，如果是发现了就及时给它切除了。切除之后呢，这个息肉一般要送病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种恶变比方说是炎性息肉，比方说是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者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这种疾病呢就可以不管它了，那么切除之后就不用处理的。那么至于炎症来讲呢，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个话题了，那么那个炎症呢包括各种各样的炎症，浅表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急性胃炎、慢性胃炎。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浅表性的胃炎是不需要处理的，除非你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那么我们消化内科可能会给他开一些药吃。那么对于这种伴有肠化生的重度的萎缩性胃炎，可能就预示着它一个不好的，它可能会转变所以说还是建议这种重度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伴有肠化生的这种患者呢需要吃药不需要手术哈，吃药治疗就可以了还是要正规对到消化内科开一些药，正规的吃几个疗程，一般会都会这个见效有 CEA 癌胚抗原甲胎蛋白CA199 这个 CA125 等等这些肿瘤标志物吧。那么肿瘤标志物本身呢是这种肿瘤细胞，也就是变异的细胞在体内的代谢产物，一些碎片或者它分泌的一些蛋白我们检测出来的。那么是这样哈，有些病人这个说我肿瘤标志物高，但肿瘤标志物高呢不代表一定有肿瘤有些炎症或者说这个你比方说这个 CA15 这我们常用的癌胚抗炎你肠道的这种感染或者是这种这个妇科的疾病都会导致这个癌胚抗原高。当然有些这个患者就说了，我的这个既然不能诊断肿瘤，说我这个高不代表我有肿瘤，你查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我们讲对病人的这种这个治疗之后的随访和复发的预测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你比方说我们做完手术了，这个病人我们比方说一个胃癌的病人，我们做完手术了他术后突然有段时间我们的甲状腺蛋白高了我们那个这个癌胚抗原高了那么可能我们要警惕了， 它可能有局部或者远处的那种复发或者转移，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查体啊。另外有些病人说术前是高的啊，但术后我们治疗手术治疗之后它降低了，那么就提示这个肿瘤切除之后呢啊，这个效果很好啊，这个肿瘤这个标志物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病人呢，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增高了啊，一开始高啊，又降低，再增高了啊，可能提示啊，那么我们肿瘤的一个复发或者是这个转移啊。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哈，它高只是我们一个这个警示哈，也不代表一定就是说就复发了，还是要正规的定期的来复查。
1: 那下一步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检查出来
0: 那么
1: 是不是复发了？
0: 我们常规的检查大部分就是这个，一个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另外我们还有做一个全身的CT， 甚至说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 PET CT 做一个全身的那种 PET CT 扫描都可以发现这种肿瘤的这种复发或转移。
1: 所以说肿瘤标志物高的话，其实对不同的人群来说有不同的反应啊。
0: 是的，所以说肿瘤标志物高呢，大家也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啊，不一定就是肿瘤啊。
1: 是的，是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网友的提问哈。低分化胃癌全切术后复发怎么医治呢？
0: 是这样哈，因为我们胃癌呢，现在这个尤其是这种晚期的胃癌或者分化程度差的这种胃癌。那么这种这个术后复发是在所难免的啊，我常说呢，就是这个病人如果活得足够时间长啊，五年不复发可能就10年，10年不复发跟15年，实际上来讲呢，大家也没有必要恐慌。但是这个胃癌的这个复发呢，是大家也是我们医学界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我确实也见过几十年或者是到老了啊，是40岁做的胃癌手术，到了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疾病去世了，也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这种
1: 是的，是的，我们生活中也很常见。
0: 是的，很常见，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大多数这种罹患了胃癌病人一个信心。实际上，我们胃癌我刚才说的是可防可治的，就是说，我们治疗即便是晚期胃癌大家也不要失去信心。那么我们的治疗手段现在非常非常多。那么对于这种复发的这种病人呢，我想呢，第一个呢大家不论是病人本身还是说这个患者家属，一定要建立一个这种有一个心理建设，因为建立一个治愈战胜这种这个胃癌的这种信心。那么这种治疗方法呢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好多就是没有必要再去手术治疗了。那么我们怎么治疗呢？我们现在可以取个活检，做个基因检测，甚至说把它早期的这种标本拿出来做一个基因检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再进行化疗甚至说辅助放疗。那么现在比较先进的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现在我们药物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科技进步这个很大，我们自己的原研药、自己研发的那种药物还有这种自己开发的那种药物越来越多那么对我们的肿瘤病人不光是胃癌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是一个好事。
1: 是的哈，也是非常感谢朱主任对我们做的讲解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网友的评论哈。病人浑身无力已转移淋巴怎么医治呢？
0: 那么是这样哈，这个病人浑身无力呢，它本身不是个疾病哈，我说网友可能问的不专业哈，他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想问已经罹患了胃癌了浑身无力而且有淋巴结转移了。那么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淋巴转移呢如果罹患胃癌呢它本身无力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没有必要恐慌。为什么呢？第一呢，它本身这种胃癌它本身可能就慢性失血它如果说没有发现这个肿瘤已经进展了1年2年或者是3年了它本身这个创面会有个慢性的失血那你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呕血或者没有明显的这种便血实际上你做一个大便的这种潜血试验的话，你的潜血可能是一个加号或两个加号或三个加号，就提示呢这个肿瘤可能有慢性的这种渗血那么这个乏力呢，一个是和这种慢性的失血有关啊。病人一来一查，哎呦，血色素只有4克，我们正常大概12克以上，只有4克、5克、7克。那么他会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浑身乏力这种甚至说这种心脏好多病人来了之后说是我心脏不好查出了胃癌了，实际上是这样的。 它这个血色素低呢，它会影响到心脏的这种这个代谢，所以说增加心脏负担，它会有一个心脏的这种不舒服感，甚至说这种啊，类似于这种急性心梗的这种表现。实际上一查是因为血色素低，长期乏力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负担增加啊。那么
1: 长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心脏会不会也会造成一些危害呢？
0: 啊，是啊，这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血色素低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老年人呢？
1: 是。
0: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哈，那么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浑身无力啊，罹患肿瘤，第一它本身慢性失血，第二它肿瘤本身在体内是个高代谢的啊，它可能消耗你的这个这种体内的这种营养物质，它本身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浑身乏力。
1: 嗯嗯。
0: 那么胃癌的淋巴结转移呢，分好多种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胃周，我们啊常讲有16株淋巴结，也是胃周围的啊，这16株淋巴结的转移呢，如果刚才说了正规指南来讲，如果有淋巴结的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心辅助的化疗啊。那么心辅助化疗之后呢，啊两三个周期之后呢，我们再评估，通过 CT 啊、磁共振来评估之后，来考虑手术的治疗。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淋巴结没有明显的就是这个从影像学上讲没有明显转移，但是我们做了手术之后也发现淋巴结转移了。那个这个大家也不要紧。那么我们最后可以辅以这种化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另外一种淋巴结转移呢，我想呢就是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是最常见的，所以说我们胃癌病人的查体啊，当然查体不包括不仅仅包括这种血液学或者是影像学查体，我们外科大夫最重要的是摸一摸身上这个肚子啊，或者是个器官啊。所以说有些胃癌病人这个我们很专业的这种那个胃外科大夫呢都要摸摸他锁骨上。那么常见的是左侧
1: 脖子，这儿包括吗？
0: 对脖子左侧锁骨上是最常见的转移地方，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胃癌比较晚，一摸哎有淋巴就转移了，一摸硬邦邦的有淋巴结，可能就是一个淋巴结转移，再做一个活检啊，或者一穿刺，哎就是正是淋巴结转移的。那么对于这种有已经有远处淋巴结转移的病人呢，可能一开始就不适合做手术了。那么我们还是刚才说了先给他辅以化疗或者是免疫加这种靶向治疗之后，根据他的情况再考虑手术或者说有些病人对这种化疗或者是免疫治疗效果非常好的，可以达到完全治愈的程度。有些病人我们之前给他做心辅助那么切完那么最后我们在做手术切完肿瘤之后完全看不到肿瘤了，连病理细胞癌症细胞都没有了，所以说这种还是药物的这个前期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有些病人来讲。
1: 胃的问题哈，请主持人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对于胃癌的患者来说，他术后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他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正常人来说，或者饮食方式，他有什么变化吗？
0: 实际上这个话题他这个故事是有前因后果的哈。我们讲这个胃癌术后这种病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要从我们的手术方式开始来讲哈。那么我们胃的手术方式有很多种啊，包括我们部分胃切除和全胃切除。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胃是个布袋性的结构，上接的食管，下接的十二指肠。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看电视广告也好看通话也好，我们老百姓现在这个医学知识都很普及了。那么对于这种这个临近食管也是进口这个地方的肿瘤呢，我们可能做一个近端胃切除就够了啊，把胃的上部切掉啊，把这个留一部分胃和食管接起来啊。那么另外一种病人这个是在出口这个地方啊，我们叫幽门管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只把胃的下部切除就够了啊，做一个留的上部分一部分胃啊，把胃和食管这个接起来。
1: 在哪儿接哪儿？
0: 对，如果这个瘤子呢是在中间啊，上不是这个上不着吃下不着地儿，那么这个病人可能要保证他的肿瘤的根治性呢，可能要做一个全胃切除。那么全胃切除之后，要把食管和我们的空肠做一个吻合，也就接起来。那么这三类病人呢，术后的这种这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感受啊，或者这种这个疾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近端胃的病人，如果说我们是做了这个，我刚才说了是做了这个近端胃切除，做了食管和这个胃的吻合之后呢，这种病人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反酸烧醒啊，这个症状。这种反酸烧醒呢，就好多病人就早期的时候，我们最早的这个这个话要说到这个20几年以前呢，就是没有这个新的手术方式改变之前呢，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残胃和食管下端就接起来了。这种病人是 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它反酸，它晚上有时候呛醒，因为我们食管下端有个括约肌，可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这个阀门呢只进不出正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做了个静脉位切除之后呢，我们这个阀门给它切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存在这个阀门的，也可以进也可以出，因为胃酸本身对这个食管是有刺激的，所以说有些病人会反酸烧醒，
1: 嗯，
0: 晚上睡不着非常痛苦呛咳。那么我有个同学也是，我十几年前大概是这说的话得15年前了，那我和我的老师给他做的这个静脉位切除，做了很非常好，到现在依然非常好，因为他肿瘤当时也不是很早了，到现在依然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生活质量差。他老跟我说，他说健康，我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不敢平躺，老是呛。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种生活，这种病人呢，一个是要注意这个术后的这种生活护理，也就是说，少吃多餐；另外一个就是吃完之后不要老躺着，要活动，半躺位。实际上，我们从医学角度，从外科角度来讲呢，也在不断的改变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胃肠外科，我们在我们张光勇院长的带领下，我们也是创新了这种手术方式，也改进了这种手术方式。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临床试验，就是对这种静脉位切除之后术后反流这种手术方式的改进。那么我们也大概做了有几十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对这种术后患者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这种质量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好多患者也是说，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不像以前做完这个以前病人回来之后复查说我这个烧心很厉害，反酸很厉害。那么我们通过改进这种手术方式之后，我们这批病人是基本上没有这种症状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远端位切除的病人。那么实际上远端位切除的病人呢，这一群病人的术后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他没有这种反酸烧心这种症状，他大部分病人可能也就是吃的比以前少了，因为胃毕竟比以前这个小了嘛。
1: 嗯嗯。
0: 那我给多数患者说的是，我们这个胃小了，你就少吃多餐。
1: 嗯。
0: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说，跟着家人
1: 吃
0: 三顿。对。那么你可能吃了的饭量是原先的50%60%，那么你就多加一顿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饭量上去，然后你这个体重才能增上去，你这个免疫力才能增上去。
1: 嗯。
0: 另外这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说的全胃切除的病人。
1: 嗯。
0: 那么其实也是好多病人和家属的困惑，说他说这个大夫，我把全胃切了我还能吃饭吗？实际上我们的胃本身没有吸收功能，它类似于一个搅拌机，我们吃进的食物在胃里边通过它的搅拌的食物食糜，然后把这个食糜这个推到肠子里边去进行消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全胃切除之后呢，并不影响病人的营养状况。
1: 嗯。
0: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影响病人的这个饭量。
1: 嗯。
0: 那么他好多病人没有胃了之后他没有饥饿感。
1: 嗯。
0: 另外就是这个吃的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批病人呢，我常常告诉他们哈，一定要就是少吃多餐，就是你即便是这个饭，
1: 嗯，
0: 他就说看他饭不爱吃，我说你不爱吃就即便是把它当药也要吃下去。
1: 嗯。
0: 因为最好的营养物质都在食物里边，它
1: 是
0: 均衡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批病人呢，我建议他们就是吃甚至说5顿8顿甚至说就是晚上随口袋里边随时放的小饼干，或者是小点心，随时可以吃。这样对患者保证患者营养健康。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朱主任。好，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下期见。
0: 好，谢谢大家。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台。
5: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

0: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欢迎您，王书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唐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那同样呢，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带来了他们生产的特色产品啊，可以说今天也是琳琅满目的，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留言。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王书记。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党支部领办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于2021年成立，地址位于吉宁市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合作社集生态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目前已持有商标6个，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构建多元化产品体系，特色种植板块以四季乡村、反季节大樱桃、小西瓜为核心，深加工领域开发出乡村酱、樱桃酒等特色产品。时令板块涵盖草莓、西红柿、黄瓜、土豆、草莓等各类果蔬，严格推出绿色生产标准，应用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生物防治等技术，确保产品品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中我们的四季乡村初级上市，单价可达每斤80元，是市场均价的3倍。反季节大樱桃可提前于春节前后上市，售价每斤260元，为应季价格的10倍左右，产品也远销北京、武汉等地。
0: 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一个基本情况介绍，同时呢也突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反季节。那么反季节呢，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它的市场销路啊很广，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而且呢它的价格往往要高于应季的

0: 这款产品的应季水果，所以说呢找的这个门路是很好的啊，这个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那么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吸引人，叫四季香椿啊。提到香椿啊，咱们中国人都特别的爱吃啊，这个因为很香啊，也是这个人家好多老百姓说叫尝鲜啊，这个好这一口。再有呢就是大樱桃啊，大樱桃现在是很多朋友这个心头好特别钟爱的一款水果了。那么因为受季节的限制吧，所以说呢这两款产品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想吃但是买不到，哎，自从有了我们反季节的这个种植，所以说呢销路也打开了啊，我们的这个馋虫也又会被打下去了，因为我们有了好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摆在直播台前的呢不是鲜果，都是我们的深加工制品。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哈，说哎，这个合作社里不是生产鲜果的吗？它也有深加工产品。那么深加工产品有什么呢？咱们有请王书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摆在咱们直播前台这个前面的有哪些产品。
1: 我们摆在前面的有我们的樱桃酒，
0: 嗯，
1: 香椿酱，还有小西瓜，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做深加工呢？就是在我们这两年的运营当中，这个樱桃和这个香椿，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香椿为四季香椿，这个香椿到了天热的时候，这个存放周期太短，所以这个我们为了这个克服这个存放这个时间上，就是说这个同时啊，这个延伸这个产业链，我们就是说去做了这个香椿酱，做香椿酱，就是说我们香椿酱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反季节的时候，就是说香椿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以这个销售香椿为主，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就以这个销售香椿酱为主，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温度比较高，这个香椿的存放时间是这个保鲜期只是一到两天。我们做成香椿酱之后呢，就是说这个香椿酱的这个保质期是一年，所以我们这样做呢，既规避了市场风险，又延伸了产业链。樱桃酒呢也是如此，这个樱桃酒我们是针对着我们区域内这个种植户滞销的时候，为了解决他们的这个销售这个难的问题，我们做出的。大家就是说对樱桃也都有这个一定的了解，樱桃的这个存放周期也非常短，所以农户呢就是说为了规避这个自然灾害，有的时候刮大风了下雨的时候，咱这个樱桃正常往外销售，就是说小路上就是说非常缓慢，价格呢也相对较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农户的这个销售问题，哎，这个合作社和他们合作，这个生产出了这个樱桃酒，这样呢至少保证我们村这个樱桃在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户能把他们的樱桃，哎，就是说能做到这个价格的保护，就是说这个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了，我们去做樱桃酒。所以通过深加工，我们把樱桃酒和把樱桃和香椿既规避了市场风险，也延伸了产业链啊，也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知名度。
0: 而且我看着您生产的这个规格都不太一样哈，您看这个樱桃酒吧，有大瓶的，有小瓶的，咱们朋友看了那个小小的那个也是樱桃酒是吧？
1: 对
0: 啊，这两个这个应该是意境呢，
1: 这个大瓶的它是700毫升的，
0: 700哦。
1: 为什么我们后来又推出了这个小瓶的呢？在我们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很多客户因为我们这个跟这个樱桃酒是这个生产的是果酒类的，就是说这个有一定的甜度，虽然有一定的这个酒精度数，也有一定的这个甜度，非常受到这个年轻人的喜爱，所以很多客户呢给我们就是说反馈信息，让我们生产一些就是说这个量小一点，
0: 就一次性能喝完了，
1: 对，比较方便携带的。 350毫升一瓶的这个小瓶的这个包装。
0: 哦，原来如此哈！你看看，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心哈，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也是迎合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需求哈。这两款如果要卖的话，这个大瓶的多少钱？这个小瓶的多少钱？
1: 我们现在价格是大瓶的每两瓶一提，168元。这个小瓶的呢，每两瓶也是每两瓶一提，是59元一提。
0: 哦，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区分开啊。大瓶的呢，其实我觉得馈赠个亲朋好友特别有面子哈。这个小瓶的呢，年轻的朋友，哎，这个也便于携带，喝的时候呢。如果说两三个人，这一瓶应该是就能喝完了，是吧？
1: 是的，主持人
0: 啊，非常的方便哈。还有呢，今天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椿酱了。香椿酱这个一瓶有多少啊？
1: 我们的香椿酱每瓶是4两，就是说这个一提呢是6瓶，
0: 哦，
1: 也是我们前期就是说在配料上也是。走访了和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走访了很多地方，以我们的这个乡村为主要原料，加上我们的这个自己，就是说，也不能说是研制出来的配方吧，也是经过多次尝试，这个制造了那么一个香辣型的这么一个配方。
0: 哦，
1: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销售了3年了，销量非常好。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乡村，这个量还不够，还需要到别的地方再收购乡村去加工。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都非常钟爱于这款产品。这个一般是怎么抹馒头吗？还是加烧饼？
1: 吃法很多
0: 啊，
1: 有时候吧，就是说这个和面条的时候就是说加上一点
0: 啊，
1: 有的时候卷个饼了
0: 啊，
1: 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馒头了
0: 啊，
1: 现在还有一种新吃法，就是我们。这个上海那边有很多客户他们就是说现在吃海鲜的时候有时候还用上它。
0: 哦，吃海鲜蘸香椿酱。
1: 对。
0: 哦，哎呀，你看今天这个不聊不知道哈，一直以为香椿就是炒个鸡蛋拌个豆腐啊，今天这个香椿酱有那么多的这个广泛的吃法，而且呢还有一个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哈，蘸海鲜，是蘸海鲜是吧？
1: 对，你比如说吃生蚝的时候他就不用蒜蓉了，把生蚝蒸好之后再把香椿酱调好。
0: 哦，这样还真是一个新的特点哈。以前你像吃那什么麻辣小龙虾什么的，人家就说要么吃麻辣味的，要么吃蒜蓉味的哈。那么现在吃海鲜呢，除了蒜蓉味的、麻辣味的，还有一个香椿味的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口味被大家所认可了，相信将来的这个销路还会更加的广泛的。那您这个产品一般是通过线上能买到，还是说只能线下购买？
1: 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下同时销售。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原料有限，原料有限，所以我们一年这个卖5万瓶到6万瓶之间。这个销路非常好，每一年就是说提前就预定出去了。
0: 这样您留个电话吧。
1: 我的电话是13280070111。
0: 再说一遍。
1: 13280070111。
0: 微信同号吗？
1: 微信同号。
0: 朋友们哈，这是咱们王长龙书记的电话，还有他的微信同号。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也想来品尝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好产品的滋味啊，欢迎大家来联系。当然有朋友需要这个生意上的合作呀，或者来参观交流学习呀，也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和我们的王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哈。这样呢，咱们共同助力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及咱们合作社所生产出来的特色产品。那么合作社成立之后，给咱们当地村民在日常的生活和咱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庄镇的党委副书记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唐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张庄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通过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有效激活村级发展内生动力，切实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面貌。 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群众生活更有底气。以魏庄村的周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我将从村民就业增收、人才返乡创业、资源盘活体制等多个方面为大家介绍党支部领脉合作社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在村民就业增收、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合作社搭建家门口稳定就业平台，精准破解村民就业难题，重点帮扶村内无法外出务工、身体条件受限、家庭负担重的弱势群体，提供适配岗位。大棚务工的村民日薪60元至80元，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筑牢了民生的底线。同时化解留守村民务工与顾家的两难问题，方便需要照料老小的村民就地就业，在增收之余兼顾家庭，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改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在人才回流赋能、激活乡村活力方面，党支部领脉合作社为乡村人才振兴搭建了优质平台，依托特色产业种植、养殖等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优势，持续吸引懂技术、懂农业、爱农村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合作社现有返乡创业青年11人，并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创业支撑和实践发展平台，同时充分挖掘本土乡土人才资源，吸纳村内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参与合作社日常运营、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发挥本土能人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村民转变传统种植模式，营造了能人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富的良好氛围。在盘活闲置资源、壮大特色产业方面，合作社改变了农村土地零散闲置、资源浪费的旧局面，通过村级统筹整合，集中流转盘活村内闲置的土地资源，打破土地碎片化经营模式，大幅提升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依托合作社成熟的市场渠道、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标准化的运营体系，聚力培育发展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张庄镇专属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品牌，推动村级农业产业从零散出放向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转型，不仅夯实了村级产业发展根基，更带动村民从传统散户种植向产业化、市场化生产转变，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0: 那么咱们张庄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张庄镇以魏庄村为核心样板，坚持党建引领、资源统筹、产销赋能三位发力，全链条扶持党支部领脉合作社做大特色农业，一是筑牢党建组织根基，锚定产业发展航向，镇党委深入实施归雁回音工程，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构建投雁领航、群雁齐飞、雏雁归巢人才梯队，配备第一书记、选调生等骨干力量，全程跟进合作社发展，同步邀请专业人士全程指导魏庄村合作社完善运营章程、落实财务公开制度、规范民主议事流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施种特色作物，有效打消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顾虑。二是统筹整合要素资源，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张庄镇统筹中央财政扶持资金、乡村振兴现金资金、第一书记帮扶资金等各类资金1500万元，集中打造500余亩高标准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杜绝资金零散投放、效益偏低问题，主动对接省农科院、乡村振兴等相关单位，配套完善温室大棚、阳光玻璃大棚基础设施，推广反季节特色种植模式，引进优质特色种苗，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开展土壤改良、育苗栽培技术指导。三是拓宽多元产销渠道，塑造本土特色农品品牌，线下精准对接北京新发地等大型高端农产品市场，依托樱桃采摘节、农产品展销会、社区团购等多元活动，打通线上线下销路，解决合作社种得出、卖不动、卖不贵等痛点，镇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协助合作社注册张小春、魏小喜、张小英系列农产品商标，统一标准化品牌运营， 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唐书记哈，为我们大家进行了一个全面立体化的介绍，也让我们当地啊，在这个咱们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方面的一些成绩啊，一些好的做法，让我们都看得到、学习得到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带大家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所在的魏庄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王书记，
1: 魏庄村位于张庄镇驻地西北9公里处，全村共602户，2297人，党员71名，村两委成员5名。近年来，魏庄村建委借助区委发展优势，持续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整合，走出一条自不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村庄集体及群众收入超过500万元。
0: 嗯，还是得用数字说话哈，这个数字动不动就几百万几百万的，那真的是咱们这个产业啊，看来是找对了路子了。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创富的脚步啊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在农业种植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 我们合作社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综合运用多项先进农业科技技术，保障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针对乡村种植，品种选用四季混用乡村，实行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采收统一控制芽长15至18公分，依靠喷淋、通风、保温、免被调节棚内环境，将日间温度稳定在28至35度，夜间这个保持13到15度之间，借助合理昼夜温差提升乡村芽品质。严寒天气搭配供暖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的石墨烯电加热，稳定这个供暖。针对反季节大樱桃培育，利用多功能一体化控温设备，实现0度至32度这个区间控温，每年9月份降温至5度以下，让果树完成1000小时低温休眠，以实现春节上市。花转果期间，严格把控夜间温度8到10度，白天温度最多不能超过23度。冬季光照不足，并采用这个磁光灯进行人工补光，同时管控湿度，实现温光湿协同调控。在育苗环节配套石墨烯地暖系统，均匀恒温培育优质种苗，整套标准化环境调控，这个覆盖品种选育、生长管控、种苗培育全流程，全方位稳定果树生长环境，有效保障农产品品相、口感与种植质量安全。
0: 嗯，来问一下王书记，您平常下地吗？还
1: 我除了外出学习开会之外
0: 啊，
1: 几乎就是说
0: 泡在地里，
1: 泡在这个大棚里。
0: 哎呀，真是哈，这个冲在一线的我们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不断的在钻研开拓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些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从哪里学到的，还是说您从哪里请来的专家给您建议的？
1: 一些东西吧，是我们去这个条件成熟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人家做的比较成功比较好的去学习，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实践当中得出来的东西。
0: 嗯，
1: 一些东西就是说只能是就是说学习，但是不能复制。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土质不同啊，这个温度不一样，这个大棚的这个建的结构不一样，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你种植方法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个很多细点，这个在种植的技术的一些细节上细点哈，都是我们在通过自己经营种植管理，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些数据，还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从实践中得到的。
0: 嗯， 现在咱们庄稼地里的那些老把式们，他们对您的这些高科技的做法有什么评价吗？
1: 开始很多就是说这个老干部，一些村民代表党员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太支持，为什么不太支持呢？因为很多东西以前都没说过，我们都是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先实先行，包括我们一开始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都是先实先行的去做，所以有些就是说这个群众啊和这个老干部也是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新一任班子考虑吧，就是也是怕就是说做这些东西风险性太大，但是通过时间啊，我们的这个路子走对了，这个市场打开了，这个把村民的思想也真正的带动起来了。
0: 哎，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田。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个招呼。欢迎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欢迎您，王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唐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号里面发布的啊，在众多香椿芽当中啊，有一位正在剪枝香椿芽的这么一个封面啊，就是我们的今天视频节目啊，我们这个短视频啊，是王长龙书记他作为一个封面人物再给大家展示啊。当然了，我们这个短视频里面呢，也是有很多镜头来帮助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张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张庄镇坐落于邹城市东部，居市区25公里，全域面积180平方公里，下43个行政村，7.4万人口，拥有7.8万亩优质耕地，坐拥3A级旅游景区凤凰山景区，区位交通便利，生态资源优越。近年来，紧紧围绕映红书香秀美张庄的发展定位，制定三区同建、十链协同、五源共创的35发展思路，营商环境优质，产业基础扎实，获评省农业产业强镇、旅游强乡镇、文明乡镇等多项省级荣誉，同时也是2025年济宁市唯一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立项的乡镇。我镇聚焦现代农业体质增效，重点培育樱桃、甘薯、畜禽三大优势特色产业，构建起全链条、规模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产业发展多次获央视、新华网等央媒、省媒专题报道。樱桃产业特色鲜明，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资金、技术、服务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累计举办2届全国樱桃展销会、15届樱桃采摘节，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目前全镇陆地省国级樱桃种植面积10000亩，设施樱桃50亩，形成梯次上市格局，鲜果供应期长达120天，年产值突破1.5亿元。甘薯产业实现全链条工业化发展，以科技赋能为核心，投资4000余万元建设脱毒树苗扩繁项目，依托先进育苗技术，大幅提升甘薯亩产与品质，亩均增产20%到30%。现有邹蜀、楚河、凌峰三大育苗基地，育苗面积1500余亩，年产脱毒种苗6亿株，畅销全国多地，年产值超2亿元。相关科创项目斩获省级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张庄红薯品牌知名度持续大降。畜禽产业构建绿色低碳闭环发展模式，依托依客集团、济宁中客食品龙头优势，打造肉鸭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配套落地中川环境有机固废处理项目，年处理废物12万吨，实现生物天然气、有机肥、余热等资源循环利用，肉鸭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超92%，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100%，形成中央循环绿色生态的现代农牧产业新格局。
0: 好了，非常感谢唐书记为我们介绍了张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 魏庄村党支部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乡村发展初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程牵头领办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步步推动特色农业落地见效，前期为找准 适配本村的征收产业，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组织村两委干部集体外出考察学习，对标先进地区特色种植发展经验，反复对比研判，最终敲定实际乡村种植这条发展路子。确定产业方向后，村党支部统筹整合村内土地、劳动力等各类资源，牵头筹备注册州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并由党支部领头先行试水，牵头建成两座示范大棚，率先开展试运营，全程跟进管护，摸索种植技术，依靠大棚产出实现稳定收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益大小村民鼓励，打造产业发展样板，在吸纳社员，动员群众参与环节，党支部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上门动员村内党员主动入社，投身一线生产建设，让党员冲在前干在先，以亲身参与稳定增收的实际例子做好示范引领，再由党员分头带动身边邻里普通村民踊跃加入合作社，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特色产业的强大合力。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 运营模式方面，合作社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统筹产业规划、项目推进，组织入社党员扎根一线带头种植，帮带群众内部推行六统一的标准化管理，统一种苗、农资、技术、管户、品牌、销售，保留农户自主经营空间，合作社打造高标准温室大棚，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发展实际乡村反季节大樱桃种植，邀请农业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注册本土特色农产品商标，研究生产乡村酱、樱桃酒等深加工产品，主动对接北京、武汉等高端市场。分配模式方面，合作社实行多层共享收益分配机制，农户可获取三类收入：土地流转保值租金每亩1000元，基地务工每月增收3000元左右，土地入股二次分红，经营总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农户入股土地面积发放固定分红，盈余留存部分用于大棚改造、产业升级，村集体凭借合作社持股获得稳定经营性收入，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内民生改善、产业持续发展，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同步壮大。
0: 通过咱们这些良好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哈，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一步一步的由一个刚刚成立很弱小的这么一个合作社发展到现在，哎，我们非常强大了，而且每年呢都是以几百万的数字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任务的，特别特别的好哈。当然呢，我觉得咱们合作社应该是从最开始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前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王书记好像这个也想给大家说点什么哈，说点自己艰难的时候。那么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当时建立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怎么克服的呢？
1: 最大的难点还是资金压力。首先是前期投入压力大，土地整理、设备配套、灌溉完善、品牌打造都需要这个大额的资金投入。但是咱们村集体刚开始，底子薄，自由资金少。2021年，我们党支部先是先行建设了两座这个种植大棚，总投入需要28万元，当时村里这个只能凑出8万块钱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多次和施工队沟通协商，争取到了剩余20万元的工程款暂缓支付，承诺等大棚这个生产收益后再逐步结清， 也幸好当年的四季乡村大获成功，让我们唤醒了这个工程款。到了2022年，上级扶持资金到位，基础设施全部建成后，因为我们想趁着势头扩大这个发展规模，步子迈的大了一点，合作社运营阶段又出现了第二次资金缺口，村集体没有多元的资金斗志，关键时刻我顶着这发展压力反复做通加速的思想工作，这个用我个人的房产抵押贷款全力保障合作社项目正常运转持续发展。其次就是部分产业回本太慢，你比如咱番季节大樱桃需要1到2年提前这个养护培育，金蚕养殖更是得到第3年才能见到收益，前期只有投入没有回报，长期占用这个流动资金，一旦遭台风暴雪等极端天气或是遇到农产品滞销问题，合作社就容易出现亏损，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用个人的房产做抵押进行贷款哈，我做了那么多期的织布岭湾合作社节目了，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难到这个份上了，当时家里人是不是特别反对？
1: 这个该这的这个说起来哈，这个还真是，当时因为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时间短，这个去银行贷款，就是说在这个政策方面，行不通，我们的这个碰建起来之后，固定资产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落实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说建的时候建起来了30多座这个东段式大棚，运用资金非常大，你比如我们这运用成本也非常大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家属也是闹情绪啊，去银一开始没给他说，去银行签字的时候就是说
0: 后来发现不对劲儿，
1: 对，一签字一听说是用房子抵押去贷款
0: 啊，
1: 气得从银行里跑出来了啊，并且抱怨我说你这好，人家这个当书记都干的潇洒洒的，你这回来这个干了没几天把自己的房子这个押进去了。当时我就这个追了外边，我就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并且就是说给他说这么多年这个你对我还不相信吗，咱们都是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南到顺慢慢地干过来的，所以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啊，也主动地又回到银行签了字，有了我们的这个启动资金，我们很顺利地就把这个合作社运营起来了，并且呢这个因为我们进行的是番季节种植，在这个2022年4月份之前啊，把所有的这个番季节的产品都按时种植，并且呢就是说这个按时上市得到了好的收益。
0: 如果说没有当年的破釜沉舟，也没有今天的成绩哈，
1: 对，
0: 非常不容易。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打算呢？
1: 经过这几年合作社的运营，不光咱们村的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村民老旧保守的种植观念，大伙儿现在都愿意跟着村里发展特色种植，结合咱们村如今的产业底子实际发展情况和当下市场行情，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准备往产业链两头同步发力，在前端环节，合作社可统一为农户提供场地规划、大棚建设、优质种苗供给与全周期田间技术指导，后端搭建农产品集中回收点，依托长期积累的稳定客户资源，打通外销渠道，实现这个实现这个切实的解决农户产业难题，同时依托优质农产品原料持续探索深加工业务，构建起种植回收加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此推动合作社跳出单一种植的第一产业，同步向产品精深加工第二产业 产销配套服务，第三产业扩展，补齐产业链这个薄弱环节，持续拓宽村集体与群众征收途径，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张庄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张庄镇下一步将继续紧扣迎红塑乡秀美张庄的核心定位，聚焦全镇乡村振兴，补齐发展短板，放大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党建、产业、基建、文化、生态五大板块体制升级，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镇以党建引领，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第一梯学习机制，加强绿叶庄庄选奖品牌，抓实党员梯队培育与干部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廉政作风教育，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运营，招引乡村振兴合伙人，擦亮凡事拧张口满意装心头治理品牌，依托网格队伍与风土人情调节法化调节法化解基层矛盾，筑牢组织根基，提升治理效能。产业发展方面，加快中科食品时代绿能风电、中川环境二期、格林科深加工及维州高速镇域路段等重点项目建设，同步壮大张庄镇甘肃樱桃、油栗、牛心市等特色产业，持续培育区域农产品品牌，同时依托山水与文化资源，做有农文旅综合项目，常态化举办特色节庆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征收渠道。基础设施聚焦和美乡村连片打造，落地连峰迎松示范片区九项工程，完成两个世纪和美乡村创建，修缮农田水利基耕路桥，升级镇域污水管网、文化广场与校园配套，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实现垃圾日产日清，持续补齐镇村硬件短板。文化层面，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每年开展多场次惠民演出与非遗民俗活动，进一步打造樱桃主题景观与张小樱 IP， 将本土民俗非遗文化嵌入民俗运营、电商销售、旅游体验，构建文化聚人气、旅游带产业、产业强文化良性循环，深化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厚植乡村文明新风。生态领域，依托现有有机废弃物处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秸秆发酵、生物天然气生产、有机肥生产、农业生产的闭环循环模式，扩大农业秸秆、畜禽废物等固废资源化利用规模，严抓森林防火、环保督查与非法采砂整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全镇五大短板、五大板块协同发力，逐项破解发展短板，稳步实现产业增效、乡村宜居、群众共富治理提效，奋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好的，咱们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张庄镇的发展规划吧。
2: 今年张庄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加强优势农业，实施甘肃育苗三年倍增计划，推广脱毒甘肃扩繁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张庄红薯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基础上，支持凌峰树叶、粗褐树叶、周树农业体质扩面增效创牌，实施肉鸭养殖三年倍增计划，力争2026年肉鸭出栏量突破1000万只，稳定生猪牛羊生产，构建多元化养殖格局，提升大樱桃产业，鼓励大棚建设，组织农户外出参观学习，邀请专家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根据各村实际，针对性推广伪装村反季节大樱桃成功种植经验，推动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化农文旅融合，依托凤凰山、连青山等自然资源和佛照相文化，提升蓝山观澜民俗集聚区，开发研学体验、汉服展演等沉浸式旅游项目，策划举办樱桃采摘节、甘肃文化节、环山徒步节、骑行赛事等节庆活动，力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800万元，推进上摩时代文化创意园二期规划建设，打造新型书院、国学教研基地。三是建设和美乡村，高标准推进连峰迎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实施9个重点项目，促进12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均衡发展， 完成李志山村、违章北山村两个市级和平乡村创建，实施库区移民大棚、包西藏流域水土保持、四号农村路体质增效等工程，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1: 今年我们合作社有着清晰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首先，在原有成熟特色种植产业根基之上，我们今年将拓宽育苗板块，现阶段育苗投产之后收益可观，能够快速为合作社回笼资金，稳定日常运营现金流。同时，我们还将重点打造金蚕完整特色产业链，专门规划建设金蚕孵化、繁育产卵专用大棚，同步对外提供金蚕卵销售、全套养殖技术指导等配套服务，将金蚕产业培育成继乡村业产业之后村里的第二条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色产业链。除此之外，我们持续拓宽产业发展渠道，推动种养结合多样化发展，依托国家产业农业强劲产业布局，计划新建两座标准化肉鸭养殖大棚，对接大型上市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统一供苗、统一管理、统一回收。通过做强种苗培育、金蚕养殖、肉鸭养殖多元特色产业，持续化合作社产业布局，有效扩展村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
0: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 今天借着咱们这个平台，向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发出合作邀请。目前，咱们依托党支部领办的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特色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到近2000亩，多年种植经营积累了成熟完备的产业基础，产业底子扎实，发展空间充足。眼下，我们计划面向全社会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诚心寻找有情怀、懂农业、有丰富市场运营经验、手握渠道资源的专业农业人才，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依托现有合作社平台深度合作，我们一同打通产销渠道。
0: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为我们介绍了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广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深加工产品和优质农产品哈。那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合作社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能够让咱们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让咱们的这个产品能够卖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的好的味道。好的，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
12: 肉是优质膳食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酸、 B 族维生素、铁等，对人的健康和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肉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日常食物。那么肉买多了怎么在家里储藏呢？这里面也有学问呢。
13: 肉的营养丰富，因此微生物在肉中增殖速度快，买回家的肉要尽快放入冰箱中，越早放入低温环境，微生物的数量就会越少。冷鲜肉的口感好，营养丰富，因此建议每次购买新鲜的肉食用。
12: 一次吃不了的，建议放在冷藏中，在短时间内吃完。但即使肉比较新鲜，在0-4摄氏度冷藏中的猪肉、鸡肉也只能分别放3天、2天左右。如果购买的肉在2-3天内吃不完，就需要把肉冻起来。
13: 需要冷冻时，最好冻前就根据每餐所需要的数量，把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进行冷冻。肉块小，冷冻快，有利于保持肉的品质。每次烹制前，仅需要拿出当餐需要的肉进行解冻即可，避免肉块过大，解冻后吃不完，需要再冷冻的现象发生。
12: 家庭冰箱冷冻的温度通常为零下18摄氏度，在此温度下，大部分微生物的生长被抑制，所以可以进行长期储藏。但冻结过程中冰晶的形成，特别是冻藏过程中温度波动导致冰晶生长，会破坏肌肉细胞，使肉的食用品质变差，解冻后汁液流失严重，造成营养物质流失。
13: 因此，肉的冷藏过程中应尽量保持温度的恒定。从食用品质和营养价值来看，家庭冰箱中冷冻肉的储藏时间最好控制在3个月之内。
12: 冰箱中不是无菌环境，冰箱中食物间的微生物会相互污染，因此冰箱中的生食、熟食需要分开，且熟食冷藏后再次食用前需要再次热透。
13: 牛羊肉在冷冻情况下与上述猪肉、鸡肉的贮藏类似，但冷藏情况下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的保质期，能够达到7到10天，在真空包装后可以达到3周甚至更久。
12: 当前我国吃牛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由于我国牛肉生产工艺一般为屠宰1-2天即分割销售，很多情况下原切牛排的嫩度差，咬不动。
13: 消费者买到的原切牛排大多为冷冻状态，建议在冷藏中解冻后继续放置1周，可以解决咬不动的问题。如果买的是原切冷鲜牛排，分割日期后2周，一般即有较好的嫩度。
1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6: 2026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在烟台举行，携手国产大豆全产业链升级暨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德州禹城市举办，我省开展专项应急演练护航渔业安全生产，菏泽曹县万亩黄桃迎来丰收，全产业链延伸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进一步促进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在烟台举行。
17: 本届展会以产销对接促双赢、产业融合共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家优质参展商，现场集中开展品牌推介、产销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
18: 这 就是我们宁波的海参。那我们宁波的海参呢，是五年的生长周期，金沙底都是潜水员深潜首选天然底波的野生海参，刺多肉糯有弹性，被誉为会跳舞的海参。
19: 我们这次带来我们的白海参，白海参在自然界当中非常稀缺哈，大约每20万只海参当中才可能会有一只，它的硒含量包括它的氨基酸还有皂苷含量都非常高。我们威海扬德目前已经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它的市场价是818一头。
20: 这次海参博览会呢，我们公司带了干海参、素

0: 展。展会期间，山东省渔业协会同步举行了胶东刺身品牌产品发布推介活动，进一步推动胶东刺身产业发展。
1: 我们举办这个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的目的是为了搭建海参行业人一个产业交流的平台，从海参的育苗、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到深加工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经贸交流平台，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产业的知识，然后去交流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啊，为海参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由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主办的产销协同携手国产大豆全产业链升级暨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德州禹城市举办。本次大会集聚全国大豆种植、收储、贸易、深加工、科研院所等全链条从业主体，会场设置优质大豆原料展示、货源推介、合作洽谈专区，搭建起南北大豆产业协同发展新平台。
2: 今天我们黑龙江呢有100多家的企业啊，来到了我们山东禹城啊，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这次会议呢，之所以选择山东禹城呢，主要呢，我们禹王是我们亚洲的最大的蛋白加工企业，山东又是我们加工这个大豆加工企业的高地，所以我们来到这儿呢，是想让这个加工和种植直接对接，贸易直接连接，更好地促进中国大豆产业发展。
0: 2026年，国产大豆产业迈入提质协同发展新阶段，黑龙江依托黑土资源，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产能充足，品质优异，是全国核心优质大豆供给基地。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40%以上，居全国首位。多年来，以禹王集团为核心的加工企业，每年消化超过60多万吨黑龙江大豆，将初级大豆原料加工成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上百款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禹王生态呢，每年加工非转基因大豆60万吨，主要是采购我们国内，尤其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优质的非转基因国产大豆，能占到我们这个加工量的90%以上。
4: 我们那个依托国产大豆的种植基地，再加上俄罗斯的进口，双渠道供应，说这样的话在5万吨左右，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大豆通过禹王工厂，然后呢输送出去，然后呢让农民呢，种得好，卖得好。
0: 禹城作为中国大豆之乡，已经形成了从大豆育种、种植、精深加工到终端食品的完整产业链，针对深加工需求，定向培育高蛋白专用大豆品种。禹王还与中国农科院、黑龙江农科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合作，推动大豆新品种培育和研发。
5: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产品的会，我们带了这种高蛋白的以及这种高产稳产的一些大粒的这么一些大豆品种进行大家给展示一下。今天的会议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尤其是我们这种育种单位非常希望跟产业这种需求和对接，就是研发这种跟产业能对接上的定制化的一些品种。
0: 近年来，禹王集团以大豆深加工为核心，年加工非转基因大豆60万吨，凭借先进的精深加工技术，实现了大豆原料的吃干榨净，搭建了全球首条全自动植物肉生产线，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原料生产基地。
3: 目前呢，我们这个大豆蛋白呢，我们开发的了有这个肉品类、保健品类、发酵品类，还有这个医药品类，大约是5大品类，现在有上百种这个单产的这个产品，现在每个加工环节了也不断的这个挖潜，提高它这个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利用我们黑龙江区位优势产出来的特殊的这种品种，再有利用我们这个北大荒集团大片的这个种植优势，能保证这个大豆的这个品质。
0: 活动现场，专家还围绕大豆加工科技研究新进展与未来展望、全球大豆供需格局与市场趋势研判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沿海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应急演练在潍坊市寿光羊口中心渔港举行。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共集结了来自渔政渔港、公安、海警、消防救援等单位的10支专业队伍。各参演队伍依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和执法保障平台，运用智能救生装备等现代化设施与先进技术，开展多部门联动处置，全面检验了从预警接收、应急响应到现场处理。

0: 织的全流程机制。
1: 此次演练主要演练科目有渔港防风暴潮、渔港人员落水、养殖企业有限空间、渔船防漏水、渔港消防等五大科目。通过演练达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安的良好效果。
0: 本科目渔业生产属于高危行业，长期面临作业环境复杂、风险隐患交织等多重压力。近年来，我省聚焦渔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对各类隐患实行动态清零，全力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2: 眼下，菏泽曹县朱红庙镇的万亩黄桃迎来丰收。金黄饱满的黄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3: 走进曹县朱红庙镇万亩桃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满载黄桃的车辆在田间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4: 我今年种了五亩黄桃，能卖3万多块钱。
3: 依托黄河故道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朱红庙镇种出的黄桃个大形正，口感脆甜，吸引全国各地的收购商争相抢购。
4: 我们每天的量也很大，一天两挂车，大概在60多吨左右。
3: 朱红庙镇坚持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黄桃品质稳定，实现了产地直采直销。目前全镇黄桃种植面积超万亩。
5: 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延伸黄桃全产业链，推动黄桃产业朝着科学化、产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3: 曹县深挖黄河故道水土禀赋，重点培育特色种养产业，打造复合型业态，以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
2: 德州武城县倡导公交婚车亲友主持、低价彩礼的文明婚嫁新模式，树立移风易俗鲜活样板。
0: 7月22号，武城县老城镇一对00后新人梁宝启、杨飞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大家在婚车上拍照唱歌，一路欢声笑语。
6: 我们觉得婚礼最重要的是真诚与祝福，不在乎排场大小、花费多少。我们年轻人更向往的是真诚走心的婚礼。
0: 婚礼现场不搞堵门婚闹，不设奢华排场，亲朋好友以送水果、送祝福的方式祝愿新人喜结良缘。婚礼仪式由好友客串主持，暖心助阵。
7: 简单办婚礼，既减轻了家庭负担，也贴合现代文明新风。父母一直也给我们传递移风易俗的新理念，这场朴实温暖的婚礼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也特别难忘。
0: 杨玉玲作为老城镇西洋村党支部书记，她不仅在平日里向村民宣传文明婚嫁理念，这次还主动带头以身示范，鼓励女儿女婿低彩礼减办新办婚事。
8: 这次结婚我们选用公交婚车这种新形式，既响应了移风易俗的倡导，也杜绝了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无论是作为一名村干部，还是作为孩子的家长，都应该鼓励并践行这种新事新办的方式，共同倡导新时代的文明新风尚。
0: 近年来，武城县老城镇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通过干部带头示范、村规民约约束、红白理事会服务、阵地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持续整治铺张攀比、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让移风易俗深入人心，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2: 当前全省已进入主汛期，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坚持防汛保电双向发力，前置防控关口，细化服务举措，以全周期服务守护齐鲁粮仓用电安全。
0: 在平原县，80余万亩玉米长势正旺，已进入快速拔节期。针对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点，供电部门紧盯马夹河河道沿线、田间低洼、溢涝等农田防汛关键区域，对沿线112.56余公里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实行24小时动态值守，针对性开展防洪闸站、排灌泵站供电设施隐患排查，
9: 大量运用智慧化手段，对辖区21座变电站开展全覆盖特巡，重点检查排水系统、防水封堵及除湿设备。
0: 供电部门结合高温高湿天气特点，开展粮食烘干点专项服务，组建专属保电专班，落实一点一测包保机制，对烘干变压器、供电线路、控制柜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时消除存在的隐患，全方位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行，以可靠电力全周期筑牢粮食安全基础。
2: 联播简讯。
0: 7月24号，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联合实施的百县千企万厂科技人才服务行动启动。作为全国最大的畜牧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将组建150多人的产业服务团队，面向全省16市、100多个畜牧县市区、1000家畜牧企业、1000家规模养殖场开展全覆盖下沉服务，正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实施科技协同研发、技术推广、教学关键要素共建、职业培训等重大工程，形成长效机制，为打造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科技和人才支撑。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3、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2: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1: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2: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1: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2: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1: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 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作为中国西瓜之乡，东明坐拥30多万亩瓜田，依托黄河沃土做强西瓜富民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通过宣传片《赴甜蜜之约》《品诗意烟火》，一同领略东明万亩瓜田丰收盛景，感受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13: 大河九曲奔涌，万里泥沙铺就平原沃土，岁月千载流转，川中风脉滋养一方风华。东明，黄河入土第一线，大河再次放缓奔流，淤积出富硒沙壤，即孕育出万亩连片瓜田，也延续着天地逍遥的千年文脉，更造就了享誉全国的中国西瓜之乡。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量120万吨，品牌价值超32亿元。核心产区小井镇常年种植5万亩，年产西瓜7000万公斤。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勾勒出属于东明的甜蜜产业版图，也藏着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生沃土，瓜苗破土而生，夏木长风，碧藤连片成海，秋纳丰盈，硕果满载而归。黄河淤积而成的疏松富硒沙土，赋予东明西瓜个大如磨盘、皮薄似蝉翼、味甜赛蜂蜜的独特属性。从露天传统大田到标准化智慧大棚，从人工耕作到数字赋能，从散户零散种植到规模化集群发展，东明持续推进农业全链条升级。小小西瓜早已不只是夏日舌尖的清甜滋味，更是撬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富民新鲜的金色名片，支撑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产业为基，让乡土有温度；文化为魂，让城市有厚度；节庆为媒，让发展有热度。在东明，你可以穿梭千亩瓜田，触摸乡土烟火，感受丰收的热辣滚烫；你可以漫步黄河岸边，聆听大河奔流，体悟山河的波澜壮阔；你可以寻访庄子故里，品读逍遥哲思，感受文脉的源远流长。你可以畅游黄河大集，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民俗的独特魅力。盛夏不负时光，瓜香不负相逢。好客东明，瓜果正甜，文脉正盛，风光正好。诚邀八方宾客，共赴一场烟火与诗意共生、甜蜜与美好同行的东明之约。
2: 东明是中国西瓜之乡，也是黄河入鲁第一县。黄河滩区的时光流转，旧日屋舍引入记忆，乡愁却从未飘远。有人捡来百年老瓦，一片留住一个村庄；有人巧手雕葫芦，让福禄穿上国风旗袍；还有少年拾起废旧木料，复刻滩区4座浮桥。一把刻刀，一片旧瓦，一捧黄河泥沙，两代创作者守着同一段黄河记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东明黄河滩区匠人用手艺留住故土烟火。
14: 这个瓦片儿，它虽然很普通，每一个瓦片儿都来自于咱黄河滩区民居的房顶，拆迁过程中都被埋到地下了。 在这一个黄河滩区东首西落找了这108口洼，它代表黄河岸边最近的108个村，每一片洼都有一个村的名字，每一个洼片下面都有一个村的介绍和来历，这就是一洼应一村，一片一故事。
12: 瓦片窑口不同，年代不一，胎痕清晰可见，是独属于滩区的岁月印记。穆慧民还复刻老民房微缩模型，墙体残垣全用黄河泥沙手工塑形，还原当年滩区老屋模样。
14: 我们这些东明县这些黄河滩区这些村，大部分来自于明朝，因为这个黄河水隐患，国家为了这一个百姓安居，把这些村拆完以后换成良田，村民都搬到咱现在的新村台上面去了，现在这个生活也非常好了。我用这种创意和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被拆隐的村庄，讲述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现在人留一个念想，留一个记忆，留一个黄河滩区的回忆。
12: 瓦片装下故土，葫芦承载国风，穆慧民另一项独创技艺旗袍葫芦，把葫芦天然腰线化作旗袍婀娜身段。
14: 旗袍与葫芦它的相遇是在我思想上的一种碰撞，是对葫芦一种新的艺术生命力。这个葫芦呢，别看它这个个头不大，但是它非常厚实，包括雕着一个铃子，它能雕到将近3毫米4毫米，在这葫芦是很难得的。对，这葫芦挺厚实，这些线都是专用的中国结线，这叫琵琶扣，这些都是经过一刀一刀雕出来的。
12: 葫芦谐音福禄，内里籽粒繁多，寓意多子多福。作品分两类，传统旗袍清雅古典，新式礼服融入百褶时尚配色，一刀一刻打磨时装肌理。除此之外，他还用异形葫芦、河滩草木打造黄河滩鸟类生态组雕，泥沙、野草、瓜条葫芦组合，还原水鸟嬉戏的河岸风光。
14: 这件作品是用瓜条葫芦和黄河岸边这些树枝、树桩、泥土进行创意组合而成，非常能体现黄河岸边这个生态环境。
12: 黄河文脉代代传，不止老手艺人坚守，滩区少年也拿起材料记录家乡黄河印记。
15: 这些是我做的一些黄河文化的作品，这个是东明的高村浮桥，这个是长兴浮桥，然后这个是脑里浮桥，这个是我们东明的沙河浮桥。
12: 一片老瓦装下消失的村庄，一枚葫芦绣出东方风雅，碎木残纸复刻百里浮桥。滩区搬迁，老屋远去，但乡愁从未消散。东明匠人以手为笔，以黄河为底色，守传统，做创新，传文脉，让黄河文化在乡村沃土生生不息。
3: 接下来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云雾缭绕的蒙山深处孕育出叶片肥厚、香气高长的蒙山龙雾茶。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殷军将山东快书的韵律揉进了蒙山龙雾的茶香里。接下来观察员带您在铿锵的快板声中品味沂蒙高山有机茶。
16: 蒙山高一水茶，沂蒙儿女朴实无华最善良，善良的人能把茶种，才有咱满山遍一飘茶香。想当年南茶北饮到沂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曲折与沧桑，先人不拔的老曲人把沂蒙

0: 36度上，蒙山龙雾，门牙吐翠映朝阳。在这屋底生来雪的苍，初春的阳光雨露来滋养，一片绿叶一片情，片片真情暖心房。金条细选一亩山茶取三斤，一呀一叶那么精亮。
1: 对，一亩山茶取三斤，一呀一叶那么精亮。
0: 你看吧，嫩芽金果上下翻飞八五条，青肉细粘情更深了一更长。喝一杯家乡的泉水精神爽，品一口蒙山龙雾修身养性的安康。看今天蒙山人敞开心扉迎贵客，龙雾茶鲜爽醇厚刘玉祥。绿水青山让人醉，乡村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茶有魂，山有骨，一蒙精神万古扬。
1: 对，茶有魂，山有骨，一蒙精神万古扬。
2: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长势和产量。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的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也给大家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指导建议。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3: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2: 最近两年，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绝对是行情。其实啊，不管是土豆还是什么其他的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稳定点儿呢？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马铃薯种植户有什么好的办法。
4: 大大，好不好？
5: 辛苦的，你不好，
6: 别我只兄弟，听我形容的，我就不要大的，
7: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三
8: 三
7: 二一，
8: 少练拳。
9: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蕉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6: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9: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6: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 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尝尝第二的原则。
7: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10: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11: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7: 还可以，
11: 全是农产品。
7: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11: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7: 两个月了。
11: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
7: 嗯，
11: 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6: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加大好有很大的优势。
9: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实时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门峪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房山镇毛泽房山村。
2: 我是门峪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8: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9: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8: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9: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8: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9: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8: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9: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蒜最怕啥？前期猛长，后期脱肥。参加兰陵沃夫特首届蒜芒争霸赛的蒜农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奥秘就在一款叫智魔星的肥料里。这肥料到底智在哪儿？魔又是啥呢？我现在来到了兰陵县沃夫特首届蒜芒争霸赛的现场。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来了上百位的兰陵县的蒜农，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真正的蒜芒呢？答案马上揭晓。
11: 你看我蒜多大，今年的蒜真大。
12: 哦，今年这个秤哪儿大，走哪太阳比赛。
13: 有信心，第一名。
14: 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蒜王争霸赛呢，让更多的我们的蒜农去了解我们沃夫特的产品在大蒜上的实际表现，让更多的蒜农朋友呢，使用了我们沃夫特的控施肥之后，在大蒜上面的实际的增产增收。
15: 兰陵县的蒜农啊，他用了沃夫特肥料以后，他总感觉他的蒜是最棒的，他都说好，但不知道谁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蒜王争霸赛。
13: 反正肥料是畅，不像别的化肥吧，反正就是吧，忙有来劲儿，不就没劲儿了。那些化肥，
16: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怕火比火，靠肥沃夫特。
17: 智魔星呢，你看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我们沃夫特品牌旗下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分段控势的一个品类。那么智呢，我们知道就是智能，是吧？智慧释放啊，更加这个科学，更加合理。那么通过不同的这个阶段，满足我们大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前期不缺肥，是吧？中期吃得饱，后期还不脱肥。这个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包膜。我们控制肥呢是有一层这个包膜的。今年呢，我们将这个我们的大蒜专用的控制肥升级到了生物基包膜材料，比传统的控制肥呢，它养分的释放第一个更加平稳，那么另外的话，它的控制性能更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种新的包膜材料呢，对环境更加友好。这个星的话呢，我理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满天繁星一样，具有多重的我们的增效功能，指的是我们施诺德2.0的这种增效技术。一个是养分利用率更高啊，养分防漏；再一个呢，菌群激活，我们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系统更好，更适宜我们作物的生长；再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疫苗啊，让作物更健壮，抗力更强啊，聚肥聚水，促根壮苗，起了这么一系列的作用。
10: 好的，谢谢，祝贺每位三等奖的获奖蒜农，祝贺。
18: 两年听说的沃夫特很好，我这用了3年了，这3年都得到大奖，啊，我对这个沃夫特很满意。用了沃夫特，现在我成为兰陵蒜王。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有一片盐碱地，因为土壤盐分高，前些年啊种植葵花都是出苗困难的。不过在今年，这片地竟然焕发了生机，种出的玉米长势喜人，让周边的种植户感到意外。咱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19: 这真的就是好庄户了，这玉米，咱们有时候那好地方也未必抓呀。这个
20: 出了奇迹了，
21: 咋了？
20: 这些地能长这个，比我们那个好地里面的好。
22: 过去佛之二为最有名的一块盐碱地，那2年种葵花都抓不全苗。
23: 这片玉米田曾是当地出了名的盐碱地，今年玉米的长势让周边很多种植户感到意外。
24: 今天我们是来到内蒙巴彦淖尔的磴口县，我左手边这是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科考示范田，可以看它大部分已经达到一个出穷的状态了啊，它这个叶片浓绿，长势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田，它这个叶片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叶片都是比较卷曲。同时间播种，而且是同样情况的盐碱地，为什么它们的长势差距能有这么大？
23: 受高盐土壤影响， 今年播种时，种植户特意在其中一块地块采用低肥方式试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22: 区别是这边用双碱了，那头对照田没有用双碱。
0: 一亩地两斤，然后用的，长势目前看着是挺好。
4: 这地今年种，之前盐碱太大了，就看着它地核那个碱多了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的态度试试，投入了9块钱的双碱，你看长得也挺好的，最后它扎根扎的深了，它就长得好了。
23: 为直观验证这款菌剂的实际效果，工作人员现场对玉米植株长势及土壤盐分含量进行了专业检测。
24: 我们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示范田的这样一个玉米根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明显新根更加的粗壮，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更强大的，因为它现在对比这个示范田来说，它长势更快啊，它抽雄了。
5: 啊，你看这根系发的毛须根也多，节根的粗细和这个弧爪根这个层数也不一样。
7: 进出我们示范区，它这个平均是25.2毫米，对照区是8.45毫米，盐分平均我们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45啊，然后对照区是3.5。
24: 我们的玉米它的生长的正常盐分是多少？是0.3到0.6之间。如果说盐分高于1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害了。
5: 就正常年份，我这个年干单子2000斤是有保证的。
22: 看目前长势1-2百斤不止，我觉得最少3-4百斤。
10: 在人人拼渠道、铺网点、跑门店的农资赛道，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坚走出了一条完全反向的破局之路。他放弃传统铺货模式，只聚焦葡萄核心种植大户，死磕葡萄全程营养方案，把专业做到比种植户更懂作物，不靠广撒网，不拼人情酒局，仅凭差异化的经营思路与硬核专业度，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增长路径。他说啊，生意做到最后不是卖东西，那是交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坚的生意经。
21: 公司让我分享经验，我不说虚的，都在这里。不做渠道，做朋友，我们直接自己面对面沟通。
25: 他们跟我说，随便你卖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你就拿了一桶水给我们，都可以当肥给你用下去。万一就到这个程度，想要知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待人呢，人就怎么对待你。当季水果下来的时候，我就吃不完。
26: 当朋友啊，没事就玩一玩，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什么需要参加的也可以啊，都朋友嘛。
21: 不做推销，做方案。
27: 有的时间我们用肥料聊着都不给用啊，
21: 因为我们是根据是作物的生长嘛，不让他们盲目的都加肥，够用就行。开饭店的还怕你肚子大吗？我还怕你用肥多吗？
27: 他是给我们建议的，应该赚的钱他赚了，不应该赚的钱他不赚。这几年他每年给我们省的光肥料钱都省了好几万。
21: 你肥料再好，你方案不精确不精准，那你也实验不出好的效果来。给他们配的方案呢，是根据它的树体长势啊、土壤结构啊、肥料的用力啊，那个整体的配肥方案都不一样。我们叫一加一方案，夏黑一个方案，飓风一个方案，阳光玫瑰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方案都不同。特别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们配合的就是那个檀火加长皮象，那么它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3的效果，不是大于2。
25: 不做应手，做眼界。
21: 我们公司檀火的原产地不就是在日本吗？我要不我带你们去日本去看一看。
28: 出去这一趟呢，增加了一些眼界吧。日本的种植呢跟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不注重大肥料，他们更注重的是有机。
21: 这一次回来之后，有机肥啊、生物菌肥啊、像这个氨基酸的这一类的肥料，我们明显增加这一类的用肥。
28: 回来以后呢，会根据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来调整我们的种植方式、种植模式，包括种植理念。感谢刘总给我们创造这些机会吧。
10: 七月高温多雨，花生田间管理面临挑战，如何科学管理，保障产量和品质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张家磊研究员的科学建议。
29: 进入七月份以后呢，花生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呢，随着这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的花生啊，特别是高产田的花生啊，出现了一个旺长的趋势。我手中这颗花生现在的已经有点倒伏，可能主茎高度已经达到了30多公分。这个时期呢，化控的时候，这个时期就有点晚了。 我们提倡呢，在高产地块呀，主茎高度在大约在28到30厘米的时候，就说这个冠层高度、离地的高度大约在35厘米以内，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关键的化控的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化控呢，它不会徒长倒伏。高产田主茎高28到30厘米进行一个化控。那么我们这个丘陵旱薄地呢，要根据情况看它这个肥施肥施的多少。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多呢，我们也要提早化控；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少，这个地力比较瘠薄呢，我们就根据情况可以适期晚控。等到它长到30公分以上的时候，再慢慢的减量化控吧。这个化控呀，如果6小时之内遇到降雨，那可能在降雨之后还得再喷一次。雨停了以后啊，再淹湿一次，可以减量。如果喷了以后仍有土壤的趋势，比如说到了35、40厘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得化控一次，保证收获的时候啊，植株的高度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进入7月份以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防叶部病害，特别是叶斑病和网斑病，我们要提前防控，不能等着它这个叶斑病出来以后再控。叶部喷是高效的杀菌剂，那么每隔7到10天呢喷一次，连续喷3次到4次吧，这个病一般能给它很好的控制。除了病害一块，还有一个高产田花生呢，就是容易脱肥早衰，特别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为了提高这花生的抗逆性，可以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特别是弱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氨基酸水溶肥可以提高它的植株的抗逆性。再一个呢，喷施叶面肥可以保证荚果的品质提升，特别是含油量呀，还有蛋白质的含量。那我们把这3个环节做好了呢，大面积单产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1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10: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土地盐分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11: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10: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11: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10: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氏一个月控氏肥以及控氏两个月控氏肥按照1:1:3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11: 使用控氏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 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适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 10% 到 20%。 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进入暑期了啊，各种青少年的减肥夏令营、小胖墩儿们的特训营啊，陆续已经开营了。家长呢是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哎减重的效果。但是各类减肥夏令营是五花八门，资质也是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呢？如何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
4: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5: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3: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

0: 同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2: 赛事加夏日双轮驱动，两股市场东风是合力助推了山东制造出口热度的持续攀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一手深耕产业的技术，完善全链条的配套来固牢根基啊，一手呢是紧盯全球热点，因地制宜的创新产品适配细分市场。山东制造正为全国实体外贸产业发展树立优质样板。
3: 赛事加夏日双轮驱动，山东制造跑出出口增长新动能。今年上半年世界杯赛事红利叠加全球高温催生的夏日消费热潮，两股市场东风合力助推山东制造出口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赛事经济拉动体育器材观赛电视热销，持续高温让节能制冷家电成为了西欧市场刚需，细分品类出口数据全线飘红，直观印证了山东制造业敏锐捕捉全球消费风口的过硬实力。上半年山东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72.9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临近世界杯的二季度出口直达到了37.4亿元，超过巴黎奥运会前高峰期的水平。在世界杯、欧洲高温等热点的事件背景下，受赛事经济夏日经济热潮的叠加带动，山东制造产品一路升温，山东体育用品出口品类丰富，上半年桨板、冲浪板、滑水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9.6亿元，大幅增长20.8%，其中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滑板出口增长12.6%。同时呢，观赛需求也带动了电视机出口增长。上半年山东出口电视机86.2亿元，同比增长16.7%。二月份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实现了2位数增长，5、6月份增速分别达到了22.1%和46.7%。赛事经济火热的同时，夏日经济更是一路升温。近期呢，全球高温多发，推动空调、冰箱、电扇等清凉家电出口提速。二季度产品出口值达到了52.3亿元，同比增长8.8%，创历史新高。6月，山东冰箱、空调的出口增速分别提升至38.8%、69.1%。其中，对西欧地区冰箱、空调出口分别增长59%和126%。西欧空调一机难求，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部分二手空调价格甚至飙升到了新机的数倍。对此，山东龙头企业针对西欧特殊国情推出了高效节能、免打孔、易安装的特色产品，在热浪来袭时被抢购一空，有力地推动了近期出口快速增长。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关键在于产业实力。在7月20号召开的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青岛海关副关长、新闻发言人石勇介绍，山东拥有海尔、海信等多家世界级家电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完备，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在智能家电、超高清显示、激光电视等领域处于全球领跑地位。长期以来，通过积极布局海外营销网络，赞助大型体育赛事，品牌影响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当下全球消费市场波动加剧，不少地区外贸承压，山东制造逆袭上扬的 的表现极具借鉴意义。它证明传统制造业突围不能只靠低价走量，一手深耕产业技术，完善全链条配套来筑牢根基，一手紧盯全球热点，因地制宜创新产品适配细分市场，方能将短期市场机遇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依托本土雄厚实力根基，持续兼顾国内市场提质与海外市场拓局。山东制造正为全国实

0: 体外贸产业发展树立优质样板。
1: 近日，河南郑州警方是破获了一起虚假的藏品拍卖诈骗案，不法分子呢是线上虚假的宣传，谎称啊粮票啊还有古钱币啊能够高价的拍卖，诱骗受害人交纳展位费。
2: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粮票。今年三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以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了联系。
3: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品相行，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卖又是说上百万，又是五十，不会能卡吧，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2: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3: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钱，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呢？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可以，我把我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2: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应该核实一下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3: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就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4: 在今年2-3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1: 民警梳理线索之后，通过资金通讯线索追踪，锁定了团伙藏匿的地点。经过连日的蹲守摸排，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
2: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受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受害人只需要拍摄家中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的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了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这个公司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受害者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上只是为了骗取展位费。
5: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这个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2: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却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展开综合研判，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的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了完整地摸清团伙人员构架，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4: 总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这个20台。
1: 该团伙注册了空壳的拍卖公司，通过灵活的定价、逼单等方式啊，就诱导缴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诈骗了900多人，涉案资金为200余万元。
2: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2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3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3类岗位，客服仅需要短期的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5: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搜查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 用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2: 消除了受害人的戒备心理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所谓的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的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受害人快速交钱。
6: 逼单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到下个月这种。
2: 钱款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推进藏品的交易，他们仅简单的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受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受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5: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1: 关注一个紧急的救援啊！最近在海南陵水县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个男孩呢被海浪是卷了离开了这个岸边了啊！这个紧急时刻呢，两名男子是先后下水将孩子救回来。
7: 同样是有孩子的人嘛，一下子被那个呼喊声，怎么说呢？一听那个就真受不了，
8: 我就把手机丢给我老婆，我说是个孩子，我赶紧出去一趟。人都是踉跄的冲出去的，然后浪特别大，那个浪打看着是浪的一直往岸上打，就会把人往远处带的。他那个视频其实是拉了长焦，可能有100多米吧。游到接近他大概还有10几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今天可能要救不回他了。当时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人在接近，我把他拉住了嘛，拉住了拉回来一点，另外一个人就跟我一起把他就在半道，然后一起接回来。拉上来以后，那妈妈就哭着过来跟我说谢谢了。
1: 下面这个孩子也让人啊手心冒汗，在湖北宜都啊，一名6岁的男孩驾驶一辆迷你摩托，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就快速的行驶，还做出了啊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9: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10: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9: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10: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9: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10: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啊。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 聊城的马先生啊，向我们反映，今年1月份呢是计划加盟美林友便利店啊，交纳了10000元的定金，收据当中呢明明写着啊，这个选址如果不合适的话啊，全额退款。可是，在选址不满意之后呢，这马先生提出退款申请，半年过去了，10000元的定金是迟迟没有归还。咱们来看看。
11: 上面写的是要退定金，什么叫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12: 有写时间吗？
13: 今年一月份我向加盟门内有个开便利店，他答应我交一万定金，派人来给我选址，选址我认为不满意，他就把钱退给我。这个退钱的事在收据上已经写上了，他来的人我选了六天我都不满意，他当时答应我给我退钱，从春节之前到现在一直没给我退，我的诉求是把定金退回来。
14: 好吧，你找丁总就可以了啊。
11: 那丁总能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吗？
14: 对，只有他能负责。好吧，
11: 咱这边就不管了。
12: 我只能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现在不扯皮，很简单，月底之前我会解决好这个。

0: 事情。
1: 之前的时候承诺了这么多次，为什么没有处理？我刚才不是问过您了吗？
0: 没有合适的方案呀，就没有合适的方案。
1: 什么叫没有合适的方案？你上面写的是要退定金，什么叫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0: 有写时间吗？
1: 那你们这是要打这个文字的游戏呗？就是
0: 有人要打文字游戏吗？有从始至终说过一句不退吗？
2: 给你签协议，月底之前给你钱到位，给我2000块钱，用他的交通、住宿、吃住，我全给他了6天，给他1200，然后那工资呢？我没给发呀，我哪是你的工作人员选制？他说那得扣，他有规定。
3: 经过帮办的协调呢，目前啊，美林有愿意在签署相关协议的情况下啊，全额退款我们的定金了。大家伙儿平时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很多女性啊，在常规体检啊、做 B 超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个常见的问题，那就是查出了卵巢囊肿。大部分人呢，看到报告之后呢，都非常的焦虑，要么就是盲目的恐慌，担心癌变；要么呢，就轻信偏方，随意按摩啊、调理。还有人觉得，哎，不痛不痒，咱就不管了。这个卵巢囊肿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什么样的容易恶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省立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刘主任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咱开门见山嘛，首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卵巢囊肿，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啊？是不是长了囊肿它就是长肿瘤？
4: 首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卵巢囊肿呢不等于卵巢肿瘤，更不等于卵巢癌。其实通俗来说吧，卵巢囊肿呢就是在卵巢的表面或卵巢内部形成的、长出的这样一个囊性的小包，内容物呢大部分都是液体，少数呢可能还有实性的成分，是我们女性最常见的妇科良性的病变之一。那其实卵巢囊肿呢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超过90%的卵巢囊肿它都是良性的，尤其是在育龄期女性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分女性她的卵巢每个月都会经历卵泡的成熟、排卵、激素的波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内分泌啊或者患者的情绪、作息甚至炎症反应的一些改变，这些情况都可能诱发卵巢囊肿的发生。它其实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生理的或者轻微病理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不用恐慌。只有极少数的病理性的卵巢囊肿，它存在着极低的这样的恶变的概率，所以大家在查体发现卵巢囊肿后呢，就完全不必过度恐慌，也不要盲目给自己贴上长肿瘤了的这样的标签。
3: 刚才你也提到了，在医学上呢，有这种生理性的，包括病理性的囊肿，到底该怎么区分？还有就是分别啊，需要怎么治疗呢？
4: 就是我们发现卵巢囊肿后呢，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鉴别它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其实70%左右的卵巢囊肿呢，它都属于生理性囊肿。它是和月经周期相关的。可以自行消退，这种囊肿其实完全不需要治疗。生理性囊肿呢，我们最主要的有比如卵泡囊肿、黄片囊肿，这类囊肿大部分的直径呢它都小于5厘米，病人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也可以自行消退。卵泡囊肿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卵泡发育成熟了，但是它没有能够成功的排卵这样形成的。而黄体囊肿呢是我们在排卵之后它的黄体它没有正常的退化形成积液这样形成的。这类囊肿呢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导致什么损害，一般情况下在1到3个月的月经周期之后它就会自行的吸收消失了。所以对于这部分囊肿的鉴别诊断，我们就是观察，那么在1到3个月后，在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我们再复查 B 超就可以了。而病理性囊肿它是不会自行消退的，它是卵巢组织异常增生形成的。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包括比如卵巢的畸胎瘤、子宫内膜异位性囊肿，以及我们说的巧克力囊肿，还有卵巢的囊腺瘤等等。那么这些囊肿它是持续存在的，而且呢，有可能慢慢的增大。相应的就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痛经下腹痛、月经紊乱等等的问题。那么这些囊肿需要我们进行定期的监测，要根据它的大小、症状去做针对性的干预。
3: 那如果是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说明咱们的卵巢囊肿需要警惕了，这个时候就得及时就医了。
4: 其实呢，这个卵巢的解剖学位置啊，它是在盆腔深部，所以它不容易出现症状。我们知道有好多卵巢癌的病人在早期也完全没有症状，所以一些小型的囊肿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查体的时候 B 超发现的。但是我们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可能提示我们需要就医了，这时候可能会发现卵巢囊肿。那么比如说如果经常会出现你单侧下腹的隐痛坠胀或者是这种情况在经期劳累后的加重，另外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腰底的酸痛啊，同房的疼痛啊，慢性的盆腔痛等等，还有就是出现了月经的紊乱，比如经期了延长啊，非经期的出血啊，经量的异常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这个囊肿越长越大，可能会出现下腹部或者腹部的这样一个膨隆坠胀还可能出现尿频啊这些压迫症状。那么出现这些情况就提醒我们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急症情况，就是一旦我们出现剧烈的下腹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是大概率有可能出现卵巢的T扭转或者破裂这种急症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拖延可能会导致比如卵巢的坏死、腹腔内出血这种严重的后果，所以一旦确诊应该立即手术探查。
3: 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癌变的风险，要是什么样的卵巢囊肿容易就恶变，特别是对一些年龄大的女性，比如说绝经之后啊查出来的，这种风险高吗？
4: 首先我们看一下卵巢癌的发病率，其实不高哈。我们国家这种粗发病率大约每年是10万分之8例哈，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的权威指南也都提出了，对于一些单纯性的小于5厘米的单侧的完全囊性的没有实性成分的这些囊肿，它的恶变概率几乎是零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也需要警惕一些高危囊肿，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特征的时候要提示我们可能有恶变的风险，比如说卵巢这个囊肿的直径突然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增大，另外就是双侧的多发的囊肿，还有 B 超提示囊壁增厚了，有乳头状出起了，或者存在实性成分了，伴有腹水了，同时又伴有肿瘤标志物这种异常升高的情况，就我们要高度怀疑它有恶变的这种风险。对于绝经后女性，如果查出卵巢囊肿，那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分的女性她的卵巢功能已经衰竭了，就是卵巢进入一个萎缩静止状态了，所以这部分时间她基本上不会再出现生理性囊肿了。所以一旦有新发的卵巢的囊肿，那么病理性的还有恶变的风险就大幅度的提高了。所以呢对这部分患者要高度警惕，那么不要盲目的拖延观察，她需要进一步的筛查去进行明确的诊断。
3: 现在好像还有很多的偏方网上有好多比如说按摩呀、艾灸啊、精油保养啊吃一些保健品呀、消除囊肿啊这些方法靠谱？
4: 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些都是不靠谱的。
3: 不靠谱啊。
4: 对。刚才我们谈到了大部分的生理性囊肿它是不需要处理的它可以自行消退的，所以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啊或者其他的干预。那么对于病理性囊肿来说呢，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什么推拿呀、精油啊、艾灸啊这些办法，还是保健品和药物，它其实都无法彻底的根治性的消除这种病理性囊肿，所以是无用的。反而如果就是这种过大的外力的盲目的按摩呀、推压呀，有可能导致比较大的囊肿破裂
3: 甚至很有危险。
4: 对，扭转，那么就是这就会形成比如说急腹症啊，还有感染这种情况，是严重危害病人的健康的。另外呢就是一些消囊肿的保健品啊或者一些偏方，那么它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临床依据哈，因为它没有办法根治病理性囊肿而且呢如果长期的这样的乱用，它可能干扰病人的内分泌甚至影响病人的肝肾功能就是形成一些这个对患者健康的一个损害。其实有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病理性囊肿引起的相关的一些疼痛啊等等的症状，我们是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药物进行缓解的，但是它只能缓解症状，它也没办法彻底去消除囊肿。 是这样的。
3: 如果说患者一旦查出了卵巢囊肿啊，到底要不要手术？还有就是手术评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4: 其实对于病理性的卵巢囊肿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所以我们查体发现卵巢囊肿，第一步还是要鉴别诊断，就是到底是个病理性的还是个生理性的。那生理性的我们就是观察，是吧？1到3个月啊、这样定期的观察。那即便是确诊了是病理性的，对于一些很小的良性的病理性囊肿呢？特别是小于5厘米的，也可以采取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特别是临床症状不明显的这部分病人，还可以定期的B 超的这样的一个复查。但是呢，对于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病理性囊肿，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囊肿，或者是这个囊肿出现持续的快速的增大，出现了腹痛、压迫症状，或者是月经的变化，或者是 B 超提示我们可能有恶变的风险了，再就是急腹症啊，如果出现了破裂、扭转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手术治疗。那我们现在临床上采用的都是微创的手术，这种手术创伤非常小，病人其实恢复很快，而且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我们卵巢的功能，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手术啊，也不要过度的这个恐惧。
3: 还有备孕当中的女性，如果查出了卵巢囊肿，还能正常的备孕吗？影响胎儿的健康吗？
4: 这个也要看情况，是吧？刚才我们提到的生理性囊肿，这部分囊肿它完全不影响我们的备孕哈。还有一些虽然是病理性囊肿，但是比较小啊，这种囊肿它也不影响排卵，也不影响受孕，也不影响胎儿的健康，所以这部分患者呢是不需要终止备孕的，就是他还可以正常备孕。但是有一些如果囊肿比较大。比如说比较大的巧克力囊肿、多发囊肿比较大的囊腺瘤、畸胎瘤，我们如果考虑到这种囊肿可能影响到卵巢的排卵，或者是可能会降低患者的受孕的概率，以及我们在孕期有可能出现比如地扭转或者破裂这种风险，这种病人我们还是建议你在孕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由我们医生去评估这个囊肿的性质。对于这种大的高危的囊肿，也建议提前我们做微创的手术治疗，那在治愈之后我们再备孕可能会更加安全。另外在孕期如果妊娠过程中发现了卵巢囊肿的，也不必过于恐慌哈。大部分的孕妇那么可以安全的度过孕期，那我们只需要定期产检监测就可以了。那如果万不得已我们需要在孕期手术，一般我们会选择在妊娠的14周到20周这个时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术时机，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也可以安全的度过手术期的。
3: 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3: 啊，那在日常生活中啊，如何科学的咱们先预防别得，是吧？再有几个就是一旦查出来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定期的进行复查。
4: 其实目前肿瘤的发病原因也不清楚，那么还没有一些就是明确一定能预防卵巢囊肿发生的这样的手段。但是我们平常做到几点吧，主要是两部分，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稳定内分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不熬夜，避免焦虑避免这种情绪和作息的紊乱导致的内分泌失调。再就是呢，饮食要健康的科学的饮食，那你既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的节食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不要去乱吃一些成分不明的可能含有雌激素的这样的所以保健品啊或者是补品。再一方面就是运动，适当的运动，避免久坐去改善我们盆腔的血液循环，主要这是生活习惯的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健康查体，那我们超声检查是我们发现卵巢囊肿以及我们监测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孕龄期妇女还是应该进行定期的这样的妇科检查，包括超声检查。而有这种高危囊肿的或者是中老年妇女，那么除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了囊肿之后呢，还应该进行肿瘤标记物的这个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做到定期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家庭里有这个卵巢癌、内膜癌或者乳腺癌的家族史的这种患者，还是建议进行基因检测和遗传咨询的。一旦发现比如说 BRCA 基因的突变引起综合征，这部分患者就是高危的这个人群。那么除了定期查体，那么在完成生育之后，在适当的年龄，我们还是建议做预防性的切除的，这个要进行遗传咨询。
3: 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4: 早干预。
3: 谢谢。今天感谢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专业的分析啊。卵巢囊肿呢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咱别盲目恐慌。
4: 对。
3: 轻信那些偏方啊，忽视了这个复查。其实女性朋友们，应该正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摒弃一些养生的网络上的误区。定期的做好我们妇科的体检，科学养护卵巢，远离妇科疾病的困扰。好，接下来休息一下。
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这两年啊，演唱会市场那是异常的火爆啊，不少粉丝呢追随自己的偶像全国各地的跑，甚至出国追星。哎，一些诈骗分子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挖下了种种针对粉丝的陷阱。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位，就情绪价值拉满的知心大姐。
6: 周女士是某国外明星团体的粉丝，平时热衷于偶像的表演、周边等，也一直期盼着能在线下看到偶像的演唱会。前不久，她看到偶像即将在国外开演唱会，时间很合适，便想去现场应援。可出国交通、住宿成本都很高，周女士便想找个搭子分摊费用。
7: 正好在小红书上刷了嘛，然后就看见有一个人发了个帖子说可以一起去，然后可以拼房，然后我正好就是也有这个需求嘛，我就打开看了一下，然后给他咨询了一下。
6: 对方自称姓陆，也是这个偶像团体的粉丝，并且跟周女士喜欢的是同一个成员，两人越聊越投机。因为陆某年龄较大，周女士一直将她当作大姐姐。
7: 我们俩就在上面商量了一下，订了一个酒店。
6: 之后周女士便按照约定将房费的一半1000多元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支付宝上。做好这一切后，周女士就订好机票，准备出国看演唱会了。
7: 直到我出发已经到那边了，然后发现酒店前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房信息，然后我立马在微信上找他，就是也联系不上人了，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被骗。
3: 周女士是不甘心上当啊，回国之后呢，便在平台上搜索相关的信息，找到了好几个跟她有同样经历的人，大家呢就抱团取暖，组建了相关的交流群，联络上了十几名啊同样被骗的粉丝，并且渐渐的凑齐了骗子的真实身份啊，宜兴的女子陆某。于是呢，他们向宜兴公安机关啊报警求助，很快陆某被抓获归案。
6: 陆某到案后承认了自己冒充粉丝身份诈骗钱款的犯罪事实。经查，陆某之前就有过类似前科。
8: 陆某呢，他实际上呢，这次是二进宫了。他前面也是因为类似的诈骗饭圈的演唱会门票被判刑的，所以这一次呢，他等于是有一个轻车熟路。
6: 刑满释放后不久，陆某结识男友，并生下了一个孩子。面对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没有正当工作的陆某便想重操旧业。浏览社交媒体后，陆某发现很多年轻粉丝出国追星时有拼房拼车的需求。
9: 私信联系了，
10: 联系之后呢，
9: 就说一起去了。
8: 首先一个，他就是包装自己是同样喜欢我们的防弹少年团这样一个团体，并且通过一些讽刺饭圈之间的这样一个术语来了解到我本案的被害人是喜欢某位明星的，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热聊，然后才产生了这样一种信任。
6: 建立基本信任之后，陆某便声称自己多次前往国外追星，非常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交通住宿等情况。另外他还是一些酒店的会员，订房可以打折。
10: 你个人有没有护照啊？
9: 没有。
6: 陆某承认他的那些出国追星经历都是套用的网上资料，那些饭圈术语也都是现学现卖的，目的就是加深粉丝对自己的信任。待对方支付一半房费之后，他就迅速取消酒店订单，并跟对方切断联系。
8: 一开始我们的被害人对于这个大姐姐是非常的信任的，说了自己很多不光是追星包括生活上的一些困扰会向她倾诉。那陆某呢，会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也说自己也是遇到了这些困难，追星的时候也家里人不支持这些。对方其实是在网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当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回过头来就开始找陆某呢，就是会发一些非常崩溃的表情包，说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的感情呢，我这么相信你。其实上对于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心理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创伤的。
6: 经查，在半年时间里，陆某诈骗北京、山东、重庆等全国各地受害人30多人，诈骗所得20多万元。
11: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陆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利用网络多次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被告人陆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刑罚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陆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3: 近日，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是接到报警了，称在运城县双桥镇华英桥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一人被困。接警之后呢，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是立刻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1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询问得知，面包车司机分心走神，追尾前方正在排队等候卸货的半挂车，剧烈撞击导致面包车驾驶室钻入半挂车底部，车身严重变形破损，司机受伤严重无法脱困，情况十分紧急。消防救援人员首先利用消防车的牵引力将半挂车和面包车分开，以便展开下一步救援，然后利用液压扩张器对被困人员腿部位置进行扩张，逐步开辟充足救援空间。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消防人员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交与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后经了解，因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已脱离生命危险。
3: 江苏南京一停车场，一名男子突然晕倒了，而且同行的人呢是一边打120一边紧急的呼救。此时啊，外卖员徐兴成是正好经过，他顾不上送餐，立刻骑车从小区的门岗取了 AED。 咱们来看看。
13: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兴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14: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13: 很快，120急救车也赶到了现场。 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15: 我伤势才扣10000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3: 紧急时刻，外卖小哥好样的，咱给他点个赞。最近啊，三伏天光脚踩地免费养生的话题非常的火，不少人呢也跟风尝试。这个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咱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16: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17: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水泡。专家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18: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17: 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18: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17: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19: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20: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炎炎夏日，去哪里避暑呢？有人选择去东北，有人选择去高海拔的地方，像青海啊、云南。其实，在咱们山东沂水有个宝藏小镇，那里啊有好多天然的大空调啊。今天遇见宝藏乡村，就带您去揭秘这个宝藏小镇。
21: 常年恒温18度，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22: 山东人的嘴太严了，这里的夏天竟然不用开空调。
23: 18度的夏天不是白说的。
24: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打卡沂水县苑东头镇18度的夏天。
21: 竟然冻，你看。
24: 第一站，萤火虫水洞。
0: 我们萤火虫水洞地下大峡谷旅游区呢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来到萤火虫水洞呢，主要是以欣赏蝴蝶和萤火虫为主。
1: 萤火虫水洞进来像是一片竹林，
2: 室外温度是27度，咱一会儿看看进到洞里多少度。
24: 穿过竹林就来到了萤鱼湖，
0: 最大的萤火虫也就跟中间这个那么大了，方是为这个中小学生提供研学的一个场所，深受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地方。现在所乘坐的这个观光车呢，可以代步1000米左右的距离，把我们送到下一处景点蝴蝶谷的下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地方叫生态莲花谷。咱们继续往前走呢，左手边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做了卡通的萤火虫，它的生长周期分别呢是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同时这个地方呢也是萤火虫的自然保护区。那么到了盛夏来临的季节呢，这个地方在傍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野生的萤火虫在这里来回的飞舞。这个地方是咱们下车的地方，咱们下一站呢就进入蝴蝶谷去欣赏美丽的蝴蝶。蝴蝶谷的入口，今天咱们是在最后一站的露天观赏区去欣赏蝴蝶。可能因为下过雨的原因，这个蝴蝶基本上都躲到树叶下面了，因为蝴蝶它是喜欢阳光的。我们进来之后打造的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展馆，进来大家可以闻到淡淡的花香。那么在不同的季节呢，这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花在开放，这边的桂花开放的时候是特别特别香的。如果这要不下雨的话，整个里边这个蝴蝶就是来回的飞。这些蝴蝶它不怕人，穿红色的衣服的话，那个蝴蝶就以为你是一朵花，它会飞到你的身上。有一个词呢叫破茧成蝶，讲的就是这个过程。咱们刚刚可以看到，你看有很多蝴蝶刚刚破茧而出。好，咱们从蝴蝶谷出来之后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蝴蝶标本馆，我们会把度过生命周期的蝴蝶呢放到这里做成标本来供大家来欣赏。
2: 从蝴蝶谷出来，我们又到了漂流的地方。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萤火虫水洞呢，常年恒温18度，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1: 哎呀，瞬间感觉凉快了。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段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娃娃鱼观赏区，在这里呢，咱们可以欣赏到5到80岁年龄不等的娃娃鱼。哦，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1: 18.8。
0: 在萤火虫水洞，门票价格是120，漂流是50，两站观光车是20块钱，咱们买通票是166，这样就相当于把两站的观光车给省掉了。欢迎大家来萤火虫水洞景区。
2: 看着真好啊！除了萤火虫水洞呢，还有哪些好玩的呢？明天呢，继续给大家介绍，敬请期待。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宠物玩具市场呢，正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了。位于枣庄市翼城区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是顺势而为，通过严把品质，敏锐捕捉市场的需求，让小小的宠物玩具不仅玩出了新花样，更撬动了广阔的国际大市场。
3: 走进枣庄市哈贝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人穿梭在各个工位间，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场景。从打样下料到拼接缝制，再到填充物料、封装打包，一道道工序紧密衔接，稳步推进，随后一件件宠物用品便制作完成。
4: 我手里拿这个抱枕是宠物抱枕，它主要用于小狗小猫在上面睡觉，非常的实用。这个抱枕从下料到制作完成大概需要10来道工序，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赶制定的。
3: 据了解，该企业主要专注于宠物玩具及窝垫的研发与生产。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一件产品不仅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更赢得了海外客户的广泛青睐。
5: 我们的产品主要通过外贸公司销往海外市场，现在呢，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11月份。
3: 订单的火爆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产值4000多万元，有效带动群众就业200多人。企业通过设立灵活用工岗位，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既增加了收入，又兼顾了家庭，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的双赢。
6: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预定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宠物玩具的潜力，继续推出一些有特色、深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同时，我们将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和生产规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大热天的，选一个西瓜啊解暑，那是又爽又舒服啊！如何挑选西瓜呢？哎，有的人就要用经验啊，有的人呢现在就借助 AI 工具了。那 AI 能挑好吗？记者通过小实验，咱们一起来看看。
7: 夏天到了，吃瓜群众们，你们真的会挑西瓜吗？
8: 每次来到瓜摊前，拍一拍，听一听，感觉真像那么回事儿。可买回家切开一看，全像开盲盒，专凭运气。没事儿，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小实验，看是咱的经验靠谱，还是现在的 AI 黑科技更懂西瓜。
9: 用食指第二个骨节去敲击西瓜表面，听着有没响声？
10: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买果切，不用自己挑了。
11: 看它这个花围长得宽一些，要饱满一些，花地这儿要小一点的。
8: 看来啊，挑瓜这个事儿，有人靠经验，有人靠运气，而他靠的是算法。走，我们一起挑瓜去。
12: 请告诉我这里面哪个西瓜最甜？
13: 就选中间带红色贴纸的那颗，纹路清晰又紧凑，瓜子也小，熟度刚好。
7: 根据大家的经验，挑西瓜讲究的是瓜皮绿、瓜蒂弯、纹路大、声音沉闷。
14: 根据 AI 的数据分析和大家的挑瓜经验，我们各自选出了2个西瓜。
15: 觉得吧，两个都甜，但是吧，这个更略胜一筹而已。
16: 刚才开始吃第一个口感要好一些，因为它熟的刚刚好。第二个吧，吃的口感有点，熟的有点过点。
17: 这个西瓜甜，又脆又甜，我喜欢吃脆的。这个西瓜有点沙。
18: 这个西瓜它中间这一块太酸
19: 了。我觉得这第二个西瓜更甜一点，因为它的水分更足。
12: 我觉得这个甜，我觉得它的味道会有点生，有点偏酸一点点。
7: 我觉得这两个西瓜水分和口感都挺足的，但是确实是。这个更甜一些。
14: 经过现场试吃投票 ，AI 挑选的西瓜收获5票，人工挑选的达到2票。在测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口感偏好不同 ，AI 可以用来参考，合不合口味还是因人而异。
8: 老一辈的经验很宝贵，而 AI 把挑瓜技巧变成人人都能掌握的技术。其实 AI 的算法依据也是来自于人的经验。如果你也想要挑到满意的西瓜，但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不妨借助 AI 来帮您做做参考。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精彩片段啊，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2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2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8: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9: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村。
3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3: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3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3: 现在是晚上10点。
3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31: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日照调频103.8，
3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对于老年痴呆症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这种病症困扰了很多家庭，也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了解这种病症。老年痴呆会有征兆吗？父母患有老年痴呆，子女遗传的几率大吗？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吗？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临近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神经内科专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大家应该如何来预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

0: 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这个老年性痴呆的这个发生率和这个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1: 嗯，
0: 在现在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在这个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痴呆的老人。
1: 嗯，
0: 那么在这些人群当中呢，中国就占了大约有1000万。
1: 哦，
0: 而这1000万当中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这个阿斯海默病呢，大约占了60%到70%。那么其他的呢，还包括一些血管性痴呆，你比如说得了脑梗死或者脑出血之后也引起的痴呆，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变性病，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帕金森病，它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病情的发展也可以出现痴呆。就是说主要的来说呢，最常见的这个老年性痴呆呢还是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现在应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老人发病率，应该发病的情况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现在这个发展趋势也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对，
1: 那所以说我们更要透彻的了解它，才能更好去预防或者延缓它的发生。那说到这老年痴呆，这四个名字，这四个字应该说是就大家一听就了解到它的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应该说是这老人失智，可以说也叫失智老人，是吧？那对于这种就是老年失智的老人，他到底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我们常常说，你看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有第一呢，我们常常说老年期痴呆，就是到了老龄化之后，是到了老年这个年龄段之后呢发生的痴呆，我们有时候叫做老年期痴呆。那么呢，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的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痴呆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阿斯海默病这个概念，就是有时候把这个阿斯海默病有时候也作为老年性痴呆。但是老年期痴呆呢它就更广义，只要是老年期这个年龄段发生的痴呆呢都叫为老年期痴呆。那么这个发生这个老人发生这个痴呆，就刚才您讲的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直接的原因，而是一个多因素的，既有他的这个遗传的因素的参与，也有一些在他这个日常的生活呀，这个过程当中呀受到一些外来因素的侵袭。你比如说中毒，头部的外伤，你常常我们说的这个铝中毒，以及头部的这种外伤或者感染这个病毒的感染，以及发生一些炎症啊等等，这些就是说还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等于说，他就说这个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并没有说哪个单一的因素直接导致的，是个多因素的一个致病的一个疾病。再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你讲的到底脑里发生什么变化呢？就目前来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你比如说从影像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脑的这个萎缩。举个例子，大家看过那个核桃，刚刚那个新鲜的核桃里面是很饱满的，
1: 饱满，对，
0: 你把它放久了之后，当你就是很干的时候，就是风干之后，你把它敲开之后一看，它那个核桃就很干瘪了，里面的空隙大了，而这个真正的这个核
1: 桃仁
0: 就很干瘪了。那么脑子也是随着这个将来这个年龄的增长，脑我们这脑组织是不断的在退化和
1: 萎缩，也是会老化的，
0: 退化和萎缩的。那么一般的来说发生痴呆的这个老年人往往他这个萎缩程度要更大。而且在这个影像上就能明显的看到脑组织的萎缩，尤其容易发生在颞叶和这个海马这个脑的这个解剖的这个部位。那么再深入的这种病理学改变，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蛋白，里面我们常常说的淀粉样蛋白 A-beta 蛋白还有 tau 蛋白等等这些的沉积，这个词语呢就说太专业化了，不容易理解。但是说呢大家能够知道它脑子有萎缩，它就说是一个脑的一个痴呆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病理改变。但是我们看门诊也挺有意思，很多这个老人的家属啊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老人可能有痴呆有小脑萎缩， 它是大脑萎缩，并不是小脑萎缩，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真正这个引起萎缩的是大脑的功能，大脑发生萎缩了，影响到大脑的这种思维啊、判断呀、执行啊、行为啊、情绪啊、认知啊、记忆啊等等这些功能，
1: 是由大脑来主控的。
0: 对，而我们这个小脑，
1: 它是主控，
0: 小脑主要是一个平衡、协调、供给。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是不是走得稳？这个你比如说你打个球是不是打得准？你这些东西，是小脑来支配的，而我们的大脑是管着我们这个思维、精神、情绪、学习、记忆等等这一些的。所以呢，老百姓呢，我们的门诊遇到太多老年人一来说，我这小脑萎缩了，是不是痴呆？它不是小脑萎缩，是大脑。从影像学上看呢，也主要是看的大脑这个结构。
1: 是，其实像您提到这一点，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都说是小脑萎缩。其实小脑萎缩，我觉得比较常见在于就是中风后的病人，有时候会出现，
0: 也不是
1: 吧？
0: 小脑，小脑有它萎缩，你像我们说那个多系统萎缩的这个疾病是小脑萎缩，但是这种病相对少见。就是说中风呢，它主要会表现一些，中风我们常常说就是脑梗死和脑出血嘛，它往往会形成一个中风囊，就是一个脑组织一个软化灶，我们叫它中风囊。它并不是哪个组织萎缩，就是真正痴呆的话往往还是个大脑的一个萎缩。
1: 那为什么中风后的病人看起来总是这个躯体不协调呢？
0: 它是因为影响到了它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脑呢是关着这种协调和平衡，但是它这个中风呢，如果发生在小脑的话也会引起这个情况，但是发生在大脑，它影响到它某一侧肢体的这种运动功能了，它出现这种无力了，它也可以表现出不灵活来，就说你想想，你看很多人那个手缩缩着，腿啊走起路来画圈的那种情况，它就是这一侧的肢体这种瘫痪无力不灵活，同样表现出这个行走不稳来。而我们说的那种小脑的那种情况，它那种不稳是一种协调平衡不稳，不是那种无力的那种不稳。
1: 是。那您在门诊上看到像是比较高发的像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这人群有没有区分呢？像是职业呀、性别啊这一类，有没有高发的这种人群呢？
0: 应该说呢，第一呢，就是说，知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发病率相对低；知识文化层次越低的人，他相对的发病率越高。这可能与他平常用脑的这个多少和用脑的习惯有关系。再一个呢，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同志比男性同志更容易发生这个痴呆。
1: 女性比男性要多一些。
0: 65岁以上的，再一个，你说这个种族嘛，目前来说呢，倒没有什么，因为，这方面的数据还相对不是太大，就是65岁，以上的这种患病率吧，有的报道4，有的报道6.7，有的报道7.7，报道的这个发病率患病率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80岁以上的，有的数据显示，基本上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3个老人里面可能就有1个患有痴呆的，因为他跟这个年龄是最密切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老化，他的脑功能在不断地衰退。
1: 是，那这种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种老年期痴呆是吧？
0: 对，
1: 就是这跟年龄段有关系，
0: 对，跟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1: 但不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吗？
0: 对，老年期嘛，它还包括着脑血管病也可以引起痴呆，你像还有一些帕金森病，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也可以引起痴呆，我们叫帕金森病痴呆。
1: 那关键是像这几种疾病，他们的这个症状相似吗？怎么区别呢？有什么雷同的地方吗？
0: 这些病，如果就是说，对于非专业的人士来讲的话，你首先知道它是不是痴呆。其实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进行诊断的话，第一步也是考虑他是不是痴呆。你首先你得判定他是不是痴呆，然后再从原因上考虑。刚才讲的这个阿斯海默病，这是神经变性病，非血管的因素。那么脑梗死或者脑出血之后引起的痴呆，这是血管性的因素。这就是从他的这个病因上进行分类。那么在病因分类之前，你首先得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痴呆。一般说我们来判定痴呆的话，从这个临床表现上可能有5个方面。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记忆的能力。
1: 学习记忆的能力。
0: 学习。
1: 您能简单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他尤其表现出近视的遗忘。你比如说这个钥匙放哪去了？找不到了。 眼睛放哪里找不着了。
1: 你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太常见了，我们也有啊。
0: 但是你不见得经常放，而且它还是个综合判断呀。你不是一会儿这个东西忘了放哪里了，一会儿那个东西忘了放哪里去了。再一个，你看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最常问的病人的一句话，比如说我们早上查房吧，一般差不多都8-9点开始查。

0: 人就问病人，你早饭吃的什么呀？他常常都回答不上来，
1: 早饭刚刚吃了就忘了。
0: 对呀，这就是进食的遗忘、哦、啊。有些人他不懂吧，家属你看啊，他虽然这个记不着，他以前的事都记得可清楚了。是
1: 啊，
0: 痴呆早期的表现他就表现出进食遗忘了、
1: 哦、
0: 如果随着年龄这个疾病的发展到了重度痴呆的话，他是近记忆远记忆都损害了，但是早期的时候往往是个近记忆的损害，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不容易记到了。再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的下降，你叫他去学习一个什么东西干个什么事情啊，他就一个是学不进去，再一个他也没有兴趣。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维判断分析，你比如说你跟他商量个事，跟他谈个事情，家里人说啊，跟他说商量个事情谈个事情，根本就是没法交流，他听不懂也不能够理解，有时候说出话来也感觉跟这个说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这种思维分析判断能力的一种受损，
1: 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0: 对、
1: 哦、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会出现这种视空间的一种异常。就什么叫视空间的这种能力异常，你比如说就是对这些物和物之间它的这个距离和这个人和物之间的距离，它一个不能够有个准确的判断。你比如说他去拿个杯子吧，你看咱一拿也拿着了，他可能一下子又把杯子碰倒了，他可能就说这个距离判断不准。就是我们叫的就是视空间障碍，就是看东西这个空间啊，分析判断啊，存在着障碍，不能够很准确的分析判断物与物之间、人和物之间以及相互的这些事情的这些方位啊，找不着。你比如说再讲那看，你比如说他很经常走的路，出去转一圈回来找不着路了，不知道怎么走了，
1: 迷路了，
0: 对
1: 呀、
0: 啊，迷路了，就是出了家门之后，不知道怎么回来，或者以前很快能找到的道路，哎呀，我这么今天费了好大劲都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好不容易走回来，就是这种都是一种视空间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会表现出这种言语的问题，
1: 言语
0: 、
1: 哦、
0: 你比如说就是以前的时候说话很流畅很流利，你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或者言语减少了，或者说言语说起来感觉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言语少，言语笨拙，言语减少等等这一些，这是方面。再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行为性格的改变。你说以前这个人性格挺好的，挺愿意跟人交往的交流的，一下子办得很淡漠了，不愿意跟人交往，坐那里一句话都不说。再一个行为的改变，你说以前这个人挺温和的，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暴躁很执拗，这都是他一些性格行为发生的改变。所以说基本上就包含着这五个方面。而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痴呆，至少这五个方面里面得满足两项才能考虑他是不是痴呆。
1: 哦，也就是说这五项里面有两项满足的话，出现异常的话，就很有可能是
0: 痴呆、
1: 哦、
0: 然后呢再做一些量表的评分，这个就需要专业的这个神经内科大夫，进专业的神经内科的这种精神状态的智能的这种评分量表来判定是不是达到痴呆的程度了。
1: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第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认同，就说是这个忘性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这么说：“哎呀，我这转角想干什么事又忘了，哎呦，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就经常会这么自嘲。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要警惕起来呢？
0: 不一定，你像您。这个交流的群体的话，估计都是跟你年龄段相仿的。一般的我们
1: 这个年龄很重要，
0: 对对，我刚才讲嘛，这个痴呆嘛，尤其这个阿斯海默病，更多的还是发生在这个老年期，但也有这个还没到老年期就发生的，50来岁可能就发生。
1: 您临床上年
0: 轻的多大呀？也遇到过，我们最年轻的遇到过也有50多岁的，
1: 50多岁
0: 就是诊断阿斯海默病的，也有诊断50岁，但一般的都是60和65以上的。就是像你这个年龄群的这个情况的话，本身从年龄上就不考虑，再说了你只是一个近视的这种遗忘，也可能是短时间的，也可能是这个有明确的诱因的。你比如说你近期休息不好，比较劳累，精神比较紧张，比较焦虑，或者说老是在专注做一件事而把另一件事情忘了，所以说这些仅仅这一方面不可能诊断为痴呆的。至少你还能够正常工作，说明你分析思维判断都很好呀。你要不行的话，你单位领导能让你上班吗？
1: 是，这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虽然很多朋友有这种忘性大的这种情况，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属于和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不会。那前面我们说到您说这五项症状里面，只要有两项，就应该差不多能定性为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结合上这个神经。

0: 功能的这个神经精神这个功能的一些评分。
1: 评分不需要做其他检查吗？就这么做一个评分就可以吗？
0: 评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症状，然后呢通过这个评分就能够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痴呆。只能说确定是不是痴呆，那么一些其他的检查，你比如说影像学检查呀，以及一些血液和脑积液的检查，只是为了给他明确他是什么病因。并不是说了为了给他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痴呆，通过这个问病史呀，通过查体呀，通过这个神经精神功能的评分，就可以确定他是不是痴呆。
1: 是，那这样周主任，如果说是早期发现，如果有的这种老年朋友确实有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很严重，这时候如果去介入的话，那还会不会有可能好转呢？
0: 肯定可以好转的。虽然说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我们说的阿斯海默病，它的总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趋势是不断的进行性的加重的。但是你通过治疗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进展。而且对改善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一些这种情况，一般都积极的给家里讲进行积极的这种药物的干预和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
1: 是，所以说即使是家里有这样有可能老人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是并不要灰心沮丧，因为老年痴呆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完全可以干预的。但如果说是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或者说是如果说不去进行及早干预的话，那有可能这老年痴呆发展下来的这个症状也是每况愈下的，
0: 对
1: 吗？
0: 虽然说刚才讲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干预的效果，其实像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南部院区，我们是一个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就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部，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老人可能都是存在着痴呆。因为我们那边
1: 是失智老人。
0: 而你像我在那里，我们从2017年开业到现在2年多了，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有些很多痴呆的老人都是很重度的痴呆，重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躺在床上只是眼睛看着天花板，跟任何人都不交流，跟他孩子来了看他都不交流。我们这通过这2年，因为这些老人吧，之前吧来之前呢都是在其他医院治疗过的，都一直吃着一些正规的一些西药进行药物治疗。来了之后呢，我们在这西药的基础上又加上中药，真的是靠着天天吃中药，这么吃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1年到1年半的时间嘛，差不多很多老人都很明显的改善。在我之前这个在接触到这么多这种重症痴呆的这种老人之前，我以为到了那个程度真的就不可能再改变了，
1: 不可能再逆转了，
0: 不可能就说再有什么改善了，可能就这么维持下去吃了。真的通过我们这目前2年，有很多老人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在1年左右的时间就明显的出现了症状的改善。我们那里有好几个能跟不仅能跟他的孩子交流，跟我们医务人员都能交流，家里非常高兴。说实话这个效果也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第一呢，本身这个这里老年这个人群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第二呢，就是说他一旦发生这个痴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觉得痴呆没法治，治不好，所以很多这个家里就放弃了。一旦放弃之后就是任由他进行加重，所以说真正对这种痴呆的老人这种观察和治疗这种依从性是比较差的。其实在我们门诊上一般来了个病，我们跟他这个痴呆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家里也知道了就痴呆的也没好办法，可能就放弃了，或者说拿了点药回去就长期吃着去，老人也不带着就是自己的孩子过来，每次来了之后大夫我再开这个药回去吃去，再开这个药回去吃去，就这么长久的吃着药。其实单纯这样治疗的话效果是不好的，如果能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不光早期的一些重度的通过长期的中西结合治疗还是能有效果改善的，不要说一下子完全的丧失信心。
1: 是好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庆博周院长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老年痴呆的话题，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4: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3: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4: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4: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3: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4: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周庆博， 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静波周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老年群体中很常见的这个失智老人，这应该说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给这一些防治的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一说到这老年痴呆，大家都知道属于就是忘性大嘛，他可能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变得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
1: 对，
0: 那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很少能判断出到底是区别于这是老年人正常的忘性啊，还是属于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啊。因为我们知道正常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那生活能力会变弱呀，记性会变差呀，那怎么样去发现家里老人有这个老年痴呆的征兆呢？
1: 刚才呢给大家讲过，就是呢主要的那五个方面的这个症状，就是说记忆学习的问方面的这个功能的下降和功能障碍，然后呢这个言语的这种异常，还有这个视空间的这个障碍，就是对这个物与物、人与物之间这种空间位置距离判断，或者出了门找不着道啊等等这些，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思维分析判断这种能力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这种性格行为的这种改变和异常，就是这主要这五个方面吧。当这个老人出现的这个五个方面的一个方面，虽然我们从这个诊断上讲嘛，虽然是一定达到两个方面的异常才考虑是痴呆，那么对于这个早期的这种防治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某一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异常的话，都建议他早一点来就诊，尤其对于这种老年人，尤其呢对于一些又有一些相关的，你比如说第一如果有这个家族史，第二呢如果说又有一些多系统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这一些，或者说以前有受过头部的这种明显的外伤的，那么又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人，就更应该出现这些症状的情况下，更应该积极的来进行找专业的神经内科大夫来就诊，来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痴呆。
0: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一点，应该说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发现，如果说伴有一些像是高血压呀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老人，包括可能头部曾经受到过
1: 损伤，
0: 明显的外伤、那像这样的老人包括可能在生活中压力过大，遭受过这种就是生活重
1: 创
0: 的这样的老人，就更容易发生老年痴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我们身边如果说有这样的老人的话，就要格外去关注他，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防止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生嘛。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真的很多老人的忘性像是经常我们会假如说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老年人可能在散步的时候或出门的时候找不到家了，或者说是忘带家门钥匙了呀，或者做饭忘关电忘关火了，像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是吗？
1: 我们在临床上其实遇到一些很可惜的病例，反而就是当这个子女带着老人来就诊的时候，他那时候都已经痴呆的症状很明显了，我们这个时候在跟家属孩子聊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出现经常忘事了，我们得的都觉得就很正常，就是现在发觉他反而这个出了门就找不着家了，或者说有些时候这个出现一些性格行为的改变了，我们觉得可能病情比较严重了才来就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定当出现一些早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能够积极的来进行就诊，积极的来进行干预，虽然说这个病没法这个真正的治愈，至少可以改善症状，延缓它的进展，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负担。
0: 是，那您说的啊，其实这个老年性痴呆，如果说是在早期的话，它应该分为好几种时期，是不是？早期症状会轻一些。
1: 一般的我们来说轻分轻度、中度和重度，也就相对应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嘛，这么来讲的。这个轻度的时候，往往主要表现为一个记忆功能、记忆能力的障碍，就是说的近视、容易遗忘呀，学习、思维、判断这些下降。一般的就是说呢，就是生活日常的失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中度的时候呢，就到了比较严重的，你说一下子就到了这个。打着火忘了关了，或者说真的出了门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而且呢往往会伴有一些二便的异常，就是这个
0: 二便是什么
1: 意思？就是大便和小便。
0: 哦，
1: 你比如说有时候会大便小，尤其表现出小便，有时候还来不及解就尿裤子里了，
0: 就是有点尿失禁是吗？
1: 他就是也不叫，就是有点尿失控，
0: 尿失控
1: 就是他知道要解了，但是说我要解小便了，还没等着来得及去呢，就一下子尿出来了，就是还
0: 没来得及，
1: 就是一种尿失控的表现，
0: 自己不大容易把控住了，
1: 对，控制住，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就是在伴有严重的这种记忆、认知啊，这种行为啊、思维判断呀、吃空间这些情况下，相对比早期更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还伴有一个就是这种大小便的功能的异常，这是中度。那么重度的情况下，在中度的时候呢，他这个生活呢相对来说需要别人照顾，他基本上就还可以。那么到了这个重度的时候，就生活就需要完全需要别人照顾的，可能就说没法跟，基本上就没法跟别人交流了，基本上就处于一种整天卧床的那种状态，四肢的那种僵硬啊、僵直啊等等，说基本上就每天就很少的这种言语，大小便的这种失禁，那就是很重度的那种情况了。
0: 是，其实这三种应该说是相对起来的话，早期、中期和晚期，它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上、这个进度上，大约是能有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东西真不好说。一般的来说，我们这个说这个痴呆的这个生存，从发诊确实诊断痴呆之后，一般的这个生存年限是10年到20年。
0: 生存年限。
1: 对，因为痴呆的病人往往最后往往死于这种感染。就是肺部的感染、泌尿系的感染，甚至这种压疮的感染，
0: 感觉和这个大脑没什么关系，是吗？
1: 对，他人啊，其实我常常给我那个年轻大夫讲，我说人最终往往还是打不过细菌，最终死亡往往也是死在这种细菌的感染上或者病毒的感染上，因为这种人到了晚期时候免疫力非常差，他一旦发生感染之后，你的任何的这种抗感染、抗菌素他都不敏感，控制不住，最终因为感染诱发了这种多脏器的这种衰竭而死亡。所以说他往往最后还是一个感染。那么他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进行干预，减少他就是能够至于你说到底几年之后会发现，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只能说总体一般的来说，他的目前他的生存年限一般说有10年到20年，但是也有的人他能更长。你比如说我们就像我搞帕金森病，有的人说帕金森病。
0: 是，好，这个时候导播示意有朋友在热线等待着，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6 4866和4966。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老师你看个病。
0: 您说就行。
2: 我今年80多了，我是那个原先好像是2001年，我第一个病房是，我就抓了个酒瓶忘名字，我忘了，这次是煤气中毒，脑外伤，老年痴呆，30年，后头还一句是谁抓到酒瓶，因为严重失眠，睡不着觉，看到是我抓这个，我就严重失眠，睡不着觉。
0: 严重失眠，睡不着觉。
1: 哦，你现在的
2: 我就抓个吊瓶啊，上面有一好多一句是这老年痴呆，我抓了3个吊瓶以后，老年眼睛睡不着的。
1: 您说的那个事情，你说那个打那个吊瓶的，不是2001年的事情吗？你刚才不是说？
2: 对呀。
1: 2001年现在都已经。
2: 你开始睡不着。
1: 我知道，你2001年那时候打吊瓶，跟你现在还失眠吗，老人家？
2: 对呀、
1: 啊。那零一年打吊瓶跟你现在失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那都18年了，你想想。你现在这个失眠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导致的，你本身老年人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睡眠少啊，片段睡眠，睡眠中容易惊醒啊，这种情况。如果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说有一些这种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确实有些这个痴呆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睡眠的这种异常。你那18年前打的那个针跟你现在失眠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2: 嗯，老师，你问题是你说吧，我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个别的没有什么病，就是失眠，你就看看咋弄。
1: 失眠不是个很难治的病，你到那个专业的神经内科门诊，他给你开一些安神的一些西药或者中成药都可以的。
2: 哎呀，我吃了西药，吃的奥普唑仑、沙唑仑，安眠药我都吃过，不管用啊。
1: 那就可以再换其他的，还有更强的，你比如说氯硝西泮呀，这个 S 唑仑可以换更强的啊。这个失眠的问题，老人家它不是个太难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到还是到专业的神经内科去看去。嗯
0: 嗯，好吗？
2: 西药吃什么就好啊？
1: 除了你吃那个，还有 S 唑仑呀，还有氯硝西泮，这些都是来治疗失眠的常用的西药。嗯，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或者中成药，都可以来治疗失眠的。嗯，
2: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个中成药啊？
1: 不，这个中成药它也是讲究辨证论治的，得见到人，根据你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进行辨证之后，才能选择合适的中成药。
2: 嗯，
1: 好吗？
0: 嗯，好吗？这
2: 个你我装的这是，这老师在那吊瓶没关系啊？
1: 那没关系，你那都18年前了，没啥关系了，人家。
2: 那个吊瓶还有一句是十岁呀、啊，十岁就不叫睡觉，十岁嘛，十号的时候。是吗？
1: 没啥关系，老人家，那都18年了，你想想，你现在这都18年打那个吊瓶子，都过去这么久了，不会的，嗯，好吧，
0: 嗯、
1: 好
0: 吗？
1: 好，
0: 嗯，好，就这样，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这位老人可能，这应该说是这个，发现这个失眠确实很折磨人，让人很焦虑。
1: 对对
0: 对，可能
1: 他可能就有些焦虑，而且有些对一些这种。一些心结一直没放下，你让他18年前打了3天吊瓶、他可能这个心结一直没放下、应该海里还自己的孩子做给他做这个思想工作、就他把这个心结这个包袱放下，他失眠就是失眠、跟那个关系不大的。
0: 对，而且最好是能去这种医院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调整一下这个失眠、
1: 植物神经、自主神经调整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失眠如果时间长了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1: 老年痴，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认知功能的。
0: 认知功能也会影响到。
1: 也会影响到长期失眠的人，他本身呢就是不光他失眠会影响到认知功能，他长期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的。
0: 啊，那这不是个双刃剑吗？
1: 对，但是你得权衡它的利弊啊。如果要是说，你老总是睡不着，那就说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对身体不好。那么你选择小剂量的安定类药物能叫它睡着，那可能就利大于弊，就可以选择呀。就像我们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哪个药没有副作用？都有副作用。但是它的利远远大于它的弊啊。是吧？
0: 所以说也不能说是因噎废食。如果说是，那我知道临床上确实有很多老人在这个，因为老人的睡眠普遍都是比较差嘛。
1: 对，
0: 如果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却又很抗拒服用一些药物来有助睡眠，
1: 可以选择一些中成药或者中药，
0: 都可以来调理一下。
1: 对，
0: 是，其实有一个好的睡眠，真的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这个大脑，包括头脑清醒，对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熬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就会觉得这个神志上就会有些晕，
1: 思维上比较迟钝，
0: 有些不清晰。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也有可能说是很多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可能到了这个一直持续发展的话，他反而到了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嘛，几率会大一些。
1: 这个倒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长期的这种失眠的人，他相对来说要衰老的快。
0: 衰老的快。
1: 这个倒没有明确的数据说他跟这个痴呆有多大的关系。
0: 是。那在就是您的门诊上会没有发现，就说是如果说父母一族就是里面有这个患有老年痴呆的话，这子女遗传的几率大吗？
1: 大。它本身这个痴呆里面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遗传因素，但是这个遗传因素到底在这个发病里面占到多大的比例，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0: 是， 所以说，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近亲属中如果有这样老年痴呆的话，那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嗯，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像这老年痴呆忘性大，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就能发现。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就您前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帕金森。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帕金森啊已经比较清楚了，他的这个症状有时候表现的也是最后跟这个老年痴呆也一样，最后也是就是没有了这个认知功能，是吗？
1: 对，帕金森病啊，它是跟这个阿斯海默都是一个神经一种变形性疾病。
0: 嗯，
1: 那么阿斯海默病啊，它刚开始发病，它就主要是表现出这种记忆的障碍、认知功能的障碍、知情功能的障碍。那么帕金森病呢，它早期往往不具备这一些，但是它随着它病情的发展，它到了晚期，它也会，甚至有些病人到了中期，它也会出现一种认知功能的障碍。
0: 嗯，
1: 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一般也会伴有痴呆。
0: 嗯，
1: 它的这个表现呢，跟这个阿斯海默病也是很相像的，就是一种记忆功能的下降、认知功能的障碍、执行能力的下降等等这一些。
0: 嗯，
1: 而且有的还会容易伴有一些妄想呀、幻觉呀等等。你像我们在南部院区现在就有一个帕金森病伴有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的妄想。
0: 妄想
1: 就是老觉得他家里人拿了他的钱了。哎，老觉得家里
0: 怀疑一切，
1: 对，他就是妄想。哎，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种幻觉。你们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就会出现幻觉，老是看着周边有些人啊，存在，其实他根本不存在。他这种往往也伴有一种记忆的功能的下降，这个执行功能能力的下降等等这一些。就是帕金森病他所伴有的这种痴呆，往往都是帕金森病时间比较长了，随着病情的不断的进展加重，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而不是，如果我们常常说，如果一开始一个帕金森病人如果一年之内就表现出很明显的痴呆症状，那肯定不是个帕金森病，肯定是个帕金森综合症。就是我们说的帕金森综合症，就是一些其他的神经变性疾病表现出了一些帕金森样的症状群。这就刚才讲到嘛，这种神经变性病可以引起痴呆的，你像我们讲的阿斯海默病，还有帕金森病痴呆，还有我们说的额颞叶痴呆等等，还有很多一些神经变性病它也可以表现痴呆。但是讲的太多，大家就不知道了。
0: 但是总体来说都是跟痴呆沾上边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主要的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就是阿斯海默病，就是老年性痴呆。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血管性痴呆，就是得了脑梗死、脑出血，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患病率也很高，所以这些人群他随着这个年龄增长，疾病的发展，有可能也会表现出痴呆了。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如果说是老人患有这种痴呆，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可以就是控制老年痴呆的发展吗？
1: 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药物的治疗。
0: 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呢，就是我们讲过经常说的有几个药物，你像说多奈派奇呀、这个石山碱钾片呀，还有这个美金刚呀等等这一些。这些药物呢都有很确切的疗效，但是这些药物要想治疗的话，都得需要长时间的服用，甚至还得需要从诊断之后要终生服用。
0: 终生服用、
1: 就是从你诊断痴呆可能要终生一直吃下去。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还可以就是配合一些中成药或者中药进行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在我的应用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中西结合要远远好于单纯的西药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干预，你比如说老人呢多去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功能的锻炼。你不能因为他痴呆就越把他放在那里不理他，他就这样话，对，他就越会没有交流，他就越可能会加剧他的退化。多的，你像我们这个南部院区，为什么有些老人来这住进来之后他就不愿意回去，因为他在家里就他一个人，整天面图这个四壁的，他就根本没有什么人可交流的。而是说真正到这里来，有很多老人在，他就平常可以交流，他心情就好，能够，人是需要交流的。再一个就进行一些简单的学习，你像现在有的那种除了药物，还有一种软件，就像那种软件呢就在电脑，就像小孩打游戏一样，一步一步的，他也是锻炼一种思维分析判断能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除了这个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一些学习功能的锻炼，对他都是有帮助的。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呢？
1: 因为这个刚开始讲嘛，这个痴呆它的这个病因呢，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因素，说哪个单一因素就 直接导致的，它是个多因素的。所以说呢，从它这个预防角度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你比如说避免接触一些有毒的东西，你说重金属呀等等这一些，避免你像一氧化碳中毒啊、铝的中毒呀，避免这个头部的外伤。再一个就是说呢，进行用脑，多用脑，这就刚才为什么这个知识层次高的人他的发病率反而低呢，就是多进行用脑，进脑子用进废腿嘛，你多去用它，它就可能减慢它的这个退化。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一些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呢进行干预和控制，因为现在认为即使是个神经变性病，它也存在这些血管性的因素，就是跟血循环有关系，所以说你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呀等等这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都要进行积极的控制。
0: 这些慢性病一定要进行一些控制。
1: 对，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说是对我们这个脑血管及大脑功能要一定要保护好它，包括要积极开发它，这个运用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应该说是能很好的预防这老年痴呆的发生。那如果说是家里，虽然说是现在老年痴呆不能说是完全根治吧，但是在家人的照料下，这患者的健康还是有保障的。那也在这里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对于这种家里有这老年痴呆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应该怎样对患者进行一个康复护理？
1: 首先你要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因为刚才讲到嘛，得了老年痴呆病，他可能容易忘事、丢三落四。再一个，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性格的改变。你不要因为他出现这个情况就嫌弃他，老是训斥他。我在门诊上有些病人的家属就很不好。他这个老人得了痴呆，还是在门诊上就训他，你怎么这么就很不好，
0: 没有耐心，
1: 对，很没有耐心。所以说，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知道他是生病了，要有耐心、用心、细心去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培养一个能够怎么讲吧，能够有一个很温馨的一种环境，能够多给老人进行沟通交流。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老人可能存在一些干预因、一些危险因素呢，积极的进行干预。本身老人嘛，他有时候就是得了病之后，他就更缺乏这种就医的这种主动的意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家属孩子就应该积极的带着老人去进行就诊，一些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多给老人提供一些可能的学习的机会，去锻炼他的脑子，减缓他脑子的退化和衰老。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许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在前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性格变化，包括可能在日常的这个自理方面就很难做到位，这时候的子女一定要细心耐心，毕竟父母在我们的小的时候也是倾尽所力来抚养照顾我们，而在父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拿出同样的耐心来对待他们，一定让家里人有这种安全感。如果说还家里老人出现一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家属也是要引起重视。那对于这种病症的预防呢，除了一个及早检查，平时也要多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状态。那有时候这个心理状态包括和个人的生理疾病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我们一定也要关照，特别是不要建议让老人独处，让他多接触外界，可以经常打一些太极拳啊，
1: 就像我刚才
0: 多交些朋友啊。
1: 就像我刚才介绍我们那个南部院区一样，它是个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对于一些真正到了重症的老人，就是家里如果没有。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也感谢周院长带来老年性痴呆的健康知识的解答。朋友锁定乡村广播，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醋呢，
5: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嗯，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400-4400，人家4400一锅，合着呢是2400-4400。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雅农馆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币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6: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奇伟，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7: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8: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9: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0: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3: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6: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7: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

0: 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张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启伟，何站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郭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今天来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同样呢，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建民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民。我们本村党支部牵头于2013年正式注册成立的合作社，将村里有着200多年的苗木种植花卉的传统，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村里有老辈人讲，早在清朝时期，我们小郭村的先人就开始了苗木的培育，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扦插栽培管理技术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目前合作社以我们小郭村为核心，辐射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庄连片种植，种植面积达到1500余亩。合作社的主要品种包含石榴树、107杨树、172柳树。石榴树的品种涵盖了泰山红、蒙阳红、牡丹花石榴等品种。
0: 嗯，可以说咱们现在成立了咱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啊，村里啊确确实实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小郭村啊是一个这个苗木传统的一个专业村，等于说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咱们这个村刚才您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很少能提到哈，是早在您这是早在清朝时期，就是说有上100年的历史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咱们村里那个时候就做苗木了，那时候主要是听过老一辈人说过嘛，是做盆景啊，还是也是就这么种这种树啊？
1: 主要是以石榴苗木各种花卉为主。
0: 哦，
1: 还有像国苗，绿化苗，那原来就是各种花草，随着社会的这个发展与进步，你像果园的建设了，还有这个人们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期望值，你说庭院的绿化了，这种苗木也随着多起来了。
0: 咱们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如果说您对这个绿化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对这个绿化产业是做这方面的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做客节目的合作社进行对接项目的洽谈啊，都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助力来支持咱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助力咱们集体经济产业的腾飞啊。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做苗木类的啊，刚才提到了有这个绿化类的呀，还有这个果树类的呀，可以说啊，我觉得您那边应该是在咱们整个德州地区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在咱们德州当地一般提到农业产业想到的就是大田啊，玉米啊，小麦啊，啊咱们那里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哈，是不是您在整个宁津县里都是独一份啊？
1: 对，我们村可以说在全县或者说全市来说，是屈指可数的。
0: 屈指可数的啊，真的是，因为来我们节目的只要是德州地区的嘉宾，那真的是一提到都是基本上大田的会多一些哈。这个像您这样做绿化苗木的少不多啊，当然也有哈，但不是说没有啊，少不多。但像您这样能传承上100年的，还真是特别特别的稀罕啊。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等于是一个老项目的新发展啊，这可真是一个老项目了。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苗木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石榴苗啊，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苗木是吧？还有什么苗
1: 啊？你像这个 107速成样。

0: 生杨就是杨树，
1: 对，杨树172刘树苏生刘
0: 啊，苏生刘。
1: 但是我们以这个石榴苗为主
0: 哦，石榴苗为主。刚才提到了这个石榴苗的品种，我觉得还都是一些我听过几种啊，你像这个突尼斯软籽儿，这个我是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的，蒙阳红没有，泰山红也没有，还有这个叫牡丹花石榴，
1: 对，
0: 这几个品种我觉得都特别有特点，能不能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都有什么特点
1: 啊？你像这个泰山红
0: 啊。
1: 这个蒙阳红，它呢就是一个硬籽石榴，
0: 嗯，
1: 它这个果皮，比较红，
0: 嗯，
1: 经过太阳的照射，成熟以后啊，这个特别红，
0: 嗯，
1: 你像这个突尼斯软籽，它的特点与这个泰山红与蒙阳红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它那个籽粒比较软，
0: 嗯，
1: 如果吃石榴，你把石榴籽放到嘴里，一嚼的话。它那个石榴籽是可以嚼烂了的，
0: 嗯，
1: 可以直接下咽，
0: 嗯，
1: 你像咱这种泰山红啊、蒙阳红啊，它这个籽粒，比较硬，
0: 嗯，
1: 它是，嚼不动的，
0: 嗯，
1: 咀嚼这些比较困难，嚼不动这种东西。你像这个牡丹花石榴来讲，它主要是以这个城市景观、园林绿化，
0: 嗯，
1: 它主要是做这一块儿。
0: 哦，
1: 哎，
0: 它能吃吗？
1: 它这个牡丹花石榴也结果子，
0: 啊，
1: 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口感不好
0: 啊，
1: 它是一种嘛呢？
0: 观赏，
1: 一种观赏，它也结果子，结出来这个果子呢，口感没有那个甜
0: 啊，
1: 它含糖量比较低，
0: 哦，
1: 就是有点酸。
0: 就是一般绿化类用的话，就是用牡丹花这种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它就是说什么呢？首先，做出这个效果来，
0: 嗯，
1: 而且它既可以观赏花期，
0: 嗯，
1: 也可以观赏果期，
0: 哦。观赏花期，观赏果期，等于在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哈。
1: 对，他在这个城市园林绿化当中，
0: 嗯，
1: 观花观果，
0: 哎，
1: 它两个季节，
0: 嗯，
1: 你要开花时节，它可以看花，
0: 嗯，
1: 挂果的时节，它可以观果，
0: 嗯，
1: 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园林建设。你看厂区啊，
0: 嗯，
1: 小
0: 区，小
1: 区啊，
0: 嗯，
1: 这种建设的这个认可。
0: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在很多小区里都见到过，现在一些新盖的一些小区啊，他们里面的这个石榴树还是挺多的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石榴只要是挂枝头了，很多这个居民。啊，有的就可能去摘啊，有的说很甜，有的说口感可能比较酸啊。我现在我明白了，甜的应该就是您说的那几种，
1: 对，
0: 酸的应该就是这个叫牡丹花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
0: 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个这方面的知识的一个小科普啊。想问一下何站长，您是这个咱当地的农技站长，他们的石榴园区您去过吗？
2: 去过
0: 啊，怎么样？
2: 比较大，结的那个石榴树，石榴也比较多。
0: 嗯
2: 嗯，
0: 这个口感呢，您尝过吗？
2: 尝过
0: 啊，
2: 嗯，
0: 我觉得你肯定得尝，在这个看一看哈，农业技术这一块啊。其实今天咱们的村民代表郭海峰老师，为什么叫他老师呢？很多朋友这个说他是当老师的吗？其实不是，他呢是咱们村的这个老村党支部书记了啊。再有一个呢，是他是我们的这个地里的老把式，也是我们村里这个苗木类的一个老师傅、老专家，是吧？种了一辈子的这个苗木了，是吧？
3: 边学边干，
0: 边学边干，很。谦虚啊，这个确实是种了一辈子的苗木了。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啊，可以有请郭老师给大家来普及普及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当然呢，我觉得郭老师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这样，郭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郭村村民郭海峰。要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来的变化，我们老百姓啊。感受最深。以前咱们种苗木都是单打独斗，自己育苗，自己造小路，心里没底儿，价格呢也是人家说了算，赶上行情不好一年就算白忙活了。自从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张书记带着大家干，情况就不大一样了。首先是技术有了保障，合作社请来农技咱的专家教我们怎么种，怎么管理苗木，怎么成活率高和品质上都上去了。其次是销路不错了，合作社统一联系客户，我们的苗木 卖到了北京、天津、内蒙、浙江等好多地方，价格呢比自己要卖的稳当，收入这块儿比以前呢的一亩地几千亩啊，现在合着是种植的这个科学种植亩均收入啊能达到上万块钱一亩。我说这两年呢靠苗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翻盖了新房，添了新家具，这都是感谢党支部，感谢咱们村合作社。重要的是，村里的人精神面貌改变了，以前各顾各的，现在大家心里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家有技术困难，谁家有技术困难，大家都愿意帮忙，邻里关系更祥和了。我们村现在有个说法，叫“支部领着干，村民有钱赚”，这话一点也不假。
0: 嗯，感谢郭老师的这个介绍哈。郭老师这个今年多大了，我想问一下。
3: 今年63岁。
0: 63岁了、这个做了多少年的老书记？
3: 15年。
0: 15年，这15年期间，这个合作社应该是您那时候成立的是吧？
3: 不是，张书记的。
0: 张书记来之后成立的。
3: 对。
0: 那张书记带头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您感觉刚才提到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果从您个人来讲的话，你感觉您自己家里从这个农业生产啊到包括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好的变化？
3: 有原来可我这个村他是种植这个苗木，他从老辈子就种植
0: 啊。刚才提到了有上百年的历史。
3: 哎、对，他是从多少年，从老辈子种啊，他不是家家户户种
0: 啊，
3: 那时候是不是谁那个和这个生产队嘛
0: 啊，
3: 你这个是一队或者二队三队，你这一个队啊叫经济苗木，就经济作物、一个队上啊种上一亩或者二亩
0: 啊，
3: 那是不是到了这个一开始分开地以后
0: 啊，
3: 家家户户呢对这个东西、还没有认识，不那么大，每个户种一点儿，还得种点粮食
0: 啊。
3: 到了08年的时候就开始大批的种植，通过张书记干上以后啊，就开始向外村包地。我这个村一共是400多亩地，现在你种植面积达到1500到2000亩、都是张书记成立合作社以后那么飞速发展起来的。
0: 哎呀，真的是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飞速发展哈，像飞一样的，从08年到现在，那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扎实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效果啊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么咱们可以说这个亩数啊不断的扩大。您那时候家里最开始种了多少？
3: 我那一开始我是4口人，我们村那个村
0: 啊
3: 就喝这个亩数太少，一口人喝一亩地。但是呢一开始种的时候只能种一亩地，那三亩地得种，在这抱着先有吃的
0: 啊，种粮食
3: 搞经济。对，
0: 这当时是种的什么？也是种的石榴吗？还种的别的品种？
3: 当时我那个村种的有这个石榴，是说石榴有这个月季，这花卉一类的，当时赶集不方便，这个都是推着车子
0: 啊，
3: 或者是那时候家门头上搞一个扁担，一头一个筐，在赶集上集卖，它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大车往外运，那时候都骑着车子往赶集上天津，上这很多远的地方，人他这个销量也少，种的也少，
0: 这个挣的也不多，还费时费力哈、
3: 对，
0: 所以说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开始探索这个规模化的种植，
3: 对，
0: 用汽车把我们的苗木运得更远啊，让大家呢都能来看到咱们的苗木，来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浓浓的绿意和喜悦。那么咱们可以说啊，村子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啊，咱们集体经济的产业离不开咱们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大柳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其伟何站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大柳镇党委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政策引导与规划，结合我镇苗木花卉产业传统优势，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以苗木花卉产业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整合资源，集中打造以小郭村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对 新建片区基地、创建品牌、引进新品种的合作社给予资金或物资支持；二是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撑，镇农机站牵头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定期到田间地头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扦插、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省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邀请专家来镇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培训，帮助合作社提升科技含量。我们还注重培养本土的土专家，鼓励有经验的种植能手为社员传授经验。三是搭建信息与销售平台，我们建立了大柳镇苗木花卉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和价格动态，帮助合作社把握市场脉搏，同时积极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苗木展销会、洽谈会，统一打造品牌，提升我们苗木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四是协调解决发展难题，针对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用地、资金等瓶颈，我们积极协调土地流转，并联合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争取惠农贷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近两年，我们通过协调为合作社累计争取各类惠农贷款超过5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资金的压力。
0: 也正是因为咱们当地各方的助力，加上我们自身的这个努力啊，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啊，可以说蒸蒸日上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采访录音啊，采访到了咱们村的村民代表，也是啊，是郭长青，也介绍了一下合作社成立之后啊，村民加入合作社改善生活方面的相关情况。
5: 以前啊，种石榴苗，凭感觉，收成啊，好坏看天吃饭。一年到头啊，忙下来，手里剩不下多少钱。加入合作社以后，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土地流转金加上务工工资，两份钱啊，让日子过得宽松了不少。现在村里环境也好了，大伙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家家户户比着过日子，谁家过得红火，大家都跟着高兴。
0: 也确实哈，咱们这个日子好了，大家伙都开始这个比一比哈，看谁种的苗好，看谁卖的钱多啊，看谁把日子过得更加的红火。刚才呢，可以说何站长呢也是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当地是如何助力啊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其实何站长是咱们农技方面的一个站长哈，平常咱们一般在咱们这个乡镇上，是怎么去对接大家伙做这个农业方面的服务的？到田间地头嘛，还约着大家一块讲讲课什么的。
4: 我们大柳镇有专门的农技员，会根据组队或者是根据特殊这种相关的这种服务情况，我们根据那个实际情况，到田间地头或到农户家里进行相关的对接。
0: 听得出来哈，咱们是比较注重实践和实战的啊，主要让大家呢从实践当中啊能够摸索出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更好的来助力咱们苗木产业的发展。这样呢，光给大家说咱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相关内容了，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郭村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建民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也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咱们小郭村。
1: 好嘞，我们小郭村为宁宁县城北13公里，大柳镇政府驻地北3公里，共有居民啊81户，281人，耕地面积419亩，村子很小，并不大。咱苗木花卉种植历史非常悠久，有200多年的传承，可以说我们是真正的苗木世家。我们村9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苗木种植，可以说苗木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正因为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传统，我们村才有了花卉苗木之乡的美誉，并先后荣获2017年山东省森林村居和2022年德州市乡土产业名品村的称号。现在我们拥有全国最大的石榴苗木种植基地， 苗木市场覆盖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0: 嗯，
1: 2022年，我们村仅苗木一乡人均亩收入达到6000元。除了苗木，村民也非常注重环境的维护。
0: 嗯，
1: 你像房前屋后啊，道路两旁啊，都种植各类花卉苗木，整个村庄，掩映在这个绿树、花草之中。
0: 嗯。
1: 生态环境非常优美，春天花开的时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花香，欢迎大伙儿，到我们村走一走，转一转。
0: 哎，他这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很多年前做过一期德州的这个节目，当时呢也提到了村子里啊，当时是第一书记啊，利用咱们村子里的边边角角啊，就我们那些建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些公共用地吧，哎，可以这个种点这个绿化类的这个苗木，然后呢，这些苗木呢也可以进行后期的这个村集体的这个销售啊，助力集体经济。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咱们村子也是有一些苗木种在村子里面，是吧？
1: 对对对，房前屋后、
0: 啊、都有
1: 空闲的地方
0: 啊。那平常如果要是售卖的话，也可以挖出来再去卖去。
1: 那可以。
0: 哦，
1: 然后自己有小苗再种嘛。
0: 哦啊，太好了，那这样就真的是和咱们产业融为一体了。我觉得您这真是把产业发展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哈。咱们家里就是我们的基地啊，基地就建在家里，而且呢，咱们这个产业关键最好的是不止能够绿化，能给让大家带来这个愉悦的心情，还能够给咱们村集体进行增收啊。这样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给大家进行分享哈，这样。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这样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您这边有这个贸易往来的，助力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或者是想到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经验的，可以找到您。
1: 行，没问题，没问题。朋友们可以记上我这个手机号，13791336069。我再说一遍，13791336069。这个也是一个微信号，
0: 也是一个微信号、
1: 啊、对，
0: 哎，加咱们这个书记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啊，因为他那边确实这个生意铺得很大，节目前还告诉我呢，卖遍全国各地，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现在都全国哪些地区都有、
1: 啊、对，基本上
0: 远的，
1: 基本上全国基本上哪个地区都
0: 大西北西南都有哈，
1: 因为往南方或者西南、南方都有、
0: 哎，都有，这就是证明了咱们的实力啊，咱们的产业真的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好了，让更多的好的经验和好听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回来。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9: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0: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村。
2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0: 能让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张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启伟。何站长，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郭老师，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短视频哈，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的去观看一下 我们小郭村的苗木产业发展情况。好了，上面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也带领大家可以说了解到了咱们小郭村的产业特色、产业特点。当然在咱们产业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人进行了助力啊，才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很顺利的走到今天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的张建民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1: 好嘞好嘞，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我们支部主要发挥了三个核心作用。一是主心骨的作用，合作社成立之初，很多村民有顾虑，怕担风险，我们支部全体班子成员跟大伙讲政策、算细账，把党员和群众拧成一股绳。我们坚持三会一课的制度，与合作社发展相结合，把支部会议开在田间地头，让党员成为产业发展的先锋。我们设立了党员示范田，由党员率先尝试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再向社员推广，有效降低了普通农户的试错成本。第二个是领航员的作用，党支部负责把握方向、管大局。我们研究确立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思路，依托我们村200多年的石榴种植历史，重点发展石榴产业，并成功将我们的石榴苗木打造成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指定绿化树种。这就是党建引领下的品牌的力量的体现。三是服务员的作用，党支部带头为合作社和社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统一采购农资，通过大批量的采购降低生产的成本，统一技术标准，提升苗木品质的一致性，统一开拓市场，抱团取暖，彻底改变了以往苗木单打独斗被中间商压价的局面，真正把利润留在了村里，留给了村民。
0: 哎，真正把咱们的利润留在了村里，留给了村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次节目前进行入村采访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村民都表达了他们对于合作社的感谢之情，也都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咱们合作社哎现在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特别是老百姓的收益越来越高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村民代表张玉贵，他呢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介绍了一下他加入了合作社以后自己的收益提高的相关情况。
4: 以前我们这儿种苗木全靠自己摸索，自己种植，规模小，碰上去病虫害不知道怎么咋办，也没办法想，也没这个机会，没这个能力，只能你摸索着干。从咱这儿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啊，我们都加入了合作社，技术上有专家指导，有嘛问题呢是能够随时问随时答，心里有了底气。合作社呢统一买农药管理，成本也省下来了，苗子质量也上去了。现在呢在社会这是客商来的越来越多，都靠我们的苗木好，价格也自然上去了，我们的收益呢也自然上去了。今年呢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准备多种几亩，我准备明年多种要5亩到6亩，比以前收入更高。
0: 刚才这位张玉贵提到的增加苗木的种植面积，这种情况在咱们村里或者社员当中多多吗？
1: 这个也很多，
0: 也很多啊。
1: 因为他这个种植多了以后，他增加他的收入了。所以说呢，他想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种植面积。
0: 其实咱们的这个亩数的扩大，产业的升级，与咱们村民不断的扩展自己的规模是有离不开的关系的啊。
1: 对，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何启伟站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大柳镇的优势资源。
5: 好的，我们大柳镇农业产业优势资源可以说是一张名片，最突出的就是苗木花卉产业。我们镇是山东省苗木花卉百强镇，省级森林乡镇。
2: 我们拥有以小郭石榴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尤其是小郭村的石榴苗，历史悠久，技术独到，品种齐全，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指定绿化树种，这是我们最闪亮的招牌。我们计划以此为依托，深入挖掘石榴的食用、药用和工业价值，发展深加工产业。其次，我们的木器家具产业也形成了集群效应，依托宁津县中国桌椅之乡的品牌优势，我们建有大柳镇家具制造绿动能共享园区，被评为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园区内还有山东省木质家具质量检测中心，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的支持。此外，我们的五金机械产业和食品产业也初具规模，拥有像三菱汽车内饰、盛康源、回味德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了一南一北的食品产业空间格局。这些优势产业资源为我们镇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嗯，能听得出来咱们这里确实产业啊，这个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木啊，木这个字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木制品家具啊，这肯定与我们的这个苗木产业是分不开的。那么优质的木材才能生产品质上乘的家具。那么合作社在种植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咱们的林业方面的科学技术，确保了我们这个苗木啊质量得到保证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郭海峰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嗯，
3: 我们那里这个在种植方面呢，我们的合作社现在可不是老一套了，在镇农机的和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是推广了标准化生产，以前大家种苗全凭经验，苗子高矮粗细都不一样，现在合作社给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操作规范，从插秧、施肥、浇水到修剪、起苗都有明确的标准，种出来的苗子规格一致，品质好。二是引入了科学的水肥管理，我们不再大水满灌，而是根据不同苗木的生长周期，土壤拌采用灌溉等技术，精准施肥，既节约了资源，也避免了过度施肥造成的土地拌结，苗木长得更健壮。比如我们培育的石竹苗，通过精准的肥准调控，根系更加发达，多栽的成活率也比传统式提高了10%。三是采用了先进的越冬技术，我们的石榴苗在立冬前后会统一起苗，然后放入专门的地窖里进行越冬处理，地窖的温度和湿度都经过严格的控制，这样避免了苗木冬季防冻伤，又能保证来年一栽的成活率。这几年我们的苗木因为品质好，成活率高，在市场特别受到欢迎，很多都是回头客。
0: 嗯，好的，感谢郭老师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点咱们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相关情况，那就是有请张建民书记为大家分享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 好，我们合作社采用的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党支部负责引领方向和整合资源，合作社运营主体负责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农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参与日常生产管理。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的机制。首先，社员以土地入股，每年可获得每亩800元的土地租金，保障了村民基本的收入。其次，合作社经营生产的利润，在扣除运营成本、提取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照社员入股的土地的面积和资金的比例进行二次分红，这就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同时村集体也通过持股分红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实现了 群众支付和集体增收益双赢，我们去年合作社净利润达到了80余万元。
0: 嗯，
1: 社员二次分红最多拿到了近2万元，村集体也增收了20多万元。这种机制让社员真切地感受到合作社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0: 嗯，刚才其实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采访到了大柳镇的副镇长郭超，他呢也是特别提出了啊，咱们合作社的这个经验是值得大家分享和借鉴学习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7: 孝国村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即通过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了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下一步，我们大柳镇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苗木产业向品牌化、电商化方向转型升级。同时呢，将孝国村的经验做法在全镇推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张建民书记啊，和大家讲讲在他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是怎么一点一滴克服咱们合作社发展当中困难的，好吗？
1: 好。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思想难以统一。刚开始的时候啊，村民习惯了单打独斗，对于合作社心存有顾虑，这是一个难题。第二是规模化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我们村的苗木种植虽然传统悠久，但过去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土地分散，品种呢也不一样。要搞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就必须进行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如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各方都能满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难题。我们采用的是土地入股加保地分红的方式，既保障了村民的基本收益权，又让大家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第三是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价格起伏不定。我们合作社在品牌建设、市场开拓、风险预警等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面对这个苗木市场的这个急需的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或者是忽高忽低，这个风险呢提前这个做出预案来。
0: 这是咱们可以说在遇到困难当中应该如何去一步一步克服的。那么下一步咱们合作社在产业技术发展方面有没有更好的更新的打算，我们还是有请郭海峰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对于合作社下一步的技术发展，我们村民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张书记和何站长也经常跟我们商量，首先我们想在品种上做文章，现在市场需要更多样化的苗木，我们打算在十字树苗木的基础上多种一些像法桐、白蜡、彩叶的树种，这些市场更抢手的品种。同时我们也要保留并优化我们传统的优势品种石榴苗，进一步细分市场，比如针对家庭园艺市场培育一些观赏价值更高的盆栽石榴。其次我们想提升苗木的大规格，以前我们为了快回本卖的多一至二公分的小苗，现在有了我们合作社统一规划，我们有计划的培育一些五公分、八公分以上的大规格的苗木，虽然周期长点，但效益更高，市场竞争力也更强。我们准备拿出20亩地作为大规格苗木培育示范区，由合作统一管理，探索一套成熟培育模式。最后我们希望继续把电商直播搞起来，我们村已有10来多户在做直播买苗，我们想借助合作社的平台把直播做大， 培训更多的农民掌握直播技巧，建立我们自己的电商团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小国村的面目。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何其伟站长来介绍一下大柳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我们大柳镇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打造齐鲁样板的要求，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立足我镇苗木花卉产业的基础，以小果石榴为龙头，制定更完善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合作社和种植大户调整品种结构，扩大菜叶树种、花冠木和地被植物的种植比例，培育大规模苗木，提升产品附加值。我们计划引导合作社建设一个占地100亩的精品苗木示范园，集中展示和培育市场前景好的新品种，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二是强化科技支撑，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苗木花卉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实验示范基地，加大对土专家的培训力度，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我镇苗木花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我们计划举办至少4期专题技术培训班，邀请生农科研的专家来现场指导。培训内容涵盖新品种引进、病虫害防治、水肥一体化管理等方面。三是深化党建加产业融合，总结推广小果村、采不离村的成功经验，支持更多村庄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村一品，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我们将重点扶持一批基础好有潜力的村庄，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对接外部资源。四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依托苗木基地和小果石榴品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观光农业，按照有道教圣地观万亩花海、品百年美食的思路，打造集苗木观赏、休闲采摘、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今年我们计划在小果周边修建一条贯穿苗木基地的观光环路，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大柳，了解大柳。
0: 嗯，好的，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大柳镇今年的发展规划吧。
2: 今年我们大柳镇的发展规划可以用三个举例来概括。一是聚力产业体质增效，在农业上重点围绕苗木花卉产业做文章，实施品种优化工程，引导苗农发展特色化、差异化种植，推进标准化生产，并积极申报小果石榴苗的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土地适度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与省供销社合作，新增规模经营土地5000亩以上。在工业上，聚焦一斤一亩产业布局，推动家具制造五金机械产业提档升级，重点支持家具绿动能共享园区体质增效，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二是聚力项目攻坚突破，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依托家具制造绿动能共享园区和苗木花卉基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对接，引进一批符合我镇产业发展方向的好项目、大项目，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今年计划新引进3个投资过1000万元的项目，力争实现外资利用新突破。三是聚力乡村和美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广小果村、采不离村的成功经验，力争再培育一批10级以上的示范社和乡土产业名品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将实施一批农村道路硬化、污水治理、量化美化工程，让我们的乡村不仅产业兴旺，而且生态宜居。
0: 好的，那么节目咱们快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有请 张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吧。
1: 好，今年我们合作社将围绕扩规模、有结构、强品牌、拓渠道这几个关键词来发展工作。一是稳一步扩大规模，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引导和带动周边更多的村庄和农户加入合作社，力争苗木种植突破10000亩。我们将重点与周围的村庄进行对接，通过统一购苗、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的方式带动他们共同发展。二是优化产品结构，减少常规苗木的规格。第三，强化品牌的建设，在镇里的支持下统一注册和使用名流商标，并申报绿色食品或地理商标的认证，把我们小果苗木品牌打得更响。我们还要统一包装、统一宣传，讲好我们小果村200年的苗木种植故事，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四，拓展销售渠道，一方面巩固传统的线下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线上电商平台，培训更多的村民直播带货能手，让我们的苗木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计划今年组建一个5人左右的电商直播团队，力争上线销售突破100万元。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你们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1: 最后我代表合作社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啊，全国范围内有意想种植这个石榴，这个不论是你果园建设还是你这个庭院种植，如果你有想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对接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是13791336069，欢迎个人或单位与我们联系。
0: 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远道而来的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分享了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的这个石榴苗木能够卖出更好的价钱，能够走得更远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9: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0: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9: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0: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9: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0: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现在是凌晨零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方树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儿他说了，问大伙儿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谢，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呐，罢了，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大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了。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真高人也，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

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闲言少叙，皇上又降旨意，郭长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就不复存在了。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恩准白君瑞奉旨完婚。在前文书咱说了，白君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得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大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起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修造白的将军府，就在开封府的西院，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整个东京全惊动了，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哎，东京汴梁非常太平，开封府也清闲无事。转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7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是。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言还未尽，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了个老道。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着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的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啊，免礼免礼。道长一旁落座谢座。这老道坐下了，徐良这才问他，请问道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哦，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奉我家堂主所差给您送了封信。说这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

0: 今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三教堂的大堂主。老邢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9月初9，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按着三教堂的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5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2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9月初9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邢儿、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你这是从华山来，正是，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1: 是，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
0: 那好了，来人啊，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2: 大事。”
0: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南侠展雄飞说：“梁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3: 我拿不好主意。”“张大叔，你说呢？”“
0: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画没安好心呐。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了，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者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吧。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他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老兄弟，你的意思呢？”“
1: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0: 哦，为什么呢？”“
1: 您看，

0: 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就他再危险，我们也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是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你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你看怎么样？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呢，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了刹。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呀？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翻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看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是这么一回事儿。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 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的都说了。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
1: 同意。
0: 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吉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
1: 哎，
0: 夫人说的哪里话来？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
1: 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
0: 那我也不放心呢，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1: 那倒是。至于带着谁，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
0: 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昌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卓安得了。
1: 对，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
0: 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校尉所。等到了方卓安这屋啊，老方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
2: 不是老叔，你这怎么回事？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
3: 舒安呐，干什么呢？
2: 喝酒呢。
3: 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2: 哎呀，老叔，你跟我老婶都睡了，还得伺候我。
0: 嗨，到我那，我有事儿跟你商议。
2: 好嘞。
0: 方舒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方叔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玉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儿。人这夫人多礼貌啊！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玉瑞和方叔安俩人。
3: 说完了，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2: 多谢老叔。
3: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
2: 哎，
3: 方叔安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2: 你等等，老叔，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3: 哦，什么事儿？
2: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0: 高，太对了。舒安，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2: 嘿，老叔，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到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0: 对，说完，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2: 应该？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爷俩什么时候起身？
0: 你说呢？
2: 我说呀，早早的就走啊，
0: 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
2: 对，
0: 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
2: 对，
0: 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风球门外，咱爷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也未定。
2: 他们俩谈论好了，方淑安回去了，
0: 得收拾收拾。白云瑞回来之后，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夫妻二人这才睡下。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白云瑞装的跟没事儿似的，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儿到街上去了。咱刚才没说吗？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而且他们这个差事也比较自由，上哪儿去没人问。他先走了，方淑安跟着也走了，爷儿俩在风丘门门洞这见着了。
2: 老叔，都准备好了，
0: 咱赶紧快走啊！也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
2: 不过呢，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这事儿不好吧？
0: 淑安，你放心，你干老那事儿我包下了。他绝不能摘怪你。哎，好了，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爷儿俩商议好了，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6: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5: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6: 大家都知道，高温 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房树安偷偷地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这两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阴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叔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儿。老叔，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你看着办吧。方叔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一瞅这二位穿得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他怎么能住在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啦，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您有事吗？”房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哦，是啊。二位，我们是个小买卖，
0: 电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电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
2: 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
0: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电房太简陋，恐怕对二位呀、啊、有点配不上。
2: 哎呀，你说的哪里话来，我们就乐意住小地儿，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你就不必客气了啊，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也就是了。
0: 好了，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伙计，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树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树安进来是深感满意。
2: 不错呀、哎、我你怎么说你这个电房简陋呢？
0: 哎呦，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
2: 嗯，够了够了。
0: 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镜面水漱口水，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非常热情。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谱怎么称？
2: 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
0: 哦，王文，王掌柜。
2: 是是是。哎，买卖怎么样？
0: 不行，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
2: 哦，掌柜的，我们在这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十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钱。
0: 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
2: 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儿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
0: 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
2: 嗯，很好。
0: 掌柜的一块吃。不，小人我偏过了。房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
2: 王掌柜的
0: 啊，大爷有话您说吧。
2: 我你们这儿有一座华山吧？
0: 那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啊、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
2: 啊，
0: 离你这儿多远？
2: 不远，
0: 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
2: 我这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0: 有啊。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那人都排队呀、啊、香火可太盛了。
2: 今年呢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啊，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
2: 那我再请问，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1: 哎呀，可挺远呐，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一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
2: 好嘞，多谢多谢。
1: 方叔安打听完了，爷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一觉睡的第二天红日东升，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应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户轻轻地推开，咻咻，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是飘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叔安，云瑞恐怕方叔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2丈高，不成问题。爷儿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房树安撵不上啊，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老说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方栓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俩停神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半天然半人工， 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呢、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的一倍呀、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惊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七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五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啊。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叔安说：“安呐，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
8: 为什么？
1: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在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8: 那哪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
1: 哎，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听我的，不要废话。
8: 喂，
1: 别说了，看着没，那有七层石塔，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
8: 老叔，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
1: 四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
8: 哎呀，得用那么长时间呢。老叔，你可赶早别赶晚，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
1: 别，绝对不允许你找我。如果过了四更天我还没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
8: 你好吗？
1: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叔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您。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呀、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瑞单筋独立，手打莲蓬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十三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超超好像第七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踏油，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了，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七月中旬，奔八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拢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心儿，转圈是十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十几个人。
0: 有十个和尚，十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沙着板带，眯缝着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九头神雕纪承达，挨着纪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两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白云瑞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底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话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这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抱打不平，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达摩吓坏了。一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脚程甚快，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白云瑞心说：“不好啊！”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不成，我得追他，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可对我不利。因此云瑞一掌身，最后就追下来了。你想那华山多大个地方，夜深人静啊，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云瑞就发现前面这个黑影
1: 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白云瑞就赶到了，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和尚。哎呦，这和尚也累得够呛，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啊。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厉声问道：“呆，什么人？”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往云瑞身后头看看，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看这样他挺担心。阿弥陀佛，施主，请你小声讲话。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是也。啊，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正是招长。云瑞心说：坏了，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这是我的仇人。因此云瑞举掌便砸。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砰，且慢，小伙子，你可不要误会呀、啊、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错，正是。哎呀，白将军，我有话跟你说，讲。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瞪着虎目在这听着。陈仓点点头：白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不，我们哥仨闹翻了。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什么原因呢？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一网打尽，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也太卑鄙了。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儿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了，我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现在是凌晨一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3: 2026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在烟台举行，携手国产大豆全产业链升级暨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德州禹城市举办。我省开展专项应急演练，护航渔业安全生产。菏泽曹县万亩黄桃迎来丰收，全产业链延伸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进一步促进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在烟台举行。
14: 本届展会以产销对接促双赢、产业融合共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家优质参展商，现场集中开展品牌推介、产销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
15: 这就是我们宁波的海参。那我们宁波的海参呢，是5年的生长周期，金沙底都是潜水员深潜首选天然底波的野生海参，刺多肉糯有弹性，被誉为会跳舞的海参。
16: 我们这次带来我们的白海参。白海参在自然界当中非常稀缺哈，大约每20万只海参当中才可能会有一只，它的硒含量包括它的氨基酸还有皂苷含量都非常高。我们威海扬德目前已经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它的市场价是818一头。
15: 这次海参博览会呢，我们公司带了干海参、素花海参还有小罐参等等20多款产品，其中啊，海参花鸭片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市场反馈率比较好的一款产品。它呢是由海参的精子和卵子加工而成，含有大量的虾青素、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糖成分，非常适合咱中老年人平常的这个滋补保健。
14: 近年来，山东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以胶东刺身区域公用品牌为重点，加快构建品牌建设体系。目前全省刺身养殖面积已达136万亩，年产值稳定在1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500亿元。展会期间，山东省渔业协会同步举行了胶东刺身品牌产品发布推介活动，进一步推动胶东刺身产业发展。
16: 我们举办这个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的目的是为了搭建海参行业人一个产业交流的平台，从海参的育苗、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到深加工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经贸交流平台，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产业的知识，然后去交流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啊，为海参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13: 由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主办的产销协同携手国产大豆全产业链升级暨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德州禹城市举办。
14: 本次大会集聚全国大豆种植、收储、贸易、深加工、科研院所等全链条从业主体，会场设置优质大豆原料展示、货源推介、合作洽谈专区，搭建起南北大豆产业协同发展新平台。
17: 今天我们黑龙江呢有100多家的企业啊，来到了我们山东禹城啊，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这次会议呢，之所以选择山东禹城呢，主要呢，我们禹王是我们亚洲的最大的蛋白加工企业，山东又是我们加工这个大豆加工企业的高地，所以我们来到这儿呢，是想让这个加工和种植直接对接，贸易直接连接，更好地促进中国大豆产业发展。
14: 2026年，国产大豆产业迈入提质协同发展新阶段，黑龙江依托黑土资源，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产能充足，品质优异，是全国核心优质大豆供给基地。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40%以上，居全国首位。多年来，以禹王集团为核心的加工企业，每年消化超过60多万吨黑龙江大豆，将初级大豆原料加工成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上百款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禹王生态呢，每年加工非转基因大豆60万吨，主要是采购我们国内，尤其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 优质的非产军国产大豆，能占到我们这个加工量的90%以上。
19: 我们那个依托国产大豆的种植基地，再加上俄罗斯的进口，双渠道供应，说这样的话在50,000吨左右，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大豆通过禹王工厂，然后呢输送出。

0: 也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尤其是我们这种育种单位，非常希望跟产业这种需求和对接，就是研发这种跟产业能对接上的定制化的一些品种。近年来，禹王集团以大豆深加工为核心，黏加工非转基因大豆60万吨，凭借先进的精深加工技术，实现了大豆原料的吃干榨净。
1: 搭建了全球首条全自动植物肉生产线，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原料生产基地。目前呢，我们这个大豆蛋白了，我们开发的了有这个肉品类、保健品类、发酵品类，还有这个医药品类，大约是5大品类。现在有上百种这个。 单产的这个产品，现在每个加工环节了也不断的这个挖潜，提高它这个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利用黑龙江区位优势产出来的特殊的这种品种，再有利用我们这个北大荒集团大片的这个种植优势，能保证这个大豆的这个品质。活动现场，专家还围绕大豆加工科技研究新进展与未来展望、
0: 全球大豆供需格局与市场趋势研判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沿海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应急演练在潍坊市寿光羊口中心渔港举行。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共集结了来自渔政渔港、公安、海警、消防救援等单位的10支专业队伍。 各参演队伍依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和执法保障平台，运用智能救生装备等现代化设施与先进技术，开展多部门联动处置，全面检验了从预警接收、应急响应到现场处置的全流程机制。
1: 此次演练主要演练科目有渔港防风爆潮、渔港人员落水、养殖企业有限空间、渔船防漏水、渔港消防等5大科目。
0: 通过演练，达到了以链促学、以链促安的良好效果。本科目渔业生产属于高危行业，长期面临作业环境复杂、风险隐患交织等多重压力。近年来，我省聚焦渔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对各类隐患实行动态清零，全力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2: 眼下，菏泽曹县朱红庙镇的万亩黄桃迎来丰收。金黄饱满的黄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3: 走进曹县朱红庙镇万亩桃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满载黄桃的车辆在田间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4: 我今年种了5亩黄桃，能卖3万多块钱。
3: 依托黄河故道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朱红庙镇种出的黄桃个大、形状、口感脆甜，吸引全国各地的收购商争相抢购。
5: 我们每天的量也很大，一天2挂车，大概在60多吨左右。
3: 朱红庙镇坚持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黄桃品质稳定，实现了产地直采直销。目前，全镇黄桃种植面积超万亩。
5: 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延伸黄桃全产业链，推动黄桃产业朝着科学化、产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3: 曹县深挖黄河故道水土禀赋，重点培育特色种养产业，打造复合型业态，以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
0: 德州武城县倡导公交婚车亲友主持、低价彩礼的文明婚嫁新模式，树立移风易俗、鲜活样板。
6: 7月22号，武城县老城镇一对00后新人梁宝启、杨飞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大家在婚车上拍照、唱歌，一路欢声笑语。
7: 我们觉得婚礼最重要的是真诚、与祝福，不在乎排场大小、花费多少。我们年轻人更向往的是真诚走心的婚礼。
0: 婚礼现场不搞堵门婚闹，不设奢华排场，亲朋好友以送水果、送祝福的方式祝愿新人喜结良缘。婚礼仪式由好友客串主持，暖心助阵。
8: 简单办婚礼，既减轻了家庭负担，也贴合现代文明新风，父母一直也给我们传递移风易俗的新理念。这场朴实温暖的婚礼，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也特别难忘。
0: 杨玉玲作为老城镇西洋村党支部书记，她不仅在平日里向村民宣传文明婚嫁理念，这次还主动带头，以身示范，鼓励女儿、女婿低彩礼减办新办婚事。
9: 这次结婚，我们选用公交婚车这种新形式，既响应了移风易俗的倡导。
1: 也杜绝了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无论是作为一名村干部，还是作为孩子的家长，都应该鼓励并践行这种新事新办的方式，共同倡导新时代的文明新风尚。
0: 近年来，武城县老城镇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通过干部带头示范、村规民约约束、红白理事会服务、阵地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持续整治铺张攀比、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让移风易俗深入人心，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当前，全省已进入主汛期，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坚持防汛保电双向发力，前置防控关口，细化服务举措，以全周期服务守护齐鲁粮仓用电安全。在平原县，80余万亩玉米长势正旺，已进入快速拔节期。针对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点，供电部门紧盯马夹河河道沿线、田间低洼、溢涝等农田防汛关键区域，对沿线112.56余公里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实行24小时动态值守，针对性开展防洪闸站、排灌泵站供电设施隐患排查，
2: 大量运用智慧化手段，对辖区21座变电站开展全覆盖特巡，重点检查排水系统、防水封堵及除湿设备。
0: 供电部门结合高温高湿天气特点，开展粮食烘干点专项服务，组建专属保电专班，落实一点一测包保机制，对烘干变压器、供电线路、控制柜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时消除存在的隐患，全方位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行，以可靠电力全周期筑牢粮食安全基础。
3: 联播简讯。
0: 7月24号，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联合实施的百县千企万厂科技人才服务行动启动。作为全国最大的畜牧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将组建150多人的产业服务团队，面向全省16市、100多个涉牧县市区、1000家畜牧企业、1000家规模养殖场开展全覆盖下沉服务，政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实施科技协同研发、技术推广、教学关键要素共建、职业培训等重大工程，形成长效机制，为打造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科技和人才支撑。
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3、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7: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1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 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石、氮钾肥锥石。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6: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7: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6: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7: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6: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作为中国西瓜之乡，东明坐拥30多万亩瓜田，依托黄河沃土做强西瓜富民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通过宣传片《赴甜蜜之约》品诗意烟火，一同领略东明万亩瓜田丰收盛景，感受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4: 大河九曲奔涌，万里泥沙铺就平原沃土，岁月千载流转，川中文脉滋养一方风华。东明，黄河入土第一线，大河再次放缓奔流，淤积出富硒沙壤，即孕育出万亩连片瓜田，也延续着天地逍遥的千年文脉，更造就的享誉全国的中国西瓜之乡。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量120万吨，品牌价值超32亿元。核心产区小井镇常年种植5万亩，年产西瓜7000万公斤。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勾勒出属于东明的甜蜜产业版图，也藏着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生沃土，瓜苗破土而生，夏木长风，碧藤连片成海，秋纳丰盈，硕果满载而归。黄河淤积而成的疏松富硒沙土，赋予东明西瓜各大如磨盘、皮薄似蝉翼、味甜赛蜂蜜的独特属性。从露天传统大田到标准化智慧大棚，从人工耕作到数字赋能，从散户零散种植到规模化集群发展，东明持续推进农业全链条升级。小小西瓜早已不只是夏日舌尖的清甜滋味，更是撬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富民新鲜的金色名片，支撑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产业危机让乡土有温度，
8: 文化为魂，让城市有厚度；节庆为媒，让发展有热度。在东宁，你可以穿梭青木瓜田，触摸乡土烟火，感受风声的热辣滚烫。你可以漫步黄河岸边，聆听大河温流，体悟山河的波澜壮阔。你可以寻访川字故里，品读逍遥哲思，感受文脉的源远流长。你可以畅游黄河大集，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民俗的独特魅力。盛夏不负时光，瓜香不负相逢。好客东宁，瓜果正甜，文脉正盛，风光正好。诚邀八方宾客，共赴一场烟火与诗意共生、甜蜜与美好同行的东宁之约。
9: 东宁是中国西瓜之乡，也是黄河入鲁第一县。黄河滩区的时光流转，旧日屋舍引入记忆，乡愁却从未飘远。有人捡来百年老瓦，一片留住一个村庄；有人巧手雕葫芦，让福禄穿上国风旗袍；还有少年拾起废旧木料，复刻滩区四座浮桥。一把刻刀，一片旧瓦，一捧黄河泥沙，两代创作者守着同一段黄河记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东宁黄河滩区匠人用手艺留住故土烟火。
10: 这个瓦片儿，它虽然很普通，每一个瓦片儿都来自于咱黄河滩区民居的房顶，拆迁过程中都被埋到地下了。在这一个黄河滩区东收西落找了这108块瓦，它代表黄河岸边最近的108个村。每一片瓦都有一个村的名字，每一个瓦片下面都有一个村的介绍和来历。这就是一瓦应一村，一片一故事。
7: 瓦片窑口不同，年代不一，胎痕清晰可见，是独属于滩区的岁月印记。穆慧民还复刻老民房微缩模型，墙体残垣全用黄河泥沙手工塑形，还原当年滩区老屋模样。
10: 我们这些东宁县这些黄河滩区这些村，大部分来自于明朝，因为这个黄河水隐患，国家为了这一个百姓安居，把这些村拆完以后换成良田，村民都搬到咱现在的新村台上面去了，现在这个生活也非常好了。我用这种创意和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被拆隐的村庄，讲述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现代人留一个念想，留一个记忆，留一个黄河滩区的回忆。
7: 瓦片装下故土，葫芦承载国风。穆慧民另一项独创技艺旗袍葫芦，把葫芦天然腰线化作旗袍婀娜身段。
10: 旗袍与葫芦它的相遇是在我思想上的一种碰撞，是对葫芦一种新的艺术生命力。这个葫芦呢，别看它这个个头不大，但是它非常厚实，包括雕着一个领子，它能雕到将近3毫米4毫米，在这葫芦是很难得的。
11: 挺厚实的葫芦。
10: 对，这葫芦挺厚实，这些线都是专用的中国结线，这叫琵琶扣，这些都是经过一刀一刀雕出来的。
7: 葫芦谐音福禄，内里籽粒繁多，寓意多子多福。作品分两类，传统旗袍清雅古典，新式礼服融入百褶时尚配色，一刀一刻打磨时装肌理。除此之外，他还用异形葫芦、河滩草木打造黄河滩鸟类生态组雕，泥沙、野草、瓜条葫芦组合，还原水鸟嬉戏的河岸风光。
10: 这件作品是用瓜条葫芦和黄河岸边这些树枝、树桩、泥土进行创意组合而成，非常能体现黄河岸边这个生态环境。
7: 黄河文脉代代传，不止老手艺人坚守，滩区少年也拿起材料记录家乡黄河印记。
12: 这些是我做的一些黄河文化的作品，这个是东宁的高村浮桥，这个是长兴浮桥，然后这个是脑里浮桥，这个是我们东宁的沙窝浮桥。
7: 一片老瓦， 装下消失的村庄，一枚葫芦绣出东方风雅，碎木材。

0: 址复刻百里浮桥。摊区搬迁，老屋远去，但乡愁从未消散。东明匠人以手为笔，以黄河为底色，守传统，做创新，传文脉，让黄河文化在乡村沃土生生不息。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云雾缭绕的蒙山深处，孕育出叶片肥厚、香气高长的蒙山龙雾茶。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殷军，将山东快书的韵律揉进了蒙山龙雾的茶香里。接下来观察员带您在铿锵的快板声中品味沂蒙高山有机茶。
2: 蒙山高一水茶，沂蒙儿女朴实无华最善良，善良的人能把茶种，才有咱满山遍野飘茶香。想当年南茶北饮到沂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曲折与沧桑，先人不拔的老去人把沂蒙精神

0: 36度上，蒙山龙雾，论崖土翠映朝阳。在这屋底生了雪的苍，初春的阳光雨露来滋养，一片绿叶一片情，片片真情暖心房。金条细选一亩山茶取三斤，一呀一叶那么精亮。
1: 对，一亩山茶取三斤，一呀一叶那么精亮。
0: 你看吧，嫩芽筋骨上下翻飞八步跳，青肉细粘情更深了一更长。喝一杯家乡的泉水精神爽，品一口蒙山龙雾修身养性的安康。看今天蒙山人敞开心扉迎贵客，龙雾茶鲜爽醇厚刘玉祥。绿水青山让人醉，乡村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茶又温山又补，一梦精神万不恙。
1: 对，茶又温山又补，一梦精神万不恙。
2: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长势和产量。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的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也给大家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指导建议。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3: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2: 最近两年，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绝对是行情。其实啊，不管是土豆还是什么其他的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稳定点呢？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马铃薯种植户有什么好的办法。
4: 大大好不好？
5: 挺好的，
6: 比我好，
7: 比我只瘦的，小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8: 以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9: 3、2、1，
10: 少练拳。
11: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蕉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7: 在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栽上，采用了合理密集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11: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7: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 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8: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5: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6: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8: 还可以，
6: 全是农产品。
8: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6: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8: 两个月。
6: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7: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加上好有很大的优势。
6: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区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实时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6: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6: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6: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6: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种蒜最怕啥？前期猛长，后期脱肥。参加兰陵沃夫特首届蒜芒争霸赛的蒜农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奥秘就在一款叫智魔星的肥料里。这肥料到底智在哪儿？魔又是啥呢？我现在来到了兰陵县沃夫特首届蒜芒争霸赛的现场。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来了上百位的兰陵县的蒜农，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真正的蒜芒呢？答案马上揭晓。
9: 你看我蒜多大，今年的蒜真大。
10: 哦，今年这个秤哪儿大，走哪参加比赛。
11: 有信心，第一名。
12: 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蒜王争霸赛呢，让更多的我们的蒜农去了解我们沃夫特的产品在大蒜上的实际表现，让更多的蒜农朋友呢，使用了我们沃夫特的控施肥之后，在大蒜上面的实际的增产增收。
13: 兰陵县的蒜农啊，他用了沃夫特肥料以后，他总感觉他的蒜是最棒的，他都说好，但不知道谁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蒜王争霸赛。
14: 反正肥料是长，不像别的花呗吧，反正就是呗，忙也来劲儿，那户口也没劲儿，那些花呗。
15: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怕货比货，靠肥沃夫特。
16: 智魔星呢，你看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我们沃夫特品牌旗下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分段控势的一个品类。那么智呢，我们知道就是智能，是吧？智慧释放啊，更加这个科学，更加合理。那通过不同的这个阶段，满足我们大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前期不缺肥，是吧？中期吃得饱，后期还不脱肥。这个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包膜。我们控制肥呢是有一层这个包膜的。今年呢，我们将这个我们的大蒜专用的控制肥升级到了生物级包膜材料，比传统的控制肥呢，它养分的释放第一个更加平稳，那么另外的话，它的控制性能更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种新的包膜材料呢，对环境更加友好。这个星的话呢，我理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满天繁星一样，具有多重的我们的增效功能，指的是我们施诺德2.0的这种增效技术。一个是养分利用率更高啊，养分防漏；再一个呢，菌群激活，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系统更好，更适宜我们作物的生长；再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疫苗啊，让作物更健壮，抗力更强啊，聚肥聚水促根壮苗，起到这么一系列的作用。
8: 好的，谢谢，祝贺每位三等奖的获奖蒜农，
17: 祝贺。
18: 俺家听说的沃夫特很好，我这用了3年了，这3年都得到大奖，啊，我对这个沃夫特很满意。用了沃夫特，现在我成为兰陵蒜王。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有一片盐碱地，因为土壤盐分高，前些年啊种植葵花都是出苗困难的。不过在今年，这片地竟然焕发了生机，种出的玉米长势喜人，让周边的种植户感到意外。咱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19: 这真的就是好庄户了，这玉米。咱们有时候那好地方也未必抓呀，这个。
20: 出了奇迹了，
21: 咋了？
20: 这些地能长这个，比我们那个好地里面的好。
22: 过去佛之二为最有名的一块盐碱地，那两年种葵花都抓不全苗。
23: 这片玉米田曾是当地出了名的盐碱地，今年玉米的长势让周边很多种植户感到意外。
24: 今天我们是来到内蒙巴彦淖尔的磴口县，我左手边这是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科考示范田，可以看它大部分已经达到一个出穷的状态了啊，它这个叶片浓绿，长势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田，它这个叶片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叶片都是比较卷曲。同时间播种，而且是同样情况的盐碱地，为什么它们的长势差距能有这么大？
23: 受高盐土壤影响，今年播种时，种植户特意在其中一块地块采用低肥方式试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22: 区别是这边用双碱了，那头对照田没有用双碱。
25: 一亩地2斤，然后用的，长势目前看着是挺好。
26: 这地今年种，它之前盐碱太大了，就看着它地壳那个碱多了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的态度试试，投入了9块钱的双碱，你看长得也挺好的，幸好它扎根扎得深了，它就长得好了。
23: 对直观验证这款菌剂的实际效果， 工作人员现场对玉米植株长势及土壤盐分含量进行了专业检测。
24: 我们使用双眼抗炎生根菌的四万天的这样一个玉米根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明显新生根更加的粗壮，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更强大的，因为它现在对比这个四万天来说，它长势更快啊，它抽雄了
0: 啊，你看这根系发的毛须根也多，秸秆的粗细和这个虎爪根这个层数也不一样。
1: 进出我们示范区，它这个平均是25.2毫米，对照区是8.45毫米，盐分平均我们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45啊，然后对照区是3.5。我们的玉米它的生长的正常盐分是多少？是0.3到0.6之间。如果说盐分高于1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害了。
0: 就正常年份，我这个年糕单是2000斤是有保证的。
22: 看目前长是1-2百斤不止，我觉得最少3-4百斤。
8: 在人人拼渠道、铺网点、跑门店的农资赛道，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坚走出了一条完全反向的破局之路。他放弃传统铺货模式，只聚焦葡萄核心种植大户，死磕葡萄全程营养方案，把专业做到比种植户更懂作物，不靠广撒网，不拼人情酒局，仅凭差异化的经营思路与硬核专业度，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增长路。他说啊，生意做到最后不是卖东西，那是交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坚的生意经。
4: 公司让我分享经验，我不说虚的，都在这里。不做渠道，做朋友，我们直接自己面对面沟通。
5: 他们跟我说随便你卖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你就拿了一桶水给我们都可以当肥给你用下去，万一就到这个程度，想他之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待人呢，人就怎么对待你。当季水果下来的时候，我就吃不完。
7: 当朋友啊，没事就玩一玩，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什么需要参加的也可以啊，都朋友嘛。
4: 不做推销，做方案。
17: 有的时间我们用肥料聊着都不给用啊，
4: 因为我们是根据作物的生长嘛，不让他们盲目的多加肥，够用就行。开饭店的还怕你肚子大吗？我还怕你用肥多吗？
17: 他是给我们建议的，应该赚的钱他赚了，不应该赚的钱他不赚。这几年他每年给我们省的光肥料钱都省了好几万。
4: 你肥料再好，你方案不精确不精准，那你也实验不出好的效果来。给他们配的方案呢、啊，是根据他的树体长势啊、土壤结构啊、肥料的用力啊，那个整体的配肥方案都不一样。我们叫一加一方案，下颌一个方案，聚缝一个方案，阳光煤的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方案都不同。特别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们配合的就是那个檀火加长皮象，那么它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不是大于二。
5: 不做应手，做眼界。
4: 我们公司檀火的原产地不就是在日本吗？我要不我带你们去日本去看一看。
21: 出去这一趟呢，增加了一些眼界吧。日本的种植呢跟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不注重大肥料，他们更注重的是有机。
4: 这一次回来之后，有机肥啊、生物菌肥啊、像这个氨基酸的这一类的肥料，我们明显增加这一类的用肥。
21: 回来以后呢，会根据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来调整我们的种植方式、种植模式，包括种植理念。感谢刘总给我们创造这些机会吧。
8: 七月高温多雨，花生田间管理面临挑战，如何科学管理保障产量和品质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张家磊研究员的科学建议。
27: 进入七月份以后呢，花生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呢，随着这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的花生啊，特别是高产田的花生啊，出现了一个旺长的趋势。我手中这颗花生现在的已经有点倒伏，可能主茎高度已经达到了30多公分。这个时期呢，化控的时候，这个时期就有点晚了。我们提倡呢，在高产地块呀，主茎高度在大约在28到30厘米的时候，就说这个冠藤高度、离地的高度大约在35厘米以内，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关键的化控的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化控呢，它不会徒长倒伏。高产田主茎高28到30厘米进行一个化控。那么我们这个丘陵旱薄地呢，要根据情况看它这个肥施肥施的多少。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多呢，我们也要提早化控；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少，这个地力比较瘠薄呢，我们就根据情况可以适期晚控。等到它长到30公分以上的时候，再慢慢的减量化控吧。这个化控呀，如果6小时之内遇到降雨， 那可能在降雨之后还得再喷一次，雨停了以后啊再淹湿一次，可以减量。如果喷了以后仍有土壤的趋势，比如说到了35-40厘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得划空一次，保证收获的时候啊，植株的高度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进入7月份以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防叶部病害，特别是叶斑病和网斑病，我们要提前防控，不能等着它这个叶斑病出来以后再控。叶部喷是高效的杀菌剂，那么每隔7到10天呢喷一次，连续喷3次到4次吧，这个病一般能给它很好的控制。除了病害一块，还有一个高产甜花生呢，就是容易脱肥早衰，特别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为了提高这花生的抗逆性，可以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特别是弱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氨基酸水溶肥可以提高它的植株的抗逆性。再一个呢，喷施叶面肥可以保证荚果的品质提升，特别是含油量呀，还有蛋白质的含量。那我们把这三个环节做好了呢，大面积单产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8: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

0: 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6: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千分之三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7: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6: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7: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6: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7: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6: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7: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

0: 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奇罗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宜养阳，冬宜养阴。那么夏宜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
2: 对，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

0: 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1: 嗯，
0: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
1: 啊，
0: 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1: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0: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我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贪
1: 凉
0: 的
1: 啊，对，
0: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1: 嗯
0: 啊，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结缔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低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低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也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啊。当我能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喘透不过气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实变了，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 这种人。

0: 群，它有哮喘体质。
1: 天哪！
0: 它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它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它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啊，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多啊，就是25-26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状态，伴有着胸闷，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咳嗽性哮喘。
1: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呢？
0: 对，它是对这个冷热的温差呀引起过敏，就是我们这个气道啊发生了痉挛。发生痉挛以后，这个呼吸不好嘛，他就要通过咳啊，有些病人就表现的咳，使劲的咳，这样呢让气道通畅，能够喘气儿啊。这些病人呢，常常都有明显的就是胸闷、窒息感，而且呢，他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去看急症的也很多啊。当然到我那去看呢，往往就是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性哮喘啊，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鲁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突然的爆咳，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1: 是，
0: 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他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等男同胞光着脊梁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知阴知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要注意，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

0: 患者呢常常跟我说，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哈、啊，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哈、啊，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哈、啊，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哈、啊，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啊，遇冷呢才出现咳嗽。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啊，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啊，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
1: 嗯
0: 啊，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嗯、啊，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啊，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吃这些啊，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
1: 嗯
0: 啊，嗓子肿疼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了。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他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啊、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主方，这个治疗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效果很好的。
1: 嗯，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啊，这个太炎热的天气啊，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啊、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这个感受这种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那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还是在流传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年轻人就是反复发烧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和我们现在这个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我们还是要戴口罩防止这种呼吸道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还是有效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和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

0: 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啊，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啊，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 啊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啊啊，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啊，要吃常温的西瓜啊，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啊，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啊，冷藏的习惯啊，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哎，在这儿想问一下陶准，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是吗？
0: 哎，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听他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抠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啊，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啊，这个舌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啊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啊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则气喘啊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啊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啊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啊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啊，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啊，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啊，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啊，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啊，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啊，吃一点利尿剂啊，因为他有性功能不全啊，有下肢浮肿啊啊，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啊，会吃一点啊，就是因为他常年都有喘嘛啊，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啊，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啊叫气阴两亏的一个啊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啊，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啊，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啊。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啊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啊，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啊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啊，这个养阴清肺丸啊，吃这些啊，当然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啊自我调整啊能够达到啊，这个自我调整很重要的啊是睡眠
1: 哦，
0: 这一部分咳嗽啊咳嗽特别严重的，我们常常会劝病人，我说啊你这个晚上实在睡不好的时候就吃一点啊，就我们叫啊这个通体芬呀 啊或者是直接吃一点安定啊，就是他吃通体芬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让病人啊吃一点安眠药，能够睡好觉，睡好觉以后他也能够这个啊湿化机制上来了啊，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醒的时候啊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啊，在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啊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啊，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啊，所以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啊，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1: 嗯，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你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嗯，请讲。
4: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哎，这个结节有多大？
4: 有4公分差不多。
0: 不对吧，4毫米吧。
4: 4毫米。
0: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4: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0: 啊。现在有症状吗？
4: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0: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4: 也没找他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0: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就是肺部结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就是说还CT 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到了这个程度了就是说你特别是看那种专业的门诊就是病人知道我是搞呼吸的，又是治疗疑难杂症的就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来看病。当然看普通的一些门诊的时候还是以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为主。那么这个肺部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广泛使用， 再一个呢，
4: 嗯，
0: 啊，应该是还是和啊我们这个啊整个环境的污染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啊，你像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啊，整个济南市啊，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啊，这就是济南市了啊。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哈、啊。那么啊，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啊，现在济南市多大了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很少见到汽车，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啊车呀啊，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
4: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啊，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啊，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啊冰川啊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夏天才会只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啊，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啊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啊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啊，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啊。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啊，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啊，它的直径啊啊，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个肺泡那么大小啊，非常小的一个啊，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啊我们的 CT 上。所以啊，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
4: 嗯
0: 啊，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多做一些湿化气道啊，啊，就是喝点热乎水啊，啊，多吃点青菜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这个对消除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啊它自己也能消失啊、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啊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在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4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4: 行，
0: 好吗？
1: 好吗？
4: 好，谢谢
0: 、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0: 谢谢。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好主任，你好主任。
0: 你好你好，
1: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0: 是你本人吗？
5: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0: 啊，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能清楚吗？
5: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需要能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0: 也是
1: 陶主任的一位同行。
0: 对。这样啊，就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啊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啊，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啊小猫咪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啊，动物本身呢会啊有脱硝啊，它身上呢也会啊滋生一些啊病原微生物啊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啊，这气味呢也是啊致敏源的一个条件啊，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要从预防方面多给病人想一想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就是周期比较长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法宝我基本上不太吃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来调整你的体质。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5: 对。
0: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发脾气这时候发作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我们叫这个正气存内泄不可干这个情绪的影响这个会影响你的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在这个月经期的前两天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 啊，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啊。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啊。你好比啊，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啊，这个气道它呼吸的这些啊，就是我们啊，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它很容易有一些啊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啊，这个哮喘老不好啊，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呢？就是饭后犯病的多。那，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啊，很快就好了啊。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啊，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啊小方子。另外，你要是说啊，我就想要一点啊，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啊，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哈，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芳香解表的一个啊，有点温性的啊，就是它属于就是温热的解表药啊。那么它这个解表啊，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啊。所以啊，我们第一个就是啊，用9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那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啊，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啊。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啊，常常会调整好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啊，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啊，叫痰饮为患啊。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和之，这个温啊是温和的温啊，并不是温热的温。但是我们啊，加上3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啊啊，它也本身有一些啊抗过敏作用。所以啊，苏叶、陈皮、干姜啊，这就是一个治疗哮喘病的轻来轻去的啊，很好用的一个小代茶饮啊。你就可以啊，就是平时有点咳嗽啊，有点这个胸闷憋气啊，9克啊，这个陈皮9克，苏叶啊3克，干姜啊，然后煮，把它稍微煮一下啊，一天喝上这么就是这个剂量的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茶饮来调整你的体质。啊，这个减少哮喘病的发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4: 好的，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4: 再见。
1: 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0: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又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陶主任，我要气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啊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有时候会有一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啊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啊，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方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就可以减少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哎，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哎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哎，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0: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啊，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哈，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啊，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70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1: 您自身就调理得特别好，
0: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啊，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啊，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啊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啊的这种体力活动。啊，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1: 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3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0: 哎，太对了。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啊，其实
1: 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0: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你会发现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有很多子女都不理解，说陶主任，你看他刚刚好一点，他就刚刚
1: 去休息休息呀，是吧？啊，
0: 但我说这个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哈，你他要不动的话，他很难好啊，他的肺功能，他有点痰，他咳不上来。
1: 是
0: 啊，你听见他咳，听见他咳，就像
1: 好难受啊，
0: 就像那个他就是咳不动。他有活动的老年人啊，你听他抠一声，那么痰他咳上来了，
1: 对，
0: 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你别看他这个痰一上来，他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阳气就是活动，
1: 阳气到活动，
0: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 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哦，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啊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去散散步啊，也不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1: 是。那刚刚哎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0: 是的啊，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啊，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0: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西瓜呀。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能够耐受了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1: 对，
0: 就会
1: 有反应
0: 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特别是那些大便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而且大便好多次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这种水果和饮食。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生物入侵是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影响入侵地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啊，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傅卫东，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我将从以下7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介绍一下我国外来入侵生物的现状，接着给大家介�绍危害我国农业的6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我想通过我的介绍使大家详尽了解这几种植物，知道认识它以及简单的防控技术，这关乎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7: 2020年10月17号，国家颁布了生物安全法，并且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领域性的法律。其中明确将外来物种入侵定义为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因素之一。傅老师，生物安全法中关于外来物种入侵都做出了哪些具体规定呢？
8: 在第60条和第81条，对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加强入侵物种调查、监测、控制、清除以及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了刑事犯罪。外来物种入侵在法条第60条有了明确的解释，就是指对生态系统、栖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传入，影响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我们国家目前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总体形势上仍然是比较严峻的。
7: 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工作形势上是严峻的呢？
8: 这是因为一，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呈入侵途径多样化、隐蔽化，入侵物种数量目前已经达到660多种，进入21世纪以来，新增的外来入侵物种100余种，平均每年新增5到6种，是上世纪80年代的10倍以上。第二， 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尚处在起步阶段，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区域、发生面积、危害状况等数据不足，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难度。第三，是应对外来入侵生物精准、高效防控的技术还缺乏。第四，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近年来，异宠的饲养、随意放生等因素也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7: 傅老师，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危害呢？
8: 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马铃薯甲虫造成马铃薯产量减产30%到50%，严重的可达到90%以上，甚至绝产。在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生物中，农业系统就占50%，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达61.5%左右。外来入侵植物也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紫茎泽兰使牧草减产30%到70%，黄顶菊使玉米减产15%到35%，空心莲子草入侵到我国南方果园，使其减产20%到25%，豚草危害玉米田或草场，也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减产。这个数字每年大概是45亿元左右。生物入侵还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使得本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群落结构改变，生态系统很难自然逆转。豚草占领了野生大豆保护区。

0: 2009年，在贵州晴隆一个县，就造成了1.5万头的羊死亡。空心莲子草危害防洪、泄涝、水产养殖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入侵风险逐步增强。随着电子跨境商务和口岸小额贸易入侵路径不断增多，农业结构调整、极端气候频发，入侵危害日趋严重。因此，我国生物入侵的危险和危害趋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每年的生物入侵种类是90年代前的30到50倍。近10年来的入侵物种，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占87%左右。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植物是374种，约占56.6%，其中80%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1: 为了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管理防控，防范外来入侵生物的危害，保障我国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以及人体健康，2013年2月1号，原农业部发布公告，颁布了第一批52种国家重点管理名录。傅老师呢，也是这本名录的编著者之一。那么在2021年年初呢，农业农村部启动外来入侵生物普查工作，相应出版了《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原色图谱》以及《外来入侵物种问答手册》，方便基层朋友们使用。傅老师，下面的时间呢，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
0: 那么，外来入侵植物危害不同的生境，它侵占农田、草场，毒害家畜，传播疫病，影响农事操作。针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我们主要从入侵杂草、传播载体、入侵生境三个要素，通过它入侵、定植、扩散、危害四个过程，主要研究检验检疫、监测预警、应急控制、生态治理、资源化利用5项技术，最后集成一套全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而我主要是做生态治理研究的，主要的外来入侵植物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危害华北、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刺萼龙葵、黄顶菊、豚草、少花吉利草。危害华东、中南区域的主要是空心莲子草、豚草、微柑橘等。
1: 傅老师，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微柑橘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0: 一个2公分的茎节种到土里，3个月以后就可以萌发出155个茎节，长度达1100米左右，鲜重达到20公斤。因此，微柑橘又被称作一日千里，它有庞大的种子量，一株种子可以达到10几万粒。微柑橘又称为植物杀手，在云南德宏的咖啡园，微柑橘所到之处，咖啡全部因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
1: 那么微柑橘原产地是在哪里呢？目前在我国主要是分布在哪些地区呢？
0: 它原产于中南美洲，属于橘科甲泽兰属。它是19世纪末引种到香港，20世纪80年代由香港传入广东沿海地区，慢慢的扩散危害成灾的。微柑橘危害森林公园，这也是它最初扩散的地方。树有多高，它就可以长多高，把植物完全绞杀覆盖，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有很多游客不知道它的危害，还用它编织遮阳帽戴在头上，那么出了公园之后随处丢弃，造成了扩散和蔓延。微柑橘还在荒地和裸地成为了大自然的雕塑师，它随意攀附荒弃的建筑物、植物、树木等，在自然界中形成形态各异的群落。微柑橘侵占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原本可以种菜种花的地方全部被微柑橘覆盖了。由于微柑橘是属于匍匐生长的盘枝错节的茎杆编织成巨大的网，它可以把池塘完全覆盖。微柑橘入侵湿地， 使得我国珍稀的红树林

0: 种类逐步的在减少。未柑橘侵占林地，对次生林造成危害，影响了林地的多样性。未柑橘还侵占农田和果园，使得咖啡、橘园、胡椒大面积减产，在广东沿海地区、云南等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么，未柑橘是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分布于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等地区。
1: 傅老师，对于未柑橘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
0: 对于未柑橘的防治，我们遵循着大植保的原则，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合理采取相应的防控技术措施。那么针对未柑橘的危害，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录制了入侵者无声的绞杀专题片，我也是作为专家跟随拍摄。国际上对于未柑橘的防控早已开始研究，最早的是开比原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科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未柑橘的原产地开展天敌调查工作，先后采集鉴定了39种控制未柑橘的天敌，主要涉及昆虫、螨类、病原菌等，筛选出了对未柑橘有的不同控制效果的天敌昆虫以及病原真菌。广东昆虫所研究寄主植物防治未柑橘，它利用菟丝子一年生的旋花科的一种植物，它的茎寄主于未柑橘茎杆上，对未柑橘产生吸气，并通过吸气大量吸取未柑橘的养分而迅速生长。这种依附于未柑橘的植物快速蔓延，从而使未柑橘的生长受到了影响。这项技术目前在广东沿海地区推广示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未柑橘入侵到云南，云南农大的教授主要研究替代控制未柑橘。那么在未柑橘苗期，由于它生长缓慢，采取植物种间竞争特性来抑制未柑橘幼苗的生长发育效果不错，对逐步恢复本地植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科学和应用价值。他们筛选出红薯是一种无性繁殖能力很强的藤本植物，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目前已被用于未柑橘的替代防治工作，在云南等地推广示范，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中山大学的老师通过人工种植速生本体阔叶树种，与本地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占领未柑橘入侵空间，增加环境的育碧生境，从而在群落自然生长中逐步抑制未柑橘的生长，达到控制未柑橘、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效果。他们选用的构树、雪桐、葡萄、阴香等，目前本地植物群落改造技术在深圳内伶仃岛等自然保护区推广释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我所在的单位在2005年申请到了达尔文基金，和英国开比总部合作研究利用未柑橘锈菌防治未柑橘的研究工作。我们在简易试验条件下对外来入侵植物未柑橘的寄生菌未柑橘丙锈菌进行了生物学和专化性研究，最终结果表明该锈菌是一种生长周期短、控制严格、寄主性强的安全有效的真菌，30到35天左右就可以成功的控制未柑橘的生长。这项研究也在广东珠海九州岛隔离试验区进行试验和释放，接下来我们再探讨未柑橘丙锈菌野外的生存致病力。目前我们的实验室还联合麦飞公司在毒害草监测与防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突然爆发的未柑橘，它的面积大，调查起来不方便，我们就用视觉光谱系统来进行无人机航拍监测，并且利用无人机实施变量施药，达到了很好的应急防控效果。
2: 大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微柑橘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傅老师来介绍一下空心莲子草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0: 空心莲子草是危害我国水域和南方果园非常严重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在四川等地都已经几乎本土化了，防治起来非常困难。它是属于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形象类似于花生，又叫水花生，它有陆生生长，又叫喜旱莲子草、空心苋。由于它发生量大，防治起来困难，老百姓又叫它革命草，对它的防除就像闹一场革命一样。它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目前空心莲子草已经入侵到美国、南非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主要是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23个省市地区，近年来已经在河北和山东发现其扩散蔓延危害。也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入侵我国多年之后，也已经适应了生态环境，逐步向北方扩散。它是作为马饲料，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栽培种植，50年代作为饲料被广泛引种到南方主要省市水域。但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低，还有体内含有皂苷，家畜吃了以后容易引起腹泻，不再作为饲料，后易为野生，80年代开始危害成灾的。
1: 傅老师，水花生都有哪些危害呢？
0: 水花生堵塞航道，影响水上交通，排挤其他植物，使得本地植物群落物种单一化，覆盖水面，影响鱼类生长和捕捞，危害农田作物，产量受损，在田间沟渠大量繁殖，影响农田灌溉。它还入侵到湿地、草坪、公园，破坏了自然景观，并且滋生蚊虫，危害人类的健康。水花生危害水稻、小麦、玉米、红薯等等，使得产量降低，损失严重时可以达到40%-50%左右。根据2016年的统计，全国水花生危害中度以上的大概在7600万亩左右，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大概是16-18亿元每年。
1: 那么水花生是怎么成灾的呢？
0: 我们研究了它的成灾机制。第一，它是生长速度快，在生长高峰期每天可以生长2-4厘米，它41天的生物量可以增长1倍，密度最大的时候每平方米超过1000株。还有，它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为水生型、陆生型，适应各种酸碱度，可忍耐10%的盐水溶液，忍耐浓度超过10%的静止海水和浓度超过30%的流动海水。还有，外来入侵植物在原生态区域生长发育繁殖受到其自然天敌因子的控制，但是一旦进入了新的栖息地，由于缺乏自然控制因素而迅速扩张，这也是天敌逃避机制，是最早的也是最广泛的应用于解释入侵植物的理论之一。
1: 傅老师，根据水花生的成灾机制啊，我们具体该怎么防治呢？
0: 那么传统的空心莲子草的防治，首先是人工机械打捞， 结合翻耕和深挖在土中的茎节，挖除后晾晒或烧毁。但是人工器械打捞费时费力，成本高，防除效果也不能持久。化学防治被很多地方推广应用，但是化防对水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而且防除效果也不彻底。国际上通用的是生物防治水化生，也就是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在它的原产地，我们寻找到了自然天敌莲子草植松跳甲。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广泛应用于防控水花生的危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世界上对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成功的案例之一。我国是1986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引进水花生叶甲进行生物防治工作的。我们在北京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历隔离实验室里边，通过测试21棵39种经济作物、观赏植物以及水花生近缘植物，证明水花生叶甲寄主专一性强，取食能力强，对水花生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水花生叶甲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27度，它的产卵量可以达到每块卵块15到30粒左右。幼虫分为3个龄期取食水花生的叶片，老熟幼虫在茎杆上咬啄蛀茎，最后分泌出透明胶体封口，在2-3天后开始化蛹，在同一个孔径里边可以有1至6头不等的蛹，最后羽化成成虫。莲子草植松跳甲我们俗称为叶甲，从1988年开始，我们陆续在福州、广州、南宁、昆明、长沙、重庆等地释放水花生叶甲，到2000年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那么在1月份，5度左右的等温线以南的地区，水花生植松跳甲可以顺利越冬，足量的越冬基数对水花生可以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从2003年开始，我们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效果差。这主要是因为水花生叶甲在陆生型水花生中化蛹率很低，在高纬度地区水花生叶甲不能够自然越冬。针对这些技术问题，我们开始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花生叶甲田间消长动态、低温生态适应性、化蛹生态选择性、水花生除草剂叶甲三者互作关系、水花生叶甲控制效果及动态扩散、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和田茎助增释放技术，集成了水花生综合防控关键技术。通过水花生叶甲生态适应性研究，我们明确了水花生叶甲过冷冷却点，提高了其耐寒性，明确了在冬季低温造成水花生叶甲在我国分布区域内春季数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低温试验也揭示了水花生叶甲种群数量随着1月份等温线温度的降低而分布受到了抑制的因素。我们研究了保种繁育技术，这项技术在湖北宜昌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基地进行，主要针对水生型水花生展开防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利用野外监测仪器进行实时监控、数据采集。这项技术辐射三峡库区以及荆州地区市，采用助增技术保证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率，提高生物防治效果和技术辐射应用面积。这项技术对水生型水花生防控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3: 呀，

0: 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继续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介绍了从2003年开始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而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的效果比较差。那么对于陆生型水花生到底该如何防治呢？
7: 对于陆生型水花生的防控，我们是在四川青神建立了水花生天敌繁育基地，主要针对陆生型水花生开展防控研究。水花生入侵到四川省多个菊园和烟草田，采用天敌防除法研究了天敌投放量、投放时间、环境因素等等控制因子，对陆生型水花生的防控效果非常明显。同时还研究了适合企业合作社的越冬保种繁移技术模式，适合农户在冬季进行水花生天敌保种繁移技术的模式。这些技术轻简便，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同时研究助增示范技术，便于携带天敌昆虫跨省间的运输。水花生防控技术模式是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气候和生产特点，提出采取以越冬繁育和早春人工助增释放天敌技术为核心的，以化学防治为主、生物防治为辅的防控陆生型水花生，和以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水生型水花生的技术模式。
6: 傅老师，那对于水花生的综合防治效果怎么样呢？
7: 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天敌释放5到6个月后，水生型水花生蛀虫率可以达到90%以上，防治效果可以达到85%以上。

0: 陆生型水花生叶面取食率可以达到75%，防控效果达到40%以上，综合防控效率在85%以上。这些技术指标都已经明确规定在农业行业标准里边。这项技术的特点是具有速效、安全、经济、持久、简便的特点，既能很好地控制水花生的发生危害，有效地减少农药使用量，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和水环境，促进了渔业生产，降低了洪涝灾害和人畜的疾病发生危险。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的测算，蔬菜可以增产效益每亩72元，水稻田可以增产76.8元每亩。这项技术防治成本每亩只需要6到8元，其中4到6元还是人工费用，这较之之前使用化学防除和人工机械打捞每亩的成本成倍的减少。在安徽巢湖一个支流里边，2006年做生物防治防控投放的水花生叶荚的一个防控效果，可以看到3年以后，原来满塘的水花生已经基本消亡了，防控效果大于95%。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大力推广，在湖北省建立的天敌工厂，占约1000平方米左右，智能化管理。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的推广应用已辐射到南方各个省份，这项轻简便的技术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促进。水花生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农村部2019年作为主推技术到全国推广应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制作专题片来介绍这一技术，以生物防治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推广应用。
1: 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空心莲子草，也就是水花生，它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傅老师，接下来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水葫芦的危害识别与防控技术吧。
0: 水葫芦有着美丽的紫色的花，由于它的花朵中心有一块黄斑，远远望去像凤凰的眼睛，因此又叫凤眼莲。它的水上部分可以达到30至50公分，甚至1米到1米5更高。它还有一个类似于葫芦的叶柄气泡状的一个形态特征。水葫芦原产于南美洲，起源于亚马逊中心流域，它是世界上危害最为严重的外来入侵植物，也被列为危害世界100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的第一名。目前主要危害南非、印度、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广泛分布，危害最为严重的是沿海地区、浙江等地。
1: 那么水葫芦是怎么侵入我国的呢？
0: 水葫芦是50年代作为猪饲料引进的，它通过有性和无性的繁殖，种子沉水可以达到15年可以保持活性。在我国南方4通8达的水网更有利于种子顺水流传播，以及它无性繁殖的枝条顺水流传播。人类活动，比如作为饲料观赏引种，也增加了它扩散蔓延的速度。在我国北纬40度以南的水域可以扩散并且完成生活史。
1: 傅老师，水葫芦有哪些危害性呢？
0: 水葫芦堵塞河道，影响航运，阻碍排灌，降低水产品产量，对水产养殖业、旅游业、 发电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它破坏了本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水葫芦植株大量吸附水中的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死亡以后沉入水底，构成了对水质的二次污染，并且大面积覆盖水面，影响了周围居民和牲畜的生活用水。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水力发电和泄洪设施的最大的威胁。
1: 傅老师，对于水葫芦有没有生物防治技术呢？
0: 有的，这也是科学家们热衷和关注的问题。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界中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那么，在水葫芦的原产地南美，找到了一种鞘翅目象甲科的昆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盐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易隔离实验室里边，测试了23颗46种，包括花卉、蔬菜、果木、粮食等植物，证明水葫芦象甲寄主专一性强，只取食水葫芦。生物防治从释放天敌到获得显著的控制效果需要3到5年。水葫芦生物防治技术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30多个国家推广使用，这也是生物防治外来入侵植物的经典案例。水葫芦象甲是水葫芦专食性天敌，也是水葫芦唯一的寄主。杀死绿色水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群体作战，慢慢蚕食，成群结队的寄居于水葫芦茎秆叶片下面，咬断其筋骨，致使其腐烂、枯萎、死亡。传统的水葫芦防治措施包括物理防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很难清除水中的种子。化学防控影响水环境，导致水体中鱼类大面积死亡。生物防治效果好，但需要3到5年的时间。因此，综合防控技术被提到日程上。利用天敌与除草剂的互作，生物防治和机械防治的协调配合，达到有效和持续控制的目的。在海南阳山湿地，有一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水菜花，由于水葫芦的入侵，水菜花濒临灭亡。因此，我们组装了物理拦截、生物防治、生态修复等技术，标本兼治，恢复了阳山湿地水生植被的原生生境，控制住了水葫芦的种群疯长，净化了污染水体，实现了可持续的水生生境治理模式。目前水菜花已经逐步了恢复，阳山湿地已经基本恢复了原貌。新华网专题介绍了我们的技术，题为拯救水菜花，防治水葫芦。那么这项可持续治理的生态技术模式目前已经在我国南方大面积推广应用。
1: 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北方，请傅老师给大家介绍刺萼龙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
0: 刺萼龙葵是属于茄科茄属，由于周身长满了刺，又叫刺茄，开着黄色的花，又叫黄花刺茄。它原产于北美洲，目前已经入侵到辽宁、吉林、山西、内蒙、新疆、河北、北京等地。刺萼龙葵的形态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茎是直立的，并且多分支，呈木质化，株高可以达到80公分以上。在草原上边，我见过高于1.5米左右的刺萼龙葵，像一株小树一样。它全株生有密集、粗而且坚硬的黄色的锥形刺， 刺长0.3至1厘米。
1: 傅老师，刺萼龙葵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它又有哪些危害呢？
0: 刺萼龙葵首次被发现是在1982年辽宁朝阳区。朝阳有一条大凌河，由于干枯失水，在82年的时候，大凌河几十公里沿途全部都被开满黄色花的刺萼龙葵所占据。很多民众不熟悉，以为是种植的花卉，到里边去拍照啊，结果被刺萼龙葵的刺伤，引发了疾病，因此当地颇为重视，组织了青壮力去铲除，之后陆续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刺萼龙葵主要是靠种子携带进行远距离传播的，它造成主要的危害是因为刺萼龙葵全株具有可以产生神经毒素的茄碱，牲畜中毒甚至死亡，人类在接触以后可以使皮肤红肿瘙痒，严重的影响了农事的操作，因此对刺萼龙葵的防除一定是青壮力，并且不能够用手拔，一定要用机械借助于器具来铲除。同时刺萼龙葵也是我国一类检疫对象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金线虫的重要寄主植物。刺萼龙葵给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入侵到牧场，降低了草场的质量，带刺的植株和果实刺伤牲畜，降低羊毛产量及质量，影响放牧和人类活动。它全身带有毒素，牲畜吃了以后会中毒，运动失调，呼吸困难，全身颤抖等，最后死亡。同时它作为原生寄主植物，传播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卷叶病毒。在新疆荒漠戈壁里边只有两种植物，一种是证明这块土地是生态严重退化的标志性植物马恋，另外一种就是刺萼龙葵。可以看出它的生态适应能力是多么的强。刺萼龙葵入侵到河北张家口万全县，在当地的玉米田、绿豆田、棉花田等地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使得当地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刺萼龙葵还入侵到林地和苗圃，使得这些地区的群落单一，本地植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林地下面已经几乎看不到本土植物了，全部都是刺萼龙葵的天堂。
1: 刺萼龙葵的破坏性这么强，我们有什么好的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0: 针对刺萼龙葵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在它发生区的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多次组织了调查监测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和踏查了解刺萼龙葵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在得到准确的信息之后组织人工铲除工作，青壮劳力为主，使用大型机械铲除，效果好，见效快。铲除后的刺萼龙葵采用挖坑深埋和焚烧的方法，使其不再生长扩散。我们的团队主要致力于生态修复技术，刺萼龙葵危害自然生态环境，那么生态问题就用生态的方法来治理。在2011年左右，我们在吉林白城克沁草原建立了生物替代示范区、化学防除示范区。这个综合示范区占地20亩左右，我们筛选出了紫花苜蓿、沙打旺、吴王雀麦、冰草、草苜蓿等替代植物，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生境的化学除草剂药剂，对刺萼龙葵控制效果理想。我们团队在克尔沁草原综合示范区，我们从翻耕开始，在原来那片黄花海刺萼龙葵危害最为严重的核心区域划出20亩地，进行 植物替代控制、植物的筛选工作，并且定期调查我们所设计的披碱草和牧草、无芒雀麦和冰草等等不同的植物组合，来观察它的控制效果。两年以后，防效初见显著。我们筛选出沙打旺无芒雀麦组合、披碱草、冰草、紫羊毛组合、紫花苜蓿和披碱草组合，这些优质的牧草在草原上很好地防控了侧龙葵的扩散。同时我们也研究了侧龙葵的应急化防防除技术，针对草原上发生的侧龙葵有很好的快速灭杀的效果，也研究了适用不同生境的侧龙葵的化学防治药剂筛选以及适用方法，这些全部都已经收入到我们颁布的农业行业标准中，适合玉米田、大豆田、荒地等不同生境，给出了药剂、规定药剂、有效成分以及处理时间和喷洒方式，都做了详细的标注。目前在科尔沁草原我们综合示范区里边，每年早春的时候，周边的草场还没有恢复，我们的草场已经恢复了，当地牧民可以进行放羊，补充早春食料的匮乏。草场的草场恢复以后，我们的草场里边的牧草可以收割进行销售，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我们的这项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北方农牧交错区侧龙葵的危害防控地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侧龙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傅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的危害识别与控制技术。
0: 黄顶菊是属于菊科黄顶菊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叫二齿黄菊，它也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国外主要分布于北美、英国、法国、埃及、南非等地，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河北、天津、河南、山东等等地区。黄顶菊株高从20到100厘米不等，最高的可以达到3米左右，它的茎杆是紫色的，茎杆上有很多短短的绒毛，叶子是交互对生的，花冠鲜艳，并且呈鲜艳的黄色，花果期是夏季到秋季，根系非常发达，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很强，繁殖速度惊人。一株黄顶菊最多可以结12万粒种子，严重挤占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有黄顶菊生长的地方，其他植物难以生存。一旦入侵农田，将威胁农牧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2008年，在河北沧州的玉米田，我们已经看不到玉米了，全部都是黄顶菊。
1: 那么黄顶菊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危害性是怎么样的呢？
0: 第一次发现是在2001年至2003年之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河北衡水湖畔，它可以通过种子顺着水流、风、农产品调运、车辆及人为携带进行传播。它的危害可以造成土壤肥力的消耗，导致农作物减产。它的根系能产生化感物质，抑制其他生物的生长，最终导致其他植物的死亡，降低了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1: 针对这种新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有什么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0: 针对这种新发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地区相对还较少，因此2008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公益行业项目专项，我们是主持单位， 联合国内十几家科研单位、大学一起联合攻关，研究开发了黄领菊快速检测、自动鉴定、实时监控预警、应急化学防控、生态调控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组装集成了黄领菊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创新开发了入侵生物防控技术与应用新模式。我们开发的黄领菊种子快速监测鉴定技术，应用图像处理技术，种子自动识别率可以达到94%以上，构建了黄领菊监测预警网络平台，利用电话网、移动通信网实时监测数据上报处理分析和预警，研制了黄领菊应急化学防控技术，在玉米田采用麦秸覆盖控制黄领菊出苗，结合出苗后定向喷施选择性除草剂，防控率可以降低20%，对黄领菊控制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玉米可以增产60%左右。在不同的作物田，采取农育措施与化学除草剂相结合，降低除草剂用量，提高了防控技术。在非耕地，比如公路、沟渠、荒地、林地，以保护生境植物多样性和对环境生物安全的应急控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的团队利用植物化感作用与植物生态位理论，筛选出有竞争力、有经济价值的替代植物，构建了可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沟渠、路边等不同生境的植物组合。比如农田利用高胆草压毛混种，荒地栽植绿植、绿篱等替代植物，果园、路边都有不同植物的组合，取得了很好的生态控制效果。我们构建的化学防除与麦秸覆盖、薄膜覆盖等农育措施相结合的应急控制技术，替代控制与施药、抑割等农育措施相融合的生态修复技术，可广泛应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路边、沟渠等不同生境的黄领菊的危害，取得了显著效果。总结黄领菊防控技术8个字：翻耕、覆膜、高杆、密植。
1: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2: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3: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密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2: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 鲁棉338，鲁棉258，鲁棉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一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3: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2: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3: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2: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3: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方叔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儿他说了，问大伙儿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谢。 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呐：“罢了啊，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大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了。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哎，真高人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走了，王元也走了。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王元说：“我呀是个怪人，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咱爷俩好好处处，但是我也有点闲事，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然后我再回来。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蓬莱都拉好架子了，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闲言少叙，皇上又降旨意，郭长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就不复存在了。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恩准白云瑞奉旨完婚。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得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大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启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 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
8: 嗯，

0: 忙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七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树安等人正在校卫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
1: 是。
0: 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
2: 言还未尽，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来个老道。这老道能有三十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睫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大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
0: 啊，免礼免礼。道长一旁落座谢座。这老道坐下了，徐良这才问他，请问道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
2: 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
0: 哦，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
2: 奉我家堂主所差，给您送了封信。说这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老心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三教堂的大堂主。老心儿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九月初九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按着三教堂的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五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2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九月初九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心儿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
0: 你这是从华山来？
2: 正是。

0: 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1: 是，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那好了，来人啊，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2: 大事。
1: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南侠展雄飞说：“梁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0: 我拿不好主意。我长得出你说呢？
1: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化没安好心呐。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了，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者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他金灯见个夏随良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老兄弟，你的意思呢？”
2: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0: 哦，为什么呢？
1: 啊，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就他再危险，我们也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
0: 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是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
1: 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你看怎么样？
0: 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
1: 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儿呢， 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见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了刹。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啊，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翻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看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是这么一回事儿。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地都说了。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同意。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吉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哎，夫人说的哪里话来，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那我也不放心呢，你也不能一个人去，那倒是，至于带着谁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长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啊、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专得了。
0: 对，
1: 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校尉所。
2: 等到了方专这屋啊，老方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
3: 不是老叔，你这怎么回事儿？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
2: 舒安呐，干什么呢？
3: 喝酒呢。
2: 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3: 哎呀老叔， 你跟我老婶都睡了还。

0: 得伺候我。嗨，到我那儿，我有事儿跟你商议。好嘞。房叔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房叔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玉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儿。人这夫人多礼貌啊！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叔安俩人。叔安呐，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1: 多谢老叔。
0: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哎，方叔安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1: 你等等，老叔。
0: 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1: 哦，什么事儿？
0: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儿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1: 高，太对了，
0: 叔安，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1: 嘿，老叔，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
0: 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没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到，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1: 对，说完，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0: 应该？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爷俩什么时候起身？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早早的就走啊，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
1: 对，
0: 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封丘门外，咱爷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
1: 言未定。
0: 他们俩谈论好了，方叔安回去了，
1: 得收拾收拾。
0: 白云瑞回来之后，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夫妻二人这才睡下。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白玉瑞装的跟没事儿似的，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儿到街上去了。咱刚才没说吗？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而且他们这个差事也比较自由，上哪儿去没人问。他先走了，方叔安跟着也走了，爷儿俩在封丘门门洞这见着了。
1: 老叔都准备好了。
0: 咱赶紧快走啊，也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不过呢，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这事儿不好办。
1: 说完你放心，你干老那事儿我包下了，
0: 他绝不能摘怪你。哎，好了，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爷儿俩商议好了，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4: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3: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4: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3: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4: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3: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4: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3: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房树安偷偷地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 这两个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阴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叔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儿。老叔，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你看着办吧。方叔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一瞅这二位穿的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他怎么能住在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了，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你有事吗？”王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哦，是啊，二位，我们是个小买卖，店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店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店房太简陋，恐怕对二位呀、有点配不上。哎呀，说的哪里话来，我们就乐意住小店，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你就不必客气了啊，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也就是了。好了，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伙计，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叔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叔安进来是深感满意，不错呀。我说你怎么说你这个店房简陋呢？哎呦，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嗯，够了够了。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镜面水漱口水，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非常热情。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仆怎么称？”“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哦，王文，王掌柜。”“是是是。”“哎，买卖怎么样？”“不行，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 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
0: 哦，掌柜的，我们在这儿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十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钱。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个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儿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嗯，很好。掌柜的一块吃。不，小人我偏过了。王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王掌柜的啊，大爷有话您说吧。我你们这儿有一座华山吧？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
1: 啊，
0: 离你这儿多远？
1: 不远，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
0: 我那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1: 有啊。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
0: 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那人都排队，香火可太盛了。今年呢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
1: 那我再请问，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0: 哎呀，可挺远呐。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一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
1: 好嘞，多谢多谢。
0: 方叔安打听完了，爷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觉睡的第二天红日东升，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应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
1: 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户轻轻地推开，咻咻，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是飘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树安。云瑞恐怕方树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两丈高，不成问题。爷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房树安撵不上啊，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老说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方树安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俩停神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半天然半人工，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呢，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的一倍呀。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惊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7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5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啊。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树安说，安呢，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
5: 为什么？
1: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到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5: 那哪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
1: 哎，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听我的，不要废话，别说了。看着没，那有7层石塔，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老叔，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4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
5: 哎呀，得用那么长时间呢。老叔，你可赶早别赶晚，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
1: 别，绝对不允许你找我， 如果过了四更天我还没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
5: 好吧。
1: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叔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您。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云瑞单筋独立，手打凉棚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13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超超好像第7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踏油，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了，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7月中旬，奔8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龙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转圈是10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10几个人，有10个和尚10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9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2道9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扎着板带，眯缝着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3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9头神雕继承达，挨着继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2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 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白云略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底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话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这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抱打不平，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大魔吓坏了，一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脚程甚快，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白云瑞心说不好啊，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不成，我得追他，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可对我不利。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你想那华山多大个地方，夜深人静啊，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云瑞就发现前面这个黑影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白云瑞就赶到了，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和尚。哎呦，这和尚也累得够呛，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气。白瑞也累得不轻啊。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厉声问道：“呆，什么人？”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往云瑞身后头看看，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看那样他挺担心。阿弥陀佛，施主请你小声讲话。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是也。啊，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正是，招长。云瑞心说坏了，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这是我的仇人。因此云瑞举掌便砸。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砰，且慢，小伙子你可不要误会呀，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错，正是。哎呀，白将军，我有话跟你说，讲。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瞪着虎目在这听着。陈仓点点头：“白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不，我们哥仨闹翻了。”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
0: 什么原因呢？
1: 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一网打尽，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也太卑鄙了。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境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儿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儿了，我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10: 打救护车过来的时候，他当时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9: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11: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9: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12: 他身体很好啊，不知道他收米啊。
9: 孤儿兄弟上法庭，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13: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9: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6年前，当弟弟小登仅仅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11: 有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9: 然而 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4: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9: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4: 李法官你好。
15: 你好罗旭，
1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5: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9: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10: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9: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16: 他说啊，现在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9: 然而休息了将近一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10: 看到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9: 十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16: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9: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16: 心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9: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17: 这是该500块钱不够亲属和法院法庭的账嘛。
9: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14: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案子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5: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接手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小莫兄弟俩就是与父亲莫政委相依为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大的兄弟叫小莫，现在正在准备中考，小的晋江上小学1年级。他们的父亲发生意外情况之后，导致这两个小孩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生活难以为继，这两个小孩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9: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 分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

0: 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1: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2: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到法院进行起诉。
3: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0: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3: 那天就太阳又烫啊，起码30几度。
1: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2: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定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已经联系了医院，已经联系了医护人员去救治，但是小莫兄弟的家属拒绝来进行救治，直接送回家里休息，导致这个受害人莫政委死亡。为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然后就他一直拒绝赔偿。
4: 中午他回家的时候，他是确确实实的喝酒了。
0: 对于被告蒙亮文提及小莫父亲莫政委在中午回家吃饭时喝酒一事，同行的工友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3: 1点钟上班到4点半，这不对了，最少3个小时，那个喝酒在3个小时上扛得动啊。
0: 劳动之前，小莫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5: 开始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0: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3: 平常在家干活的。
0: 雇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4: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0: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2: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0: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强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1: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莫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在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医院进行过联系，与当时出诊的医生进行过联系。
5: 一进去酒精浓度味道特别的重，然后那个酸臭味，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嘴边。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在大量饮酒后劳动死亡，在查明死因后，可减轻或免除被告蒙亮文的赔偿责任。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荔波县人。

0: 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1: 李法官，您认为在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儿？
2: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1: 啊，四个焦点，哪四个？
2: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1: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3: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处和在职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0: 由于本案中的小穆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穆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穆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穆兄弟在法庭取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4: 我两个兄弟还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0: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5: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6: 这个有说赖吗？有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0: 见情况紧急，现场的小莫大伯又无能为力，于是与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其他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5: 然后旁边那些人就东凑西凑，给他凑了700块钱，凑了700块钱就递到他手上，他一直不接。
0: 无奈之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只得按照小莫家人坚持的要求，将小莫的父亲莫政委送回家中。
1: 这么看来，第三个焦点莫政委的死，蒙亮文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2: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0: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地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4: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只去拿去家里面。
0: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1: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7: 对，
1: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2: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政委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政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4: 导致这个原因吗？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吗？
0: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政委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政委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 综上因素，莫政伟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4: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哎，当然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0: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4: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0: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3: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0: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2: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0: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万元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1: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2: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万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0: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7: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是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0: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1: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2: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党委等全团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 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1: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1: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1: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0: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1: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0: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0: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1: 一是要 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八旬老翁黄昏恋，
15: 那是我们养的，老的是爱上我老家的。
16: 这老糊涂，真也挺奇妙的，拼过。
0: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17: 这当时这种证明书，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讲到这自愿放弃继承权。
0: 此份协议究竟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18: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16: 那义务他们不可能无母，你不能说是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0: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儿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3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1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3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20: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 写一个共同写一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6: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21: 他认为说四万珍和何章珍在罗根身上挪过挪的钱，他认为这钱就照不着了，不给他了。
6: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奇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15: 一文不给不来一文，发薪水给不回，打电话给不回，
22: 原价我们给他退发，你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6: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奇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19: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6: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19: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23: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奇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李长奇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奇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6: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奇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奇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奇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15: 不要跟人家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6: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15: 我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以后，对我是就像带了谋不当的。
24: 他我看到了叫我东营那里，那他一看到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商人这个土豆干买的。
6: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奇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15: 老的是爱上我了，我干的。
25: 老的爱上你。
15: 哎，他说我走是会走，讲我会讲。他讲俺们一不情人了，俺们就给你一个项链，俺们就能结婚了。
6: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15: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是要跟他拼过，这个老糊涂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26: 一直称这个老头子，这个高工资是高工银，
27: 高工资啊，然后你岳父一个月才多
26: 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老父亲大子，现金都挣完了呢。
6: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四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奇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奇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26: 那90几岁人了，你知道吧？你还跑给，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坐公交车，出个事情怎么办？哎，没事，不急。
6: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奇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5: 我刚才您结婚人了，
24: 不然一问人看不到我的。
1: 这个老太太登记奔着什么姓哪的。
6: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吉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18: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6: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2: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24: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子，然后结婚问了啊，你不能用他们了。
6: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18: 就是本案的一个争议。
6: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24: 结婚时的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6: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吉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24: 那不是那个好，他别来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19: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23: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成，但遗憾的是王维成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19: 那么叶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23: 易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奇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某协议。叶家和就跟他讲，要写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于是李长奇就将蒋德珍带到叶家和的办公室，由叶家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19: 那么叶家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叶家和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奇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3: 用契行分析了自2004年3月1日起，至李长奇寿终正寝时止。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即可付放款，就是李长奇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奇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6: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家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奇还特别向叶家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3: 就说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少年龄的，反正82岁就不能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咱们财产怎么弄？我说他讲的就是个人财产呢，你怎么说的？
6: 于是按照李长奇的意思，叶家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奇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奇的遗产则在第9条单独列出。
3: 李长奇寿终正寝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6: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24: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子，然后结婚问了啊，你不能用他们的。
6: 叶家和说自己让李长奇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 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嘉和也说不清楚。
2: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6: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19: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23: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19: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23: 那也不一定。
19: 为什么呢？
23: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19: 这是公民的权利。
23: 对。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6: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4: 老子是孝母的呢。
5: 来，好了，你听一听啊。
7: 老子的孝母是早逼出门，不起这么多人，不是这样吗？那就说错，结婚证是唯一的证据，
8: 知道吗？
7: 知道上帝。
10: 条件就更难度了，可想而知。
6: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10: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来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6: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23: 我国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李长奇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6: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奇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23: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6: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23: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了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奇还没有死亡。
6: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21: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玉还没不可能无美，你不能说是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23: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所以他这个从这个形式上面来看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6: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奇的遗嘱。
19: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啊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23: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奇老人的遗产。但是在

0: 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1: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0: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2: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3: 老头子在我家呢。
0: 来，好了，好了，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3: 你房子，你应该看病的，忙着医生，你看病的。只是你把那些录音给请个承诺的。
0: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2: 江德珍说，这几年李长琦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4: 他说：“老张，我理不干你，
5: 恁俩关系都蛮好，儿女跟恁蛮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这老两个婚姻啊，看好玩，看麻将，看纸牌，
6: 都有，
5: 都有。我自己老妈也在那么一块地玩。
7: 反正回来了，估计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热闹的。
2: 江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8: 老岳父这样对待了啊，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办残疾证，那帮你把户口充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办低保。
2: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回到自己这里。
8: 那你护士好了，你到那边去生病，生病了我们来医院护士的。
3: 这个爸爸，哪个爸爸？
5: 他不是到医院来找我，还有呢，爷爷不是医院来找我吗？
0: 告知芳芳，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1: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0: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琦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琦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琦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琦老人生前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继承法19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 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1: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奇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0: 谢谢。
1: 法治天下，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1: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10: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2: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0: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1: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0: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 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2: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0: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早上六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在网络视频平台上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啊，引起了现在很多网友的关注啊。一些网友呢，也出于善心，就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哎，给这些小动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啊，这网络直播间啊，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15: 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16: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5: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16: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15: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16: 通过这个收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 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

0: 快递我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随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直播间的信息包括资金流水都指向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呢是一名叫李某的男子。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0: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六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2: 随着案件的审理啊，更多的作案套路啊、细节啊就被揭开了，而且啊，模板化的欺诈内容是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啊平台审核的漏洞。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
3: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1: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4: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1: 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参加放

0: 座开始为您直播。
1: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2: 是敢，
3: 是冲，
4: 是不设限，
5: 是追光，
6: 也是发光。
1: 生活帮
7: 二十岁了，
1: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8: 我很想念学，但是我不能走。
2: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9: 有事儿您说话。
2: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0: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1: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9: 有事儿您说话。
7: 热，
12: 我们是生活。
13: 二十岁，心中无畏。
0: 20岁无限可能。
1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引起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个好消息，银发专列要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场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是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呢，卧铺出行更加的舒服啊，可以一次性的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的劳累。还有我们的导游队医全程是贴心陪护，原价呢是每人5980元，生活帮呢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了1000块钱，现在的价格呢只需要4980块钱，7月28日就发团了。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我们的报名电话：1665319-1979。2026年啊，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手枪射击的项目比赛当中呢，公安部特勤局的民警陆安琪啊是斩获了女子组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称赞，直言啊她的发挥惊为天人，咱们去看看。
15: 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陆安琪和王静文。
16: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陆安琪站上1号赛道，此时他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陆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17: 看一下陆安琪18秒命中，很快。
18: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把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就会发现它转得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它摇一下打了2下。
17: 洛安奇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他非常有希望，
3: 漂亮，
17: 39秒就完成了所有的目标设计冲刺，
3: 加油，洛安奇，排名
17: 52秒，
3: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17: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16: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洛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洛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洛安琪。
18: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16: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洛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18: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16: 洛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洛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18: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16: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洛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18: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16: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说不紧张是假的。站在起跑线前，洛安琪深深出了一口气，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18: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16: 洛安琪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全力备战2026年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剩余竞赛科目。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14: 好成绩一定离不开平时的努力，又酷又飒的洛安琪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啊，给她点赞。信鸽竞赛呢，是我国法律准许开展的社会体育活动啊，这个群众参与性比较强啊，休闲的这种竞技氛围呢也比较浓厚。但是呢，其中也有一些竞赛存在啊规则的模糊啊、奖金发放的随意等等等等问题，由此产生的法律纠纷啊。近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4: 小王是一名赛鸽爱好者。他携三只赛鸽报名参加某公司主办的赛鸽决赛，一赛事要求交纳了报名费7000余元，并取得该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与参赛卡。
5: 由我们的参赛者啊，携带鸽子进行一个报名，会由主办方统一将鸽子运送到我们的放飞地，在本案当中呢，也就是我们山东的一个滕州的一个地点，然后距离的终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苏州。鸽子统一放飞之后，然后会有将近500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飞翔，然后呢，在苏州这边会根据鸽子到达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排位。
4: 根据赛事主办方发布的信息，本次比赛冠军将获30万元奖金，亚军将获得25万元。为了保证赛事公平公正，主办方也是绞尽脑汁。
5: 在每只鸽子方面，参加比赛之前，他们都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编号，而且在鸽子的每只脚上面都进行相应的一个脚环，并且进行安装定位器。整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赛事结束之后，就会发现我们鸽子是不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从我们放飞的起点到达的我们的终点，这样也可以全程有痕迹可查询。
4: 比赛如期举行并顺利结束后，根据赛事组委会判定并公示的成绩，小王所报三只赛鸽，其中一只获得亚军，另外两只获得前200名的成绩。经核算，小王应得赛事奖金为30万元左右。但后续主办方仅向小王支付了14万元奖金，剩余款项以资金紧张为由未予支付。于是小王诉至法院。
5: 被告他作为赛事的一个主办方，他对外发布了我们的一个赛事规程，其实从法律的角度看，就是对于这个赛事进行了一个要约，规定了相应的一个权利义务。而原告呢，携带的鸽子进行了一个报名，并交纳了一个报名费，双方的合同关系就已经成立，而且已经生效。最后我们从综合证据来看，原告所主张的一个奖金是符合事实的，所以我们综合认定被告需要向原告支付剩余的一个奖金款项。
4: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小王要求主办方支付剩余16万余元奖金的诉讼请求。
14: 江苏的老少啊，骑摩托车与一辆中型的货车是相撞了，经交警认定啊，对方全责。司法鉴定呢，老少的伤情构成了5级伤残。理赔阶段呢，这保险公司以老少已达到了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付这个误工费，还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一起来看看。
6: 2023年10月21号，老少驾驶摩托车与一辆中型货车相撞，老少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老少无责，对方全责。经司法鉴定，老少的伤情构成5级伤残。老少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包含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内的相关损失。
7: 开庭的时候，保险公司抗辩称，老少在事故发生时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应该再支持他的误工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
6: 法院经审理支持了老少主张的误工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
7: 法院认为误工费的认定应当以实际收入减少为依据，退休年龄并非法定排除事由。老少在这个电炉厂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年薪每年7万元，事故发生之后，因为他受伤比较严重，所以没有再上班，也没有再发放工资。
6: 法院另查明，老少的父母均已80多岁，需要依靠老少抚养。法院同时支持了老少诉求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7: 如果受害人在受害前身体健康，有稳定收入，承担着对父母的赡养责任，那么其因侵权行为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抚养人的生活来源必然受到影响，侵权人应当赔偿该部分损失。
14: 现在啊，很多人为了健康啊都在减肥，但是减肥这个事儿呢真不容易啊。很多人呢就琢磨着，哎，有没有什么捷径。最近呢，一则号称开塞露对东方树叶一天能瘦8斤的减肥偏方，在各大社交平台那突然就爆火了，这不少人呢跃跃欲试。那这到底是减肥神方啊，还是健康杀手啊？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2: 开塞露加东方树叶说能瘦，今天我们来试一下。
19: 记者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已经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来减肥了。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是用于内服减肥。
20: 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可能你拉肚子啊，它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19: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东方树叶，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医生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 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是水。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休克猝死。
20: 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啊，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
19: 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14: 方法如果不对，结果可能让人崩溃啊！减肥这个事情啊，还是要做到科学减肥，咱得多听听医生啊，还有专业人士的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购苏泊尔产勺五件套，发现材质与宣传不符，到底怎么回事？消费者如何维权？
21: 买回来以后，我发现支架与那个饭勺从手感还有别的方面上都是有区别的。
8: 警惕隐蔽针孔摄像头偷拍，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22: 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
2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4: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25: 是敢，
26: 是冲，
27: 是不设限，
28: 是追光，
29: 也是发光。
24: 生活帮
30: 二十岁了，
24: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3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2: 我很想念学，但是我不能走。
3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3: 有事儿您说话。
31: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3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3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36: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33: 有事儿您说话。
30: 热，
13: 我们是生活。
15: 二十岁，
13: 心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带来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延误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银发专列要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呢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是更加的舒适了，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 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还有导游啊、队医啊全程贴心陪护啊。原价呢每人是5980元，生活帮回馈我们的老观众，每人补贴了1000块钱，现在只需要4980元。7月28日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的报名电话1665319-1979。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饭出马。有位王先生反映啊，是网购了一套苏泊尔的铲勺五件套，下单前呢多次向网店客服确认这个配套的置物架为430的不锈钢，可是结果发现不对劲儿，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来看看。
21: 在这个苏泊尔官方旗舰店购买了型号为 T1412Q 的铲勺五件套，包括中式铲勺、大汤勺还有大漏勺，加上汤饭勺以及挂件。客服告知我铲勺五件套为这个430不锈钢材质。买回来以后我发现置物架与那个饭勺从手感还有别的方面上都是有区别的，然后我就这个信息反馈到了这个武汉市市场监管局，也就是苏泊尔这个厨具的生产商所在地。市场监管所告知我置物架部分为结构钢 Q235 表面电镀，它这是严重的材质不符。
0: 我们呢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了3家苏泊尔官方的旗舰店，其中有一家店的客服人员表示，
1: 锅铲、锅勺等是430不锈钢材质的，而置物架没有具体参数，但也是不锈钢。
0: 其余2家客服人员均表示，置物架也是430的不锈钢材质。
14: 发现实际情况跟说的不一样，这王先生当然很生气啊。针对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苏泊尔的售后工作人员是什么说法呢？这个事儿如何解决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当事人表示呢，这套苏泊尔的产品的生产厂家呢是位于湖北武汉，他也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湖北武汉永丰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了回应，其中的收纳架的材质呢为碳结构钢 Q235 表面电镀，并不是客服所说的430不锈钢。
3: 我想问一下，这套产品它是不锈钢的吗？
4: 铲勺就是与食物接触的部分是430不锈钢。
3: 置物架是什么材质的？
4: 置物架没有具体信息，因为它这个不与食物接触，置物架它不是430不锈钢的。
3: 在买的时候他告诉我架子都是430不锈钢，但是现在问题的材质不是，那怎么处理呢？
4: 抱歉，材质以我们这边回复为准，如果卖家是这样子给您承诺的，您可以咨询一下商家看有没有其他处理方案。
3: 我问了不止一家商家，都是这么介绍的。
4: 问题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反馈给相关部门负责人他们去核查。
14: 这个事儿啊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麻烦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惕隐蔽针孔摄像头偷拍，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22: 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
2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4: 是什么样子？
5: 是敢，
6: 是冲，
9: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6: 也是发光。
24: 生活帮
17: 20岁了，
24: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3: 有事儿您说话。
3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3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36: 20岁，我们还会 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33: 有事儿您说话。
13: 我们是
2: 活宝。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方面的知识，还有专家见解。如果啊，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健康、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为大家呢，答疑解惑啊，传递实用的知识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6:30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再来说个好消息，银铃专列马上就要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是马上开启，17天呢一站式的游览大美新疆，全程呢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呢更加的舒适，可以一次性的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啊，尽数打卡啊，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的劳顿啊，还有我们的导游啊、队医啊，全程是贴心的陪护，原价呢每人是5980元，生活帮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啊，每人呢补贴了1000块钱，现在呢只需要4980元，7月28日就发团了啊，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啊，报名电话1665319-1979。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年来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针孔摄像头等一些偷拍设备啊，肆意的窥探个人隐私的事件呢是频频发生。有些偷拍设备呢，往往就伪装成烟雾报警器啊、插座呀、打火机啊、时钟等日常的用品啊，潜藏在酒店、民宿、还有试衣间等这些私密的场所，甚至啊侵入到私人的住宅，能够实时的传输画面，导致他人的隐私被非法记录，并且传播。这些无孔不入的暗眼，严重威胁着大家的隐私安全，令人不寒而栗啊。那么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呢？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一起来看。
5: 江苏公安呢，找你了解点情况，希望你实事求是的配合。嗯，
6: 好的。
5: 家里这么多这个无人机设备干嘛的？
6: 我是做无人机的。
5: 这是什么部件呢、啊？
6: 这个航拍，还有机身。
5: 零部件也单独卖？
6: 零部件有部分单独卖，有部分没有。
5: 这能单独卖吗？
6: 单独卖是比较少的。
5: 哦。在哪里？什么途径卖啊？
6: 在网上。
7: 犯罪嫌疑人曾某64岁，广东汕头人，曾经营一家小型玩具厂，同时还销售无人机。2024年10月30日，因涉嫌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曾某被警方刑事拘留。2024年9月，淮安警方针对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并结合实际案例，重点讲解了非法针孔摄像头的识别与防范知识。不久，警方就接到了一位市民的举报，称其在网上购买的3款无人机摄像头与警方宣传中提到的非法针孔摄像头极为相似。
9: 就发现这个设备就很奇怪，因为装置很简单，就是电路板和一个微型摄像头，这些设备都有专门的 APP， 设备连接完单后就可以通过 APP 来看摄像头的画面。
7: 董先生说，这三款摄像头都是在闲鱼上购买的。当时他在网上搜索无人机摄像头，然后在众多搜索结果中精心挑选了三家商铺，分别以358元、183元和176元的价格购买了三款带有无线网络功能的高清航拍摄像头。收到货后，他发现这些摄像头体积异常小巧，但是既无商标也没有标注生产厂家。董先生怀疑这些很可能就是警方所说的偷拍器，
22: 他可能也有一个想比较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通过三个账号买了三组这个摄像头，然后结果拿到手之后，发现都可能涉及到这种摄像头，然后他去公安机关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一查发现这三个账号都同属于一个嫌疑人。
7: 董先生从三家不同店铺分别购买航拍摄像头，为的是对比一下质量优劣，却万万没想到这三家看似毫无关联的店铺竟然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的。淮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摄像头具备以伪装方式使用的功能，非通用照相摄像器材，且符合具有无线发射功能的照相摄像器材、微型语音信号拾取或录制器材的技术标准，被认定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1: 它有哪些功能啊？
10: 就是 WiFi 嘛，带 WiFi 功能，
1: 带 WiFi 功能
10: ，WiFi 功能，哎，对 ，WiFi 就是可以。
1: 它连接什么？连接手机的 APP 还是？
10: 对，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跟这个摄像头连接，
1: 可以，就是在手机上查看拍到的画面。
10: 哎，对对对。
7: 据曾某交代，从2020年起，他开始在网上售卖无人机及配件，但因退货率高，效益不好，他便开始琢磨新的赚钱途径。之后他发现通过闲鱼平台销售改装后的摄像头收益十分可观，为了扩大流量，他注册了多个账号，在闲鱼平台开设了四家店铺，专门售卖经过其自行改装的摄像头模组。
22: 因为他是这个从事这个电子类仪器的这个行业的，所以他知道怎么组装，然后就是保留这个摄像头电线插板这些东西，然后重新组装一个非常小的隐秘的这个摄像头。
7: 经查，这些摄像头模组是从一些带有摄像头的物品，如记录仪、无人机等设备上拆解而来的。经过曾某的二次组装，它们变得小巧且功能强大，不仅可以连接无线网络，实现远程查看，还具备更长的待机时间。
1: 多远有影响吗？
10: 外外没有距离啊，像我们手机那个，我们随
1: 不管我离多远，距离没有影响。
10: 对对对。
7: 曾某销售的摄像头模组价格从1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而对于有着特殊需求的客户，曾某还会将售价翻好几倍。同时，曾某还向买家传授如何更加隐蔽地安装这些摄像头，以确保其能够长时间运行。
1: 就这个客户买9个的这个人，你卖了多少钱？
10: 卖给他600块。
1: 你怎么卖那么高的？
10: 因为这个客户要求这个清晰度啊等等这些东西，后面呢就是还要教他这个怎么接电，所以我就卖贵一点嘛。
1: 你卖给他这么高，你是觉得他可能是用来偷拍的，所以你就加价了？
10: 哎，对。
7: 警方调查发现，家住广西南宁的蓝某于2024年6月从曾某的网店购买了9套摄像头模组，每套600元，这一价格高于标价近6倍。他为什么花这么大代价购买这些摄像头模组呢？蓝某供述，他将购买的摄像头模组安装进了充电宝和插排中，并通过网店对外销售。截止警方调查前，已成功销售了4台，另有1台待发货。
22: 就比如说酒店也好，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然后在网上进行一个宣传，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7: 经查，蓝某从曾某那里购买的摄像头模组价格为600元，而通过改装嵌入充电宝后再次出售的价格竟高达1580元。同时，曾某为自保，还在包装盒内附了一份对买家的免责声明。
22: 他就是有一个自己觉得是可以规避风险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在寄出去的时候，在每一个包装盒里面附一下，说这个东西不可以进行偷拍、窃听，然后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法律责任给摘出去。
10: 当时就想做赚一点钱嘛，他也接受，我就卖一卖给他嘛。
1: 这个一共卖了多少啊？这个无人机的摄像头啊？
10: 7万到8万左右嘛。
7: 据调查，自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曾某在明知其售卖的摄像头模组可能会被他人用于偷听偷拍的情况下，依然生产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摄像头模组440件，总计获利8万余元。目前，曾某涉嫌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一案，已由侦查机关移交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蓝某另案处理。
14: 近日，江苏南通崇川警方是快速处置了一起刷单返利诈骗的警情，紧急劝阻了受害群众之后呢，这民警将计就计，用纸巾包裹伪装成了现金，成功抓获了2名犯罪嫌疑人。
0: 前几天，南通市民沈先生带着25000元现金驾车赶往当地的幸福街道，准备把钱交给约定好的网友。接到反诈预警的幸福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劝阻，
3: 反诈中心立马就给我们来了指令，需要我们去这个可能潜在的 A 点，也就是这个送钱的 A 点，去那儿埋伏，先能看看能不能劝阻到这个受害人。在我们反诈民警的宣传下，这个受害人呢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可能这个存在刷单诈骗的情况。
0: 确认沈先生资金安全后，民警将计就计，用一沓纸巾叠出现金厚度，严密封装成包裹，待嫌疑人现身实施抓捕。
3: 嫌疑人呢变更了相当于两个地点， A 点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庙，是一个无名小庙，之后呢嫌疑人可能有所警觉，让他去 B 点叫黄油坊，之后在黄油坊又有所警觉，然后改到了黄油坊东侧的一个路口上。
0: 诈骗团伙操控玩具车停在路口，让人把钱放上去，再遥控开回，切断与受害人的物理接触。就在嫌疑人拆开包裹时，民警果断出击，嫌疑人慌忙驾车逃窜。
3: 他逃跑之后应该是开到断头路上了，嫌疑人呢分两个方向逃跑，民警只能分开寻找，但是因为跑得太快，暂时还一开始没有找到。后来呢，在这个无人机的帮助下，在这个大棚和另一条河边，锁定了这两道这个嫌疑人身影。
0: 从接警到嫌疑人归案，全程仅用2小时。经查，诈骗分子以做任务返现为诱饵，骗沈先生投入资金，最后以操作失误需线下解冻为由，要求他取现送至指定地点，
3: 要求送钱到某个地点，由其他人来接手，或者说业务员来接手，将这个钱或者是黄金或者首饰或者各类财物取走之后，可以帮账户解冻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上来说都是诈骗，可以及时向就近的派出所求助核实。
2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12: 是敢，
15: 是冲，
16: 是不设限，
17: 是追光，
18: 也是发光。
11: 生活帮
19: 20岁了，
1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1: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3: 有事儿您说话。”
3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36: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 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唱。
4: 有事儿您说话。
8: 我们是
4: 同胞。
8: 20岁，
4: 青春无畏。
8: 20岁，
4: 无限可能。
1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先来说个好消息啊，银发专列准备发车了。生活帮呢联合广电国旅新疆的专场专列啊，是马上启程了。17天呢，一站式的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更加的舒适，可以一次性的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等知名的风光啊，尽数打卡啊，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行的劳顿，包括我们的导游啊、队医啊，全程是贴心陪护，原价呢每人是5980元，生活帮呢回馈我们的老观众，补贴了每人1000块钱，现在呢只需要4980元，7月28号就要发团了，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的报名电话166-5319-1979。气候资源是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关系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与防灾减灾。我省是气候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各类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啊，潜力啊比较大。山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的10月1日起实行。
12: 条例共29条，从强化气候资源探测管理、坚持保护优先、预防治理病重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条例的出台将对服务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及农业强省、海洋强省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15: 完善气候可行性论证制度，明确气候变化监测评估和碳源汇综合监测评估，提高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监测水平，服务双碳目标。
12: 条例要求充分发挥气候资源的综合效益，鼓励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成果向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转化，提升气候资源服务保障能力。
15: 明确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应当结合气候资源区划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型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等项目，强调项目建成后的修复、恢复等工作。
14: 好，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6: 火势迅速发展，
2: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9: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6: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9: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6: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9: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6: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9: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6: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
1: 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9: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已婚男女陷入婚外恋情，怀孕生女引发情感危机，
6: 一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
4: 他遭遇孩子母亲两次起诉，面对女儿和抚养费他却销声匿迹。
7: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东西啊没脑子。
4: 为了寻找女孩生父，法官11年锲而不舍接力调查，
8: 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4: 亲生父亲究竟躲在哪里？五位法官前后接力，如何揭开他人间蒸发的秘密？法治天下之爸爸你在哪儿？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天下。人们常说啊，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都应该在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在深圳市，一个女孩却不得不承受父爱的缺失，甚至为了争取自己的抚养费，在对父亲的苦苦寻找和等待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6年7月1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解室里，申请执行人赵莲为了追讨一笔拖欠了11年之久的抚养费，与一位叫做刘洋的女人正激烈地争执着。争吵中，刘洋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赵莲的心。
10: 你们都是来了，你是个人渣，你知道吗？你们那就是，你说你是不知道情况下吗？你是一个单身汉吗？你为什么生下小孩？害人。打不掉的小孩，
4: 赵琳所说的这个打不掉的小孩正是她的女儿婷婷，而婷婷的父亲就是刘洋的丈夫徐海军。原来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徐海军一直拒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现在已经17岁的婷婷希望父亲能够如数偿还所有抚养费。而此时婷婷的父亲徐海军则向法官讲述起自己拖欠抚养费的难言之隐。
7: 他要是别的女人，没这么复杂。
9: 小片当中，赵莲和刘洋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么导致他们冲突的就是这个徐海军。那么徐海军和赵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他拖欠女儿的抚养费长达10余年之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杨继周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4: 杨继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2016年被评为深圳市第6届优秀法官。
9: 杨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下这样一起案件。
1: 这是一起抚养费追偿的执行案件，从赵莲追讨女儿的抚养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徐海军开始，到这个案件执行完毕，我们先后有5位以上的法官承办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历时10余年，也就是说被执行人徐海军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躲避赵莲，整整躲了10余年。
0: 这个徐海军和赵莲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他们又是怎么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1998年，赵莲离开丈夫孩子，从河北老家前往广东深圳市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的同样在深圳闯荡的湖南人徐海军。
3: 我去拿我的工资，他去世界之窗玩，在311车上认识的。他说他很会修东西，我就叫他修我的热水器啊、煤气灶这样认识的。人家当时很厚道，很聪明。
2: 很快，两人由偶然相识发展到同居关系。没多久后，赵莲意外怀孕了。其实这是赵莲和徐海军都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对于这个孩子，赵莲最初也不打算要，但是徐海军的无端猜忌却让他倍感羞辱。
3: 他说那是这小孩子可能是我的，我说你如果不承认不拿钱，到时候我把小孩扔下天天找你。
2: 赵莲还要求徐海军必须给自己一笔精神补偿费，然而徐海军称自己的收入很微薄，对于赵莲的要求也一拖再拖。
3: 他说他后来又想了一下，捞了1000块钱要叫我去找。
2: 但是这时赵莲已经怀孕8个月，如果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3: 我那时候8个月了，怎么长这么大了？
2: 1999年3月，赵莲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婷婷。对于女儿的出生，徐海军表现得十分冷漠。
3: 啊，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就回来一次，你要看一下小孩，他哪里跟我在一起？
2: 当时的赵莲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养育女儿，她以女儿婷婷名义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徐海军。2000年9月16日，法院判决婷婷胜诉。
4: 按照法律规定，不管孩子是否是婚生，作为父亲都有义务支付抚养费。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决的是给小孩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块钱。
2: 接到判决后，徐海军如期支付着抚养费。转眼到了2005年，6岁的婷婷即将上小学，赵莲感到每月500元的抚养费已经不够开支，她希望徐海军能够增加一些抚养费。没想到徐海军竟然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报复徐海军，赵莲故意在情人节那天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赵莲的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徐海军。
3: 你给我老婆打电话，你别想拿一封钱过来，就把手机号码一换就不理我们了。
2: 气愤之下，赵莲带着婷婷再次将徐海军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
4: 那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又重新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说每个月支付生活费1000元，由原先的500元增加至1000元。
2: 2005年9月18日，法院判决生效。但是之后徐海军应付的抚养费却一直分文未给，赵莲只能再次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我们看到呢，赵莲在婷婷出生后不久就起诉过徐海军，那么后来呢，他又希望增加抚养费，又起诉了徐海军。他这样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1: 赵莲两次起诉徐海军支付抚养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随着婷婷的成长上学，原来判决确定的5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支持了赵莲的请求，判令徐海军增加抚养费。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徐海军却没有主动的履行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所以赵莲以婷婷的名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 从2005年10月份接到执行申请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迅速展开工作，开始对被执行人徐海军名下是否具有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进行调查。为此，法官需要前往银行、车管所、国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找。不过，在上世纪末，深圳市各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查询技术还很不完善，网络管理也尚未运行，这令法官们的查询工作失

0: 你的查询和冻结的话，一天可能就跑两三家银行。
1: 在将近半年的辛苦查询后，法官终于对徐海军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状况调查完毕。但是令法官吃惊的是，徐海军的名下竟然没有任何财产。
0: 这些我们都查了，他确实是这些银行卡里面没钱了，然后也没有车辆、房产那些所有的登记啦。
1: 法官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为一般人名下都会有一定数目的财产，不可能身无分文。
0: 就是他知道你们在执行，你们在查找他的财产线索，他就故意进行一个转移。
1: 在进行财产调查的同时，法官又根据赵莲提供的电话、住址等信息，对徐海军本人进行查找。
2: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电话就是已经失效了，然后居住的地方也不在那住了，打工的地方也不在那打工了。
1: 在2006年初，为了尽快找到徐海军，法官驱车前往他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去实地查找，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0: 我们也没有查到父母的信息，还有他一些亲戚的信息。
2: 当时就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很快，赵莲母女申请的强制执行期限已到，他们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新接手的法官都会照例开始新一轮的查找。
3: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执行期限的问题？
4: 这个案件的期限有一定的特殊，就一般的债权而言，判决书生效之后，债权就已经到了支付的期限，而抚养费它的判决生效之后，抚养费还没有发生，必须要等到抚养费发生之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就本案来说，这个赵莲母女每过一段时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通过强制执行，仍然无法执行到位，通常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赵莲母女再又会申请强制执行，就这样循环。也就是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法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被执行徐海军的查找和强制执行工作。
1: 母女俩孤苦相依，法官如何对他们施以援手？
4: 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
1: 实施全新网络信息查询，能否找出女孩爸爸的隐秘行踪？
0: 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1: 一张银行卡的发现，能否扭转案情，突破查询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多年以来，徐海军杳无音信，赵莲也迟迟拿不到女儿的抚养费。考虑到母女俩孤苦相依，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负责此案的法官会每年为他们争取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进入2012年，李柳已经由最初的法官助理成长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也是接手此案的第四任执行法官。不过令李柳法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赵莲就到上级法院去投诉了他。
2: 第一反应，说实话我挺生气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就投诉我了，但是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他投诉我，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很可怜。
1: 李柳法官知道赵莲是在社会舆论、周围亲友的谴责压力下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2: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就是出现一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的思想已经比较偏激了。
1: 赵莲向法官哭诉，他难以独自抚养婷婷，只能把他送回河北老家，但是在老家孩子受到了歧视。
5: 我女儿还到了你上学说，你爸爸不要你，打死你，个个都欺负他。
1: 无奈，赵莲又把婷婷接到身边，当她前往法院询问案情，也会带着女儿。
2: 从我接手的时候，那孩子就不讲话，就说跟正常同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法官其实很痛心的。
1: 李柳法官告诉赵莲，他还会像前任法官一样为他争取经济救助，保证他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赵莲对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支持。
2: 你这个情况确实还很可怜，我呢作为法官，我会尽力再给你查找一下，以前查不到的没准在我这就能查到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1: 但当李柳法官竭尽全力多方查找后，仍旧没有发现徐海军的任何线索。
3: 法院为什么要给婷婷提供司法救助呢？
4: 司法救助是司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权利受到侵害却又没办法有效受偿的当事人给予一定一次性的辅助救济措施。就这个案件来说，据我们了解，赵莲因为这次

0: 事件，他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自我工作的能力，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不仅不能够保证他的女儿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连维持他们两母女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1: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总对总网络查控平台，使得法院的查控能力显著提升。
2: 通过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弥补很多，就是说地方中院或者是省院对这个外省的一个银行账户车辆没办法进行查询。而总对总这个系统，因为是最高院研发的这个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系统，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1: 此时当法官按照徐海军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时，发现他在老家湖南的一家银行内开设了账户，而且账户还有资金交易，这表示这个账户有人在使用。2016年初，杨继洲法官已经担任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当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后，他迅速前往湖南核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张银行卡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徐海军的，但是开户人姓名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3: 那么这张银行卡是徐海军申请的吗？
0: 这个银行账户的申请人留存在银行的这个身份证证件和他的照片，和被执行人徐海军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银行账户极有可能不是徐海军申请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是相同而已。
3: 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身份证号码呢？
0: 我们知道一个身份证号码对一个人，原来留存在我们这个法院案卷里面的被执行徐海军的身份信息都是一代身份证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导致了一个重号问题。在升级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证机关将他的身份证号码做了一下变更，但是号码变成什么了我们不知道。
1: 代理人与被执行人住址相同，其中隐藏怎样内幕秘密？
2: 法官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法院实施边境控制，老赖爸爸能否最终现身？
4: 人都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
1: 合法妻子与同居女友激烈争吵，抚养费能否最终讨回？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当案件陷入僵局后，不甘放弃的杨法官再次翻开厚厚的卷宗，希望找出遗漏的信息。这时11年前给徐海军做代理人的刘洋引起了杨法官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叫刘洋的女人的家庭住址竟然跟徐海军的一模一样。杨法官隐隐感觉这两人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法官请求公安局户籍民警协助调查。调查后，法官惊讶地发现刘洋的丈夫竟然叫做徐海刚，而这个名字与被执行人徐海军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个徐海刚会不会就是法官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徐海军呢？
2: 当地派出所打印出来身份登记信息，打出来的身份证号，我们一看那个照片，10几年了没变，其实他就可能头发少了一点，整个五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我们当时把照片一拍了发给法官，法官一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时候徐海军人间蒸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被破解了呢？
0: 可以这么说啊，徐海军的身份证号码在发证机关进行变更的时候，徐海军他又趁机把他的名字变更为徐海刚，所以这10多年里来，徐海军一直以徐海刚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在生活和存在。像这种被执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同时变更的情况十分罕见。至此，被执行徐海军消失10年的秘密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3: 那么当徐海军这个人被查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案件就可以说是告破了呢？
0: 被执行的徐海军的身份被确认为徐海刚，这还只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第一步。 也是我们执行工作中的突破性的一步。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把徐海军这个人找到。
1: 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查询到徐海军有出入香港边境的记录，当即连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依法对徐海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6年7月15日下午5:50，一名叫徐海刚的男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拦截，杨法官获悉后立即和法警赶往的边检站。当见到法官和法警的那一瞬间，徐海刚似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法官立即将徐海刚，也就是曾经的徐海军带回了法院，并依法对其拘留15天。
5: 那你为什么不按判决的这个要求来付这个抚养费啊？
6: 主要是当时我们也是经济困难，当时我们期间又倒闭。
1: 徐海军说，他改名后去广州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每个月工资能达到5-6千元。
5: 你收入里面起色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还这个钱？
6: 考虑过。
5: 那为什么不要还了？
6: 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是总是要还的，是吧？毕竟也是自己的亲人嘛。
5: 是啊。
6: 这个钱反正该还的应该还。
1: 徐海军表示，他愿意清偿拖欠的所有款项。在法院的主持下，徐海军一次性支付婷婷在18岁前的全部抚养费和利息，共计14万余元。而善良的婷婷接受了这位消失11年的父亲，并为他写下了谅解书，拿到女儿抚养费的赵莲归还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他对法官们这些年的付出十分感激。
4: 法院帮我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钱居然真的可以执行得到，人终于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这一口气了。他感觉他很轻松，很欣慰。
1: 自此，这起由2005年开始的抚养费追偿案终于成功结案，该案被评选为2016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是圆满执结，那么这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0: 这个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包括我和我们以前承办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甚至我们院里面知道和关注这个案件的同事，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婷婷。父母一代他们的恩怨情仇，他们的错，却是让婷婷承受了17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当他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主动地向我们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我们法院能够从宽从轻地处理他的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让我们很感动。要原谅一个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他们母女，特别是婷婷，能从这个事件中能走出来。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那么对申请执行人来讲呢，在一般的交往中，民事交往中呢，应该呢有自己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么对，特别是商事往来中，你对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呢掌握的越多越好，就万一今后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诉讼了、执行了，你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些有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线索，帮助当事人呢尽快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应该大家有些人呢是应该是吸取一些教训的。这样的事情呢，对当事人自己，就是父母两个人都不是好事儿，对孩子呢当然更不是个好事儿。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这么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边，对他自己今后的婚姻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成长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随意，应该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对待一些自己的感情问题，不要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3: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这是一宗典型的陈年老案，几任法官奋战11年，终于让案件了结。那么在这起打击老赖案件的背后，包含的是更加沉重的人生感悟。无论是独自带着婷婷长大的赵莲，还是徐海军，两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所以我们要奉劝大家，在人生情感选择之上，一定要追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婚姻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感谢杨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0: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9: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0: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9: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0: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9: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9: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0: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家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 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邻居建房，他为何不同意签字？
17: 他当时理由是想要我这半截钱。
16: 学校施工，他又为何多番阻挠？多次上访屡获赔偿，为何他的欲望仍得不到满足？
18: 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解决？那我觉得全文承诺去上吊。
19: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新闻之格缺陷了借机敛财。
16: 法治天下之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陕西省南郑县的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认为当地的行政机关没能很好处理他的情况，他认为他自己吃了亏。那么他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市去上访，没想到他的这些上访让他摊上了官司，他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超来到了演播室，有请。
16: 张超，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汉中市优秀法官，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办案标兵。
3: 那么这个60多岁的老汉老陈，他为什么会多次的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去上访？他为了什么呢？
19: 2008年，就是5.12地震，就是我们汉中南郑啊，也是属于那个地震受灾区。廖秀明当时的房子呢，由于地震呢受损，没办法居住了。廖秀明需要建房，但是呢，他的那个建房手续呢，跑了2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批下来。
20: 跑村上、跑镇上，人家都发誓，他给发了的。没得他的账子，他不给签字，谁都不能给批。
16: 廖秀明所说的他，就是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他与廖秀明是邻居。廖秀明建房，为什么要邻居陈汉国签字同意呢？
19: 因为按照那个土管部门的规定啊，就是农村建房，应当有85%的村民同意，同时呢，就是说要处理好四邻关系，然后土管部门才能够给批那个建房手续。
16: 那么，廖秀明的邻居陈汉国为什么不给廖秀明签字呢？
20: 你给我们填个他的前头，我的后头嘛，他把我填的小完了。
16: 实际上，廖秀明建房地点离陈汉国责任田最近地方都有10多米远，从距离上看，并不会对陈汉国家的责任田遮阴的。
21: 都是嘛，我反正你这个人家楼房家到后面，你到前面，这个走向是个太阳光照走向是有限的。
20: 没有到，他是我走里的事。
22: 谁要把人家麻烦？他是叫人太霸道的，他想占人家的地，还叫人家给他拿几万块钱。这个房这个办不到
21: 啊，
2: 那么也是有点影响嘛，这么一摘一下摘到的没影响，以后你不摘了，这么送娃子了儿了吃了又瘦又咋个样，这就防止后遗带着。
16: 但是由于缺少陈汉国的签字，村委会就一直不能给廖秀明申请建房的文件上签字。
21: 都有这是这么的麻烦事，你一批上去这都是麻烦的撂到身上，我谁批的名字。
16: 廖秀明的房子是土坯房，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损比较严重，墙体裂缝最大的地方甚至能伸进一个拳头。
20: 那时候没出租，我就用墙板的搭了个地梁。
19: 反正当时呢，陈汉国就是发现以后呢，就到南郑县，就是新集国土所，去那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把那个廖秀明就告了。
16: 南郑县新集镇土管所接到举报后，立即给廖秀明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并组织镇干部、村干部一起对陈汉国和廖秀明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当时廖秀明同意修房后不养鸡不养鸭也不种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陈汉国的顾虑，顺利修建房屋，但没想到陈汉国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5: 要求廖秀明给他调换靠路边的土地，或者是给他出一定的赔偿金。
20: 那是同意，只要把我老婆婆一个人养活了就给了。
16: 在众人的见证下，陈汉国和廖秀明签了调解意见书，可是第二天却情况突变。
6: 他我们搞活了，我们给他4000块钱都能
20: 还吧？他反悔了，要我十分地方，要我叫我给他出8000块钱，
19: 又增加了四千块钱，
3: 又翻倍了。
19: 又翻倍了，因为四千块钱对农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靠了一个低保收入的，就是说老妇女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廖秀明又不同意。
16: 廖秀明觉得是陈汉国在故意刁难自己，找到正在做生意的陈汉国大闹了一场。
6: 他扣大了，他说买的是假货，你们都过来买。
16: 经过廖秀明这一闹，陈汉国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23: 然后转过来以后，陈汉国又跑到那个国土局和新集土管所去闹这些找干部，这些找干部反映情况。
20: 我们闹上头反映，开了个三轮车，就是这个农村的老一套。
24: 那些老土管所，那坚决这个他，我这个修房，这我坚决还吵，他把我绑着，你们也不管闲。
19: 就是陈汉国啊，他和廖秀敏之间呢，他呢因为那个建房之间的那个相邻关系纠纷呢，实际上纯粹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他呢处理的途径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呢。请求就是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对他们的纠纷进行调处，或者说如果说涉及到就是说相邻关系的，他如果调处不成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两个程序他都没有走，或者说是没有按照那个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吧。
5: 你如果真有道理，那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民事啊打官司，他也知道他是理亏的事，所以他不去。
16: 2011年3月8日，陈汉国蹲守在新集镇土管所门口，晚上就在铺着稻草的被褥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等到了土管所的所长。堵门、抱腿、进京上访，行为一再升级，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800元到8000元，索要金额越来越高，政府为何多次满足他的要求？
19: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
5: 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他马上就要上庭，他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工作任务，我们承担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陈夫妇俩是抱着被褥，而且还抱着稻草，是到这个新集土管所去闹事儿哈。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19: 他这种行为呢，确实是触犯法律了。那么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的规定呢，当然呢，作为一个公民呢，他有权向那个国家的有关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但是呢，信访条例第20条也规定了， 就是说作为信访人员呢，在信访过程中呢，不得冲击国家机关，不得采取堵门呀、滋事、闹事，或者说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16: 就在新集镇土管所进一步协调处理此事期间，陈汉国又在2011年4月先后五次到南郑县国土局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多次留宿副局长的办公室。那么陈汉国究竟想要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呢？
23: 要赔偿3万块钱，要你们部门给我赔偿3万块钱。
16: 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陈汉国的行为再一次升级了。
24: 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个北京的
5: 按照当时党委政府的安排，人事党委政府安排6月23日我到北京跟他接触啊，劝他回来，他说是你让我回可以，就给钱就行。
16: 为了能够将上访的陈汉国接回来，接访人员只好给陈汉国打了一个800元的欠条。
3: 那么从北京回来之后，他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呢？
19: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就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以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由这个土管部门给陈汉国补偿2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陈汉国呢同意那个廖秀明建房，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让陈汉国他们父子俩享受那个陕南移民政策。
16: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要通过移民搬迁把居住在易受灾害威胁的地区的农村人口搬出来，实现避灾避险、脱贫致富。陈汉国原本不具备享受这项政策的条件，而当地政府部门破例让他享受了这个政策，这对陈汉国来说已经是一种福利了。但是陈汉国却还不满足，
19: 给他就说一厅上下一厅，就是一厅两户，就是上下就各60平米，两套房子。两套房子呢，就是说按照规定呢，两套房子自己应该出各60平米的话应该出8万多块钱。但是呢，陈汉国提出自己只出6万块钱，如果再多出的话还要上访。那就是说最后呢没办法，就是那这样吧，就是镇政府说这样吧，那2万块钱就不用出了，就让他出6万块钱。就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按理说就这样结束了。陈汉国呢自己也书写了那个息诉罢访书。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了新的上访理由。
24: 一个是交钱没按没了80，这交钱是70年0旦。
5: 也是他提出国土局给予这个陈汉国经济补偿。
16: 陈汉国为了达到目的，雇佣了一个老人拦住镇长的车，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车走。
0: 你选人啊？这你吧，你只有你选人。
1: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你积点阵对吧？
3: 老陈，
5: 当时呢，应该是在2012年11月9号嘛，10号。在十八大召开第二天嘛，第三天，他跑到镇上来说是，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啊，他马上都要上京，然后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十八大这个稳控工作任务和稳控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6: 迫于上访的压力，新集镇政府最终再次妥协，同意将陈汉国60平米的房子换成80平米的。但是在换房时，按政策规定，陈汉国还应补缴7万多元钱。这时陈汉国又提出只补交6.3万元，否则还要进京上访。镇政府再次同意了陈汉国的要求。2012年7月，南郑县仁水乡中心小学修建幼儿园综合楼，按照规划征用了陈汉国家旁边的地，并给被征地的村民做出相应的补偿。就在学校开始动工修建综合楼的时候，陈汉国向学校提出了赔偿要求。
24: 当初你招生的时候啊，他是跑错床你就听不到，按月工资便宜。
16: 那么学校综合楼的建设是否对陈汉国家的果园构成了影响了呢？
19: 他的房子呢是在原来学校建了以后才修建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主教学楼它是坐西朝东，陈汉国家的房子呢是坐东朝西的。就是两家呢实际上是背靠背的，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那个所谓的遮阴的。还有的那个噪音，实际上学校呢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也就是每天早上8点钟在小学嘛，8点钟才开始上课嘛。上课以后下午4点钟都结束了。晚上呢根本都也没有学生在那生活。所以也不存在那个噪音的问题。
16: 既然没有影响，那么陈汉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4: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要卖出去变钱，第二一个呢他的心里做生意，他这一块果园呢果树已经老化了，他想把这个处理成变成现钱，就是这个事儿。
16: 由于学校不能满足陈汉国的无理要求，他便在自家房顶放置音箱喇叭，高音播放秦腔，故意干扰学校师生的学习。
2: 不叫他们施工，你们来把我们砸过，他们娃就当老给他，他们都把我们5块钱老。
4: 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跑到工地上去主工啊，他找了社会上的一些那些老汉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那种人跑到工地上去，你打拉也没法拉，劝也没法劝，他就进行主攻，
16: 得寸进尺，索要巨额赔偿
18: 啊！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掉。
16: 信法不信法，他最终如何收场？
19: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法制度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陈汉国虽然迫使学校停工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继续使用他的老一套做法，上访找学校校长和县教体局的领导反映情况。这一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18: 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他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哄闹，对吧？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
16: 无奈之下学校报警，警察将陈汉国行政拘留7天予以惩戒，但是拘留并没能改变陈汉国的行为。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汉国多次到各级部门上访，给当地政府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仁水镇中心小学迫于无奈与陈汉国签订了征房征地协议，并向陈汉国支付了29万多元补偿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仍不能让陈汉国满足。
19: 到了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发现了，就是征地协议里面有部分漏洞吧，或者是空子。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就说你那个征地协议里面，你没有把我的水泥，我的院子是水泥的。然后呢我还有24棵树你没有写进去，这个征地的价格呢，国家高铁的价格是什么价，你这个是什么价，就是说没就是他比照那个城市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征用的价格去再去计算。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然后又去北京上访了。
18: 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说最根本的杀手锏那就是定金上访。在这个2014年底正月初八一上班嘛，啊，然后他又来找到这个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岳军，又旧事重提。
16: 陈汉国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而这次仁水镇政府又无奈地同意给他8000元，他才同意回来。2014年6月，陈汉国又向仁水镇政府书面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以学校建造围墙导致他家的水沟不通为由，要求赔偿他的果园减产损失费共计5300元，因为在学校哄闹被南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要求赔偿5600元，甚至还要求政府支付他为了阻止学校施工雇佣8个人的费用3600元。 陈汉国一共提出了十项诉求，索要17万余元。
18: 啊，这个问题你咱不给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这是他威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又威胁说是再不解决的话，他就要到东交民巷啊，要到美国大使馆去啊，要制造这个外交事端。
7: 通常我们吃素也好，纯主人也好，俺们去也只是帮他屋里去家访过，也找你亲戚朋友也去给他劝阻过，知道吧？可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主要的目的都是想借用这个产房、新房来做一个，做他一个经济收入，知道吧？当成一个产业链。
16: 2014年7月，陕西省南郑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汉国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可以说这个陈汉国是越来越嚣张，他上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要求赔偿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那么如此这样的膨胀的欲望，那么法院对他的这种行为到底会怎么处理呢？
19: 他的行为呢，已构成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自行辩护权。
16: 在法庭上，陈汉国的辩护律师称，陈汉国是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才去上访，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辩护意见能得到法院认可吗？
19: 经过法庭审理后认为，陈汉国他几乎所有的诉求，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刑法制度的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就是说寻衅滋事的行为。
16: 2014年12月8日，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汉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其非法所得2.1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陈汉国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7月11日，陕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俺也不知道俺自己在做错了哪个，就是说现在人家不信这个，就是你们法不信，人家蒙上去捞哈，可以这个法律程序慢慢的我们阎王上诉。但是俺们也不懂这道理，反正俺们这个农村人怎么知道？哎，俺建议是找他去。
3: 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第一次的话，这个镇政府就没有说对这个陈汉国一味的退让哈？如果第一次采取法律的手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啊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结果？
19: 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吧，因为那个刑法条例的规定很清楚，对信访人就是违反那个刑法条例规定的，第一次的话，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有相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予以劝阻、批评、警告、训诫。但是呢，就是说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就是借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啊，就是说借信访手段进行敛财。
3: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9: 第一个要区别正常的上访和闹访这两个，他俩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常的上访，我们叫信访这条路子，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怎么更好的便民，怎么能够发现这些群众之间的冤情，最后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决。现在各级的部门呢都在积极的努力的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在这个上访的群众中呢，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确有冤屈，确的是需要解决，也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无理取闹的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上访也好，诉求也好，都要依法依规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你是有理的，但是呢你不按照有理的路径去走，你去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最后你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那么最后你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那你自己也不划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依照法律，依照现行的制度， 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但不要胡搅蛮缠，不要循序滋事，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
11: 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